0: 在两年之后能够达到这个巨石领域的 ChatGPT 时刻，出现智能涌现。
1: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将迎来巨大变化。与会嘉宾告诉记者，未来人类与智能体之间的频繁沟通需要更加流畅自然的体验，语音有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 就是智能体和人之间是无感知的，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智能打断的功能，包括噪音消除的功能，可以让智能体更好的去来理解人的通话。
1: 除了生活中可感知的各类应用，业界认为人工智能下一步带来的更大变革还集中体现在对科研领域的赋能。
3: 比方说我们体内3000种不同的靶点，只有15%找到了药物。现在科学智能的出现呢，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的范式。在材料领域也是一样，不管是我们更安全的电池，然后续航更好的汽车或者手机等等，这样方方面面去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
4: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3大片区、4大场馆，形成世博加张江加西岸的联动格局。
5: 当中，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把智能终端和 AI 应用直接融入生活日常，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场。
6: 本届大会的西岸展区汇聚了100多家企业、200多项创新展品，从 AI 眼镜到智能耳机，这些科技好物全方位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来自哪个国家？为什么会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7: I am from Pakistan and I come here to see China AI ecosystem because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It's a very useful device and it's a very good for supplier to sell their goods to customer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m.
6: 你好呀，巴布。
8: 你好呀。
6: 我现在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帮我拍张照吧。刚刚跟我对话的可爱小伙伴呢，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智能陪伴机器人。它搭载了多模态的感知能力跟长期的存储记忆。对于用户来说呢，它不再只是冰冷的机器人，而是能够进入家庭的一份子。
9: 它有既有语音的模型，也有情感的模型，也有人面部表情包括动作识别的模型。同时我们在模型当中也吸收了心理咨询师以及在这些聊天过程中的一些数据积累，所以它的聊天也是带有温度带有情感的。
10: 从 AI 手机到可穿戴设备，从智慧医疗到 AI 科普，再到博物馆逛展时去除玻璃反光的首发技术，更多消费级的 AI 产品来到现场供观众体验。人工智能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而是生活中随处可用的工具。
6: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一款医疗裸眼 3D 系统，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只需要隔空操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器官的 3D 影像。那么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就可以帮助医生精准地切除病灶。
11: 我们今天在这个展会上展出了10几款医疗人工智能的产品，其中有3款是全球首发的。我们通过海量的医疗数据训练了医疗的多模态大模型，我们提供居家早筛、医院的诊疗和诊后解毒等一系列的 AI 产品。通过这些产品，未来医院里面的专业的诊疗活动会逐渐的走向家庭。
4: 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伙伴无处不在，
5: 迭代升级的人形机器人更是兼顾民生娱乐与工业生产，让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12: 曾经交互功能单一的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经聪明伶俐、技能多元，轻松适配娱乐、康养、工业生产多场景，适配不同领域的需求。
13: 巨神智能的这个大模型底座，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开放我们的平台的这个能力，和国内很多的这种巨神智能这个生态在做一些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首秀了一个按摩类的一个机器人，是我们和国内的这个叫中医大师合作，提取他的一个手法做一些按摩。
14: 我们现在在通过自己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在承担这些具体的曲线、布线跟插接的工作。他就会判断说，拉起线之后，这个线形状会怎么变化，把我们的普通人能够从这种枯燥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让机器人成为工作伙伴。
12: 除了人形机器人，本届展会出现的各类轻量化、场景化的 AI 智能体，让常见的家居用品用。

0: 有了自主感知、主动服务、智能适配的能力。
1: 小狗，过来过来，啊，真可爱！床垫调成零重力模式。我们看到啊，在卧室场景中呢，毛茸茸的机器小狗不需要训练就可以听懂你的指令，而智能床垫呢，也会变成你的居家好伙伴，清晰地回应你的每一个具体的需求。在书房场景中呢，投影台灯可以进行扫提批改。

0: 根据描述来生成画作，并且将它打印成贴纸，这样呢就能够把孩子的奇思妙想及时变成可以拿在手里的作品。
1: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台灯也是一个本体，一个床垫也是个本体，一个炒菜机它也是一个本体，那这样所有的这个本体构建了家庭里面一个分布式的这么一个环境，其实整个呢其实都是一套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它就在理解这样的一个环境，理解这里面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2: 从点亮日常生活的小确幸到重塑制造业的大引擎， AI 的触角正加速延伸进人们的生产生活。与此同时，很多行业正借助 AI 迎来新一轮转变。
3: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当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呢？我们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4: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5: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4: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6: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4: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7: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4: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8: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4: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依托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双重优势，今年上半年浙江机器人出海跑出亮眼增速，出口势头迅猛。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智能仿生机器人超过4亿元，出口额约占全国的60%。
3: 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可在山地、溪流等各类复杂地形环境中稳定开展作业。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5倍，新推出的多款机器人已经落地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应用于能源电力、应急消防与安防巡逻等领域。
9: 我们今年上半年呢，把它的关节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最大的一个提升呢，就是它的这种自重跟载荷的这个比达到了1:1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就是整体的运动能力啊，包括它的这种就地形的适应能力上面有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提升和改善的。
3: 除了各类工业领域的机器人，浙江消费级智能机器人出海同样亮眼。在杭州市余杭区，全境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迭代升级了多款 AI 陪伴机器人与教育版智能机器狗。 企业负责人介绍，依托持续迭代的 AI 大模型技术，他们的 AI 陪伴机器人可实现37种语言实时语音交互，还能根据用户特征生

0: 成专属数字分身。目前多款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少儿外语陪练、酒店智能服务、居家情感陪伴等多元海内外场景。
1: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我们目前在海外呢是应用场景就是商店、银行、酒店，然后呢像一些导购员，然后呢小助手、大堂经理的一些角色，这也是海外客户比较喜欢的。
0: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额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今年1月1号，智能仿生机器人正式拥有专属海关税号以来，杭州海关根据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落实一系列便利措施，帮助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2: 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3: 机器人出口势头的持续火爆，也不断推动浙江机器人产业全方位升级。一个从硬件生产、核心零部件制造到智能软件服务、场景解决方案的机器人全产业链，正在浙江加速形成。
0: 最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的仙灵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一个海外订单，需要企业打造一个搭载三维扫描的机器人。经过研发团队的设计，这个由机器狗、机械臂与三维扫描技术跨界融合的超级组合体应运而生。从硬件结构设计到自研软件协同适配，企业全程自主研发，为海外客户输出了一套可落地、可量产的解决方案。
4: 它是我们的一个超级组合，就是通过机器狗去移动，然后机械臂去将扫描仪拿着去扫描。它的优点是在于机器狗可以适应复杂地形，遇到一些台阶或者一些障碍物、一些石头什么的，它都可以轻松的跨越，就是实现的自动化扫描的一个这样的整体的方案。
0: 依托机器人整机出海的市场红利，越来越多浙江制造企业主动转型，抢抓赛道，布局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原本深耕传统传动设备制造的易德传动，紧抓机器人产业出海风口，向机器人精密核心零部件赛道转型升级。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还首次实现批量出口。
5: 人形机器人或机器狗的找我们的客户非常多，最主要就要求我们给他做一些定向开发。这一款是我们今年为着机器狗就四组机器人专门研发的这个关节模组，就是说它瞬间的一个抗冲击的能力它会更强。
0: 目前浙江已构建起覆盖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软件赋能、场景落地、外贸出口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仅浙江杭州就集聚了机器人整机研发、零部件制造、软件算法、场景应用等上下游相关企业700余家。
6: 下面我们来关注有色金属钼。钼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广泛应用于钢铁冶金、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领域。我国钼矿储量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国内钼市场行情持续走强，钼金矿、钼铁等主力品种价格一路攀升，上半年涨幅在30%左右，创下了近3年的价格新高。那么钼价为何持续走强？产业链上下游供需格局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我们到钼资源主产区河南去看一看。
7: 像目前这一带的话，它是一吨的重量，今天的价格的话是33.2万，但是昨天的价格是在33.500万左右。
8: 哦，就一天的话涨了1500块钱。
7: 对对对，从整体来看，它就是处于一个上扬的一个趋势。
0: 一吨一天上涨1500元的是钼金矿经冶炼加工产出的钼铁，它作为合金添加剂，大量供给特种钢材企业。上半年钼铁价格累计涨幅已接近30%。在目前这种上涨行情中，上游的采矿企业能否扩大产能，提升供给呢？记者来到河南洛阳的一处大型钼矿，露天采矿作业正在满负荷运转。开采后的原矿经过破碎、磨矿、浮选、精选等多道工序，最终加工成高纯度钼金矿，这也是钼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原料。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企业产能已接近上限，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产量。
9: 现在几乎每天就

0: 是27吨到30吨，我们这个量几乎就是固定的。
1: 今年以来，钼金矿的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超过每吨度5300元。以含钼量在45%的钼金矿为例，一吨的价格就接近24万元。面对市场的火热行情，企业在满产的情况下，开始在提升金属回收率上加大投入。
0: 我们在技术上，特别是我们的回收率，也进行了技术投入，从之前的90多的回收率，现在已经上升到了92以上。
1: 据了解，目前钼金矿和钼铁价格均已创下近3年新高。根据上海钢联7月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钼金矿价格在每吨度5335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36%；钼铁价格在每吨33.3万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28%。业内人士指出，价格持续走强，核心根源在于钼市场供给偏紧的结构性格局。
2: 2026年呢，上半年国内的钼金矿产量大概在16万吨，这个增速呢大概是2.8，那相对于它的下游的需求扩张速度呢是明显不足的。那同时呢，国内的钼的主产区产能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是极小的，进口原材料这个补充啊是比较微弱。1到5月份的话，像钼金矿有效的高品的这些不足8000吨了，占国内1到5月份钼金矿的总供应量大概只有在4.4。短期来说啊，供给端这一块是难以出现一个有效的增量了。
3: 除了上游供给偏紧，下游稳定增长的需求也是支撑钼价高位运行的另一个关键因素。目前，国内超过70%的钼需求来自特种钢材领域。面对原料成本走高，特钢需求端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在江苏江阴一家特种钢材生产企业，智能化产线正在全速运转。经过冶炼、连铸、轧制等工序，一批批含钼特种钢材产品有序下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特钢产品将应用于汽车核心零部件、大型工程机械、风电装备以及光伏能源等领域，而钼铁正是生产这些高端特种钢材的核心合金原料。
4: 它既具备就是提升强度，还兼具对这个韧性要求、塑性要求也是比较好的，同时这个对耐高温、这个耐腐蚀都有，对钢材上面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据介绍，含钼特钢目前占到这家企业全部产品的30%左右，企业年采购钼铁约2.5万吨，钼铁价格高涨，增加了他们的采购成本。为了应对原料涨价，企业也迅速调整了采购策略。
5: 之前呢，我们是长协的采购占60%，再加40%左右的现货采购。那么最近针对钼铁的这个高价位，我们采用了坚持长协采购为主，降低现货采购的这个比例。
1: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含钼特钢的需求持续放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钢厂钼铁招标总量8.2万吨，同比提升6%。
4: 围绕着航空航天啊、深海深地，以及我们这种储能啊，包括新能源这种氢能、风电，还有核电这个发展，含钼材料这个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每年的年增长率大概在10%。
6: 在含钼特钢需求稳健增长的同时，新型显示、钙钛矿光伏、半导体等新兴赛道的技术迭代，也为钼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增量空间，推动钼市场从工业刚需向高端新材料领域升级。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河南洛阳这家钼制品深加工企业正加紧生产钼管靶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钼管靶材主要用于显示面板的镀膜环节。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订单增加明显。
7: 这2个月，我们的订单是上升的，是有增量的，从每个月50吨左右吧，现在已经增加到70多吨。
1: 就在上个月，他们还接到了一份来自钙钛矿光伏领域的新验证订单。钼管靶材具有高熔点、低电阻率、抗腐蚀性好等综合性能，能够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备出高稳定性、高导电性的阻挡层。这一新赛道、新需求，让企业看到了新的增长空间。
7: 拿到了一个验证订单，我们很兴奋呀。光伏行业现在新增了一个钙钛矿，钙钛矿管靶也开始有市场了，这个市场潜力该有多大。
1: 与此同时，半导体存储芯片领域

0: 以木带钨的材料迭代，也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全球多家存储芯片头部企业正在下一代超高层芯片中用金属钼全面替代传统的金属钨。作为自限位线接触材料，业内人士指出，钼电阻更低，无需阻挡层，可直接填充，是先进存储制程迭代的必然技术选择。
1: 存储芯片赛道来说的话，目前整个体量还是比较偏小的， 那更多呢，可能是带来未来的估值与其续上的溢价。但是呢，这个赛道长期的增长潜力是比较突出的，3到5年内将题材概念转换成一个实质性的需求增量。整体来看的话，全球的能源转型、高端的制造，像 AI 的算力、材生级等等带来的长期的结构性利好，支撑新能源、半导体、国防军工的关键战略性材料。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2: 截至今天7点30分， 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41亿元， 动画电影成为拉动票房与文化消费的主力。
3: 这个暑期档11部国产动画集中上映，以高热度口碑让千年中华文脉在大荧幕实现年轻化传播。
4: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取材《八仙传说》， 围绕8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
5: 影片打磨专属国风视觉体系，平衡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点映期间，影片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排片占比实现3连涨。
6: 我们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一种美学的方法，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一个色调，包括整个蓬莱仙境的想象。那我们也其实基于这个传统文化。
7: 记者走访多家影院发现，暑期档国产动画观影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散场后并未直接离场，纷纷驻足影院内国风主题展区拍照打卡。
8: 这个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蓝采和。
7: 因为蓝采和在里面或者是有一点先偏团宠的感觉，也是比较搞笑的这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感觉八仙的题材在国内还算是蛮少见的，更注重历史文化多一些了。
4: 先看的咱们三国，看完之后感觉挺不错的，后来八仙是听身边朋友说特别好看，对我对这个故事的主线挺感兴趣的，然后来看了。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1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洛阳朝堂的权力博弈，重点刻画一众年轻志士身处乱世坚守理想、挺身济世的故事。
9: 我现在非常关注国漫系列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动漫更加聚焦于中国故事的叙事，然后这部分非常的打动我。
10: 尽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呢动画电影的技术，能够让这个无论是画面呀、音效呀、包括音乐呀，能够非常好的呈现，
11: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热爱我们的经典的名著。浓厚的东方美学和优质的本土故事，不仅点燃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成为国产动画走向海外的核心竞争力。
12: 因为我们有这样上下5000年文化，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沃土，我们可以去挖各种的故事、各种朝代的东西。实际上，这种东方符号的东西、中国符号的东西，也是出海里边一个
3: 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部分。随着国产动画工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人才结构迎来新变化。具备原创思维、审美能力与叙事功底的复合型创作人才愈发紧缺，我们到高校去了解一下。
13: 在中国传媒大学2026届动画专业毕业作品展映现场，60余部动画短片轮番放映，涵盖二维、三维、定格动画等多种形态，可容纳近1500人的礼堂，几乎满座。
14: 我是一个人，完成了他的除了音乐部分以外的全流程，然后这片子大概是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几乎是做了一年。
4: 礼堂内放映火热，礼堂外同样热闹。 报告厅外，一场针对动画人才的夏季招聘双选会也在同步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不时有企业招聘负责人与毕业生互留联系方式。我已经联系很多了，今年要比往年做更多集，所以我们的这个招聘需求是持续上升的。
3: 记者与现场企业交流发现，尽管近年来 AI 已成为动画生产中的重要工具，但用人企业最看重的仍然是人才的原创能力和内容判断力，这也成为当下不少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
15: 把我们往

0: 艺术家的方向去培养，或者说就是往真正的创作者的方向去培养，它是跟做技术完全不一样的。
1: 如果想要更精品的一些电影，它其实还是需要相当顶尖的一些人才来去做的，对，它能够在最关键的地方去做关键的判断，它判断的其实就是具有美感的，具有审美的，它是懂叙事的，有艺术性的。
2: 在 AI 介入影像创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制作的技术只是中间的一个环节，背后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自己的创意，他的文化品味，他的人文关怀。那这些呢，我觉得是人才培养现在和未来的重点。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进入暑期，孩子们用眼强度不降反升，暑期作业、网课、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变长等，使眼睛容易疲劳。
4: 孩子假期视力滑坡如何科学干预呢？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当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种说法是晒眼皮能够治疗近视，这是真的吗？我们来听一听医务人员是怎么说的。
5: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6: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5: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3: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了家长们关注的焦点。
4: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和干预手段，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5: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

0: 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1: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2: 孩子出现近视，家长往往会纠结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好，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0: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1: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这样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1: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同样呢，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进行个性化的决策，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3: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2: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但记者在网络上却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防控近视的功能。
4: 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够有效帮助孩子治疗近视吗？我们继续来关注。
0: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5: 叶黄素是来干嘛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的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0: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加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6: 一般呢就是9岁以内的去买5号。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以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0: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1: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么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或者由于遮盖的作用，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就像我们用热

0: 毛巾敷衍一样，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增长。那么对于目前这些广告都是虚假的广告，家长们不要去轻信。
1: 近日，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的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2: 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设计骗局进行诈骗。来看具体情况。
3: 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想不想要？老爸、老妈妈，
4: 这是一个项链，一个镯子，这一个戒指，这是一对耳钉，只有这么5个，我就问你们想不想要？399太贵了啊！299太贵了，咱家随叔叔他们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5: 凭借亲昵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路话术，网络主播长期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自今年4月起，该犯罪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正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诈骗话术，逐步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
6: 主播说话特别亲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用，买了之后呢，还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这个防备心是比较弱的，然后就想着跟着赚点钱。
5: 为营造真实可信的暴富假象，该团伙精心制作各类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练功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的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
7: 他光传的作品就说，哎，今儿个我在可是在新疆呢，可在西藏呢，可在西宁呢，我这个电话嘛，你看这是现金，就得提那箱子砸。如果到这个茶几上也好，床上也好，说我这个电话嘛，我已经存到了。在下一次可是到哪个爹妈跟前，说是可以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后半辈子不愁，哎，说没钱花了，你们享福就行了。
6: 该团伙的诈骗话术呢，极具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比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的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的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警惕，持续地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5: 经查，该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工艺金条、保健品等商品均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元至699元，所有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均为虚假说辞，全程无任何真实兑现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牟利。
1: 诈骗案件线索浮出水面后，中宁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犯罪团伙。
5: 专案组民警一方面全面固定涉案直播间完整录屏、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核心电子证据，另一方面梳理涉案货品信息，溯源排查供货源头，摸清完整犯罪供应链。
8: 经过我们对120条直播录屏进行逐一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出该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我们获取了受骗群众的经过，还有受损资金，固定的完整证据链条。
5: 该团伙作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分散，线上线下交叉作案，侦查难度大。专案组依托大数据警务实战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轨迹开展综合研判，锁定团伙核心成员、层级架构、窝点及活动规律。民警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与涉案资产。
8: 这个团伙实施诈骗的时候，组织非常的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烘托气氛的花，还有他们请的一些供应商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然后烘托气氛，引导老年人精准地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5: 随后

0: 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至7月9号，中宁警方已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及涉案物品，其中包括涉案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直播道具、虚假藏品、廉价保健品等。目前，该案1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追赃挽损中。此次案件的侦办实现了从上游货品供应、中游直播行骗到下游资金变现的全链条打击。警方提醒，所有以大师开光、迷信话术诱导消费、高价回收藏品、上访百万返利、承诺保本返利的直播营销，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的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本级海水淡化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缺水危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进行治疗，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
3: 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安迪·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本月20号，伯纳姆将成为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反映出的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
4: 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

0: 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当地时间18号，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家鞭炮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警方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当中部分人员伤势危重，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据悉，爆炸发生时，大约有15名工人在工厂内。警方表示，该鞭炮厂属于非法经营。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爆炸的相关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受到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的极端高温天气变得更常见，持续时间更长。意大利媒体18号报道表示，极端高温可能会给该国每年造成高达12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2: 据意大利知名财经媒体《二十四小时太阳报》18号报道，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当天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极端高温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对企业经营和民众日常生活造成压力。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这将给该国每年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此外，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业、旅游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该联合会主席指出，极端高温已经成为一种气候税和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因素，仅依靠家庭和企业自行应对难以解决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结构性干预措施。
3: 北京时间今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在英格兰队和法国队之间展开。上半场比赛，凭借赖斯、孔萨和萨卡的进球，英格兰队4-0领先。下半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法国队连续追分，最终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越来越多的球迷不满足于居家观赛，而是选择走进影院沉浸式看球，这也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增量客流。
2: 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正紧张进行，北京一家电影院里座无虚席，每一次进球，现场的欢呼声、掌声不断，
4: 特别精彩。大家各自有各自支持的球队，然后进球的时候，就像在那个足球场一样看，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特别棒，此起彼伏的掌声、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就特别有意思。
5: 我觉得特别开心，喊的都不行了。跟很多球迷粉丝们一起看的氛围真的更震撼、更强烈。全程我都没有开小差，就是特别认真。
2: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影集团指定合作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联合全国10余个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影院观赛专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中共享足球盛宴，
5: 氛围特别的好，尤其是就是和东莞足球队一起观看，
6: 挺激动的，更加有那种世界杯那种氛围感。我想踢一场真正的比赛，然后拿冠军。
2: 截至目前，全国赛事直播影院已覆盖266个城市，超1400家影院。记者了解到，一场世界杯比赛的直播票价平均在40元左右，不仅有效增加了影院凌晨和上午闲时时段的上座率，还带动了电影院零食、饮品、文创等收入。
7: 通过世界杯，其实也是吸引了那些可能平时不怎么看电影或者看电影比较少的观众，尤其是有消费力、有消费热情的这个年轻观众，能够再次走回到影院。我们的夜间经营，包括说这个我们围绕世界杯所组合的一些文创产品、衍生品，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套餐，其实销量也是大增的。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

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首先来关注强降雨，主要还是在南方。根据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来看呢，今天大到暴雨的区域呢，主要会分布在广西的中北部，经过湖南、江西、湖北东部、安徽中部，一直到江苏南部和浙江西北部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而且上述部分地区可能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预计明天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强降雨会减退，不过像广西、广东、江西、江苏一些地方依然会有强降雨天气。北方呢，今后几天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其中明天相对明显一些，北京中东部和天津北部明天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其他地方还是以小雨为主。再来关注高温，是冬退西进，今明两天南方的江淮、江南一带高温继续减少，而在西部地区高温迅速增多，像今天新疆、内蒙古西部一些地方甚至能够达到40度左右。此外，像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河南等地的高温也会增多。目前正值暑期，户外游玩的朋友比较多，请大家务必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外出做好防暑。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长春雷阵雨，21到29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7到32度；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转晴，12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西安晴，22到35度；拉萨多云，13到26度；成都晴，24到39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8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0度；石家庄晴，25到35度。

0: 济南小雨转晴，24到32度；郑州晴，24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海中雨，27到33度；武汉小雨，25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5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5: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6: 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壁，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从时光之海中浮现，将把穿越天山的路程从3个小时变成20分钟，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这条交通大动脉将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横亘2500公里的天山，以山海之心共鸣未来一纵，激活前所未有的连接，实现千家福祉，万山心愿。

0: 胜利隧道北端，天山号已经11个月不能脱离困境。南端胜利号也已经在超负荷运行。而此时，开都河50年一遇的山洪爆发了。明明是高山融雪，带来的却是雪上加霜。
1: 下水了，
2: 来来来。
3: 你先看这辆车能不能过去、啊、
4: 我的车就过来了。
5: 昨天晚上下了100上的雨，
6: 你看那个车。
7: 哇，那边塞上塞水了。
4: 早晨9:30左右发洪水了，把那光缆冲断了，
8: 两个一块碰到一块了，把电也弄翘了，把那也弄断了。
7: 哦，那时候和恐怖不一样。
1: 给你望远镜看一下，
9: 那马上给找了，
8: 马上打桨，
9: 氧气已经没了，
1: 没了，
9: 火车也断了，
8: 把发电机全部备好，从来没遇到这么大的事。现在一停电，10万火急，
1: 直接零了都这么大不通电话了，
5: 他妈在洞里排查的，刚排查就能见那个信号的，根儿啥都没有了。
8: 洞里边因为停电，马上就意味着通风通不上。反泡排水水泵全部停下来，有淹机器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最严重的事故。
0: 隧道外有山洪，隧道里也发大水。
10: 监控中心报告 ，TBM 杨总山头水位已达到3米。
0: 天山南端出口，由于胜利号进入下坡绝境，因为停电，排水设备失灵。隧道里的水开始倒灌，隧道成为了一条河。
11: 操作室，操作室，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撤离，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撤离。
2: 掉头吗？
12: 一旦停电以后，水泵不能及时的启动以后，所有的水全部往这个导盘方向全部涌过来。
13: 快速通过。启用发电机，启用备用水泵，反泡抽水。
8: 现在都像布啊，洞里边全部没有信号，赶快派人上来，我洞里边瘫痪了。
0: 天山号被埋，胜利号被淹，山洪继续蔓延到各个标段，道路还没有贯通。洪水先灌通了。
13: 今天严重不？你们？
14: 我这是河里的线杆4根都没了。
13: 嗯。
14: 然后35千伏的铁塔，现在还在加固抢修，其中一个角都断了，电是凑着送上了。
13: 嗯。
14: 要不然老是停着也不是办法呀，现在就加强观测吧。三标，我本来说我让三标在下游观测一下，他那个钢栈桥那么大的钢栈桥，瞬间就没了，半天吧，
13: 真的是，最近身体咋样？多体检体检，哎呀，
15: 没人来接啊？那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啊，我没在家啊，对我没在家，我这两天。西安他爸爸生病了，然后我在医院，然后陪护呢。
16: 1月份做完了ET尾切除这个手术之后，他就有记忆，就是疼，就这个位置还是疼。然后回来之后要把它引出来，把那个记忆把它引出来。引出来就好了，没有别的办法。
15: 就是希望他能在家里好好养病吧。
10: 大概就是说，他再核实一下就是。嗯，也完再也没动静。
16: 最后给了个确诊吧，不是，就把他做个手术。这一晃也好几年了啊，2020年6月份。21年、22年、23年、24年，现在4年多了吗？不容易，

看到希望了。山上都下雪了，雪挺厚。

0: 现在我们的 TBM 已经超出它的设计的这个寿命了。
1: 对这个刀片的磨损非常严重，刀具的毁坏的程度要比原来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停下来对刀片进行全面进行加固，对耐磨板进行加固焊接。
2: 北端天山号被困，南端胜利号完成既定任务后继续向前掘进。因为超负荷运转，58把刀具需全面更换。此时中岛洞离贯通仅剩最后的800米。
3: 郭继总理今天有补充吗？马贵喜，你有补充吗？
4: 我领导没有，我下来我们一会儿和落实。没有。
3: 这里边再要跟大家再重申一个，啊，我们为什么要保天山胜利隧道 ？TBM 首次使用会有很多问题，那在这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创新思路？怎么去采用技术先行？怎么采用动态设计的理念？保证节点工期，这才是你央企应该肩负的职责和能力。这也就是7月8号我在这重申的，这个节点定下来对全体人员就是救命状。
1: 这个仗我必须要打赢，不破楼兰终不还，这种精神必须有。
0: TBM 就在这个地方的后方的4米的位置，利用这个小导洞打到 TBM 的刀盘的前方，然后对 TBM 实行一个那个脱控的一个解决。
5: 我们也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它。
2: 2024年10月，天山号停在8966米14个月之后，开始第5次脱困。此时，中岛洞两侧的主洞仍可持续向前钻爆，主洞开挖进度即将与中岛洞长子面齐平。三洞施工工法的先进性，在此刻发挥了巨大作用。采用迂回导洞工法。从右洞向中岛洞天山号刀盘被掩埋的正前方开设横通道，采用人工钻道法在天山号正前方挖掘出一个洞室，并进行清理支护，为本来是开路先锋的天山号开出一条路，直接把天山号解救出困境。
5: 让我们把骨架支到这儿，这一年的艰苦斗争基本上算结束了。
2: 14个月之后，天山号成功脱困。这是崔华新在始发之后第一次看见刀盘，近在眼前，阔别许久。
5: 注意注意，起皮带绝技了啊！它动的那一瞬间，其实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一旦它动起来，意味着我们要脱困了。就是被埋一次之后，这个状态就感觉就像人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原来那个永扎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是所以为什么我担心呢？因为我知道祸害就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它到那个位置它稀里哗啦还会掉，刀盘会重新挖一个圆洞，我们就钻进去。
6: 现在开始正在掘进吗？
5: 这不出闸了吗？
7: 就是这个声音怎么还有前奏有后奏呀？
8: 拉长了吗？
7: 你看，
5: 不，你看，呀，哎，棒！
8: 哎，
5: 这个是对的。
8: 对。
2: 数年相伴，建设者和掘进机已经融为一体。刀盘上有了他们悬着的心，也有了他们的心跳。

0: 脱困成功的天山号再次向汇合点进发，这是真正的冲刺。乌玉高速公路全线各个标段工程也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真正的一气呵成。
1: 叔，四十高分，把这个看两岸线，它往管子外漏水，到时候就结冰，就掉到国道上，防水那个砂浆给它封堵。天山胜利隧道这一条线通不通，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打通这个天山最终的节点。
0: 阿依登所在的乌玉高速第十标段，从烟旗盆地向南延伸，途经戈壁、湿地、博斯腾湖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桥是生态之桥，这里的路是绿色之路。
1: 我们石标的位置就是在这河泾县内，然后往山里面有将近有10公里，总共有23座桥。
2: 这两条水源就是基本上都会汇到这个波斯湖，饮用水可能也取的是这个，这都是饮用水源，所以对于这个水源的保护还是很重视的。像我们这个河道的周边啊，像这个草地啊，还有林地，就是一旦破坏了以后，这个恢复起来生长是很困难的。我们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滤网去覆盖啊。在我们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对所有的地方进行了复垦。我的家乡也在这个天山脚下，天山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各个标段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是不同，但是呢，这个整体的理念，保证这个生态不破坏，最终交出一个这个绿色的完美答卷嘛。
0: 现在，阿依登沿着自己参与修建的路，从库尔勒开向天边小城且末的家。走玉且沙漠公路，路程由原来绕行沙漠环线的12小时，缩短为6小时。阿依登的意思是，月亮与辽阔，名字亦如道路。塔克拉玛根，意思是胡杨林之地。这条道路就像千年的大树，生长出沙漠新芽。
1: 国家对新疆的投入还是很大的，这确实对我们新疆来说，就是一个很自豪、很感激的一个事情。我们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通过这条路啊，把这个距离缩短。玉且沙漠公路的终点。就那个草方格摆的中交 logo 的那个图标，总有人在那儿坚持。
0: 这是光一样的路途，树立在那里就永无终点。
3: 大哥，我认识后说是要给我盖一座房子，结果给他修了一条路，就是通往家的一条路，但是也做到了吧，也算是确实是给我修的，我也是个受益者嘛。
0: 路是情的绵延，路也是愿的度量。让这座背靠昆仑、三面环沙漠的天边小城有了未来新一面。
3: 且末就是丝绸之路中间就是个休息的地方一样的，就这种一个过道。全巴州最南边的一个小县城，我们是农业大县，就是靠农业，
4: 玉米、小麦、棉花，大多数农户种的是棉花和红枣。
3: 我们这边虽然人口不多，但是我们也是向往跟那种繁华城市那样人民的生活嘛，就需要一条通往我家乡的一条路。
0: 天山亿万年的一尘，化为这里的美玉。塔克拉玛干500万年的一沙，长出烈焰般的红枣。今天，他们将穿过中国最大的沙漠，跨越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行千山过万里。

0: 最终抵达更遥远的时空。而未来已经近在眼前。天山号脱困之后宛若重生，无欲高速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仅剩百米。
1: 我回来了，刀换完了吗？
2: 刀换完了吗？哎，
1: 我在找你们商量是把角度调小一点，让刀具少损坏一点，加快点速度。你们争取能一天能到6米就行，行不行？
3: 正常情况下一环是1.6还1.8的，然后现在不是还剩30公分了吗？
4: 就剩你那个打眼的那个地方，就剩这么点，30公分。你看，就剩这么点，就剩这30公分。这个叫什么？高兴的这个气氛先烘托起来。这是我们书记写的，洞穿天山，连通南北，促进民族融合，助力新疆经济发展。
2: 也兴奋，您看我。2020年8月份来的这儿，一直到这儿干都4年了。我的第一条隧道马上就要通了。
1: 这那儿，测量放的刀疤出来那个轮廓边界，
2: 大家可以接了，里面起刀盘了，刀盘启动了，刀盘启动了。
0: 东西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22.13公里一座，仅剩最后的30厘米便可贯通。一步的距离，数年、数千人、数不尽的难与苦，将在这一刻洞穿为通途。
1: 这是我们首台道应用于高速公路，都是未知，所以说它真正的检验了我们中国的制造能力。1500个是世界业务，
2: 1500。
1: 强研报，又埋了14个月。
5: 你看到有啥感受？
1: 我感觉挺感谢他的。
5: 妈，有时候我都想哭，知道吧？
1: 不能去想，人家老伙计也可以是吧？至少最后没爬窝出来了。
5: 我都已经盯着看他半天了。他不容易，都不容易，对吧？
1: 哎，不能再说了，别说了，走了。
0: 历时52个月，天山号、胜利号南北对决胜利会师，中岛洞贯通，天山深处第一次感知人类的温度。此时采用传统钻爆法施工的左洞和右洞也即将贯通，天山地底最深处即将点亮星途。
6: 5、4、3、2、1，
7: 起爆！

0: 胜利会师！哎呀！啊！起！
1: 不见不散
2: 啊！不见不散。原来在东莞，现在到东内呢。

0: 曾经山脉隆起之处的尘土，亿万年之后再次与光相逢。从此，北疆乌鲁木齐、南疆库尔勒、喀什的快速联动轴，将涟漪般激活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南疆环塔里木盆地经济带的无限时空，
1: 打通了新疆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物流速度提高了一倍，衔接了西部入海新通道，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路紧密相连。
0: 乌鲁木齐正在打造西部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带，畅通内外、东连西出的独特区位优势正在凸显。从此，出发、途经与到达将被重新定义。
2: 有一个业务要跟您碰一下，就是我们可能要发20英尺小柜的卷糕，啊，产品是从山东和马鞍山那边先过来。
0: 乌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航空、铁路、陆路，一个庞大的集疏运体系正在建设。每天，来自中国内陆和西部接壤各国的大量货物，将在这里完成倒运集散。
2: 天山生态隧道打通了之后，我能把南疆的这些产业，棉花、番茄酱、棉纱制品导入到北疆，然后北疆的能源、化工，我能导入到南疆，几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的变化，这一条道路来反映出来，它其实不只是时间上的一个变化，更多的也变成了一个产业上的变化。
0: 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国际物流枢纽的布局，形成连接亚欧的物流大动脉，在这里汇入世界经济发展的百川与大海。
3: 不管是南疆也好，还是北疆也好，都有自己的区位优势。从北疆往出走，你像霍尔果斯、阿兰生活，可能更多的走的是哈萨克斯坦。从南疆走，从喀什你走到伊尔克什坦，你走到图尔嘎特，走的是吉尔吉斯坦。从喀什再走红旗拉夫，走到巴基斯坦。不管是北疆也好，南疆也好，面对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南北疆之间的通途成功的把它建立起来，对于我们来说，以乌鲁木齐这个核心往南北周边的国家进行一个辐射，这样的一个功能会越来越明显，效率会越来越高。
0: 道路如同闪亮的星图，用光阴写就光芒。天山胜利隧道通车在即，光芒接力，再起星途。昭苏，中国极西。千年来，天山的脊梁在这里连接起万里古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明。今天，新的南北将连接新的东西。
4: 中昭路线昭苏号 TBM 固定始发，马到成功。
0: 新一代昭苏号应研掘进机，在天山号和胜利号的基础上，优化设计超过100项，掘进速度提升达60%，更安全、更聪明、更具备复杂地质适应力。
5: 这个现在目前也是国内隧道埋深最大的隧道，2380米，这么大的埋深，你这个岩爆的风险，你包括围岩收敛的风险，我认为对这个项目的影响是巨大的。
0: 昭苏号站在巨人的肩膀，洞见更深的山地，在尘沙之间点睛史册。
5: 在天山胜利隧道过那个 F6 断层的时候，用了700米方砸瞬间就用下来的。从那一次那个断层的一个处理，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的这个工作经验。
0: 这条15.7公里、几乎全部覆盖在冰雪之下的隧道，将成为继东天山哈密至巴里坤、中天山乌鲁木齐至玉里之后，第3条打通天山南北。

北的大动脉。2025年10月，第四条跨越天山的独库高速公路也开始动工。四跨天山，致敬四海。天山纵横如脊，顶天立地，山海通途，开卷未来。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黑颈鹤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洄游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

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他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

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斑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斑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北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凤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它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他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冬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它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一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他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它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对于美食，在这个季节他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他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他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是高难度的事儿。

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

这是朱欢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欢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欢的攻击力并不弱。

母狼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万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

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要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 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2: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1: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这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0: 今天崔慧颖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0: 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在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就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ab， 来让他找门，好 find a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你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1: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0: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 boy. 好 ，find a way, go, peace, go。
1: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0: 现在这个导盲犬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1: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2: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1: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2: 2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3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1: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2: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1: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2: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1: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

0: 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0: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7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4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2: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0: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10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2: 刚满1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
0: 拉扯互动中，程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2: 它这个裤子咬得动，是因为它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它，它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先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把它培育优秀，然后把它送出去。
0: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3: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的6月龄的考核了。它的先取欲应该不怎么好，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得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先取欲。
0: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4个科目的训练。
3: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一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0: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3: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

0: 啊，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嗯，然后呢，然后他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这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哇冲一个地方，哇一直在叫。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
1: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暖和和地陪着家人？可问题是，狗不训练真能天生就懂事吗？拆家、暴冲、乱叫、出门拽着人跑，这些事儿哪件不是养狗人的日常崩溃？说白了，养狗不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2: 遛狗的时候随地大小便，
3: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会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暴冲，然后还有小型犬有的会比大型犬更敏感，还咬人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1: 北京消费者李佑熙家里养了三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在他看来，宠物犬尤其是大型犬不可能光靠天性就能好好待在家里，没训过的大狗出门暴冲见人扑跳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有经过科学引导才能跟人长久安稳地过下去。
3: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坏习惯扼杀在摇篮里。
4: 那您之前有过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啊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3: 有过，嗯，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好像尝试了俩小时就放弃了。它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1: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3: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它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学会定点排便。
1: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5: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扑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1: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5: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时候一定要拿绳子去控制它一点，就想呲牙，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他的情况下，他也会害怕。
6: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呀？
5: 一步一步给他做脱敏，一步一步让他知道我不会伤害他。现在已经做了有十几天的脱敏，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又要强势，又要表示善意。
1: 想当训犬师得具备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
5: 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受的最严重的伤是这个伤和这个伤，当时反正是骨头已经露在外边了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0: 热爱，对于我们来说，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儿。
1: 必须的事，
0: 必须的事。你做训练师不可能不被咬，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2: 作为训犬师，杨志鹏在训犬学校观察到，大部分陪伴犬只需要1到2个月就能纠正错误行为，改掉不良习惯，只有极少数天生神经质的狗狗确实难以调整。对陪伴犬来说，结业证不是训练的终点，而是融入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回家后，主人的饲养引导至关重要，因此杨志鹏也向宠物主们给出了诚恳建议：
0: 不要宠溺，该爱他爱他，该惩罚他惩罚他。你的所有的狗回家之后，我们建议第一步还是要关笼子，把所有的生活习惯养好了，慢慢过渡到散养状态。不建议所有狗回家之后先快乐，制造成一些麻烦，养成一些坏习惯再去训练，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
2: 如今送毛孩子去上学，矫正行为，学习技能，已经成了不少养宠家庭的常规选择。宠物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因此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2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对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3: 我也住在里面，
1: 那不会特别吵吗？
3: 不吵着
1: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3: 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会很吵
1: 啊，
3: 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空一下没有办法那么空的那么好
1: 啊。
3: 你可以往里走，
1: 往里走啊，这里
3: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1: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3: 那是一个上下床。
1: 上下床。
3: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4条。
1: 晚上还要看着它们吗？
3: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卡在笼子上面啊？
2: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1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4: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狗已经见面了啊，有这种背毛梳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啥，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2: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作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6: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一个实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4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7: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虽然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与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7: 当时是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7: 是的。
1: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7: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1: 是吗？
7: 是的。
1: 有人收你这个吗？
7: 我不会卖的。
0: 看王丹整一柜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7: 他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他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的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8: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颅突目，平脊大腹，皮重肉厚，三者兼具，就是这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0: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8: 我试一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有《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漆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浑身散发的火红。

0: 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1: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0: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会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我们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1: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操盘，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如今的潮玩圈，国潮风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接着就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1: 曾子豪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可谓是了如指掌。如今他创立起潮玩工作室，一边精准捕捉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观念，将文化和情绪表达融入 IP 设计，一边凭借从小积累的生产经验，打通从创意到生产的链路壁垒。
2: 这个行业还是挺有趣的，是一个创造美好事物的行业。对，因为的话现在很多人喜欢潮玩，他不仅是喜欢一个这个玩具，他更多是喜欢一种情绪，喜欢一种陪伴。
1: 在潮玩的多元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3: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师，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1: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3: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它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1: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3: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1: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4: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 美，然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

0: 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2: 比如说它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然后我们再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梦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1: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3: 我们在每一款石梦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1: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2: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2: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0: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当晨光撕开小城的安宁，太和人的灶台上又弥漫起一抹熟悉的香味。一碗粉鸡看似寡淡，却在当地火了上百年。
1: 我上来是塔里，塔里个假鸡蛋的。
2: 两个大的，两个小碗是四，一个大碗是二十六。
0: 食客们只为头锅的那一口鲜香。
1: 客官，这个是。
0: 粉鸡，一道红薯粉和鸡肉合作成的美味，驱散了黎明的惺忪，也在早餐的江湖里奏响一场热烈的味觉狂欢。
3: 味道很好，吸收广大群众的欢迎。
4: 粉鸡加煎饼这是绝配，
5: 吃起来非常的劲道。

0: 我叫刘雷，今年44岁，我每天主要在店里负责你采购和制作啊，粉底的制作流程啊是非常复杂的，从剔骨、腌制、上浆，每一步呢都不能马虎。像做粉底啊，最主要的是挤泥和烘熟粉。
1: 下午3点，刘雷准时下乡掐点抓鸡，他只挑爪带泥，炖汤能熬出筋油的狠角色。
0: 我们是下午6点钟开始熬汤，采用你2年以上的老母鸡进行吊汤。
1: 刘磊抄起肥瘦的土鸡，菜刀贴着骨架游走，指节发力卸下骨棒，筋膜应声而断。
2: 这步主要是你把那个骨肉啊分离，然后我们下一次切丝。
1: 3下5除2拆出光溜溜的鸡腿肉和胸肉，弹牙的奥义全在这不含杂质的肌理里。刀刃如蝶舞，鲜肉化作蝉翼透光的银丝，要保证太和粉鸡的极致口感，少不了这2味调和剂：富阳红薯粉、裹挟土鸡蛋、醋栗淀粉颗粒与蛋液交融成金甲，锁住肉汁锋芒，反复摔打，直至团状紧实。力量与食材相互交融，赋予肉坯坚韧的灵魂。裹浆肉丝抖散入沸汤，在金钵里浮沉舒展，玉色出城便可捞起。熬汤是时间与火候的艺术。每天凌晨3点40，当夜色还包裹着世界，刘磊便投身于一天的忙碌。

0: 熬煮整整一夜，鸡汤金黄清透，香气满溢，醇厚悠长。
1: 我们的当地呢有一个俗语，唱戏的腔，出头的汤，一个分你好不好吃，全靠在汤里边。
0: 随着粉鸡滑入滚水，揭开了清晨的序幕，三分钟便可出锅入碗，刹那间美味喷薄而出。
2: 啊，本地人经常来吃这个粉鸡，口感就是很口弹嘛，是我们太和的特色。
0: 这道由滑肉改良而来的老味道，在刘师傅手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粉鸡汤金黄油亮，鲜香浓郁，粉鸡 Q 弹滑爽有嚼劲。太和人对吃从不曾怠慢，粉鸡必须配卷饼，这对经典的黄金搭档让果腹成为享受。鸡肝、鸡肠、鸡爪，配菜各施所长，合力让早餐变得更加丰盛。
1: 在我很小时候啊，跟着母亲呢去做这个粉鸡的这个生意。做早餐呢本身就是一个辛苦活，到时间就行，除了吃饭睡觉全部在店里忙活。我想了，然后在我退休以后啊，就买一个大大的房车，然后能带着一家小孩，哎，老的出去旅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一家老字号，四代人传承，在历史的更替中，在匠人的手艺中，关于美味的故事还在继续。安徽亳州，曹操故里，华佗之乡。每天清晨，一块外脆里嫩的牛肉馍撩拨着食客们的味蕾。
3: 叫王雷，在这儿做牛肉馍已经做了20年了。还是我外甥叫混响，
4: 我主要负责切牛馍、削肉。
5: 没有了，我再来一个试看。
0: 亳州牛肉馍不仅是当地人的早餐宠儿，也是游客必打卡的美食。
6: 作为地道的亳州人，我每次回亳州这是必吃的。
7: 就说亳州牛肉很有名，然后就说这一家味道很好，
8: 哪怕坐车几个小时都一定要来吃的一个理由。
3: 妈妈的味道，
7: 第一次来尝试的牛肉，它真的是皮薄馅薄。
0: 清晨，天还没亮，王磊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3: 做牛肉馍必须要精选这个黄牛肉，再纯红玉粉丝。第一步就是先和面，水跟面的比例要失调，把它炒匀。做馅子的时候，把这个大块的牛肉打成那个小块，把小块切碎。
0: 随着一双菜刀的阵阵舞动，紧实的黄牛后腿肉被剁成大小均匀的细丁，红薯粉丝开水短暂浸泡，搅拌成小段，接下来便是馅料的最终集结。秘制香辛料粉混合菜籽油和大葱，锁定牛肉馍的核心口感，机械均匀搅拌，保证馅料充分渗透入味。5分钟后，王磊仅凭手感便可判定牛肉馅料的调制完成。然而，要让食客吃到热乎的牛肉馍，重头戏必须在店里完成。
3: 我们这3点钟都起来，把牛肉馅打好，4点多点开始拉到店里，准备做这个牛肉馍。先把醒好的面按成皮儿，上面摊好馅儿，

弹过馅以后锁口，这配好以后要是把它摁平，要包要好，把这个面皮儿做匀。

0: 持这个下楼。
1: 牛肉馍做好之后，就是把它放锅里炕。第一遍放锅里就是两三分钟，第二遍就是炕里底下颜色金黄，第二个六七分钟，第三遍的时候转透了，就是熟了，把这个外皮炕撕碎，就可以出锅了。
2: 要多少？放到六块，总共24啊。
1: 5点钟，一桌牛馍就出来了，就开始售卖。切牛馍是切了8年了，主要就是熟能生巧，基本上一刀下去，可能就误差个几毛钱或者1块钱左右。
3: 我们店一般的节假日生意最好，来吃牛肉馍要排1个小时。
4: 人太多了，晚一点排不上队啊。
5: 这个营养在早上嘛，这个牛肉馍就是我们亳州最好吃的早餐，非常地道，给他点赞。
6: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老是会去到很多城市，然后我也喜欢去吃各地的美食。但是亳州作为我的老家，这些在外地我吃不到的东西，一个是情怀，第二个我确实能觉得你吃到的这些味道都是不能去比较的一种味道。
1: 我们店一天最多的时候也卖过100个，
7: 我觉得就是性质就是比较稳重，
1: 按照外甥比较这个实在能干，大学毕业过以后就一直在这个脚踏实地的做这个牛肉馍。
7: 梦想主要就是想把这个店经营好吧。
1: 做餐饮的人是挺辛苦的，哪个也去不上，干到退休年龄全国各地哪个都去溜溜看看。
8: 有人奔波他乡，有人坚守原地，总有一种味道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默契。千里迢迢，只为圆满一口念想；百般经营，只为日子的小美满。一种简单的早餐风味，让人们殊路同归，也赋予这座皖北小城淳朴的市井氛围。虎皮大肉 Q 弹软糯，肥而不腻，与一碗蜜汁蛋炒饭组成最佳 CP。 在安徽滁州莱安县，风靡苏皖早餐界30余年，吸引远近食客捧场。
9: 我是隔三差五就来的，味道独特，
10: 肉多多的香，
11: 出来风味就开始吃。
12: 我们还要说大
13: 肥而不腻，
14: 肥而不腻。
15: 再来一个蛋炒盘、大肉盘。
16: 他是我亲家，他叫张道胜，性格很开朗。
8: 每天凌晨4点，准时到店，熬制他的镇店爆款。
17: 来了以后，我们先把热煮上，就是起定型作用，要煮到40分钟。抹酱油，配几片上色，抹完之后大概半个小时，表皮水分干了就行了。
8: 大肉切块，张师傅刀刀利落，手感全凭经验，却自有分寸。
17: 基本上每块都在4两钟。
8: 丰腴的五花肉，油炸是保证大肉口感的关键。高温下，多余油脂被充分化解，待肉皮金黄油亮，虎皮塑造成型，便可出锅。老卤做底，独家配方是构建虎皮大肉口感的核心。
17: 第三步就是卤汁，秘密全部在卤子上面。
8: 或熬煮1小时，卤味悄然渗透，油脂再度被释放，香与糯顺利达到顶峰。

0: 你看皮整个一起烧起来了，好嫩好嫩的。大概是一个小时以后出锅，倒在盆里面腌制，焖一夜，第二天销售。为什么人吃了还想吃？这就是我精心研制了多少年才能研制出来的东西。
1: 我早上3点钟就起床了，
2: 到5点钟开门接上人了。
0: 我们早上就是把东西准备备好，我老婆就是下面娘。我亲家煮炒饭，只顾炒起就行了，味道不会差的。呵呵，
3: 我是炒饭把鸡蛋浸香了，放米饭，放酱料，放点葱花，嗯，炒一下就可以起锅了。我这炒饭就是跟我亲家学的。
0: 这是我徒弟。
4: 2碗大肉饭，
5: 多少钱？
0: 17块钱。
6: 2个大肉，1个里肉。
0: 炒一个大肉饭
6: 啊，17是吧？
7: 大肉饭很受欢迎。每到饭点，食客们闻香进店。
8: 大肉饭来了！
7: 一碗炒饭，一块大肉，搭配几碟小菜，足以让简单的一餐滋味加倍。
9: 热了。
10: 就我们一些陕西的体坛的女战友啊，来我们晋江都会吃，中午来吃，早上也来吃，来的朋友都会首选。
11: 来周遭我就来这边吃，饭香，一般人他尝不出这个饭的味道。这个周遭哈最好的。
0: 我在爱饭认识的，接触这个店了。因为我是厨师，从南京过来的顾客，他讲你能不能做一点大肉给我尝尝？今天没有，我明天我就做大肉给你们吃。第二天来了以后，他讲你这个大肉做的太好吃了，这样受不了，坚持每天都做。当时呢，我是不想做这个，几道程序才能把它做出来，知道吗？他天天吵着要，所以我就一直把它做下去了。这是我亲家母，郑长莲。我忙不了的时候，我亲家必须来帮忙。
3: 我们认识有快有30年了。
12: 过来，
0: 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一辈子空死在这一块，没有时间出去玩。想以后的生活过得更美好，那肯定要拼搏的。
7: 遗憾往往不被提起，就会忘记。他的遗憾何尝不是将老饕和新客的口福化进了那锅30年的老汤里，赋予了虎皮大肉一如既往的经典味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生活听起来很抽象，过起来却很具体。一盏茶，一周时，一声吆喝，几句欢快的嬉笑，餐盘里的风味五味杂陈，世间饮食男女

在赏味中弥合着市井人生的酸甜苦辣。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失意时潦倒新停浊酒杯。纵使如此，人们却总期盼着在充满变数的人生中找到拯救失意的解药。今人如此，古人亦是同样。

0: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900多年前，面对高开低走的宿命人生，陆游在无望中写下了仍然相信未来的诗句。一天，陆游望着阴雨绵绵的窗外，情绪低落，回想自己当年力主北伐抗金，却屡遭排斥，报国理想不能施展。陆游倍感孤寂，何以解忧，唯有真修。饭罢细作，宋·陆游。南市孤酌劳，辅以甘不坏。东门买雉鼓，西将点成屑。征鸡醉之鸣，每不属于谢。崇州市历史悠久，古称蜀州。曾出任蜀州通判的陆游，在这里曾多次游览川中山水名胜，写下多首寄怀蜀州的诗词。饭罢细作诗中，东门买雉鼓，西将点成屑，就呈现当时成都饮食中排骨的流行吃法。一道成屑排骨，到底藏着怎样的味蕾诱惑，让陆游在不顺意的生活中找到了自救的方法？
1: 陆游的诗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可以从诗里面来感受陆游的对生活的一种方式。诗里面他会到南门去买醪糟儿，到西市去买排骨，然后什么鸡煮得好，什么鱼煮得好，那么意味着这个人不是一个两手不沾阳春水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狂热的美食爱好者。我估计他应该还会做。
0: 陈忠是位好吃、爱做、愿分享的川菜大厨，他对传承创新川菜充满热情，尤其对一些古典川菜的复刻更有心得。他经常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探讨切磋川菜的制作技法。夏末的一天，陈忠邀请了一位好友厨师刘磊，一起复原饭罢细作诗里的这道古典川菜成蟹排骨，探寻900年前化解陆游胸中块垒的味觉秘密。
1: 青果和就是红果现在都在树上，我们用这个品种的红果调味，然后用青果拌柠檬使用。
2: 就是取它的腥味。
0: 西将点成蟹诗句中的成蟹，就是取自四川本地的橙子，加上腌制的教头做成的调味酱料。蟹又名教头，这种南方的专有食材，外形和大蒜相似，味辣甜，质脆嫩。

0: 有着促食欲、助消化的作用。教头在四川最古老的吃法就是腌制，腌教头是典型的甜酸味泡菜，历久弥新。千百年来的实践总结，形成了如今独具特色的川味泡菜。
1: 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泡菜。泡菜在传统上其实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做烹饪的时候拿来做调料的泡生姜、泡海椒等等，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家常拿来下饭的小菜用的。
0: 成蟹排骨就是把腌制好的教头加橙汁一起捣成碎泥状，进行酸甜辣的调味，调和好的蘸酱搭配炖煮好的排骨，鲜香酸甜，风味万千。这道菜排骨是主线，搭配的暗线则是橙子和泡菜教头，两者如影相伴，交融并行。剁好的排骨加入醪糟和青橙腌制十分钟左右。
1: 因为当时的猪是没有阉割技术的，猪肉的味腥味是很重的，不过这道菜时候我们也用醪糟和青橘子像的柠檬一样来把腥味给它去掉。
0: 在大锅中焯水，洗净浮沫，大火煮滚后换砂锅改中火，保持翻滚沸腾状态。当汤汁变为乳白，加盐调味，开始慢慢熬炖。排骨丰富的肌氨酸与富含维生素和果胶的橙汁相互融合，丰富了味道的层次。煮熟的排骨捞出成盘，开始迎接灵魂调味酱的到来。一盘复原陆游当年的成蟹排骨闪亮登场。
2: 来了来了，菜来了，等久了等久了，那大家趁热品尝一下。
3: 哎，对对对，来来来来尝一下，真香。
4: 嗯，
5: 酸酸甜
4: 的，夏天吃也特别巴适。
3: 哎，对对对对，哎，
5: 不错，软香糯。
3: 我其实最喜欢做菜，特别到心头，高兴的时候做菜给大家分享，不高兴的时候更想做道菜把朋友圈哄在一起。你们真高兴了，我就开心了。
0: 广袤的成都平原上，岷江奔流不息，蜀地城中的陆游靠着美酒与美食排解忧愁。然而与之早300多年的唐朝，新上任的柳州刺史柳宗元正望着滚滚柳江发愁。这位可以说是唐代最孤独的诗人，因朝廷斗争被妄称成人人敬而远之的戴罪之臣。调任柳州刺史后，柳宗元决意深入民间。走山访寨后，柳宗元发现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虽然生活异常艰苦，但还是充满热爱。这深深触动了柳宗元，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柳州洞忙》。《柳州洞忙》，唐·柳宗元。郡城南下皆通津，一拂疏阴不可亲。清若果盐归洞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这首诗再现了当地人赶集买盐途中，路边休息时食用绿荷包饭的场景。这里的绿荷包饭指的就是流传千年后还在流行的柳州荷叶包饭。

侗族，在侗语里，其本意是生活在被群山环抱、森林庇护的人们。侗族村寨坐落于深山幽谷之中，

0: 夏荷之味，温热见制，荷叶的香气吸引着侗寨外的游客慕名而来。欢聚时，侗族人家每户都拿出自家拿手菜，组成本地的百家宴，荷叶包饭就是其中的招牌美食。而且每家制作的荷叶包饭味道都各有特色，
1: 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的。有些上山它可以带着腊肉啊、腊肠啊，有些呢酸鱼酸鸭会咸点啊，有些会放点辣椒，有些人呢不放辣椒，就都是按照大家的口味来的。
0: 荷叶碧绿，宽大而圆，稍厚而质软，且富含维生素和荷叶碱，清凉解热，去瘀止血。因为其特有的香味，所以成为了一种理想的天然食物包装。清晨的侗寨茶山，林荫鸟语，山谷幽静。勤劳干练的吴逸轩和好姐妹樊姐正在采茶，他俩都是柳州侗族城阳八寨百家宴的厨娘。今天他们将格外忙碌，作为寨子里的厨娘，一边要忙着百家宴的筹备，一边准备晚上侗寨歌舞表演。
1: 以前也有很多游客来，不是那么多，高铁一通，游客越来越多，游客一来了，我们的生意就来了。所以呢，可以在我们家自己做一些饮食文化，可以做一些民宿啊、餐饮啊，还有一些土特产啊等等。像我这样的一个厨娘啊，大家都不要出去打工，可以参与我们的百家宴，这样的话呢，就我们的收入就很多，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出自他们手中的荷叶包饭可以说是当地一绝，饭用的是自家种的糯米，提前泡好，倒在陶炉里沥干水分，只等上锅蒸煮熟。虽说万物皆可包，但这里的荷叶包饭主要包的还是最负盛名的侗家三宝：酸鱼、酸鸭、酸肉。正所谓侗不离酸，侗族人喜酸，几乎所有菜肴都可以用酸进行调制。今天他们准备用三宝中最富特色的酸鱼作为荷叶包饭的主打食材。酸鱼选优质的草鱼，去除内脏，洗净后抹上食盐，晾晒两周左右，再在鱼体内外通体抹上蒸熟的红糯米、甜酒和辣椒粉调制而成的腌糟，逐条放入坛子内，盖上坛盖，剩下的便可浇油时间。在坛中，其独有的香气进入腌鱼中，静待酸味逐渐蔓延开来。腌制好的酸鱼肉质细嫩，酸咸可口。吴逸轩和樊姐将酸鱼切成小块，搭配玉米粒、香肠、腊肉等配料切好成盘。此时将晾干好的荷叶展开，把糯米饭、酸鱼块、菜码一一放入荷叶中打包完成。
1: 荷叶包饭的话其实有两种啊，荷叶包着米一起来蒸的，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有一种这个荷叶的清香味道啊。那我们在侗族地区这边的话呢，就是用

0: 来做一个清理的一个作用。我们是先把这个糯米蒸好了以后，然后呢就放在荷叶上，再放一些食材，就是自己喜欢的食材，个人的喜欢，然后我们放在里面一起把它包好。其实我们的糯米也是热的时候包的，所以它热气放到那个荷叶一起包起来的话呢，也是有那种荷叶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也是很好吃的。
1: 再打开荷叶包饭，一个五彩缤纷的小世界出现在眼前。糯米饭色泽光亮，酸鱼的肉香，荷叶的清香，加上玉米与配菜的点缀，食欲立马点燃。

香味蔓延开来，好吃的食客们寻味而至，寨子的人家在鼓楼坪备好了美酒饭菜，载歌载舞，热情招待远方的客人。上千年的传承，侗寨的人家换了一代又一代，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没有改变。青箬裹檐归侗客，绿荷包饭衬虚人，拯救了一心只想仕途的诗人柳宗元。这种拯救不仅有绿荷包饭美食对他的吸引，也有青箬裹檐归侗客对他的触动，更有积极乐观、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生态度对柳宗元的心灵刺激。人生不尽意之事十有八九，快乐的活着不是一味旷达，而是无论身处高山还是流放千里，都能风雨无惧地走过苍茫烟雨，感叹这人间风花雪月都好看，爱恨情仇都淡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
1: 外面的世界很大。
0: 在一段人生的旅途中，人们有时候会困顿于日常的琐碎与无奈，转而将目光投向更开阔的诗与远方。

0: 所谓别处，有时是斜风细雨的桃花流水，有时亦是回首萧瑟的料峭春寒。但所幸热爱生活的人们总会在别处寻找到一份自在，而美食往往是这份自在的外化呈现，经由味蕾抚慰着那些漂泊的灵魂，最终他们跋涉千里，驻足于斯，心安处便是故乡。太湖南岸，一片物产丰富、绿意盎然的所在，便是湖州。自湖州城中往西南方向行走十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一片宁静天地便映入眼帘。1000多年前，一位诗人来到此地，留下了一篇流传千古的诗作。公元773年，在湖州的颜真卿迎来了一群朋友。当时正值暮春时节，桃花水涨，河岸边上的渔夫披着蓑衣，颜真卿的好友诗人张志和欣然提笔：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渔歌子在往后1000多年的时间内，让无数后来者对湖州的风貌心向往之。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便是滋养着江南一带百姓的鱼米之乡。应季的时令鱼货是湖州人餐桌上的必备食材。
1: 这里的鳜鱼呢，3、4月份的肉质特别鲜美肥嫩，我们一般吃鳜鱼都在这个季节。哦，这条大，这条有2斤哦。嗯。
0: 对于土生土长的湖州人蔡林荣而言，新鲜的鱼货并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一锅浓香四溢的鱼汤饭是对食材之美最朴素的表达。
1: 这个鱼汤饭呢，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湖州的一个地道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一种传统美食。这个鱼一锅烧烧出来特别鲜嫩，配上地道的那个五常米饭味道特别美。
0: 河鲜的滋味与碳水交融，便成就了湖州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食鱼汤饭。对于湖州人而言，生活就如同一锅汤鲜味美的鱼汤一样，不急不躁，小火慢炖，方显其中真味。这份安逸在1000多年前也感染了经历大唐由盛转衰、家人先后亡故的张志和。他远离了宦海沉浮，选择寄情于远方的山水之间。在无数个春水初生的日子里，张志和独坐于湖州的水边河岸，以无耳之钩垂钓。世界过于广袤，生命偏若鸿毛，与其孜孜以求，不如探寻简单的生活乐趣。这份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经由张志和的诗篇流转千年，在当下的湖州依然随处可

0: 界。凌晨一点，城市早已入睡，而蔡林荣的生活却刚刚开始。
1: 这茄子漂亮，
2: 好。
1: 绿豆芽，20斤。
0: 对于美食与生活的热爱，让1000多年前的诗人张志和与当下的湖州人产生了交集。诗人笔下桃花流水时节，味鲜肥美的桂鱼，在爱吃的湖州人手中，呈现出多种精彩的面貌。西塞浓汤桂鱼，以湖州西塞山特产桂鱼入菜，将桂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由鱼骨、猪骨熬制的高汤炖煮。开锅后，放入桂鱼肉制成的鱼丸，汤白味美，无需刻意调味，便能呈现出鱼肉的绝佳滋味。
1: 湖州人呢，从小就喜欢吃鱼，历历代代就是，喜欢吃鱼。吃桂鱼呢，也是湖州，吃湖州菜的一种象征。
0: 将桂鱼切丝，旺火滑炒，刀工与火候的精妙控制，成就了锦绣桂鱼丝的清淡隽永。以桂鱼切片，卷入三丝蒸制，三丝桂鱼卷是湖州传统百鱼宴上的经典名菜。以葱油激发出桂鱼本身的鲜甜，入口软嫩即化的葱油桂鱼，让人食之难忘。对于美食的追求，经由千年前诗人的笔触，最终融汇成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桂鱼宴。
1: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今天我们做的几个菜都是桂鱼的菜，大家品尝一下啊，吃。
3: 鲜嫩香，果然名不虚传，精彩充分。
1: 好
3: 好，
0: 浮云富贵飞五苑，且买扁舟李钓梭。张志和在远离宦海之后，在远方的湖州寻得了心灵的平静。西塞山下鲜美的桂鱼，则让千百年后热爱生活的人们再次来到湖州。用心烹饪的美食终将穿越时光，让心中有爱的人们诗意的相聚。在张志和留下了千古名篇《渔歌子》的300多年之后，又一位诗人来到了西塞山。昔年不在，山水依旧，望着这片似乎没有被岁月浸染的所在，诗人提笔留下了对张志和版《渔歌子》的致敬诗篇。诗人名叫苏轼，他与湖州美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公元1079年的某一天，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非常开心，因为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笼螃蟹。这是他用诗文跟老朋友丁公墨换来的。

0: 吃螃蟹这件事，苏轼向来十分认真，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他还不忘写诗自嘲几句：溪边石蟹小如钱，喜见伦裙赤玉盘，半壳寒黄一点酒，两熬浊雪劝加餐。蛮针海错闻名酒，怪雨新风入座寒，堪笑无心缠太守，一诗换得两间团。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数次被贬，但湖州却是他想要停留驻足的地方。在1079年，他终于调任湖州，得偿夙愿。对于苏轼而言，湖州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与快乐，而这里的美食更是让他食指大动，流连忘返。醉蟹只让苏轼难以忘怀，脚霜前知两熬，蟹微生而待糟，以上好白酒，匹配多种调料调配，成就出风味醇厚的秘制酱汁。将湖蟹蒸熟后浸入，三四个小时的滋味交融，湖州名菜熟醉蟹便大功告成。蟹香酒香融会贯通，这滋味想必让当年的东坡居士已难以忘怀。
1: 我本身是做酒店餐饮这个行业的，在2019年我来到了湖州这一片。
0: 在苏轼出任湖州太守的1000年后，一个年轻人来到湖州。
1: 有句老话说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看一看其他地方它一些好的东西，对自己的阅历啊，包括对自己后面的一个发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这方宁静的世界于他而言是一次看看外面的机会。来到湖州的叶静选择了到螃蟹养殖基地工作，每天与蟹塘为伴，他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
1: 自己呢，本身的性格呢也比较喜欢，就是说这种田园生活，看着螃蟹一天一天长大，整个养螃蟹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有一句老话叫一两蟹八两汉，参与到其中每个时间段它的变化都不同。
0: 湖州地处太湖流域，适宜的气候条件让这里出产的湖蟹自古便是餐桌上的珍馐佳品。
1: 我们在农历那个9月份我们吃的是母蟹，然后到了农历10月份一直到春节期间呢，我们吃的是一个公蟹。公蟹吃的是膏，母蟹吃的是黄，然后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蟹呢，膏跟黄都非常的饱满，肉质呢就非常紧实，非常鲜甜。
0: 宁静的田园生活，鲜美的时令水产，这方水土令外来的人们流连忘返。1000年前的苏轼如此，当下的年轻人叶静亦是如此。在工作之余，去拜访老友，品尝以湖蟹烹制的美味佳肴，是叶静最快乐的事情。将上好太湖花鲢取肉切块，打成鱼蓉，然后再做成黄豆粒大小的鱼米。晶莹剔透的鱼米在水中飘荡，煞是好看。取出湖蟹的蟹黄与蟹肉，下锅与鱼米一

0: 将花莲鱼蓉以煲汤圆的方式酿入蟹粉，穿烫成熟后放入提前微制好的清汤，以太湖纯菜点缀，浓妆淡抹之间是湖州水乡清新质朴滋味的绝佳呈现。
1: 尝尝我今天这个是蟹粉鱼圆，尝尝看，这鱼圆我今天花了好多功夫呢，光是那个汤我就吊了好几个小时，这蟹粉我敲了半天，
2: 破费了，
1: 说这些。

段漫长的旅程中，我们经历了外面世界的繁华，我们体会了内在的心境变化，最终我们都将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欢愉。人生如是，美食亦是如此，最本真的味道，最平实的烹饪手段，往往最能抚慰人心。人间有味是清欢，在经历半世漂泊之后，苏东坡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愿不负一路过往，在历经山川湖海之后，此心安处是吾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锦强。
1: 大家好，我是梁庆，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1: 从机器人中医到能完成监测的智能眼镜，再到为每盒药配备专属 AI 管家，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最新的 AI 硬件和软件正在快速拓展着健康管理的边界。
0: 你见过机器人中医吗？在大会现场，一款首发首秀的中医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只需3到5分钟，它可以像老中医一样完成红外面诊、舌诊、耳诊、闻诊、问诊、脉诊。大模型综合研判后，就给出中医视角的辅助判断。
2: 和300多家医院合作，采集了20多万的临床的中医的数据，找了500个副高以上的中医师来标注，并且通过2年多的标注清洗训练，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他的能力大概相当于一个10年左右的中医师。
0: 大会现场，多款智能穿戴设备聚焦日常健康监测。记者看到，一款新型 AI 眼镜搭载姿态感知模块，能实时捕捉头部动作，自动识别长期低头，弹出颈椎舒缓提示。
3: 如果发现您在工作的时候长时间的低头，我们会可以主动的触发针对您这个的颈椎健康活动的提醒。未来我们也可以结合着我们的 AI 健康大模型，针对我们用户的体征数据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和建议。
0: 除了日常监测，面对肿瘤等重疾， AI 正从泛泛而谈走向垂直深耕。现场展示的一款垂直医疗智能体，能基于个体用药精准研判不良反应。
4: 未来这个患者拿到的就不是一盒药，他会拿到一盒药 plus 一个 AI agent。 什么叫 OOC 的突变？对于一个肿瘤患者而言，这个的突变来决定了这个患者后续的用药的决策。前是准备给每一个药都会做一个这个药单独的 AI 的 agent， 会非常精准的回答关于这个患者用这盒药的所有的这个过程。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通用大模型、国产 AI 算力芯片、轻量化端侧 AI 等多条赛道的企业家齐聚现场。
1: 他们提供在工业等多个应用场景落地智能方案，同时还凭借自主创新开拓海外市场。一起来看报道。
5: 请评价一下我今天的这个着装和妆容怎么样？
6: 你今天的妆容非常清爽自然，这件浅色的连衣裙剪裁简约大方。
0: 眼前这个跟记者互动的机器人，其内部搭载的大模型可以让机器在不依赖网络的情况下独立工作。
7: 我们的模型在知识密度上做得非常好，端侧模型在手机上跑比云端模型还要快50%，它运用到了非常多的场景。我们在座舱这个业务上面，预计今年和明年会有30万台的车装载我们的这个座舱大模型。
0: 在产业创新赛道上，有的企业专注做密做精，有的则坚持做全做通。一颗自研芯片既能装在笔记本电脑中当大脑，也能适用于机器人做指挥官，还能嵌入服务器里当总调度，打通多终端全场景的 AI 落地。核心就在于芯片内部各类算力单元的高效协同。
8: 我们的适用性特别强，我们的芯片，我们的 CPU 呢，能够落地到非常多的场景上面去，打造出差异化的竞争性的产品。
0: 技术的自主创新也增添了企业出海的信心和实力。这位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正与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多个国家落地政府级和产业级合作项目。
9: 今年已经有15亿的订单嘛，那里面涨得最快的就是国外。我们已经在这个所谓的 GovTech， 就是政府用的技术里面开始做相当多的出海。我们会提供非常关键的技术，让它能够把政府治理能够做得更好。
0: 采访中，多位企业家表示，中国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在于有着完整的 AI 落地服务体系。当前，我国已形成

0: 从上游芯片到模型，再到下游行业应用落地的完整 AI 产业链，这也为企业出海提供了支撑。
1: 我们每一个模型和每一个产品都是直接面向全球的，其实我们收入超过50%是来自于全球市场，更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现在都开始看到了大模型和智能体实际为他们带来的生产力上的价值。
2: 巴西是产粮大国，有着大量小型家庭农场，依赖个人经验靠天吃饭。
3: 近年来，中巴合作的科技小院落地巴西，利用传感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最先进的技术，给当地农场装上了数字大脑。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4: 这里是巴西东北部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的一处小型家庭农场，也是中国农业大学与巴西合作伙伴共同建起的首个科技小院。在这里，大数据平台可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作业时长与面积等信息，帮助当地农户科学耕种。
5: No passado, o crescimento das culturas era julgado pela experiência. Com a irrigação e fertilização que não tinham controle para aumentar ou diminuir a sua produção. Hoje, com a maquinário e tecnologia, nós temos a capacidade de acompanhar o crescimento e a ocupação em tempo real, sendo que melhorou cada vez mais a nossa produção.
4: 自2024年11月中巴科技小院挂牌成立以来，在科技小院的助力下，当地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农户收入增长了60%至80%。与阿波迪科技小院侧重农机测试、使用培训和设备管理不同，远在大约2000公里外的另一处科技小院，则把研究重点延伸到农业数据采集和分析。
6: 这里是巴西利亚大学所拥有的一个实验性农场——清水农场。在这里呢，中巴科技小院设立了自己的一套监测系统，对这个土壤和环境情况呢进行监测。
7: 就是整个这个系统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国际数科共同搭建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啊，通过这个太阳能板持续的进行电能供应，然后的话24小时的对当地周围的这个气象以及土壤伤情进行一个持续的采集。然后将这些数据实时的传输到那个家庭农业生产的大数据平台上面。
8: So the sensors are there, and we are starting to collect information how the conditions of those experiments are running.
4: 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正尝试利用算法分析不同作物的生长和生产特征，为农场种植管理提供参考。
9: 比如说，我甘蔗已经种了。或者我大豆已经种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可能就根据我们这个大数据平台的一些 AI 的算法啊，可以进行我们一个推断或者推理，然后我们再配合农场去一起管理这些作物。
4: 目前这套系统仍处于数据积累与算法验证阶段，未来中巴科技小院计划将数据采集和测试范围扩大到更多地区和小规模农场，让 AI 从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变成农户手边的生产工具。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10: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绩。

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天下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在全球多地持续高温的这个夏天，我国各个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了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高原凭借海拔地势干爽温凉，山地由于高度落差，一山有四季，海边依托海陆风的自然调节，舒爽宜人，森林富养充盈，可享呼吸疗愈。
1: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节目《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今天我们就去到青海西宁。西宁平均海拔2261米，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今年不少外国游客比往年提前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到西宁纳凉度假，解锁独特的高原夏日。
5: 今年夏天，西宁凭借清凉实力圈粉全世界。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旅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
6: 和往年客流规律相比，今年变化十分明显。往年通常要到七月中下旬，车站才会迎来外籍旅客客流高峰，而今年从六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7: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下南关街，这条百年老街啊，汇聚了青海当地的特色美食小吃。这个暑期不仅有很多省内外的游客专门来到这里打卡，还有很多外国游客也来到这条街，像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烟火。
5: 夏日逛老街，主打一个清凉又解馋，爽滑劲道的酿皮，酸甜解暑的甜胚，奶香十足的高原酸奶齐上线，每一款都是本地解暑好物。
8: This is our local specialty snacks. Have a taste.
9: Thank you.
8: How does it taste?
9: It tastes very nice. It is cold. It's like the nice weather here. In summer, it's not very hot. That's very nice and agreeable.
5: 老街的快乐还没完。民族特色舞蹈精彩上演，带来清凉夏日里独有的青海风情。来自德国的游客忙着拍照记录，还热情地融入舞蹈现场一起互动。同在青海的西宁野生动物园绿树成荫，游客们趁着凉爽天气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其中园区里的动物明星网红、园方救助的雪豹林小哲抱着皮球蹦跳打滚，自在嬉戏，憨态俏皮的模样吸引大批外国游客驻足围观。带有雪豹元素的冰箱贴、玩偶等文创周边也深受外国游客喜爱。
8: It's nice to see the animals being rescued from many kind of accidents, and especially the snow leopard, because it's very rare. And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We enjoy it too.
5: 在西宁，外国游客还可以到网红夜市感受十足的烟火气，在山林徒步、城郊露营，体验舒适气候条件下的运动休闲之乐。刚刚结束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也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参赛车手们驰骋清凉高原赛道，在秀美风光里迎风竞技。
10: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70多个入境旅游团队，同比增长10%左右。很多国外的游客都青睐于青海凉爽的气候、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有我们的多元文化。
1: 除了适宜的天气，当地全面升级的入境支付便利服务和文旅消费优惠，也让青海成为这个夏天外国游客

0: 克的避暑首选地之一。
1: 近期青海全域维持1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舒适气温，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天然避暑胜地。西宁有中国夏都之称，海东以河黄文化为特色，贵德坐拥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独特景致，黄南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丹霞碧水相应。在提升游客体验的同时，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目前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美元、欧元等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截至今年5月底，全省超 1.5 万户商户支持外卡取现，重点景区及商圈外卡受理率已接近100%。此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也已正式落地生效，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七月借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契机，青海同步发放总额2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境外旅客可通过携程等平台领取，用于门票、住宿及线路消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持续释放活力，入境游升温也带动了服务消费不断增长。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除了游览经典景点，还会专程来到一家青纺市场，只为量身定制一套衣服。一块布，一身行头，为什么能够成为海外游客来沪消费的新选择？一起来看一下。
3: 这里是上海南外滩青纺市场，作为有着20来年历史的老牌市场，如今已经成为众多海外游客来上海的必逛打卡点。那从一块布料到穿上身，这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I've come from London and England.
5: Germany.
6: There's a good quality of service, and also it's very easy to require specific.
7: So I feel like if you know how to negotiate, you can get a pretty good deal. So compared to my home country, we don't really have this type of market.
4: It's lovely. It's really clean. Everyone's very friendly. It's very welcoming. There's lots of options. It's a great market.
3: 来到市场里面比我们想象中要热闹很多。要知道啊，今天可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那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可以看到不少外国人的面孔。裁缝们用流利的英语谈着生意。
8: 来自德国的小伙阿卜杜这次来上海，专门到这里定制西装。从挑选面料、确定版型到纽扣、内衬等细节，他都仔细比较，最终花1500元人民币定下一套西装。
5: For the same quality, for the same look style, I would say between 2000 to 4000 euro.
9: 在我们这边不仅价格更低廉，然后性价比更高，然后时效也会更快一些。他们来中国旅游一趟就可以把西装带走。通常快的话1周以内都可以交货。
8: 吸引海外游客的不只是价格，这里从国产到进口面料多达1000种，主要产自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仅衬衫领型就有10多种可供挑选。顾客可以根据预算、穿着场景和个人喜好自由搭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定制。
10: 中国本来就是很大的一个纺织国，我们有很好的面料的，也有的客户他会在选择的时候，他会根据他的价位去选择面料。
3: 布料你们有多少个品种？
10: 品种大概，那太多了，1000都有的。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316.6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超过60%。上海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吸引力持续释放，外国游客在华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并迈向深度体验。
2: 继续跟着电影过暑假系列报道，随着暑期档电影的持续热映，电影院的人气也明显攀升。
0: 近来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和电影院银幕的光影交织结合，观众会有怎样的体验呢？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
11: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12: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13: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14: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0: 城市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1: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六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2: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1: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3: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4: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两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5: 电影加火锅已经成为了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代表性模式。目前影院引入火锅业务主要有品牌合作联营和影院自主运营两种路径。
6: 一些影院还在多样化经营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接下来看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家电影院，那能够看到在电影院旁边还有一家餐厅。那我了解到目前餐厅和影院是同一家经营主体，餐厅的营业额能够占到整体营业额的40%左右。
1: 记者看到观众在影厅扫码就可以点餐，点餐范围包括火�锅、热菜、甜品等超过30种，其中火锅套餐在200多元。
8: 从武汉来的，还挺新奇的，
9: 整体感受还挺好。它有那个二维码可以扫，可以自己下单，点了一些小吃，还有那个一些炒饭之类的，这种可选的东西也还挺多的。
1: 在北京经开区的另一家电影院，观众可以提前一天预约，在电影放映前2个小时由合作的餐饮企业把餐食送到影院。电影加餐饮不仅为影
2: 会有20%左右的复购，差不多一个月接近300左右，一个月的话就100来桌。我们现在也在正在探索这个电影院的这种更多的合作模式。
1: 除了电影加餐饮以外，一些影院也在探索更多新的经营方式，让影院成为朋友聚会的场所。
2: 我们增加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搭了一个演出区，会有歌手过来驻唱和演出，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有15%-20%的一个增长。
3: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装修完了我们的一个短期的放映厅以及我们复古的打卡场景，把影院的空间打造成一个城市的会客厅，来满足周边居民年轻人的一个消费需求。
5: 最近浙江宁波启动一路光影一城宁波活动，以电影为纽带推出光影文旅护照。
6: 市民游客免费领取这一特殊的护照之后，可以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免费乘地铁、餐饮酒店以及景区门票等一系列实惠。
10: 我现在就在第一个打卡点，一家宁波影都电影院里。有了它，原本一张75元的电影票只需要29.9元。
11: 电影还是挺好看的，然后讲了一些是一些三国的一些故事，然后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9块和29.9块的优惠，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12: 这次大概20几块钱就可以看一场非常精彩的电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10: 看完电影了，走，我带大家看一下护照在交通上又有什么权益。
13: 观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去地铁站继续打卡，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电影成了串联这趟城市之旅的第一块拼图。
10: 刚才盖完第3枚印章之后，我便获得了2张5元消费券，这意味着凭借着它，我可以在这里的合作商家获得消费的优惠。
13: 活动联动东古道、南唐老街、中旅城等宁波核心商圈，游客凭借前面的集章即可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一张电影票带来的消费热度就这样从大荧幕流向小吃店、饮品店。
14: 使用优惠的商家还是挺多的，我们这家店可以优惠10元，饮品店也可以去。
15: 他们不单单只会点5块钱的东西，他们还会点一些其他好吃的，所以说总体来说我们营业额是上升了的。
10: 跟着光影文旅护照也玩了一天了，有点累了，正好这第4个打卡点就在船上，走，我带您去集最后一个章。
13: 活动将宁波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串联起来，游客凭护照不仅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更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让消费产生叠加效应。
16: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

0: 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
1: 夏季天气炎热，降温解暑的需求大幅攀升，目前冷饮制冰行业已经进入旺季，多地企业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
2: 上午9:30，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冻品交易市场内，工作人员不断从冷库拉出一车车冰棍冰淇淋，装车发货。这样的忙碌从早上7点一直到下午4点，一天约有12000箱从这里发往全市各地。
3: 50万左右的冰淇淋的销售已经达到了90%，已经接近了这个历高峰期。
2: 在终端消费市场，多位冷饮店主表示，平价实惠的冷饮是市民度夏的必需品，市场需求旺盛。宁波本地冷饮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
4: 一天呢，比方说将近有20000箱的棒冰在销售，这还是长三角地区的，这是销售开起来了嘛。那么从每天呢，我们生产的大概100万支左右。
2: 在福建厦门的一家食用冰生产企业，全自动制冰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的食用冰除了供应厦门本地，还销往江浙沪、广东、四川等地。7月1日，工厂的食用冰日产量达到了35吨，相比上个月增加了1倍多。除了食用冰，工业冰的生产需求也在持续攀升。一家工业冰制冰厂的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的日产能稳定在120吨以上，等8月份开渔后，渔船用冰需求激增，届时他们还将启动更多产能。
5: 我们一般到8月12号就开始24小时的运行，才能供应市场需求。
6: 当地时间18号，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家鞭炮厂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了火灾。警方说，截止到目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部分人员伤势危重，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根据介绍，爆炸发生时大约有15名工人在工厂里。警方透露，这家鞭炮厂处于非法经营，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爆炸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
1: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仅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目前，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同时，在美国，包括新泽西州在内的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也受到影响。
7: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8: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7: 法新社报道称，空气质量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18号，美国纽约市空气污染程度一度位居全球首位，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华盛顿紧随其后。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及新泽西地区18号降下大雨，世界杯决赛举办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也被大雨笼罩。预计19号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气象专家表示，

0: 季降雨后还会有一股烟雾紧随而至，但其对新泽西州的影响尚难判断。
1: 最近，南欧国家意大利正在经历今年第三轮热浪，多地的最高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了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
2: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18号，在罗马多个主要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外国游客和罗马当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消暑。
3: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Quindi, poi soprattutto perché io seguo Beatrice, mia figlia che va in piscina e quindi la piscina è coperta adesso che ci sono le gare, sono molto importanti, pratici, piccoli e riesci a portarli.
4: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2: 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他说自己不久前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管用得多。
5: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ey even give 2 ice cubes, like special ice cubes to keep it in spare and add it. It's much better.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2: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持续的高温还会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贸、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凌晨的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了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的1时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另外，根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大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的升级。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表示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

0: 望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0: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2: 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且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最近，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麦。
3: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夏收被迫推迟了近2个月。哈米德说，由于黎以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1/4，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2: 今天的环球人物来关注，公司股价震荡，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个人财富坐上了过山车。英国十年换七相，伯纳姆下周正式接替斯塔默出任新一任首相，现任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有望成为下一任财政大臣。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4: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谷歌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本周拉里佩奇的净资产随着谷歌股价的变动经历了过山车。本周初，由于巴菲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亲口承认是自己发起的对谷歌的投资，并表示认为谷歌比华尔街推销的90%-95%的股票都更有可能成为赢家，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股价应声上涨，拉里佩奇的净资产也水涨船高，单日增加了大约80亿美元，在当地时间周三突破了3000亿美元，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马斯克。不过到了当地时间周四，谷歌就被爆出了不利消息。据彭博社报道，谷歌旗舰 AI 模型发布延期引发了部分内部员工的担忧，认为谷歌在 AI 模型竞赛当中可能会落后。

0: 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与此同时，谷歌内部部门协同复杂、算力资源紧张等问题也拖慢了模型研发。当日，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股价和拉里·佩奇的净资产均下挫超过4%。据福布斯估算，佩奇的财富单日缩水了约128亿美元，按绝对金额计算，在当日财富损失榜上再一次排名第二。分析指出，佩奇的身家在短短两天内经历了明显的起伏，也折射出当下 AI 交易的高波动性。投资者仍然看好人工智能的长期前景，但是对于技术进度、竞争格局和高估值变得越来越敏感，任何不及预期的消息都可能引发股价的快速调整。再把视线转向英国，当地时间下周一，伯纳姆即将正式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此前我们就曾报道，市场最关注的就是财政大臣的人选。本周据《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一计划逐渐清晰，现任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有望成为英国下一任财政大臣，而这一潜在的人事安排也受到了伦敦《金融城》的欢迎。市场普遍认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马哈茂德在财政政策上更为保守，而他敢于做出艰难决定的行事风格也受到了市场认可。
1: I think we look at Mahmood and we look at her kind of record in office. We look at her record as kind of a home secretary and a record of immigration. She's got a kind of a history of making tough decisions, a history of making unpopular decisions within the Labour Party. That's effectively what we need as a chancellor.
0: 市场现在在密切关注伯纳姆入驻唐宁街十号之后可能会推出的财政政策。本周，伯纳姆表示，新政府在制定秋季预算案时将面临艰难的财政抉择。在税收方面可能会要求大家多承担一点。此外，他并未排除征收财富税的可能性，希望以此改善公共财政并增强税收公平。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相关措施将提交议会审议。
3: 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每升150毫克的饮料，但茶和咖啡除外。禁令范围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0元的罚款。英国政府援引的数据显示，英格兰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研究显示，儿童饮用这类饮料与多种健康问题以及学业成绩下降存在关联，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直接因果关系。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售措施开展为期12周的公众咨询。英国一些大型零售商已自愿停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此类饮料，但政府认为各地执行情况并不一致，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标准。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和西班牙将进行2026梅加墨世界杯冠军之争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本届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当中，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获得了季军。下面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当地时间18号，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弗拉伊奇奇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他说，本国非洲猪瘟疫情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目前累计报告89起疫情，其中1/3是在过去短短几天内集中爆发的。防疫过程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据悉，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挪威民防部门18号通报称，该国东南部城市德拉门郊区一处联排住宅社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目前已造成100多栋房屋被烧毁，400多人被疏散，目前尚无死亡或重伤报告。截至18号中午，消防员仍未能完全控制住火势，附近不断出现小火和阴燃点位。当地媒体报道称，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加上木质联排房屋紧密相连，导致火势在强风的助推下迅速蔓延，复杂的地形也给灭火增加不小难度，起火具体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罗马尼亚国家水务局18号表示，受到高温干旱影响，流经该国的多瑙河河水流量持续走低，16号测得的流量为每秒1750立方米，距离2003年该国创下的每秒1650立方米的历史最低纪录十分接近。预计河水流量下降的趋势将持续到20号。流量下降导致多瑙河多处河段河滩裸露，大量船只不得不绕行其他航道或临时停航。另外，由于缺水，罗马尼亚东南部部分地区已实施灌溉用水管控措施。
2: 天下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接下来来关注有色金属钼。钼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广泛应用于钢铁冶金、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领域。我国钼矿储量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国内钼市场行情持续走强，钼金矿、钼铁等主力品种价格一路攀升，上半年的涨幅在30%左右，创下近3年的价格新高。那么，钼价为什么持续走强？产业链上下游供需格局出现了哪些新变化？一起到钼资源的主产区河南看一看。
3: 像目前这一带的话，它是1吨的重量，今天的价格的话是33.2万，但是昨天的价格是在33.500万左右。
4: 哦，就一天的话涨了1500块钱。
3: 对对对，从整体来看，它就是处于一个上扬的一个趋势。
5: 一吨一天上涨1500元的是钼金矿经冶炼加工产出的钼铁，它作为合金添加剂大量供给特种钢材企业，上半年钼铁价格累计涨幅已接近30%。在目前这种上涨行情中，上游的采矿企业能否扩大产能提升供给呢？记者来到河南洛阳的一处大型钼矿，露天采矿作业正在满负荷运转，开采后的原矿经过破碎、磨矿、浮选、精选等多道工序，最终加工成高纯度钼金矿，这也是钼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原料。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企业产能已接近上限，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产量。
6: 现在几乎每天就是27吨到30吨，我们这个量几乎就是固定的。
5: 今年以来，钼金矿的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超过每吨度5300元。以含钼量在45%的钼金矿为例，一吨的价格就接近24万元。面对市场的火热行情，企业在满产的情况下，开始在提升金属回收率上加大投入。
6: 我们在

0: 技术上，特别是我们的回收率也进行了技术投入，从之前的90多的回收率，现在已经上升到了92以上。
1: 据了解，目前钼金矿和钼铁价格均已创下近3年新高。根据上海钢联7月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钼金矿价格在每吨度5335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36%；钼铁价格在每吨33.3万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28%。业内人士指出，价格持续走强，核心根源在于钼市场供给偏紧的结构性格局。
2: 2026年呢，上半年国内的钼金矿产量大概在16万吨，这个增速呢大概是2.8%，那相对于它的下游的需求扩张速度呢是明显不足的。那同时呢，国内的钼的主产区产能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是极小的，进口原材料这个补充啊是比较微弱。1到5月份的话，像钼金矿有效的高品的这些不足8000吨了，占国内1到5月份钼金矿的总供应量大概只有在4.4%。短期来说啊，供给端这一块是难以出现一个有效的增量了。
3: 除了上游供给偏紧，下游稳定增长的需求也是支撑钼价高位运行的另外一个关键原因。目前国内超过70%的钼需求主要来自特种钢材领域，面对原料成本走高，特钢需求端有哪些新变化呢？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1: 在江苏江阴一家特种钢材生产企业，智能化产线正在全速运转。经过冶炼、连铸、轧制等工序，一批批含钼特种钢材产品有序下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特钢产品将应用于汽车核心零部件、大型工程机械、风电装备以及光伏能源等领域，而钼铁正是生产这些高端特种钢材的核心合金原料。
4: 它既具备就是提升强度，还兼具对这个韧性要求、塑性要求也是比较好的，同时这个对耐高温、这个耐腐蚀都有，对钢材上面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据介绍，含钼特钢目前占到这家企业全部产品的30%左右。企业年采购钼铁约2.5万吨，钼铁价格高涨，增加了他们的采购成本。为了应对原料涨价，企业也迅速调整了采购策略。
5: 之前呢，我们是长协的采购占60%，再加40%左右的现货采购。那么最近针对钼铁的这个高价位，我们采用了坚持长协采购为主，降低现货采购的这个比例。
1: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含钼特钢的需求持续放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钢厂钼铁招标总量8.2万吨，同比提升6%。
4: 围绕着航空航天啊、深海深地，以及我们这种储能啊，包括新能源这种氢能、风电，还有核电这个发展，含钼材料这个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每年的年增长率大概在10%。
6: 在含钼特钢需求稳健增长的同时，新型显示、钙钛矿光伏、半导体等新兴赛道的技术迭代也为钼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增长空间，推动钼市场从工业刚需向高端新材料领域升级。继续来看，
1: 河南洛阳这家钼制品深加工企业正加紧生产钼管靶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钼管靶材主要用于显示面板的镀膜环节。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订单增加明显。
7: 这2个月，我们的订单是上升的，是有增量的，从每个月50吨左右吧，现在已经增加到70多吨。
1: 就在上个月，他们还接到了一份来自钙钛矿光伏领域的新验证订单。钼管靶材具有高熔点、低电阻率、抗腐蚀性好等综合性能，能够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备出高稳定性、高导电性的阻挡层。这一新赛道、新需求让企业看到了新的增长空间。
7: 拿到了一个验证订单，我们很兴奋呀。光伏行业现在新增了一个钙钛矿，钙钛矿管靶也开始有市场了，这个市场潜力该有多大。
1: 与此同时，半导体存储芯片领域以钼代钨的材料迭代也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全球多家存储芯片头部企业正在下一代超高层芯片中用金属钼全面替代传统的金属钨。作为自限位线接触材料，业内人士指出，钼电阻更低，无需阻挡层，可直接填充，是先进存储制程迭代的必然技术。

0: 选择。
1: 存储芯片赛道来说的话，目前整个体量还是比较偏小的，那更多呢可能是带来未来的估值与情绪上的溢价，但是呢这个赛道长期的增长潜力是比较突出的，3到5年内将题材概念转换成一个实质性的需求增量。整体来看的话，全球的能源转型、高端的制造、像 AI 的算力、产业升级等等带来的长期的结构性利好，支撑新能源、半导体、国防军工的关键战略性材
2: 料。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建强，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4: 再会。

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福建泉州，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今天不讲海丝传奇，让我们一路向里。这个地方大多数人都没来过，它是一个山系的泉州，那就是永春县。这里产醋，永春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这里上古，有学者认为著名的永春泉正是出传于此地。这里是余光中的故乡，留有他的乡愁。这里压力山大，300多年前从南美跋山涉水来了一群白帆鸭，就这么住到了今天。白帆鸭炖的汤是永春人嘴里流淌的母亲河。
1: 哎，你好叔叔，白帆鸭你们都怎么做啊？
2: 基本上是炖汤啊，农村人就是炖汤啊。
1: 阿姨阿姨阿姨，还有其他的做法吗？
3: 鸭子是用卤鸭，卤起来比较香，
4: 做姜母鸭这样子。
1: 哎，大哥，哪种做法最好吃呀？
5: 一般都是有放草药在煮，
6: 白鸭药好吃。
7: 枸杞、当归、熟地、胡子、香藤，
8: 汤很好喝啊，
9: 沉沉甜甜的，好吃啊。
10: 鸭肉也好吃啊，很嫩啊。
11: 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怎么好吃了。嗯，我四川的，药材味太重了。对，
12: 对外地人来讲，会觉得这个味道呢不熟悉，还有一股中药味，会不太习惯，不太喜欢。
0: 这是美食作家林卫辉，我们叫他辉哥吧。他不常使用形容词来描述食物，而是喜欢抽丝剥茧，硬核科学。
12: 永春的鸭活动的范围广，而且还能够飞起来。从风味到口感，是国内鸭子的顶尖级的。
0: 可那又怎么样？白帆鸭的名气边界只到永春为止，因为它的产肉量实在太低了。在追求高效高产的当下，纯种的永春白帆鸭长到6斤需要6个月，杂交的帆鸭只用不到2个月。
13: 差不多4个月，它体型达到一定程度嘛，它就不再长了。它再继续养下去，重量上不去。然后人家客户又不追求品质，只是追求说有这个鸭子这个重量。
14: 论斤卖的话哈，咱们这种鸭肯定就不会赚钱的。那为了品质更好，那我们就把它养到10个月，
15: 多养一天就多亏一天了。农民啊，哪里亏得起呀、啊？
12: 永春的鸭这么好的品种，要走出去的话，一定不能用当地的味道来做表现，要不你就走不出去了。必须改变。
0: 辉哥带了3个很会做饭的人来，希望让永春白帆鸭拥有更多元的烹饪方法，真正永葆青春。吴荣，闽菜

0: 之光，他主理的餐厅拿下米其林星的闽菜餐厅。
1: 在遥远的1985年，我就吃过他做的菜了吧？到现在，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在上海大获成功。
0: 他擅长从食材中提取鲜活的元素，化寻常为神奇。
2: 他非常的细腻，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音柔之美。
0: Andy， 吴玉晴，2022粤菜好师傅的总冠军。他主理的中餐厅，2022年被评为一钻餐厅。
2: 上场复刻，上场里面呢可以吃到一个厨艺大全。
0: 周正萌，西班牙米其林一星餐厅毕业，他擅长中西结合，对食材常富有创造性的颠覆。
3: 您好，我做了一个饭，想给您尝一下。
4: 你不可以生气哦，
3: 来，这段卡掉。
5: 啊，这次是我最低分了。
6: 还没有了解食材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从方法论上先去想了我怎么样去做个食材，那你只能沦为一个普通的师傅。
0: 这不是阳春白雪的采风之旅，这也不是吃麻麻香的美食探店，三位星厨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是否真的能放下成见，与咏春白帆鸭坦诚相见？
5: 走。
7: 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来自西班牙学习回国的周正萌，来一首西班牙歌。
8: 哎呦哎呦，三百八十三
9: 岁。
6: 厨师认识个食材呢，要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找的是本地的食材，对这个食材陌生，那么必须深入到这一颗它的生长环境，你才可以去充分的理解这个食材它的特别之处。应该非常少厨师有这个机会。

0: 你好，
1: 吴总。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永春白文鸭的帝王品种的保种，这边是一个保种场。那永春白文鸭它是像现在已经有300年历史的。那它所有的鸭子，请你各注意看一下，它没有那个黑毛。你看，
2: 对它，哇，这
3: 红斑就
2: 太有劲了。
0: 你看它的脚是黄色的，对，所有的羽毛都是白色的，
4: 白色
2: 干净。
0: 对对对，它
2: 没有杂毛。
0: 那其他的，你像如果是法国克里莫，它这种特别是头部，都有一个黑，都有一个黑毛，对哈，和身上都有一个黑毛。法国克里莫是一个另外一个品种，母本是用永春的白文鸭去跟法国的公鸭来杂配的。因为现在你都如果是纯种的已经很难了，主要是要把这个品种保护起来。
4: 把找小鲜肉的任务交给你了。
5: 我不敢抓。一百天的鸭子你在哪儿啊？
0: 这只就差不多了。
5: 这只啊？
6: 对对对。
5: 哇，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抓鸭子。
2: 来来来来来。要飞了！
0: 你翅膀先，两个翅膀关，等一下它会。
5: 终于抓到了。
0: 我主要是养300天。
2: 它主要是看这宏观面，这个瘤越厚越多。
0: 对对，它主要是看这瘤，瘤它主要有离的眼睛后面，大概1公分多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像这个就超过1年的了，这个就有300天的了。这只宏观还比较小，210天左右，100天的还没有，眼睛旁边就有红色一点点。
2: 你看，它都飞过来了，都是在起飞的。
3: 就是会飞的。
0: 对，
2: 马上扔起来就飞走了，哎，跟鸽子一样。
0: 哇！下水的时候，你看那个两个脚都是往上推的，像刹车一样。

0: 刹车，对，它可以从这边直接飞到底下的国道，直径1.4公里滑翔下去。
1: 楼下那家餐馆都不用买的。
2: 所有的鸭。

0: 看我那个小的飞的这个，我那飞得好远啊！你们那两只有遥控的，大家会飞回来？不可能！外面再飞上来了，它是玉米、稻谷、小麦、牧草，
1: 这个也是纯天然的哦，
0: 纯天然呢，这种像都是。哇，来，
2: 有香味哦，有香味，
0: 都准备好了，鸭汤咸饭。
3: 哇！哇！嗯，
0: 这个是柴火咸饭，哇！姜
4: 崩
0: 啊！
4: 这是干菜，
0: 芥菜干，
5: 芥菜干，
0: 芥菜干，
5: 哇，
0: 等不及了！碗放在这边，自己来。
5: 好，
0: 汤
4: 得先来一下，
0: 先来碗汤。

0: 哇哦，太好喝了，好鲜啊！
1: 嗯，啊，原生态的鸭确实不一样。
2: 哇，好味道，好味道。嗯。
3: 外面的那个肉呢，就给那个味道就给炖出来了。
2: 到里面还会有点甜，
3: 但是里面呢还有甜。从风味到口感，那都可以说是国内鸭子的顶尖级的。它的氨基酸含量呢，是比任何一种鸭子的含量都更高。所以呢，我们做起汤来啊，或者是吃起肉来呢，它特别鲜，这是它的鲜味的来源。第二点呢，它不膻，没有膻味。鸭子吃草之后呢，会产生一个叫短链脂肪酸，它会有膻味。所以吃多了鸭子的膻味就重，如果只是吃谷物，它又没有鸭的味道，所以它这个比例啊要掌握得很好，这就是物种厉害之处了。
2: 今天用了多少天的鸭子啊？这个
4: 300天，
0: 300天
2: 了。
4: 对，那它6个月其实可以屠宰，但是它汤比较浑浊，为了品质更好，那我们就把它养到10个月。那这个肉质比法国克里莫要细嫩，不一样。
3: 这个鸭肉其实非常优秀，嗯，因为永春呢就很喜欢用来炖汤，嗯，其实这个鸭肉还有无限可能的表现方式，
4: 嗯，还要从你们这些大厨来去开挖它。
5: 做农业是做一个情怀啊，太难了，嗯，我是从建筑行业改行过来的，嗯，反正是把建筑工股份卖掉再来做农业的，我当时那些股东都把我说是脑子进水了。2013年、2014年是想大力发展一下，养了纯栏就3万多，那时候刚好得了一起吸烟酒人，那2年就亏了200多万。到了2016年，莫兰蒂当时连东关桥都冲走掉嘛，整个厂把我冲得反正一塌糊涂，以鸭无缘了。

0: 麻笋，清脆，鼻涕，香甜，蛤蜊，甘醇，鲜中带甜，鲜上加甜。这道菜最大的亮点在于一鸭两吃，最大限度放大白番鸭不同部位的光彩。鸭架在汤里文火慢炖，释放鲜甜，鸭胸肉切薄片，在滚汤中快速穿烫，保留住弹性和脆嫩。
1: 有两种口感呢，一个是品尝这个鸭肉炖得很烂的这个口感，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烫完水这个肉有点筋道的，这皮会有点脆的这个口感。
0: Andy 带来的是粤菜的做法，白鸭鲍鱼煲。

0: 鸭肉斩件，与葱姜一起爆香，加少许水煮。鲍鱼起花刀，便于入味，单独炒香。Andy 最大的创意在接下来这道秘料——客家粉尘酱。他希望撕开白饭鸭的草药汤水旧面貌，用极富攻击性，冰火两重天。清凉的薄荷和刺激的辣椒，为白饭鸭创造前所未有的动感。
1: 这个直接放到酱里面去。
0: 鸭肉煮软后，加入炒好的鲍鱼，煮片刻。鲍鱼比鸭肉入味，酱汁又比鲍鱼刺激，简直是个美味套娃。萌萌很大胆，地中海风格的夹生饭直接上了。整只白饭鸭斩件，加入洋葱、西芹、胡萝卜炒香，注入清水，三个小时西式高汤成了。平底锅中加入番茄膏、彩椒、大蒜、洋葱、烟熏红椒粉。它叫 Sofrito，西班牙语地区知名的万能大红酱，加西班牙大米，就是追求煮成夹生的那种，然后注入过滤后的鸭汤，用中国本土食材熬西式高汤。
2: 好，再来，
0: 让咏春悄无声息地嵌入地中海。这是一桩事先不被张扬的中西合璧。
2: 啊，说实话，特别的没有什么底儿，因为它的口味还是比较具有异域风情。
0: 最后表面摆上柠檬、蒜味蛋黄酱。
2: 我是想试试看把汤和这个鸭肉跟烟熏风格结合在一起，然后完全适用它的蔬菜里面的甜度。在西餐里面，鸭肉很适合跟甜口的东西搭在一起，
1: 味道真的很好。
0: 这些风光无限的主厨将亲自端着菜直面评委，他们是全世界吃过最多咏春白饭鸭的人，咏春当地人。
3: 哎呀，做一个鸭汤想让你们试一下。来，起来，你不用气话吗？
4: 我品种来弄。
3: 阿姨来，看看这个
5: 汤，喝起来很甘甜那种感觉。
6: 快吃光啦，好吃啊，我很爱吃啊。
2: 你好，我做了一个饭，想给您尝一下，您愿意尝一下吗？
1: 不要。
2: 不要。
1: 哎，小姐姐，你好，你好。
2: 你好，那个我，你，你愿意尝一下试试？
7: 不好意思，现在没空了。
2: 你要不要来尝一下？
8: 没经过妈妈同意，不能随便吃。
2: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这个没有问题的。哎，我现在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在店里这么吆喝过我的菜啊。
1: 哎，刚好你们在吃饭，给一下意见。
9: 我闻一下就可以了。啊。我刚刚吃饱啊。
1: 哇，

0: 也有一点辣辣的哈。嗯、啊、哦。这边做的蛮有加辣的，
1: 感觉又像红烧的，又像是焖的，
2: 没吃过。
3: 这个夏天吃太咸了，倒好像有点那个重
4: 的，味道有点重啊。
5: Andy 还没有了解永春白鸭的特点，他就按照粤菜里面做鸭子的这个方法，用粉尘酱去腥增香，但是呢这个鸭子呢不需要去腥啊，它没有腥味，焖煮之后呢汁液跑出来，这个肉呢就变得干柴。
3: 这个差不多八十
6: 了。哎您好，我们烧了一个那个永春鸭子的饭，然后想有请您来试吃一下。不要，
7: 稍微硬了一点，
6: 稍微硬了一点。
3: 是熟的吗？
6: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半熟的米饭。
3: 半熟的吗？
6: 对。
3: 还没有熟吗？
8: 吃起来酥酥吧，哈。
6: 酥酥是什么意思？
8: 酥酥就是这个米像生的一样，
6: 米像生的一样。
5: 它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吃的审美，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6: 怎么样？阿姨说好吃，耶！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好，来，我们这段卡掉，这段卡掉。
7: 跟着猪肚下去，好像味道有点串。
0: 鸭肉和笋。这个海鲜煮好了，那个猪肚就不要放了。我觉得混下去好像多了。我个人的认为吧。
9: 对对，也可以。
0: 但是你不可以生气哦。
5: 白鸭它的谷氨酸含量非常高，如果加的太多的话呢，会影响这个鸭子的本身的味道的表达。
9: 我们对当地的食材呢，还是了解的不够深。
6: 出来一直在说话，然后再去推销我的这个饭，然后现在天都已经快黑了，然后感觉还有一半都没有送出去，感觉还是蛮低落的。对，
10: 因为我们有一个预期就是这个鸭子这么好，可以做出来一个那么高水准的味道了，然后但是你发现还是按照你固有的那个思路没有跳出来，其实并没有完全去做的因地制宜。
4: 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想到的，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当然传统的口味我要去学，我要尝试去理解它，就光认可一个口味的时候呢，这样它就很局限了，这样你这个食材呢它流通更加不广，就是因为有不同才有更多发挥的可能性。哎，大姐，哥哥，早上好。
6: 哎，大哥，你在干嘛呢？
9: 跟高压锅一样啊，
11: 排骨饭，
12: 排油素是吧？
4: 哇哇，香啊！
11: 好吃好吃，
9: 就是要守正创新。
4: 吃起来呢，就有那个海味的味道。
9: 保留它一小部分传统来焖这个鸭子，
13: 把晚饭鸭另外一种可能表现了出来，非常精彩。
14: 如何平衡传统和创新，是主厨们需要继续思考的。
15: 收了，
0: 你怎么跳舞？
15: 对，
4: 日啖荔枝三百颗，人家说不辞常做岭南人，那我们不辞常做永春人。
9: 早餐都是面线糊的，
4: 面线糊，
6: 旁边海鲜，
0: 直接拿着吃，这个很好吃。
16: 馒头什么意思？
6: 这个叫金盖，
4: 金根，
3: 金盖米桃，
0: 跟这个神，
4: 哇哇哇，这个很远的哦。
3: 牙根，
6: 牙根，
3: 牙根，
6: 牙根，
3: 尖嘴的根呀，
6: 牙根，
0: 狗干，
6: 狗干。
4: 那恭喜发财怎么说啊？
0: 恭喜发财，
4: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3: 恭喜发财，
4: 恭喜发财。
9: 肉羹汤、苦菜汤，
13: 啊，
9: 跟吃中药一样，
1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主押要问咏春人。主厨们能不能接上咏春的地气，让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扎根回土壤，更加脚踏实地。
1: 哎，大哥您好。
2: 你好啊。
1: 您好，您在干嘛呢？
2: 白律师哦，我们的状元红啊，香啊。
3: 吃啊。哎呀，都是自家的，自家喜欢小的，就是肉兜。
1: 嗯，
3: 是不是啊？
1: 不是，
3: 好吃，
1: 酸甜平衡，哎，好香啊，这个。
3: 对啊，
1: 哦，我第一次吃在树下面摘的这个，
3: 好吃
1: 哈，没吃过这么新鲜的，主要是，真好。
4: 你好。
5: 喂。
4: 哎，你好。
5: 你好。
4: 你在煮什么？
5: 猪肚羊皮散汤。
4: 哦。
5: 鸡蛋跟羊皮散一起打散的，然后加那个茶油，放到那个猪肚里面，然后再把它封起来，放进去炖，就要把它展开。
4: 先放一个小洞。
5: 对，它会喷出来。
4: 哇，放气，跟高压锅一样，你看。
5: 这个就是蛋跟羊皮散了。然后就把它切成小块，连汤连肉一起吃，就会很香。
0: 吴荣先后拜访了咏春当地两位家庭厨师，发现了当地人极其喜欢药膳，这给了他灵感，决定把中药当香料使用，提取微量药香，让传统做法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走访了几家人家，他们都在给我提啊，这熟地有多好啊！有的人是药材加熟地做汤，有的人是熟地泡茶，有的人是熟地拿起来直接吃。既然这么喜欢熟地，我们就是保留它一小部分传统，把它来焖这个鸭子，也用这个药材淡淡的香味来做一道下饭菜。荔枝又是最好的季节，想说去取它的果香味跟它的甜度，代替糖，一起融入到这鸭子当中。

0: 吴荣呢给这个传统的这个做法做了减法，把这个药呢做一个重构，他只取了一些特别有独特香味的药材啊，而且把量减了下来，它就变成一个香味了，而不是药味。长时间的熬煮，先把肉的谷氨酸这个鲜味，还有呢它其他的芳香物质萃取出来，跟药材的香味结合之后再收汁，这一些很浓的汁液呢带着鸭子的香味、鲜味、药物的香味，还有荔枝的甜味，一起呢又回到鸭子里面去。它是先减后加，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构想。
1: 哥哥，早上好。哎，早上好，小姐。想问一下，我们白帆家的菜式很厉害的那个，我就尝一下，以后顺便也跟他学几道菜式。我是刚来到永春这边，昨天去永春白帆家的基地。
2: 发现这个白帆鸭呢，就是它是这边的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这么优秀的产品呢，就带到广州这边去。
1: 然后呢，我想去找一下这边的能人，
3: 就在隔壁吧，
1: 就在隔壁啊。
3: 哎，就在前面一点嘛。
4: 下去的话，不知道他本人在不在。
1: 哦，就在这里啊。哎，修哥你好，你好，你好。
5: 来来来来。水先倒，然后鸭子倒下去，开完以后呢，捞起来洗。我现在这个手比较不方便，早上啊挨了一刀砍鸭子，挨了一刀，哈哈。枸杞、生姜、当归，当归不能多，是原汁原味的。压15分钟，去去去去去去，15分钟。

0: 爆炒腰花。
1: 哇，你看，马上有那个跳舞的感觉。
0: 这个比较均匀，保证会熟的。
1: 我不客气了
0: 啊，不要客气。
1: 我这个鸭的口感很好，这个鸭吃下去也不会柴，但是比较嫩一点，
0: 这吃下去比较不油腻，
1: 不错。潜水煮过，就当白粥一样哈。
2: 对，
0: 那一样两吃，当那个是红菇豆腐，
1: 红菇豆腐鸭汤。
0: 哎，对。
1: 哇，很好喝不？菇的菌香味呢，就刚好是跟那个鸭翅混合在一起。
2: 对。
0: 排骨饭啊，这比较特色的。
1: 哇。哇，好香啊！你看嘛，哇，
0: 里面就是排骨、香菇、海蛎干、葱花，是这样的。
1: 腰花很入味，
0: 都是当天的，新鲜的才可以做，脆脆的。
1: 那旁边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茶油兔子煲，上面是豆腐，底下兔子肉，才不会焦掉。
1: 嗯，不错。
3: Andy 也先后拜访了当地知名小餐馆的厨师同行们，从爆炒腰花到茶油兔肉，虽然跟鸭子的烹饪方法没有直接关联，但他发现当地人喜欢食材原汁原味，因此他决定用粤菜经典煲汤的基础，把鸭肉切薄片，用原汁来白灼原味。

0: 我用白斑鸭的头、骨、颈炖了一个汤，其中有很比较应季的原材料冬瓜，夏天就比较消暑的。
1: 可以哈。

0: 咏春寻味柔，白羽看四周，好鸭冬瓜炖，美味把客留。
1: 又开始作诗了。来咏春你好像都做了两三首诗了。
0: 也是想了我来到咏春的一些感悟。来咏春的时候就感觉这里的乡村田园好风光，我感觉非常美。其实我每一次看到土地里面的植材，就从心里面自己很雀跃，很想去跟他们融为一体。土地可以生长万物，每一片土地养育了我们。
2: 严主任
3: 到。
2: 啊，严主任
3: 你好。哎呀，又见面了。哎呀，
2: 谢谢谢谢。
3: 哎，来老婆，贵客到了，贵客贵客。
2: 对，已经闻到这菜的香味了。啊，辛苦啊。
4: 坐一下。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4: 就
2: 这个这个鸭。
4: 鸭。啊，鸭吃。
2: 好。
4: 我只会煮熟。不会煮好吃。
3: 哈哈哈。哎，来到我们永春喝我们的当地茶，这个永春佛手茶。
2: 不错。很香。清香。
3: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87年。这个人家当时送的结婚的贺礼啊。哈哈哈。
5: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啊？
4: 刚开始就是同一个单位，当时他是会计，我刚进去的时候也是，是啊，他也有在旁边稍微辅导一下。
3: 那你看啊，这方向就是刚好就是这个方向，你看。

0: 吃好吃。
1: 他们很喜欢吃啊。那我们两个外孙都被我养得胖
2: 辉哥去了当地的老朋友家做客，他发现虽然当地人固执于本地口味不易创新，但每个家庭却因此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街上永春人的面孔里大都有满足淡定轻松的表情，
1: 味道也是一样，跟以前二十几年一样，都是油葱拌面最原始的吃吃的
3: 八十几啊，
4: 去体育场哦，老人家跳舞，
2: 练习旧物，练习旧情，长情而温暖。回到永春白帆鸭，走出永春这件事上，仿佛也是一样的。
5: 我喜欢我们永春的传统做法，
6: 还是我们本地的做汤的啊。
7: 婆婆好，
8: 等下煮柴火饭的
7: 芥菜、
8: 就是我们特有的永春老醋。
9: 哇，它好柔和啊！
8: 看你这么敢吃酸辣、直接舀出来煮醋猪脚。
10: 他们的人非常的真实，是不会用语言去表达的，他就是会给你烧一桌菜。所有想跟你说的东西全都坐在那个菜里了。最高规格的宴会根本不在餐厅，在家宴，因为他把他整个生活展现给你，他家里面在哪里做饭，他的厨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毫无保留。
11: 尝一下那个醋猪脚。
8: 好，
10: 这个有点脆爽，而且醋的味道很明显，很香。
12: 加了醋下去煮就不腻了。
9: 真好。那我们主要其实就是靠卖醋吗？
8: 我以前没有，我以前是在深圳，没在家里面。我是差不多回来十多年了。
13: 好，来有了。
8: 当初就是我儿子叛逆，所以那时候就想着说回来。
12: 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去深圳，他留来给我们跟老人都在一起，
8: 老人家在一起。
14: 现在长大就不会哦，没有，每个年龄段肯定的，这肯定的。
8: 小孩子确实是需要陪伴的，回来他就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嘛，所以他就好像心比较有归属感，也不会说想着要出去找朋友玩了什么的。今年回来他说他还要读本科。他说他要读本科，看我有他给他几年时间去读本科，我说肯定好了。他说那你会不会很辛苦，赚钱会不会很辛苦？我说不会，你能读到多高，你应该去努力去读书。他还会想着说我会不会赚钱很辛苦，他不能出来赚钱了。
10: 家里面这种吃的这种场景就是带有一种治愈性，我就觉得我就算再差，我回到家我爸爸妈妈也会一样的爱我，给我做饭吃。我感觉我回去之后我吃顿饭我什么事儿都没了。那小孩是一样，因为爸爸妈妈回来了我觉得安全，我自然就不需要用那样子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的所有的情绪，我的愤怒，所有的焦虑都不需要了。那是一个真真正正治愈人的地方，真正的美食就是在家里面。

0: 蘸这个，对，这个虾我们可以放两颗，之后呢放这个番茄，对，然后我们就啊
1: 大口
0: 一口，对，这样子来吃的。

0: 在咏春陌生人家里收获真情与温暖的周正萌，不再坚持所谓西班牙的时尚做法，他回到食材本身，做出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香煎鸭脯。
1: 这个修正特别简单，就是回到食材本身，西餐是怎么去体现肉质的。我其实在心里在数数，60虾，我就要翻面60虾，然后它的温度会慢慢慢慢往这个心里面去渗，保留它原本的肉质的那种嫩的质感。
2: 徐哥好，吴总好，
3: 怎么样？我们来尝一尝萌萌做的。
1: 没有把它做全熟，里面的心是有一点点红的，一点点生的这样子口感。
3: 火候控制得非常好，所有的汁液都留在肉里面，果汁的加持，果香味就更加突出，
4: 很好吃。耶、yeah!
2: 哇，这个味道好鲜啊、不知道是用什么来形容，太美了。
3: 所以吴师傅呢，把这个鸭呢解构，骨头呢就拿来炖汤，要的是骨头的这个鲜味，再加上鸭有海螺提供肌酐酸，还有鸭子的谷氨酸，这两种氨基酸放到一起的话呢，它是有加倍的鲜味的这个效应。
2: 好吃。哇，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倒饭贼啊，这个
3: 最妙的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熬煮，让它的肉呢软烂，胶原蛋白充分释放出来。正常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没味道。你又让这个味道浓缩再进去，再加上荔枝的甜味、果味。
2: 不仅仅是中国味，还是咏春味啊，太绝妙了，很好。
0: 至此，从大地出发，让食材连接田野与餐厅，三位厨师都成功完成了对咏春白帆鸭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呈现。
5: 不要固守在就一定是咏春用药膳去做的这个鸭汤，我们虽然说要传承，但是我们不要守旧，守正创新。就是要守住我们家乡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大胆去创新。
3: 传统跟创新其实它没有矛盾，咏春的鸭这么好的品种要走出去的话，一定不能用当地的味道来做表现，要不你就走不出去了，必须改变。
1: 西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做产地认证，很多什么俄罗斯鱼子酱，我想让咏春的白帆鸭跟所有世界上这种顶级的食材齐名出现在菜单里面。
0: 2022年10月，周正萌在北京上新咏春白帆鸭做炙烤菠萝。2022年11月，吴荣在上海上新一帆白帆鸭。2022年12月，Andy 在广州上新咏春白帆鸭八宝迷你冬瓜盅。
6: 咏春白帆鸭上新了。

0: 烧烤的最佳搭子是谁？芝麻、孜然还是辣椒面？搭子千千万，臭味相投，一口难求。刀工、刨工、手工，你的搭子们并肩的火候比手牵手更长久。如果刚好有幸遇见，如果我们唇齿相依，那就在一起，恰好合拍。你还在一个人吃饭吗？恋爱可以不谈，但吃饭不能没有搭子，吃的投机才能不由自主的多来几口。这一路走来，吃多了山珍海味，硬核狠货。但如果让您选，您最怀念什么？
1: 就我们小的时候，以前就来吃的，每次回老家都必须来吃。
0: 不管周游到哪儿，小时候，学校门口，泛泛之交，从小就绑定了。
2: 不要了，不要了。
0: 单纯以学校命名的餐馆很常见，相信此刻你的脑海里已经泛起了回忆。
3: 这是我自己拌的，
1: 还跟别人不一样，细弄的。
0: 用汽水兑蘸料，是儿时的调皮；念旧，则是多年肠胃的记忆。
4: 我家考试啊，27年，那可以尝尝我们家的味道。
0: 从学生变为打工人，丹东人的零花钱交代在这儿不少。
4: 15、16年前，它其实成本是很低，大家也都能吃得起，所以它就是把鸡翅打为招牌。从我妈干到现在进店一共是27年，是我丈母娘。
0: 从地摊到门脸，小李接手了丈母娘的心血。
4: 很多就学生啊，一放学就上他的事，哎，姨来了，那个点点什么什么东西。
0: 学生们的选择最为挑剔，想要坚守住并不容易。看到这儿，您可能会疑惑，烤串自助是个新鲜事儿。
5: 丹东人嘛，就得会点烧烤。主业是游民，副业是烧烤。
0: 简单的长方小炉，是无数丹东烧烤师傅的怀抱。蘸料、生串一同上桌，软糯还是梗揪，全凭自己做主。
6: 满嘴都是香味，干一这骨头头一条一条。
7: 我这是丹东好几年了，没吃过鸡肉，确实不错。
0: 烧烤之城的底蕴，火候拿捏住了，但为其盘般的烧烤密度，

0: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做法。
1: 想得到认可，必须得有绝活。
2: 第一个专家，别家没有。
1: 敢于直接叫板的自信。
3: 我是无限极酒店厨师，
2: 因为老一辈他们是有一种就是大养母，就是大约我放这些料吧，我带大约，但是呢，我会统一标准化。
1: 精确斤两的鸡翅，精确到个位数的白糖、胡椒粉、秘制腌料、酱油，混合腌制入味儿，
2: 所以这样就是不会出现今天一个味儿，明天一个味儿。
1: 穿上铁签，再对半剪开，这样入味更快，烤熟也更快。再刷上秘制蘸料，酸辣爽甜。
4: 看味道特别好吃。
5: 第一次吃这种剪开的，甜辣，而且特别嫩，好吃，确实好吃。
1: 肉嫩多汁，甜辣适中。是特别适合下酒的烤鸡翅。
2: 我家因为偏甜口，年轻人比较多。
1: 油脂多的鸡翅吃多了得解解腻。
2: 你外面，反正我去了这么多店哈，我没见到有人烤黄瓜。
1: 想向丈母娘证明自己，小李得拿出点新东西。厚度2毫米，直径3厘米，他是烤鸡翅的情人，也是神刀手的化身。
2: 黄瓜片不好穿，你厚了它断，你薄了它一烤它就出水。
1: 精确大小，保证每串4片，严丝合缝固定在铁签上，刷上辣酱、13香、白糖的混合酱，这是小李的标准化美学。
2: 正常它就是稍微烘一下，如果想吃那种软的可以大烤。
6: 带一点甜然后微辣的，吃肉会腻的时候吃这个黄瓜片
1: 解腻神器，这对搭子成了。小时候的美食是青春的味道，更是和从前那些损友们重聚的吵闹。
2: 有些人啊，就回家乡了，朋友之间尝尝小时候味道哈、啊，就来我家了，一边烤一边唠嗑，然后呢一边吃着串喝着啤酒，哎，有这个氛围。
1: 人在四海游，心在串上飘。如果恰好有机会回到家乡，如果恰好还是从前的搭子，
6: 我可以跟着吃点，但是你问我的，我会告诉你我吃什么，菜卷可以要一个，菜
1: 好
6: 要一个，
1: 那就尽管吃个够，
7: 真香。
1: 德宏州世居少数民族有5种，个个能歌善舞，会点手艺，柔可绕指，削铁如泥。阿昌族的护撒刀传承于炉火，片成的猪肉牛肉在炭炉上烤出油脂，烤到边缘微焦，肉味四溢，香味扑鼻。而云南人吃肉的狂野咱们见识过，但阿昌族们吃肉的搭子您一定更熟悉。
8: 这是五花肉，要蘸一下蘸水和米线一起吃。
1: 米线，云南火爆的主食，过桥米线则更广为人知。但接下来的奇特的手上功夫将刷新您对米线的认知。拇指、食指和中指打开，将米线包裹住，筷子指使着烤肉，过一遍酸辣蘸水，送到掌心里垫上配菜，整个塞进嘴里，这便是阿昌族特有的过手米线。米线是原味，滋味全靠蘸水，咸鲜酸辣应有尽有。德宏芒市城郊的小院里，一人几狗安详自由。眼前这个泼辣豪爽的景颇族大姐，大家都亲切地喊她老奶。
9: 看了从老一辈到现在35年了，我也不敢说只有我家，放在我们家从那么多年了都是自己做。
1: 烧烤店自己做，究竟在芒市意味着

0: 什么？意味着不在果园，胜似果园。
1: 王千金，赶快给我干！这是片汤的蒜呢，都是蒜呢。
0: 老奶的烧烤伴侣，离不开亚热带的五彩斑斓。
2: 全部
1: 全，都是。哦，都是的。
0: 但更离不开他的浓情四溢。
1: 就熬苦水的那个，就那一大串。
3: 差不多吧。
1: 多少钱一斤？
2: 四百块。
0: 腹黑面膜姐逐渐不怀好意。正巧，周围都开始屏住呼吸。
1: 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做法很多的，很好吃的，我们本地人都喜欢吃。
0: 要说这种云南怪食称为一道，是对他的不尊重。
1: 十几个可以做的吗？不同季节呢。
0: 在老奶这儿吃烧烤，搭子够您几天不重样。这是伟大的云南发明，这是老奶的洒撇宇宙。看花了眼，这些蘸水是德宏人的日常，能生食也能凉拌。老奶店内的招牌烧烤搭子苦撒撇，令人闻风丧胆。小牛生前的最后一餐是新鲜的青草，至于苦撒的味道重不重，要看牛的消化系统好不好。牛腹的中部牛苦肠，小火慢熬，扔进肠皮，熬至浓稠，熬到变干，不停搅拌，加块木炭滚一滚，然后取出直至风干，再加清水煮到浑浊，再滤出残渣，这便是苦撒的基底苦水。而苦撒的标配则是牛肉，牛肉要用木锤敲得细腻，再与韭菜碎调成馅料。喜辣的德宏人还会加入自己的点睛之笔，涮涮辣，汤中一涮，有了它，撒撇才有了灵魂。简单调味，好鞍也得配好马。景颇族经典烧烤，生烤牛肚，简单马过味，景颇女人的豪放直爽，全都在烤架上。
1: 你们说摁了老了，人家就喜欢嚼。我说景颇口香糖跟你说了吗？就嚼了。
0: 大块弹牙，锻炼你的咬肌，当地人戏称它为景颇口香糖，是搭配苦撒撇的主力军。但如果看到这儿，您仍然没有勇气挑战这份苦，
1: 就跟着季节走，季节来的时候东西多的时候它便宜了。
0: 亚热带乐园欢迎您常来。柠檬撒、橄榄撒、木瓜撒、酸梅撒、树酸茄撒、百香果撒，打遍酸撒蘸水，这是特种兵式的撒撇宇宙。按季节更新撒撇种类，所以不止周边，很多人会慕名来到老奶这儿尝尝鲜。
4: 你得好几种柠檬，说酸辣、烟菜糕、
5: 苦汁蘸水、羊奶果蘸水，都是本地的特色，在外地绝对吃不着。在这儿呀，
6: 烤串。啊，烤鱼啊，这些我觉得味道也是相当可以的。
0: 从抗拒到欲罢不能，苦撒的滋味不可意会给您言传。
7: 吃了回味甘甜，降火。
1: 苦撒是熬出来的，日子是熬出来的，让人真是有苦有乐，豁出自我，必须干，这才是我。
0: 蘸水再苦，也要用力去熬，慢火也能熬出时髦。要论时髦比美，走在潮流前线的广东人申请出战。夜市西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你低估了广东人对美食的偏爱，那就很容易错过夜市边边角角的小众美味。各种熟悉的馅料，这不是包饺子，
8: 很嫩。
0: 要说到广东人

0: 赖以生存的顶流主食，可汤可炒，但在揭阳细妹这儿是当地打头阵的烧烤搭子。
1: 我等了五百天好啊。
0: 六种馅料看个人口味挑选，最受欢迎的是本地的菜谱，一炉只能烤四份，嘴巴要待客，细妹的手上也不能停。
1: 那你的烤果条好吃，
0: 果条皮焦脆，内里馅软糯，丰富的酱料是解馋夜宵的不二选择，垂涎欲滴，争香斗艳，敬风流。但回到国潮东北，小镇大叔也能独领风骚。
2: 我怕我儿子看呢，我儿子在新加坡。
0: 将子女养大成人，人到中年的老张头巾发带，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时髦。
2: 早上我必须得回去喝咖啡，我养成七八年的习惯了啊。
0: 但享受生活的前提，也要打点生活。农贸市场，顾客的年龄分布很均匀。
3: 来，现场购买啊！来，
4: 我们丹东人不缺海鲜，吃的挺好。
0: 隐藏的海鲜大厂，几乎一半的本地烧烤人靠它供给。
5: 丹东土生土长的，你能不愿意吃黄蚬了吗？
1: 因为黄蚬是丹东特产。
6: 那主打不就是特色黄蚬了吗？
7: 好吃啊！
0: 丹东一带海水养分丰富，因而盛产更大、更肥的黄蚬子。在这儿，人能实现黄蚬子自由，老张也不例外。
2: 主要还是早上去拿呀、拿的挺主要的。
0: 个体散户居多，谁能拿到更好的食材，讲究跟摊主的私人交情。
2: 我想我也不卖蚬子，我都打听上班了。
0: 瞎打听的正是与黄蚬子分庭抗礼的丹东黄牛，能否攒到回头客，全看这事儿肉。
2: 吃饱走。
0: 一天的备菜份额打点完毕，海鲜和肉，老张的烧烤搭子让人很好奇。一条滋滋冒油的小巷，从点燃一炉山核桃炭开始。老张说这是讲究，独自经营的一人小店主打特色是灿烂，来吃过的人留张照片留个念想。
7: 完要个这个肋条啊，外脊，对，黄蚬的，
2: 我觉得那差不多。
0: 点餐好言相劝，不为多卖，先尝再说。
2: 这咱小镇的特色，我还没记错。
0: 不按批量的规矩，虽是一人小店，可食材都是货真价实的，现卖现炸。
2: 一二三，
7: 好，
2: 我的名字是沈阳的，来自沈阳的啊。
7: 好，
0: 全国各地的人争相打卡，第一步仪式感给足了。
8: 老板，这是螃蟹来的，
2: 一天9000就免了，七
0: 十多。率先出场的黄蚬子。壳后质感扎实，在核桃木炭的激发下露出热腾腾的水汽，慢慢张开外壳，趁热赶紧送到嘴里。
1: 这都行了吧，你自己夹。
9: 丹东大黄蚬子，姐。
0: 鲜甜的蚬肉汁瞬间爬满口腔，外壳里的原汁蚬子趁热白嘴吃，脆嫩中带着韧性，爆汁的口感一气呵成，鲜到脑门。
9: 也特别肥，
1: 滑滑的，
8: 馅料肥，
10: 咸凉面。
0: 催促着这一炉赶紧炫，正是为了老张烧烤的真正花样。
10: 我最爱吃盘肉吧，
2: 这不就是盘的，不就盘肉吗？那条盘肉上脑盘肉。
0: 按盘上，所以称盘，是丹东人的老话。本地黄牛漂亮的肌肤。是盘肉的主力军，虽然各家有不同的风味，但基本都是厚切，简单调味，洋葱丝抓匀，迅速码盘，这就是盘肉。一盘雪花肉摊在烤壁上，逼出油脂，核桃木炭锁住汁水，烤出来的牛肉木香浓郁，鲜嫩十足。

0: 家的肋条特别的嫩。
1: 还有蘸料也好，不蘸料也好啊，它这个味道它都是独特的。
2: 一般人难以得知的隐藏调味儿，吃美了，老郑会主动热情招待你。
3: 解腻，因为吃肉不得腻吗？
2: 解腻，烤肉烤盘中亘古不变的难题。能吃个不停，丹东人有自己的小秘密。大葱、洋葱、香菜、小米辣，
3: 尤其这里小米辣甜度给掌握好了。
2: 白糖，加点醋，丹东水料就是本地烤肉的最佳解腻搭子。葱香甜辣酸融在汤汁里，保持牛肉鲜味的同时，能快速给肉降温，酸甜可口且不会过于饱腹。
3: 蘸上水料，尤其刚烤，滋滋滋滋的，咔，那个水料的，它有那种感觉。
2: 只要感觉到位了，常来的、慕名前来的，都会觉得不虚此行了。
4: 就是我们来时间长了嘛，他都知道我们提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2: 简单朴实的味道，虽称不上登顶，但吃的就是这份惦记。
3: 我是说咱烤肉是最好吃的，多亏了就这些顾客还是成全我，一直成全到我这好十年，
5: 越来越灿烂。
2: 人与人之间就是一场相互成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搭子，没有最佳，合适才好，恰好合拍才能不止灿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
6: 客人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
12: 辣肉，
13: 知道吧？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频道，看见价值。
15: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

0: 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啥烂么着啊？
2: 是下周打吗？
3: 打着两周。
1: 这两天风么着？风好着么？
3: 你这样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算那是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
2: 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扶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齐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带一根杆子，带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3: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的那么西巴特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참아버려인태미참인태미다가왔습니다그태면버
2: 전태면하자했던거
3: 인버튼넣었어요인버튼이게들어오지
4: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야만이래어떻게한그래하려

0: Hai, tôi thấy hai khá rồi vậy.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大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

0: 10000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3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

0: 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三十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三千四百

至朴实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现在刚好是黄鹂，
1: 哎，对呀，
0: 季节
1: 感觉非常好。
2: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生命的力量
1: 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4: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5: 把绳子做好以后，把它拉下来，再次连上。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1: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生灵、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它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

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无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得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无数有点退缩，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羊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动作还不娴熟，但他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

0: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1: 嗯，

觅食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找到了。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篮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让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他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路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羚牛，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祁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

0: 香港是南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东西方的百年激荡造就了繁华，也沉淀了独特的文化。今天古老的中环石板街依然承托着繁忙的脚步，在分秒必争的金融中心，历史的慢被特意留存，显得格外温暖。在穿梭的车流背后，时光凝固成一座座老房子。百年前，这些华人居住谋生的老房子被称为唐楼，他们站在万丈高楼的脚下，见证也塑造了香港的另一面。1841年，上环和湾仔成为了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当时他们居住的仍然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民居竹筒屋。在今天的广州老城区，依然能看到这些密集紧贴相连成排的老房子，它们面宽窄，进深长，形似竹筒，临街的一楼可以开店营商，屋后和楼上则是居住空间。在19世纪，港口商贸的发展加剧了城镇人多地少的压力，这种狭长紧凑的民居建筑便应运而生，也成为了香港唐楼的起源。但如今这种最初的建筑形态在香港已不多见，这家坐落于苏杭街的老店铺算是极其珍惜的存在。
1: 因为这以前的唐楼是可以前铺后居的，可以住和做生意一起的。那我们这里就每天都整了一壶茶就被人任饮的，那些街坊那些人走过随便都可以喝的，不用钱的，你未上去喝一杯先啦，200年历史啊，这个茶是的，有金和茶又叫盒仔茶。这座建筑物1900年起的，这条就是原装的唐楼的木楼梯，就原装了，即是日子有功了，已经走到窝了下去了。咁咧呢度有个阁楼嚟嘅，啦，咁呢个阁楼咧就是以前嘅帐房嚟嘅，咁同埋呢啲花街砖地咧都系原装嘅，而家已经好少有啊啲花街砖地。咁呢度咧就系以前嘅工场，哎，噔噔噔噔噔，你估下呢个有咩用先？以前咧做完生意咧，咁好多钱嘅，就攞条放条绳，攞个竹箩咧。吊翻啲錢上嚟嘅，因為以前治安唔好嘅，嗱你啱啱見到個直情係正櫃台度啦，咁啊跟住後面呢度，呢度咧有個廚房，以前咧就啲請個火頭翻嚟，即係廚師啦，就煮飯俾啲工人食嘅，同埋呢個咧係通天井嚟嘅，可以通上去嘅，不過而家就封咗，點解啫嘛？咁啊上面嗰個伯就喺上面住咯。
0: 前厅、天井、后厨，这家百年老店依然保留着典型的竹筒屋布局。在一系列建筑条例的规范下，岭南传统与现代设计实现了融合，最终形成了香港独有的唐楼建筑。在湾仔的茂罗街，百年的唐楼敞开了胸怀，以另一种形态陪伴着人们。经过了活化保育，唐楼变成了这个开阔的公共社区，老房子的木梁如今成了休憩闲坐的凳子，建筑里的历史在坍塌和破败中被最大程度地抢救出来，并活化成可以触摸和使用的实体。
2: 我整個 project 想傳達嘅係咩？唐樓係一個香港第一次，全地球第一次，係將英國當時1903年最先進嘅技術同埋健康同埋安全嘅條例融合咗。

0: 中國人的技術和中國人的即係竹筒屋的生活的形態裏邊，咁所以那個平面設計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你睇到呢個咧就係頭窗嗰個位啦，磚嗰個就係防火牆啦。咁你喺上邊望落嚟咧，你就可以睇翻成個舊陣時嗰個唐樓嗰個形態啦。咁我亦都係留翻呢個後走廊，駁通翻個舊樓嗰個後走廊，佢呢個倒垃圾嘅功能咧。依然能夠同舊陣時咧係能夠維持翻嘅，就係佢而家做緊100年前做緊嘅嘢啦。當時我哋做設計嘅時候咧，就係已經知道咧，就係嗰邊嗰一排屋咧，就已經冧得七七八八啦。我哋決定唔去重做佢啦，咁所以就留翻嗰橛可以留低嗰橛。咁前面嗰排屋嗰個屋嗰個部分咧，都係好完整嘅，所以我盡量留。咁但係舊嗰個樓咧，嗰個結構咧喺現代嘅建築物條例嚟講咧，就係唔適合嘅，因為打風你係會搖嘅。咁我哋點樣做呢？就係攞個新嗰個新翼咧去撐住佢。咁呢邊點呢？其實咧，我哋做咗兩條鐵架咧，你見到咧一條鐵架。咁其實呢兩個鐵架咧，就等於一對鐵臂咁樣，咁搲住嗰棟嗰棟咁啊。勾住佢，等佢唔好喐嚇。咁我哋咧就咁啊，圍住好悶噶啦。啊，不如將佢變到橋啦嚇。就而家咧，就大家可以行一個框咧，就上咗第二層啦。你呢個可以睇到成個唐樓嘅空間。喺全棟樓裏邊咧，我唯一留得到咧就係呢一埲牆。OK， 咁所以我喺呢一埲牆裏邊咧，其實就係修復曬上個磚牆，用翻原本嘅紅磚去做翻佢。咁呢個咧。我同個結構工程師咧，亦都係努力咗好耐先做到嘅，因為前面嗰橛舊嘅唐樓咧，其實佢本身係唔穩陣嘅，所以靠新嗰個建築咧去搲住佢嘅。咁但係咧，我喺呢個位咧，我就堅持咧，就你要離開個新嘅建築要離開佢，令到我哋可以睇翻成埲牆呢一條梁咧係褪開咗一尺左右嚇，咁令到我成隻窗依照原本個方法去保留翻啦。咁呢個咧係一個修復咗嘅舊陣時嘅廚房，即係喺佢之前嘅時候，嗰啲竹筒屋咧個煮食嘅地方咧冇窗門又冇煙通，咁當然個衞生情況就好差啦。咁所以1903年咧就政府就立咗個條例咧，需要有窗門。你睇下而家隻窗亦都大過好多香港人而家個廚房嘅窗嘅，你諗下嗰陣時嘅建築物條例係點啦？咁廚房需要咧，每個咧都有自己嘅煙通啦。煙通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會跌啲火星落去下面嗰層啦。所以佢每一層咧係需要獨立嘅煙槽咧去上去。咁我哋見到啦，呢個咧係呢一個煙槽上去。呢個係咩咧？呢個係樓下嗰層嘅煙槽。咁所以三層嘅煙槽咧喺唔同嘅位置。
1: 保留歷史，講述過去。只是完成了文物的基本使命，但所谓的活化是要让百年前的老建筑再次满足现代的需求和规范。
0: 这条呢真是旧阵时的铸铁的旧的雨水管，现在的建筑物条例呢我是不可以用铸铁做渠的，但是呢我就想个渠呢就是真的做一个渠，我做一条不锈钢的渠跟它一样形状的在它中間穿曬佢，咁即係話咧，我符合建築物條例嘅咧，係佢裏邊嗰條渠，出邊嗰條咧係裝飾，但係嗰條係歷史100年前嘅鑄鐵渠。欄杆又係所有做建築保護嘅活化利用嘅人嘅一向遇到嘅問題，因為舊嘅欄杆一定唔夠高嘅，咁呢條咧睇落咧就會同舊陣時咁好似唔係好協調咁啦嚇。咁但係咧，我的做法係點咧？我係企喺對面嘅馬路，個人嘅眼望上嚟係啱啱呢一條嘢咧，俾呢一條木嘅遮住，即係話你喺街度望上嚟咧，你永遠唔會望到呢條不鏽鋼嘅。唐樓最緊要係話你100年前能夠將英國人最先進嘅嘢同中國人嘅生活結合到100年之後，我咪嚟多次咯。佢點樣去現代嘅設計去跟翻民間嘅生活呢？咁我就係以咁嘅態度去做。

點解我哋要保育佢？係因為我相信佢能夠再活一百年。嗱，我哋只要有呢個信念，我哋先可以行嘅。如果我哋冇咁嘅信念，覺得佢係廢嘅話咧，我哋就會好不自覺走去拆佢嘢噶啦。如果我哋信佢 work 嘅話咧，我哋就會保護佢，同埋提升佢個功能，佢就可以再一百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就是著名的青堤菜刀。青堤菜刀锋利无比，却又轻薄坚韧，刀面平整光洁。一张透明的塑料纸瞬间被划成细丝，
1: 你看它很快很锋利，就是真的很快，就是大家用起来就是会一直这么快，因为它的钢安得好。
2: 哦，这是钢的声音。
1: 对，它这是钢的声音。咱们青堤菜刀都会加一半的钢，就是整个刀面一半，二分之一的钢。
3: 我们就是都是用的现在的我们社会的青堤菜刀，刀口锋利，而基本功率是不锈钢，切出的东西毫不匀净。
0: 青堤菜刀一刀传三代，2025年12月。入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因为青堤菜刀采用纯手工打造，工序繁复，制作工艺独特，一直以来成为了秘而不宣的技艺。青堤菜刀的制作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哇，这是在做什么呀？
4: 将来来参观就是菜刀厂，或者就是旅游那个洱海青堤洱海的一个完成免向大家免费。
2: 这里面是生产车间是吧？
4: 生产车间。
0: 侯世平是青堤菜刀传统制作技艺遂宁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青堤菜刀厂的厂长。他15岁拜师学艺，坚持手工制刀50余年，
4: 也是将近100年了。
2: 100年了
4: 啊，将近100年。
2: 哇，这都是老师傅啊。
0: 侯世平今年68岁，仍然和他的工友们在这间工坊里打制青堤菜刀。
4: 15岁了，我没得办法，给我表叔学做菜刀。只图有口饭吃，我表叔那张对我们是相当严格，哪怕一个月做把刀，一年做把刀，刀做好，做精。
0: 青堤菜刀传统制作技艺发端于明末清初，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兴盛至今。制作技艺以纯手工制刀为核心，全程包括下料、安钢、打发火、淬火、抛光等70余道工序，高度依赖匠人手工操作。即便配备冲压、切割等现代设备，关键工序仍坚持手工完成，日均产量仅30余把。
2: 现在就开始打菜刀
4: 了。打菜刀的第一道工序，断料，再就是。划枪口，再划枪口，马上干钢了。所谓的干钢，干钢干净的刀，它就好用些。
0: 青堤菜刀采用的是铁包钢的工艺，在铁块里面嵌入一块更坚硬的不锈钢，制成刀锋。这个过程在能工巧匠的手里一气呵成，这道工序被称为安钢，意思是在铁块里安装一块不锈钢。
3: 我们都是20多岁来进的厂，学徒的时候那真是人工的锤，那真这个工作比较劳累，工资待遇低。我们来学徒的时候，每月只有16元钱，第二年17，我们3年学工是21.5块，到最后那一年，但是学工满了，都得一个计价。
0: 朱永宝专门负责铁包钢的工序，今年74岁的他，如今依然是手疾眼快。他操作冲压设备，手脚配合协调，熟练程度不输给任何一个年轻人。
3: 我们这个学到了，这个都忘却不了，要专家对技术上都要精益求精，都不能马虎，因为这个菜刀马虎了，家徽的多了，这市场信誉都不好了。
0: 何吕全今年74岁，他是青堤菜刀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员工，如今他耳朵有点听不见了，但是不影响他打制青堤菜刀。这些大锤陪伴了他一辈子，如今在他手里仍然虎虎生风。
4: 菜刀巧得很，那个时候菜刀是巧，我们工人一年都做上班的，一年都可以买两个菜刀，那个时候就那个巧。
0: 锻打是制作菜刀的最重要的工序，没有之一，因为青堤菜刀吹毛断发的锋利秘密就藏在这里。
5: 最熟练的这个工序就是千锤百炼，哎，基本上要把这个刀要打得，哎，相当于油青油青的，每在基本各种每样都有个一定的锤锤点点。
2: 那个缸子里面是什么？
5: 真金盐水，
2: 这个金水本身就含盐。
5: 对，哎，对这，对对，金就对这。
2: 哦，那我们看看那东西。
0: 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工坊里，记者发现了一口井，这口井就是在另一道关键工序淬火中用来快速冷却的。
5: 看吧，这个
2: 菜刀的秘密啊！
5: 哎，这就是秘密。看吧，这个真金盐水，来来来，看吧，在这有一丈多，一丈多两丈深。清朝这个打这个井，它过去哈，它是人们的生活之盐啊，盐打的盐井。
6: 谁在？来嘛，看这个，哎，
2: 摸一下，试一下。
5: 哎，看嘛，它这个水稍许微有点黄金，
4: 不咸呀、啊？
5: 不咸，它叫过去喊的晒水，两至三天才产生咸味。
0: 侯世平告诉记者，青堤菜刀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口井。那么。为什么青堤镇的井水会是咸水？
4: 这一片啊都有地下盐湖，大多数在地下300米左右，都采了1000多年了。
0: 原来自古以来，青堤镇及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铁矿和盐矿资源，这里很早就是知名的铁匠铺发源地，这里打制的铁器就因为硬度高耐用而出名。那么盐水淬火有什么作用呢？
5: 菜刀通过淬火了就僵硬了，就菜刀的定型的硬度就是那么来。
0: 因此打制成型的菜刀要在盐水里浸泡3天3夜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5: 这个磨刀石在这个磨的当中啊，磨鱼了，磨光了，磨光滑了，要砍刻刻，砍了刻刻，
2: 就像一个摩擦力
5: 哈。哎，有个摩擦力，有个摩擦力，它就要吃刀些，它就不打光。这个它哈，就是我们青堤菜刀磨刀石，就在这取的，是顺天南的，这个是名字就叫水地青。
0: 侯世平告诉记者，他磨刀采用的是青堤镇本地出产的山石，这种天然石材被称为水滴。

0: 有软硬适中、砂石粗细均匀的特点。使用这种专用青石磨出的菜刀，刃口坚韧锋利，刀面平正光洁，切肉断筋利落，切姜不留丝，且能保留长久的锋利度。这是侯世平历经多年寻找到的特定天然食材。
1: 在这么老还要在这里面办这个。
0: 青堤菜刀背后腾空，在打制的时候一定要把不锈钢的部分严格限制在刀锋一侧。
1: 这个磨了过后要听声音，这个声音听它的声音，两边这边声音跟它这边声音要一致。哦，这就证明它的刚好就匀进了。匀进了过后磨这个刀口感觉哈，像钻在肉里头，结果没钻在肉里头，它的锋利度就比较合格了。啥子挨在指甲要挨紧，它就粘在这指甲高头，就相当锋利了。
0: 按照老手艺人的说法，一把刀一半是铁一半是钢，这样打造出的菜刀重量只有6两左右，在保持锋利无比的同时也更加轻薄，更加耐用，久用不卷。
1: 青堤菜刀祖祖辈辈就传下来，这东西是在背后腾空，就是这面很薄，它切的菜是相当省力又好用。
0: 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青堤手工制作菜刀改革开放后遇到了产品更新迭代的瓶颈，一度濒临破产，这项非遗手工技艺也面临失传的风险。
1: 到2007年公司就破产。我说我放在这个刀子，我如果是个厂垮了，我感觉有点流泪。一失去了我的菜刀精神，菜刀精神；二那个失去我的可爱的顾客、可爱的消费者，我怎么办？
0: 2003年，侯世平四处借钱，买下濒临倒闭的青堤菜刀厂，三顾茅庐，留下了一部分技艺精湛、愿意坚守的老职工，让百年老字号得以延续。
1: 对厂的，忠心耿耿的，我又把请转来，在又在外边又招了一些工人，就来研究，在不锈钢。2005年12月份就成功研究出来了。供不应求，一个月比个月的上升，到处都要订货。
0: 如今，侯世平的女儿侯敏和女婿苏文，传承技艺，成为了青堤菜刀的传承人。他们接手工坊后，打破传统销售模式，开通线上推广，把青堤菜刀的制作过程、淬火技艺拍成短视频，让青堤菜刀一夜走红。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东南亚，年销售额达340万元。
1: 去年我这个资产收入反正是也几百万。

我们总说啊，生活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眼中啊，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山要找的主人公啊，

0: 他却在这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啊，拍出了美，听出了声音，同时做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一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面藏着怎样大大的生财智慧。
1: 群山环抱的金剑山草木繁茂，四季更迭间无数种子悄然坠落，在常人眼中这只是草木繁衍的寻常轮回，而在有心人眼里，每一粒果子都是来自山野的馈赠，是造物的天然素材。
0: 永琴，我看你已经捡了不少种子了，这是什么种子？
2: 这个它叫杉木。
0: 我可以摸一下。哦，好扎人啊，这个种子。
2: 它这上面有刺，得小心。
0: 哎，我发现这还一个这样的种子，这种子也挺好看的。
2: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种橡果。
0: 嗯，
2: 它的名字叫川柯，就是咱们重庆、四川、贵州当地才有的一种橡果。
0: 像这样的橡果，我们拿回去之后一般做什么呢？
2: 咱们这个它是一成串的嘛，几个果子长在一起，咱们就给它掰下来，可以去做那个豆荚娃娃头上的装饰啊、也可以去给它做手和脚，这样吊起来就比较好看。
0: 也就是说，每一颗种子其实你在捡的时候脑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它未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图案。
2: 是的。
1: 采种亦是择美，毛刺尖锐的杉木子，形态各异的山野橡果，取舍之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与经验。剔除腐坏，挑选形态舒展的果实，从修剪尖刺到构思造型，种子的命运在捡拾的这一刻便已注定。
0: 永琴，小心点啊，这个刚下完雨，山上的路还挺滑的。
2: 你也小心啊。
0: 像我们这样一周要来几次采集这个种子呀？
2: 咱们一周大概来个2到3次。
0: 那平时都是什么时候来？是像今天一样都是大清早来吗？
2: 对，咱们一早来的话，它刚掉下来的果子好看。
0: 哦，这个早晨起来刚掉下来的果子仅仅是好看吗？
2: 因为有些小动物它会吃这个果子，所以咱们早点来的话可以捡到品相更漂亮的。
0: 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种子好看，是因为啊早上起来来怕这个小松鼠啊或者其他动物把这个种子给吃了。
2: 对，
0: 所以品相好的种子一定要趁早。
1: 晨雾未散，山林尚湿，早起采撷是为留住种子最完整的形态，避开林间鸟兽的觅食。一座山林的物产终究有限，线上社群架起桥梁，以子易子，跨越山水阻隔，云、贵、川等地的特色种子在此汇聚，让创作的灵感不再受地域局限。
0: 像这个山里头，平时能捡到多少种？
2: 大概有十多种。
0: 十多种？
2: 是。
0: 我听的并不多呀，我看你做的很多作品当中，这个动辄就几十种小种子，还有的就是上百种种子。那这些种子都哪里来的？
2: 种子交流群。
3: 284个人，
2: 你看他的名字，
0: 哦，
3: 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可以交流这种种子，是不用花钱，是以物换物吗？
2: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采到了一个种子，我就发在群里，我说你看我在这儿采到什么，谁有什么什么，咱们来换。
3: 就是用种子来换种子，那你最多能换多少种种子？
2: 最多能换个100来种。
0: 看你还拿这个小笔记本做了这种详尽的记录。
2: 对，因为我要记录他们的名字还有这个采集的地点，那么我下次再来我就直接找这些地点就可以，就能直接采集。
0: 这些回去啊就是永琴创作的一个源泉。
1: 每一次捡种子的记录已成为杨永琴的日常，标注产地，记录品类，规划用途，山野的收获被细心梳理，一粒粒收集而来的种子被妥帖收纳，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根基。

其实是里面的种子在撞击这个外壳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它叫响盒子，它是大戟科的。你别看它长得这么好看，它的杀伤力可是很厉害的。

0: 它的这个每一房里面都有一颗种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高温比较干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1: 自动爆炸了。
0: 对，它里面的那个果那个种子直接就弹射出来。
1: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能让它就不传播了，
0: 咱们要勤去给它抹油。你看，
1: 哇，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它是沿着一个顺序线缓慢的舒缓的哗洒落下来一样。
0: 这个它就叫雨棍，它就是模拟下雨的声音，里面放了一些细小的种子颗粒，然后这些通过撞击这个牙签，它每撞到一根牙签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清脆的响声。
1: 也就是这个牙签并不是只浮在表面，里边它真的像一个圆柱一样
0: 穿过去了，
1: 穿过去了，所以它会阻碍这个种子下落的这个速度。这样的话这个种子就会依次按照一个顺序不规则的下来。
0: 是的，而且它这个外壳也是一个果实。
1: 这是什么果实？
0: 这个叫腊肠果。
2: 万物有生，果壳为腔，子实为锤，不同的果实碰撞震颤，奏响独属于大自然的韵律，有的清脆短促，有的浑厚绵长，还有的凭借精巧改造模拟出雨滴坠落的悠然意境。寻常草木果实摇身化作天然乐器，让山野之声常驻身旁。
3: Hello， 今天我们用科腾豆荚来做一个小猪和小狗，视频比较长，建议先往后看。
2: 2025年8月，杨永琴豆荚娃娃意外走红，原本只是单纯分享手艺的日常，未曾想这些带着自然意趣的作品顺着网络传遍四方，质朴的创作意外收获了无数喜爱，也让这份山野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0: 我感觉非常惊讶，这种事情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 这是你做的第几条视频？
0: 应该是第十多条。
3: 每一只豆荚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可以试试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豆荚吧。
0: 当时我家里本来我爸妈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可能他觉得你在不务正业。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哎，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他做的那个东西啊，跟你有点像，但他是个老师傅了，人家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刷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什么鹅。我说你刷到的就是我吧，然后我给他一看，他说哎，就是你。他说哎，厉害呀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去细致的了解过我做这个东西。他说那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这个作品，然后你自己也是非常投入的，非常去非常有兴致去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坚持。
2: 爱好之初难免不被理解，在旁人眼中看似闲散的劳作，却是手艺人全心投入的事业。
1: 不同的这种装饰物跟它的这种组合就造就了它的复杂程度，而复杂程度越难，做的这种工期越久，包括种子用的越多，它的售价也就越贵。
0: 是的。
1: 那我们像做这种豆荚娃娃的这种手作啊，一年的收入多少？
0: 从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0-30万，那今年的话应该是会更高一些。因为
1: 怎么能看出高呢？
0: 因为我们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1/3的一个水平。
4: 喜欢哪个主播？
2: 依托网络走红的种子手作，杨永琴在线上收获了大量粉丝。同一片山野，同一份原料，却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技艺。当种子遇上蓝晒古法技艺，自然与传统工艺再次碰撞，依托阳光与特制药水，一场关于光影与拓印的创作就此开启。
1: 很早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蓝晒，我刚才也看到了您这个蓝晒的作品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解释一下，他怎么做出了这种蓝晒的作品？
5: 是以前我们老式的那个胶卷相机，它就是通过药水，然后拍摄以后呢，用我们的光照阳光，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 印在我们的那个载体上面，它可以是扇子，也可以是画。
1: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蓝扇蓝扇，其实晒很关键，
5: 对，
1: 离不开太阳。
5: 对，
1: 通过药水涂抹之后，上面附着上我们想附着的图案，然后一晒制，最后它就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图案。
5: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药水按照1:1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调和。
1: 嗯，
5: 一的比例了，我们就没有用到称哈，就直接这样。
1: 这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药水给它，
5: 对，新手小白都能操作。
2: 画布为田，此叶为井，随心排布种子与枝叶，如同在方寸之间复刻山野景致，无需复杂技法，人人都能上手。创作的乐趣就藏在这自由搭配的过程之中。
5: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对喜欢的种子呢，可以把这一块画布呢想象成我们的一个画面，
1: 嗯，
5: 好，然后底部呢可能有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很简单哈，就其实我们轻轻的摆放上去就 OK 了，嗯，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进行一个摆放，小一点的，大一点的，
1: 等于下边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
5: 对，
1: 他们滋养了种子，所以把种子摆在最底下一层，
5: 是的，

0: 光是最好的画笔，紫外线缓缓浸染载体，植物的轮廓脉络被完整复刻，取下枝叶的瞬间，自然的形态被永久留存，这是时光与光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1: 玉杰老师，我发现啊，经过紫外线灯晒制之后，它跟我一样晒黑了。
2: 是的。
1: 现在晒好了之后要怎么做呢？
2: 好，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刚刚已经平铺好的这些花草，然后又送回去。
1: 哦，它可以反复使用。
2: 对，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通过借助这些花草的一个外扩，把它美好的东西给拓印下来，永久的存下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拓印的过程。完了以后就把它给送回去。
0: 清水涤去浮色，双氧水催化氧化，原本浅淡的印记渐渐变为清透的蓝，一洗一晒之间，草木的形态定格成型，将山野风光明于一方载体之上。
1: 玉杰老师告诉我，在轻轻的在清水里啊，给它荡一荡，
2: 对，
1: 让它的浮色都下来。
2: 对对，稍微这边下去一点点，对，好，让颜色它氧化一下，这没氧化到，
1: 氧化一下，
2: 对，氧化一下，
1: 等于刚才我们稍微加了一点双氧水，
2: 双氧水，对，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蓝，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2: 我们拓印出来的，
1: 哇，好漂亮，所有的这些种子、树叶，
2: 对，
1: 还有花儿，其实都像是阳光照射完了之后在里面看到的，
0: 一把蓝晒团扇，兼具美感与实用。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古法魅力，以种子和草木为核心，创意不断延伸，植物画、八音盒、扎染服饰应运而生，多元的文创产品构建起完整的业态，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1: 你看刚才咱们做的这个蓝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扇子，非常的好看。像这样一个扇子多少钱呢？
2: 这个扇子单独到我们店面来体验的话是68块钱一次。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都是用这些植物来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些植物除了可以做扇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创意的植物画，把它做成小松鼠、小猫、小狗，对，然后还可以做成发音盒。对，用植物来做一个发音盒，好，所以它其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是很广的。
1: 那总共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2: 一年的总共收入算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100万左右吧。
1: 哇，那还真不少。
0: 一方山水孕育万千草木，一枚紫石承载多样匠心，小小种子连着山野，系着匠心，也铺就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致富路。热爱自然，用心劳作，平凡的物产亦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家常菜蒸排骨为何引来夜半排队狂潮？一锅炒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红红火火。择一事，终一生，是很多餐饮人的常态。他们沉下心来，专精一道，不改初衷。窄街陋巷里，即使是小小一碟粉，一碗饭，都肯埋头钻研一辈子，让自己的美食事业始终红红火火，从不落伍。
1: 新中国了，
2: 广州哈都。
3: 可以。
1: 点几钟系花都出发过嚟。
3: 特登赶过嚟嘅。
4: 半夜睡不着，想念这一口味啊。
0: 凌晨4点半，吴少兵准时到来。闸门一开，抢凳子游戏开始了。
5: 一开门就全部坐满晒，跟住就自己担嗰三张推出嚟，坐埋喺前面，百几个人喺度等紧咯。就是全部站在那里等。
0: 第一时间找不到位置的，马上自己动手坐等开吃。
6: 我就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排骨会让这么多人这个时候过来吃。
7: 香迷糊了，就本来很困难，就吃一口之后就立马醒了的那种。
0: 如此吸引人的排骨饭，在2个小时前就得开始准备。店主见大厨梁永生凌晨2点就回到店里。
8: 你一定年终2点钟咯，都系。首先第一样就翻咗铺头煲汤啊、煲粥啊、煲饭啊。家就部分中山嗰边老婆，大概系30分钟左右啊。周一到周五系300零斤、400斤，如果周六日呢，或甚至500斤。
0: 找到好的原材料，是梁永生做好排骨饭的第一秘诀。
8: 太瘦或者太细啲就夹翻出嚟，重点系冇气味。第二个就够肥，因为太瘦个排骨蒸出嚟系冇咁香味。本身我哋屋企做咗几十年烧猪，我20几岁就跟住老豆坑屠场啊、坑猪场啊，咁样熟悉啲环境啦嘛。
0: 没想到他跟着父亲学的选猪技能，为他和妻子接过岳父母的排骨饭店打下了基础。回到店里，梁永生马上砍排骨，清洗后放上各种调料腌制，铺碟下锅。妻子吴少兵风车般的转个不停。
9: 还有谁没有下单？
0: 招呼客人，来来来来，点菜下单，通知厨房，通通少不了他。10年来，他一直过着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5: 以前跟着老豆做，一样系呢只感觉，老豆、老母、我、细佬，2点钟必须到位。
9: 咁啦，系嘛？3只。
0: 当带着炭火气的肉香从厨房轰轰烈烈地杀出，第一锅排骨就出炉了。碟两边带着焦痕的排骨，滚烫的滋滋作响。带点脆壳，用筷子头轻轻戳下去，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破碎感。但是中间的排骨还是多汁的状态，这里的蒸排骨确实不同寻常，
7: 有一点点炭香，然后肉很嫩，然后也很入味，
6: 有一种那种烤肉的味道，就跟之前吃的任何排骨都不一样。
0: 把排骨蒸出烤肉的口感，其实是20多年前吴少兵的父亲琢磨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当年凌晨2点营业，为开早工的街坊提供粥粉面饭的老店，如今成为年轻人半夜打卡的网红店。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店里，通宵觅食的年轻人逐渐散去， 各式各样的食客纷涌而至，硬生生地把拼桌吃出了酒席的感觉。
2: 因为都是大台，觉得这家嘢咧就好接地气，即系各个阶层都是可以接受，而且咧真系好食。
3: 我们四川人很吃辣的，但是吃到这个就是把我的口味就是重新的第二个故乡，非常满意。
10: 十多人你那边的食，我的老板很关注我嚟呢个，
11: 好少呢个讲佢赞助，干真同十斤又唔同噶，个味道肯定香啲，你都系直接食。
0: 支撑他们成为铁杆的不仅是情感，还有二十多年来不曾褪色的美味。选择中猪以上肉厚带脂肪的排骨，剁成小块，放花生油、盐、糖、酱油等捞匀。
8: 我哋猪肉靠新鲜食材，简单调味。我哋铺头调味料同一个家庭可以揾到噶啦。
0: 蒸排骨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梁永生另辟蹊径，选择了干蒸。
8: 好西水佬嘅，我哋嘅特色就系干煸，啲镬会好快烂，至多系烧一个月左右就要换噶啦。
0: 不放一滴水，直接在铁锅里干蒸，原理和烤箱类似。此时高温下的排骨释放油脂，包裹表面，锁住肉汁，那股肉香就像经过浓缩，香得有点过分。一般餐厅少见的咸鱼蒸排骨在这里也是人气搭配，咸鱼的咸鲜味被排骨吸收，咸鱼则被排骨的肉汁和油脂渗透，肉很细嫩，咸鱼

0: 很咸，但香。这种干蒸的方法尤其适合油脂偏多的猪肠，咬一口油润爽香。
1: 细嘅大概12-13分钟，中大碟等15-20分钟到咯，就基本上就可以睇到啲烟就知道熟唔熟，基本上冇停嘅啫噃。
0: 夫妻俩每天高强度工作超过14个小时，梁永生从190斤的大胖子变成不到160斤的壮汉。快到中午，店里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吴少兵喊得喉咙沙哑。
2: 我4:30一直做，我个精神状态去到10点钟嘅时候，我已经个人已经好疲倦。有時已經攰到唔想出聲。每一日我同自己講，一定要今日繼續要進步，今日繼續要進步，努力進步。
0: 勞累了大半輩子，本來要退休的母親，現在也在人流高峰期回到店裡幫忙。雖說辛苦，但回憶起夫妻俩這幾年的奮鬥，還是很甜蜜。
2: 我哋鋪頭要品質好，必須要有咁嘅人才喺度。本身佢又捱開嘢，又識揀排骨，樣樣兼得。我睇住佢啲住白幾斤咁樣，一手抽起身，擠落去，咁一抽，哇，勁啊！
1: 我老婆係電間鋪頭嘅精神支柱，冇咗佢呢，就係冇個精神支柱。
0: 能把父母的店守住，還受到如此追捧。夫妻俩心怀感激。
2: 我觉得我哋唔系辛苦，呢个系一个生存嘅技能嚟嘅啫。
0: 把平平无奇的家常菜做成难以复制的美味，这是顺德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家常菜蒸排骨为何引来夜半排队狂潮？一锅炒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9季之红红火火。吴川的夜就像亚热带的温度，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各色各样的夜宵在这里汇聚。但是无论哪个夜市，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是吴川特有传统美食。烂货炒粉。但是这样的夜晚从来不属于陈亚生。日落之前，他要劈完近200斤木麻黄柴。作为吴川用柴火做烂货炒粉的传承人，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3: 我今年还用木麻黄的，不服要服嘞。
0: 不仅用的柴火讲究，陈亚生非要坚持亲自劈柴。
3: 人家冇做得啱我噶，包括我啲仔都冇做得啱噶。大旧嘅冇有火，我嗰啲旧呢就我烧细旧噶。
0: 晚饭后，陈亚生像往常一样，炖上一锅猪骨老火汤。半夜的老屋，陈亚生的妹妹陈英开始了她的忙碌。将本地上等鲜米存放半年，时间让米粒的水分减少，用水浸发。浸米的时间根据气温决定，最后将浸好的米打成米浆，这就是吹粉的最佳原料。
4: 依家搞粉浆，搞头浆，搞啱咧，粗系炒粉嘅浆，炒粉咯，我下火嚟炒噶啦，发稀咯，佢冇炒得到啦。佢冇共黐就学就啱啦。

0: 调制米浆是做好粉条的关键一步。陈英在家传几十年的竹编吹仔上铺上一层防漏的纱布，准备开始下浆。这口大锅还是为放下长方形的吹仔家里特意定做的。
1: 啊，均匀啊，化啊，一冇就熟咯。手工粉佢一冇厚，佢冇薄得好啦，薄一仔冇薄得好噶，厚啲硬厚啲啦，薄粗啦，拉粉好讲究噶嘛。
0: 陈英专业吹粉30年，经验老道。
1: 十七八度啦，由我试帮手做啦，都系十廿点钟头开始做，做到个朝早六点，因为难到共老豆娘嗰啲麻个麻好多日噶，啊家人都做噶。
0: 一层层粉皮被剥下，码放整齐。妹妹功成身退，哥哥开始接力。陈亚生切粉，好似越剧大老官唱戏，动作不算快，但刀刀分明。他将粉皮切块后，涂抹花生油，块块均匀。
2: 第一讲话米讲够，第二讲粗。嗱，拉落去切，厚度我有数噶。我的嗰啲辣椒出嚟，佢又滑又糯。
0: 切幼粉不可贪快，每次只能切两三层，才可保证粉条宽度均匀。做好的粉条洁白晶莹，柔韧弹牙，米香十足。一切准备就绪，凌晨5点，儿子陈应辉过来帮父亲出摊，取出粉条，装上木柴，带上煲了几个小时的老火猪骨汤，陈亚生出发了。来到附近的菜市场，陈亚生在这里经营了44年，从露天到半室内，从旧市场搬到新市场。现在新市场的肉菜档主都撤走了，为了街坊，也为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他选择坚守在这里。档口还在收拾，已经有熟客前来报道，父子俩加快速度。
1: 三哥，我家里来。
3: 好，炒几多饭啊？
1: 炒的5-6份。
0: 前面所有的准备只为这一刻。陈亚生将木柴塞进炉里，猛火起。他舀起一勺猪油倒入锅中，洁白的粉条根根分明，投进锅里，马上被特制的长筷子快速搅散，反复翻炒，直到粉条50%左右。陈亚生就把粉条拨到大锅上方，既可以慢慢烘干水分，激发焦香口感，又能快速应对客人点餐。在锅的下方，则放上调料炒熟肉码，再把粉条剥下来，和肉码同炒到金黄，就能起锅了。不过说起这名字“烂货炒粉”，这锅又烂在哪里呢？
2: 以前还阿哥搞行噶，有行来就得，行情就我都得就打得伢去就烂噶，烂噶。有这个奶油放进去个，又烂锅了。
0: 现在的炒粉锅早已不烂，只有消失的锅耳呼应着传统。坚持了44年的柴火，需要经验丰富才能驾驭，为这道特色美食更增添霍气。烂货炒粉焦而不糊，油而不腻，鸡蛋芽菜炒粉广受欢迎。焦香爽口，牛肉搭洋葱是陈亚生的最爱，肉嫩粉滑，烧肉油重，加入韭菜吸油提香，不少人为这道货气痴迷。
4: 食过一次之后，我就带朋友，朋友又带朋友，嘅镬气啊，系比其他啲方面好多嘅，好正啊！
0: 有几代本地人吃粉上瘾，
5: 细细个喺度食啦。喺度住嘅附近嘅应该都知道嗰度。
0: 也有人为他远道而来，
6: 特登嚟啊！
1: 特登嚟噶。
7: 晒火系慢慢烘个镬，呢我要焦气炉炒火嘅。

0: 太猛了，抢佛我容易揪啊。
1: 陈亚生为生计奔波了大半辈子，停下来陪伴儿女的时间非常少，转眼间大儿子已近而立之年。
2: 我老豆好识笑我啦，
3: 我啲父子啊冇乜嘢
2: 系，
3: 冇乜嘢笑噶喎。
2: 我好少噶，我基本上好少扯钱一齐嘅，基本上一日就见一个钟，真系冇错过咁近。
1: 陈应辉本来在深圳做餐饮，现在回到吴川结婚生子，打算稳定下来，继承父亲的手艺。
2: 有细路仔啦，就个心态就变啦，都打算跟我老豆学翻唔手艺。
3: 老豆请俾我，我请俾佢，家乡做唔成就一行啦。
1: 对于吴川人来说，这道烂货炒粉早已融入生活。那混合着猪油气息的米粉香，穿透漫长岁月，勾起回忆，走向未来。香港，寸土寸金，高楼大厦向天耀地，黄大仙区却高楼丛中藏冬菇。这是香港公共屋村独有的熟食中心，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如今已所剩无几。因为四方尖顶的造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冬菇亭”。张法强1985年开始经营冬菇亭，从小就没离开过这一带。
4: 在前面，我读书嗰度就喺右手边嗰度。而家我哋行紧呢一度咧，就系以前我住嘅地方，起咗呢高楼大厦。呢一个位就系以前嘅我哋大排档嗰度，由细到大嘅生活圈子、读书同埋做嘢嘅地方。行咗五分钟到，而家现时嘅冬菇亭咧就喺呢一度开紧啦。
1: 走一圈不过五六百米，这是张法强几十年来的生活圈子。他经营的冬菇亭是香港现存罕见的24小时营业餐厅，强大的底气来自店里的三个部门：水吧、厨房、点心。他们一同供应超过200种食物，确保客人任何时候来都有东西吃。水吧是唯一24小时不停歇的部门，2平米的空间，张法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前面是水位，可冲调饮品；后面是火位，包括扒炉和面位，出品汤粉面、小吃等，都由他一人看顾。
5: 要啲咩噶？
6: 一个餐蛋治烘底。
5: 系餐蛋治烘底。
6: 茶酒，一个腿丝通，双炒蛋酒包，冻啡士大
5: 鱼。妈妈，
6: 好。
1: 水吧也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餐厅角落，除了奶茶、咖啡、鸳鸯柠檬茶各有拥趸，还有粉面、小食、三文治超多选择，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
4: 我哋货比较上系基层啲人饮，嗰啲比较上系做三行嗰阵咧，即系佢做咗成日咁。流汗流得多啊，或者飲水飲多咧，個人寡啲嘅，咁佢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嗰啲咁嘅基層啦，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排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
1: 張法強以前是做白粥炸物起家的。水吧长期缺人手，他只能跟各路师傅偷师，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
4: 即系其实呢啲细眉细眼嘅嘢咯，初流就系刮咗啲油先咯。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佢冇啲嗰啲声出嚟嘅。等佢煎嗰段时间咧，先至淋翻少少油咯。太过多油咧，就变咗好似炸出嚟嘅，冇咗效果，就咁煎出嚟会香啲咯。
1: 耐心是张法强对食物的最大尊重。但是对妹妹，她就显得尤为严格。
4: 煎耐啲嗰度炖落去，跟蛋咧就会煎落去焦。
1: 关键时刻还得是亲人，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张法强把做过餐饮的家人拉回店里帮忙。
7: 之前我仲听面嘅，

0: 研究人，咁佢就教我，我又过嚟喺度做，做咗几日半年到啦。
1: 以前帮阿爸，而家帮细佬，我都停咗几年噶啦，旧年先翻嚟开翻啫嘛。救人啊，年纪大啦，同埋又做完手术。

0: 中有西，嗰種享受唔同嘅。兼埋咧，我哋坐桌都係自己食，食食下有翻朋友仔咁啊，我哋不同年齡都可以坐埋一齊，大家 social 下傾下偈啊。
1: 休息了几个小时，张发强再次上班。通宵班最难招人，他自己坚持了快20年了。晚餐到宵夜时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张发强经常遇到熟客。
2: 因为饭堂咯，同埋有个家感觉咯。
3: 我去好多度大排档食过，都好参差咯，也 OK 嘅。
4: 我哋做嘅食物，做嗰啲嘢咧，都系。唔使话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系啲街坊讲俾你听得唔得？得你几好啊？
3: 唉，就一万唔够。
1: 过了凌晨就是冬至，不少客人定做过节。
5: 喂，阿乐，系今日冬至咯，啊，辛苦你哋啦，
3: 系，诶，辛苦紧少少啦。
1: 厨房从上午10点运作到凌晨4点，大厨阿乐在这里工作了快20年了。颇有些拿手好菜，
3: 煮嗰时啊要干身咯，香口诶煎干去香啲咯，咁啊再炆，但系就唔可以炆全熟咯，因为我哋系另外用个煲，用个炉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咁啊如果你水多啊，咁嗰啲鸡咧就变咗好柴咯。
1: 鸡肉被旺火干煸，镬气十足，点缀上香菜和金不换。香味更加浓郁。
3: 我哋因为呢个我哋大排档咧就比较多啤酒客，咁啊我哋呢个孜然鲜油都几多客都中意咯。
1: 生猛海鲜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新鲜鱿鱼用豆瓣酱和咖喱调味，和生粉拌匀，放进油锅用中大火浸炸至7-8成熟，沥油后。还要再炸一次，目的是让鲜油更酥脆。
3: 咁啊，味啊，蒜蓉啊，紫天椒啊，葱花啊，嗰啲烤下就得噶啦，就唔使回锅咯。我哋就
1: 新鲜食材和注重细节的手法，才能让这道椒盐鲜油外脆里嫩，保证脆皮的同时，还能吃到鲜油本身的鲜味儿。猪杂包要想好吃。除了食材新鲜，还只能煮到90成熟，过熟肉质会变硬。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墨鱼、鹅肠、花腩、红肠等，卤汁一淋，香醇甘和。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镬气足出名。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
3: 大排档我的要求啊，快很准，一个钟嚟计，分钟之内要整好噶啦。酒楼因为佢要经过传菜啊，上台个时间会比较耐咯。我哋入有个窗口咁啊，怼出去，可能热力嗰个热力保持得好啲咯。
1: 凌晨2点，帮衬多年的的士司机特地相约来过冬至。的士大佬们和张法强认识超过10年，半夜歇脚，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6: 呢度最好咧就24小时，啊，随时嚟到都有嘢食，五角都得，瓦风都有得食。
1: 凌晨12点，宵夜尚未散去，点心房已经开始运作。做点心要日夜颠倒，凌晨上班。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点心师傅才哥入行40年，是张法强的老邻居。
7: 我以前做黄大仙噶，同埋阿乔嗰层楼添啊。
1: 用腐皮包裹芋头、火腿、鸡肉，腐皮，一份鸡渣点心完成了。同样用腐皮垫底，铺上鸡柳和蟹柳，腐皮吸收肉汁。鸡肉嫩滑，这就是棉花鸡。鸡球大包的主料是鸡肉，其他辅料随时变动。
7: 包住啲鸡啊、火腿啊、鹌鹑蛋啊，任你包嘢啊，你中意。以前咧有厨房剩低嗰啲头尾啊，系包埋落去。
1: 这里有超过40种点心。

0: 新，大多是怀旧款，如春蛋烧麦、鸭脚扎等，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高峰时期，每天能卖出1500笼点心。在张法强为数不多的休息间隙，他偶尔会去东姑亭附近的狮子山公园里走走逛逛。
1: 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经望到狮子山啦。其实好多时都会提醒你有奋斗精神咯，所以变咗黄大仙区嗰扎咧，嗰啲街坊咧，互相帮忙啊，有望相助。好希望新一代有嗰个毅力，同埋唔好咁易放弃。
2: 难免亦尚有来。
0: 家常菜蒸排骨为何引来夜半排队狂潮？一锅炒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9季之红红火火。这是一家有着89年历史、到点即排队的中华老字号，街坊们几乎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来探查，几十年经久不衰。这家红红火火的老牌粤菜馆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3: 你睇依家啲新鲜鲍鱼、豆腐咁样，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系咪先？所以最原材料好应该要去研发。民国宴以前是达官贵人食的嘛，你一定要是很有节拍、很有程序、很有仪式咁上到嚟，就唔系话好似依家咁样，哇罗罗练练喺度，搞到飞沙走石咁样，因为佢哋要成个饮食氛围要制造嘛。所以，
0: 作为酒家第六代传承人，蔡伟玉所说的达官贵人吃的菜，其实是一个特殊的研发任务，复原民国粤味宴。凭一纸菜谱要将其重现餐桌，谈何容易？大厨们不得不绷紧神经，不断的学习，这也正是酒家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大家准备从古书中吸取一些灵感。
3: 我依度都揾到过啊，嗱，虾子扒乌心啊嘛，哇，唉，佢仲有首诗添喎，但依啲诗我又读唔出啦，
4: 几有文化。
0: 可惜这本珍贵的旧式菜谱只记载了菜单，配料做法甚至寥寥数笔都没有。大家考虑最多的是此食材此时此地能否获取，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海鲜干货是广府人的心头号，蔡伟玉觉得虾子爬乌身这道菜的还原度高，当然选用什么参还得去干货市场现场参详。
5: 呢边就海参区嚟嘅，
3: 哇，好多海参喎！但系我哋民国菜要拣一种适合我哋用嘅海参，咁嗰种海参咧就系比较大嘅。哦，嗱，呢种就啱啦，呢只系乌参，好似呢度仲有个婆参，咦，好似仲有呢个白玉参。
5: 呢个心啲胶质比较够嘛，而且啲肉比较厚。
3: 民国菜嗰个虾子扒乌心，虽然系叫做乌心，都系海心以前的一种清法啫。
5: 选更加好嘅食材去融合呢个菜。
3: 系。
0: 研究每一种参的特点，蔡伟玉发现适合民国菜的还真不多。
3: 我哋系想用一啲关东心嘅，但系啲关东心比较细啲。即如果一位位嚟上咧，佢就覺得佢啱。民國菜佢係講大菜啊嘛，佢就覺得主人家小氣啦。
0: 在心里還原了場景，蔡偉玉最終選擇了大烏身。
3: 依條就係4-2，
5: 仲喺呢邊效果先好啲咯。
3: 嗯。
0: 作為土生土長的廣州人，怎麼就進了餐飲這個行當呢？
3: 其實我哋70後。嗰陣時啱啱改革開放，就好多啲食肆酒樓啊，生意蓬勃，所以就創造咗好多就業機會。因為以前最美好嘅生活其實就係食得飽。
0: 民國是粵菜

0: 形成的重要时期，为满足商务宴请需求，饮食市场应运而生。食在广州，不胫而走，很快在全国声名鹊起。复刻民国菜是一场硬仗，主厨们迎难而上，但能否复刻成功，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 你怎么这么黑的？红烧都不是象牙色的吗？但你现在已经是过于都已经是变成蚝油色，所以你一整出来的时候是一种烟红色，淡一点那种就 OK 了。
2: 菜名里面去尋找它的创作的故事和一个创作的灵感，然后我们去复刻它，可能试二三十次其实都不出奇。
0: 研发推进困难重重，主厨们干脆缩小范围，筛选出合适的菜肴先行突破。蔡伟玉则将大厨们分成多组，自选菜谱比拼。
2: 打个比方，这五个师傅的菜大家去比拼，研发菜的过程里面是一定有争执，争执其实就是制高点。
0: 大家暗暗较劲，后厨成为实验的战场。蔡伟玉带头承担大菜虾子胖大乌参的制作，乌参味道寡淡，如何让它入味是烹煮的关键。
2: 粤菜里面汁是灵魂，所以我们选用了很多老鸡啊、猪手啊，包括好像赤肉、鸡脚、火腿和瑶柱，等它们里面的味道能够互融。我们就将原料要煲四个钟，煲到它淋出胶，到了出胶的时候其实就是喂海参的开始了。再加上我们的葱，增加到它的一种葱香味，而达到一种和的味道。
3: 现在我们就将海参放下去开始喂了，然后再将肉把冚返住它，再慢火煲喂两个钟头。
2: 收汁呢就等它的色呢就更加丰富，这个就是红麻大乌参里面一个关键。
0: 大乌参质感软糯中略带焦滑嚼感，虾子的醇厚鲜香点缀其中，油润味浓，齿颊留香。另一道大菜中肚鲍鱼由蔡伟玉徒弟宁明文掌勺，这次他找到了最合适的食材做这道菜。
4: 精选这个肚尖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爽嫩脆的，还有现在猪啊饲养的很难找到肚尖这里厚身的那些原料了。鲍鱼呢要拣啲两到三头的，生猛啲嘅，硬身少少啲啦。到时煲出嚟嗰啲口感先会暖糯。选用潮州嘅蚕酸菜，一阵鲍鱼一阵猪头咁摆，将啲潮州咸酸菜放喺中间呢度，塞满佢，放入去蒸二十分钟。透出嚟嘅盐汤打翻个薄芡淋上去。
0: 猪肚爽脆，鲍鱼溏心，咸酸菜解腻，绝配。陈义华和蔡伟玉同一批学厨，懒人蟹肉烩鲜莲经过他的优化，成了一道极具粤菜美学的菜式。
5: 我们就找鱼肉来做个底，菠菜汁来做色，蒸完做成一个莲蓬，有个莲蓬的欣赏性，所以叫了就莲蓬羹。
0: 青年厨师陈玉才则另辟蹊径，用油条代替装菜容器。
6: 广东好出名啊，油炸鬼啊嘛，我哋谂到用广东嘅食材去做一个广东嘅菜式，仲有西江嘅河虾，唔系好大只，海虾太大粒啦，放两粒，一粒都已经放满咗啦，睇起身又唔够精致咯。叉烧咧会拣一啲备受商界嘅一啲，佢食起身有油脂感啊，即系两种嘅结合。做出来更加完美一点，吃起身层次更加丰富。
0: 这道懒人炒虾松，小小的鲜河虾被炒得干脆，懒人添香，再配上酥脆的油条，一口馥郁，层次分明。河杆砍珍珠是广东俚语，田间废弃的河杆掩盖着宝贵的珍珠，比喻贵而不显，滑而不炫。
7: 这个要切得好像纸那么薄，这个珍珠呢要点十片，放回这些没有的绿豆下去。
0: 萧金旺用绿豆和五花肉做主材， 粗。

0: 粗料精作，十分花功夫，成品精美，毫无原材料的踪影。炖了两小时的珍珠，浇上带着核感清香的原汁，绿豆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入口即化。点心是酒家的招牌，不少食客慕名而来，民国宴席上怎能少得了呢？
1: 今天呢，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民国的点心，然后我们把这个
0: 单近百年传统绵延不辍，七代传人从未中断，老带新是传统，更是责任。
2: 咁包嗰时红烛咧，就要收埋佢就系啦，用呢啲咁嘅石子轻轻搓长佢，咁啊再做一造型，
3: 真系有啲似红枣嘅形状。
2: 系啊，咁所以叫做红枣包啦。
0: 不知淘汰了多少个版本，50人的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15道菜单的民国粤菜终于重现江湖。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为老菜谱延续生命力后，恰逢民国大戏《珠江人家》拍摄，导演所寻觅的民国菜系正是酒家的研究成果。
4: 这可是大酒家新推出的8大8小精选宴，
0: 重新演绎民国时期的经典粤味，是寻觅百年广味的一道线索，其中有不少专家的帮助。
5: 民国菜呢，研发了这么长时间，请各位专家还有我们的同行们给我们提点意见，品尝一下。
6: 之所以能够复刻成功，就在于他们一直是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七代相传，是没中断的，所有的创新都要建立在传统之上。而复刻它是需要能力的。
7: 粤菜它的美学定义呢，就是形成于民国时期粤菜的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它讲究一个和，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
0: 历经辛苦只为复原粤菜经典，当感受到旧时粤盐风采，大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的好运都藏在善良里，红红火火的生意没有那么多大道理，老广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努力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成功，时机未到，资格未够，请继续努力，带上微笑面对人生的不期而遇。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偏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0: 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2: 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谷雨节气，又到农人插秧时，也是新林村桑果成熟的时节。中国人种植桑树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温润的气候为桑树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茂盛的桑叶滋养着本地的蚕种，由此孕育了源远流长的蚕桑文明。我们的祖先发现，小小的蚕在啃食翠绿桑叶后能吐出连绵不断的丝线。蚕食桑吐丝是一场决绝的奉献，它将自然的精华凝练成晶莹的丝线，最终成为一枚小小的茧，它将献给世界一副柔软的铠甲，一片流动的锦绣。蚕丝在巧手中化为经纬，丝绸将成为茧的华美再生，蜀锦诞生。它不仅是织物，更是锦绣的极致呈现，是生活的丰饶，也是文明的华章。古蜀王以蚕丛之名，早已将蚕的基因刻入这片土地，蜀的由来正源于此。成都作为古代景观驻地，蜀锦蜀绣以其华美征服了世界，也让锦绣二字超越了织物本身。而以桑树为起点，延伸出两条迷人的路径：丝线织就锦绣，果实化作珍馐。现摘的桑葚榨成汁，酸甜的汁水裹挟着阳光与晨露的气息，清润回甘。桑枝雪梨是解腻妙品，梨块脆甜多汁，桑枝的紫红晕染果肉，看着就让人清爽。桑枝土豆泥，将不同的桑果汁淋在土豆泥上，中和了淀粉的绵密感，口感层次丰富，粉糯中带着果叶的香气。蒸熟的糯米饭拌入桑果汁，颗颗米粒吸入。

0: 入果香与蜂蜜甜香，口感清甜滑糯，捏成圆球恰似紫玉珍珠，再配上一颗油渣，成为独有的烟火滋味。桑叶香气清淡，甘苦兼备，凉拌桑叶煎，脆嫩中带着山野的清新。炸桑煎则是另一种风味，桑煎裹薄糊，炸至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嚼着满是焦香。桑叶凉粉，选最嫩的桑叶，经过仔细清洗后切碎榨汁，经反复过滤，萃取出碧绿的汁液。这抹鲜绿与米粉融合，徐徐搅拌，慢慢煮成粘稠莹润的膏体，待其自然冷凝，变成了质地滑嫩、颤巍巍的凉粉，透着一股植物特有的清香。浇上花生碎和葱花等制成的红油，入口麻辣爽口，仿佛吞下了整片盎然春意。今日宴集，桑果的甜，桑叶的鲜，让鲜甜与时代碰撞。我们于杯盏流转，齿颊生香间，呈现当下最鲜活的生活底色。桑葚入馔添雅韵，丝露入梦诉千年。桑宴里不仅藏着烟火人间，更有吐丝成锦的智慧，生生不息的坚守。我们承接的是薪火相传的文明脉络，更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今夜以歌为媒，以礼为聘，一场复刻传统的婚礼剧目，正唤醒古老的婚嫁传奇。而我们即将解锁藏在巴山大峡谷深处的文明密码。天刚亮，王家已升起炊烟，今天是儿子王强大喜的日子。梅可云是这场婚礼的知客师兼迎亲队伍的押礼师，既要负责男方仪式的总调度，也要作为迎亲队伍的掌舵人。昔日里的八抬大轿十里红妆，抬的是家族的体面，是联姻的厚重心意。
1: 东西全部装好了的，
2: 放心，要得，没得问题。
3: 推起来！

0: 新娘谢小芳在姊妹们的伴哭声中缠绕着娘家最后的时光，预示着无忧的姑娘阶段就此落幕，与家人朝夕相处的日子行将远去，也是走向新生活的序曲。
1: 拜读书在学堂，五拜五子登金榜，六拜状元早回乡，七拜七十强，八拜八十八行，九拜九六三教，十拜很多个乱八行，我今天来在贵府上，我来压你接新娘。
2: 强夫乱嫁高迁，江帮人员累得汗水不干，举笔写礼，洗脸抹汗，请坐了喝茶子。
0: 辞别父母长辈的跪拜，是养育之恩永不忘的叩谢。兄弟稳稳地背出大门，送上花轿，是出嫁路上最。

0: 最初的守护。走出这扇门，她不再只是父母的女儿。千百年来，女儿出嫁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远行，姊妹抢轿是戏也是情。从此山高路远，一别难见，熟悉的吊脚楼渐行渐远，一段相守一生的承诺将在那陌生的屋檐下生根发芽。与此同时，王家的厨房也同样热闹。川东的八大碗，虽说各地菜式不尽相同，但是一头猪的多样吃法，湘厨早已了然于胸。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油炸后做成烧白，直接切成均匀的片状，拌上秘制调料与自制米粉。吊锅里以土豆块垫底，再码入拌好的肉片，这便是土家宴席的味觉精髓。吊锅承袭了古代巴人围炉而食的饮食传统，而蒸格格堪称粉蒸家族里的迷你版，将羊肉、牛肉、肥肠、排骨等食材与辣椒面、米粉拌匀，装入小巧的竹笼，便可上灶蒸制。蒸骨是土家婚宴最硬核的大菜，硕大的猪头用利刃分解成小块，剁好的肉块与姜末、醪糟、辣酱等调料充分搅拌，让咸鲜与辛辣渗透肌理，最后倒入米粉，让每一块肉都均匀裹上。此菜象征着鸿运当头。坨坨肉是将肥瘦相间的肉块切出均匀的小坨子，却保持皮肉相连，暗含着亲情不散的家族观念。最后将其完整置于碗中，浇上秘制酱料即可。宣汉大酥要用大坨的纯瘦肉码上蛋糊，炸成金黄色的大块酥肉，切片垫底，浇上秘制调料，最后铺一把清脆的豆芽。近午时分，蒸菜上笼，迎亲队伍也该回来了。撒出红包是为分享喜庆，感谢捧场，也为拜请大伙不饶礼。
1: 东方一道青云起，南方日照紫云开，两方藤原共结彩耶，云中脚下行人来。
0: 土家婚俗八拜之礼，拜的是父母养育之恩，拜的是祖宗传承之德，拜的是夫妻相守之诺。一跪一拜，便是一诺一生。谁先坐到床上，婚后就由谁当家。抢床，新郎总会礼让三分，因为他以一生为注，踏入这陌生的屋檐，从此要风雨同舟，共度此生。吉时已到，宴席正式启幕，每一道菜都是一份祝福，每一桌席都是一场见证。这就是爸爸宴的魅力所在，以美食串联情感，用仪式定格幸福。
2: 自从三皇五帝才有人能赴仙，方兴教民家具才配合男女夫妻，后有周公之年才织出很多的领结，今天是贵府新婚之宴，按照规矩办席。谢谢大家！
0: 一家有喜，百家欢， 这场婚宴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人情。

0: 的温度，是亲友的见证与祝福。
1: 请本少大人双福寿礼哟。
0: 婚后的第二天，知客师还会主持新人向媒人谢礼，谢媒谢的是一段缘分的成全，也是饮水思源的传统。婚俗随事意，媒人也好，知客师也罢，等执礼之人渐老，古老的仪节是否会消逝？或许时代会给出全新的答案，但无论如何，要真心不渝，幸福永恒。

0: 金沙江畔的千年古村伊沙拉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自然村落，被誉为中国彝族第一村。五一将至，一场连接山野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全羊宴正悄然酝酿。花姐邀来邻里乡亲，要以一只黑山羊宴请四方粉丝。在彝族人心中，羊是待客的至诚，更是与自然对话的纽带。一脉相承的牧羊史书写着人与羊的古老契约。茶马古道的马蹄声早已远去，唯有这群奔跑于金沙江峡谷的黑山羊仍循着祖先的轨迹，攀峭壁、拾百草、饮山泉。分羊解牛，一家男人向来游刃有余，刀尖顺着皮肉肌理分割，配合手将皮肉分离，保证羊皮不破口，才算完美。羊头羊蹄置于火上，高温褪去羊毛，羊血静置凝结后，要先下锅汆煮，去除腥味，也溶解血旺中的杂质，最后再切成小方块备用。羊肉羊腿放入清水锅中，加新香料以及高度白酒去腥增香，大火慢煮。经过汆水浸好的羊杂，驱了膻存了鲜，质地爽脆。所有食材分切后，花姐要呈现一道几乎失传的彝家传统美食。这最古老的彝家风味藏在这张羊皮里。过去彝人迁徙，一锅羊皮炖肉就是移动的盛宴。完整羊皮经仔细清洗处理后，只需两根木头便能支起一口羊皮大锅，再将调味后的羊肉、羊杂、羊肚等放入锅中，倒上清水，旺火脱毛，使皮质收紧，羊皮导热系数低，最后就着木炭小火低温慢煮，皮胶与肉汁慢慢交融，汤汁浓白，香气四溢。这种古老原始的烹煮方式承载着一个族群关于行走与安家的记忆。
1: 来，咱们彝沙拉最有特色的一道菜就出炉了，我们的羊皮煮羊肉。
0: 花姐执意复原羊皮煮羊肉这道渐被遗忘的菜，只为让粉丝尝到山脊上最原始的温暖。昔日祖辈们背羊翻山换盐巴的苦旅

已变为如今直播带货一日达的传奇。祖辈在此耕牧，他则用新时代的方式让家乡被世界看见。为了还原最纯正的风味，他采摘薄荷、花椒，亲手复刻传统的烤辣椒，冲糊辣子，调制坨坨羊肉的蘸料，那辛辣中藏着炽烈。他想让这里的烟火、歌舞与真诚变成诗，让家乡成为更多人的远方。而这场全羊宴便是所有的承载。羊腿、羊排脂肪适中，肉质脆嫩，经清水柴火慢煮，保留了纯正肉香，鲜美多汁。晾凉后剔骨成坨，是彝族宴客至尊之礼，象征主人的慷慨。如今彝沙拉、烹羊血多用川式红烧，泡菜、豆瓣烩出鲜辣底味，慢火煮出滑嫩口感。红烧羊血滑嫩如凝脂，最后以薄荷清凉收尾，恰似不同饮食文化和谐共生。羊肝烹制依旧少不了川味泡菜，切成薄片，大火爆炒，热油翻涌间，葱姜蒜与羊肝共舞，脆嫩里裹着草木的清香与烟火的浓烈，最后以凉拌树花收尾，脆嫩清爽。佳肴已成，菜将上桌，但这场宴席的餐桌藏在山间。苍翠的松针香气醒神，不仅防潮隔热驱虫，嫩煎可佐餐生食，晒干烹茶可清火安神。这抹山林馈赠承载着彝族迁徙史上以松为帐的古老记忆。松针铺地，化为柔软的绿色餐桌，寓意情意如松，四季常青。松毛宴客的习俗延续了数百年。等篝火点亮村寨，手持羊皮鼓，踏响彪悍的舞步，每一次擂鼓都是在唤醒千年的记忆，我们是谁，又从何而来。这场松毛席是时光熬煮的饮食密码，也是花姐为家乡写下的最长情书。今天我们说乡愁，那是家的方向，是生命的来处。谁都有自己的家乡，谁都盼着家乡更好。愿这顿穿越千山万水而来的宴，也让你能想起根在何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6: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5: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财，宝主买的值不值？
7: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5: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葛叶左老师、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带来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欢迎您。
1: 李海峰，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绢瓷造型、釉料、烧成全链条多年，他一直秉承以文为根的理念进行创作，作品以兰花釉为标志性釉色，釉面肌理如山河纹理、星点云海，同时也擅长黑糖心花、珊瑚红釉等釉色，既有官窑的厚重古朴，又不失现代的通透灵动。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您的这件作品吧。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钧瓷作品叫《富贵吉祥鼎》。此件作品呢，是以鼓和鼎为形，鼓身呢即是鼎身，用蝙蝠和兽首作为装饰，寓意福寿双全。鼎身呢环绕镶嵌24克乳钉，寓意天地人和、事业昌盛。希望呢这件作品能为今天的国宝人结缘。
0: 好，谢谢您。这件富贵吉祥鼎，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呢，号称来自于吴昌硕的行书。吴昌硕，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场上的这件。

0: 件行书条幅是否是吴昌硕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1: 吴昌硕先生他30岁才开始学画画，他是诗书画印集成的大家，他的这个人生的关键词就是金石入画。这幅字呢，金石风味特别的足，而且从第一个字到最后墨的浓淡都是有间隔的，沾完了笔从浓写到淡很自然，不像是仿品。
2: 从先从装裱上，就是装裱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考究，也是原装旧裱。另外呢，就是这个字呢写的行云流水，就非常的自然，能看到起笔落笔，也确实是一个吴昌硕先生的一个精品。
3: 这里的每一个字让我感觉都非常的有劲儿，然后这个字是左低右高，然后也符合老先生的那个字的习惯，所以大开大合之势我也感觉扑面而来，就没有什么疑问。
0: 好，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六位夺宝人都给出的一致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六位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昌硕先生行书条幅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看来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自己会说话。
4: 对，这个没想到这个几位夺宝人能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行书呢很少，就是市面上的篆书比较多，而且仿品也非常多。他的篆书啊，写石鼓文那种篆书很明显左低右高，但行书呢也有这个味道。其实呢，无论是行书还是篆书，用笔都是非常老辣的，有金石气。吴昌硕也不用介绍了，刚才一号都给说得非常清楚了，是诗书画印的一代大家。那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落款，落款呢分几个时期，比如吴昌硕的硕字，这个时期是用这种写的，这是用一种草书行书的写法。后来70多岁就开始用这个一个时一个夜，这夜呢就用繁体那种写法了，所以整体一看这个气息啊，就是民国时期的气息，而且呢字与字之间流畅自然。为什么说不是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墨一看就是盐的墨，是墨块盐的墨，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墨汁，它这个浓墨里边有点素墨，出来那种水和宣纸撞击出来这个晕染非常漂亮，一看就不是印刷的那种生硬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件吴昌硕行书里面写的比较上乘的这么一件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吴昌硕先生比较上乘的一幅行书条幅，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行书条幅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28万、20万、38万、30万、26万元多，18万，最高的是我们3号给出的38万元，最低的是6号给出的18万元，价差了20万元。
5: 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是一幅吴昌硕的精品条幅，所以我本来是想判断是30万，然后听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又给加了8万。
6: 首先就是吴昌硕先生的行书会比较少，那可能市场价值是会相对的低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基于这两年的整个市场行情，大概是在8万到25万之间，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靠上的区间。
0: 您觉得是更多的认知的是篆书，行书是认知度没有那么高。
6: 是的，对，
0: 不是他的典型作品。
6: 对，
0: 所以那这件作品的行书条幅能够达到3号给出的38万呢，还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影响只能到18万元左右呢？这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 2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甄士达。

0: 个，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个市场原因呢，现在就是属于低谷期，如果正常的情况应该在三号出那个价格差不多。在吴昌硕的书法作品当中，也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斋堂号，篆书的斋堂号那价格就很贵啊，有可能都卖到这个百万以上。那是因为这个斋堂号呢有很多人能用，所以这个竞争起来价格就高一些。总的来说是吴昌硕的价格，只要是精品啊，价格还是没掉。但是呢，在行书和篆书之间，还是篆书价格高一些。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流通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酸枝木的摆件，这个摆件的名字呢很奇特，叫横财。为什么呢？请他的宝主来给大家介绍吧。我们有请上他的宝主王长义王先生，有请。你好，王先生。
2: 主持人好，三位专家。
0: 王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我知道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材质的。
0: 不知道就买啊？
2: 我就看着挺好玩儿啊。另外呢，我是买别的东西，我买那个笔筒，我看就是跟它一套的一个笔筒，我看中了。
0: 也是个木质的笔筒是吗？
2: 跟那是一个材质哦，材质一样了。
0: 酸枝木的，你觉得是？
2: 对，然后那个摊主一给我推荐，我就动心了。就是这几年我找不着这个它究竟叫什么，怎么回事，怎么用。关老师给看了以后吧，我才知道叫横财。
0: 这个多少钱呀？当时摊主给你推销你就买了？
2: 没多少钱啊，连那一套有那个一个笔筒啊，也是这个酸枝木的，是不是？然后还有点拓片，这一套东西加起来不到2000块钱。哦，
0: 清代酸枝木横财。我们首先判断它的年代，判断它的材质。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3: 首先我们从这个铜活上面有一颗钉子，上面的皮壳被磨掉了，亮亮的黄铜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与清代使用的铜质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木头上面有轻微的开裂，这个木头老的是会有裂的。让我最感到惊奇和惊讶的是上面的这个蝙蝠的这个高浮雕非常的漂亮，立体感非常强。
4: 我注意到它这个蝙蝠啊，很像清代一些瓷器上蝙蝠的这种画法，那整个放到木头上，它整个蝙蝠的姿态是非常相似的。还有就是靠近蝙蝠位置，它的包浆会更重一些，颜色也会更重。
5: 红酸枝嘛，大家行里的行话就是叫它老红母，因为它的油性比较足。其次呢，它这个红的底色上像褐色的这种肌理是红酸枝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其次呢，我通过它的包浆，然后呢，这种深红会变得越发的浓郁，所以我认为是老的。
6: 我从图片上能看到它这个红酸枝特有的这种黑金，还是过渡很自然的。我想问一下老先生，这件宝物它是实心的吗？
2: 实心，实心，实木。
0: 是沉不沉？
2: 30多斤。
0: 30多斤啊。
7: 听咱们宝主这么一说，现在都有点迷糊了。哎，为啥？2000块钱买的，你说30多斤，
0: 不到2000。
7: 对呀，还买好几件。就是价格其实咱也有怀疑，但是因为看这个铜的包口呢，感觉呢它那个有包浆，就是它是有年代感的，就是它肯定不是现在做的。然后看着这包浆呢，感觉也比较舒服，可能呢已差不多能到清代。但是听刚才一聊，我感觉是不是创会时候做的，有个几十年它到不了清代，我现在有点迷糊了又。
0: 所以五号判断是假的原因就是在于年代上吗？
4: 对，因为首先那个蝙蝠雕的我不觉得它是手工雕，我觉得有点像鸡雕的，而且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有点走神儿，就像我妈妈小时候箍我们家那个大实心菜板用的那个铜那个东西去箍，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也就几十年，可能还没有我妈年纪大，这个工艺啊。而后来听那个宝主说2000块钱买了很多东西，我其实不觉得2000块钱能捡漏捡到这么多东西。
0: 那么到底这件酸枝木横财

0: 年代是否是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酸枝木横彩，它是一件。仿品，
1: 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所以是年代上的问题吗，关老师？
2: 年代不老，

0: 看到亮拿这个砂纸打磨呀，拿甚至手套打磨，这个基本没什么包浆啊。另外一个刚才说的这蝙蝠，这是秦宫蝙蝠那图案啊，笑面蝙蝠啊，五福捧寿。但大家还是仔细看，雕的稍微有点变形啊，拉的有点长，为什么呢？这是电脑图，然后贴在这木头上，然后这个五轴联动转着雕，让大家还是不了解这种工艺。再说的这酸枝木，酸枝木出现的年头比较晚啊，1840年以后。说为什么锯着根木头，就是这几年流行。大家有时候去人家公司啊，去人家住家啊，一进门口玄关上就摆这么根木头。这个木头告诉你有什么啊？黄花梨的比较少，一般的紫檀的、金丝楠的，哎，这个比较多。酸枝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摆酸枝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工艺品。这为什么叫横财啊？因为它横过来摆。这叫天降横财，就讨一个彩头，这也是这些年啊，估计到清朝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个讲究。咱们注意上看上面的裂啊，为什么拿个箍啊，它就是两头裂了，它这个如果要不拿那箍箍着，它得从头裂到底，因为这么一箍了料头一般不会去烘干，那不烘干的结果你就放它就不停的裂，最后裂通了。所以说呢，哎，老的东西啊，木器的东西，这样一个石芯如果搁上100年，咱都不用多，那面上已经爬满了啊，这个裂纹了。所以我们看上的裂都是新裂。那至于说这箍呢，看着像旧的，这很简单啊，你铜箍也好，铁箍也好，稍微的点一点酸，就做了旧了，很有意思的一件工艺品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条幅，看一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书童的真迹吗？李老师。
2: 从图片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图片呢与实物还是有区别。如果不是印的，这个在图片上看，我个人认判断这件是真迹。这个书童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书协当过主席啊，他的作品呢无论是行书草书都是从烟啊演变过来的。这个我们在这幅字中可以看到有掩体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落款81年啊，他的风格也与他的这个时期相符，所以在图片上看我认为是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的判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是一件花梨笔筒。这个花梨笔筒的材质对不对呢？年代是大概什么时间呢？关老师。
0: 我感觉就是近现代，这东西不算太老。它就是原先的涂了这个很厚的这个黑漆，后来给磨出来了，就是几十年的东西。
1: 材质是花梨吗？
0: 它肯定是当红花梨。这现在啊，光这么看这个纹不行，因为现在类似黄花梨的东西特别多，一个还要上手掂分量，另外一个呢还要闻味道啊，然后有些东西甚至于要钻眼。目前目测啊，看这个棕眼的状况像是花梨木笔筒，花梨木黄花梨一字之差，那差别万斤呐、啊，这一下就是几千倍，最少1000倍就出去了。所以说这里边差别很大，我目前看图片像是花梨木啊。
1: 所以保险起见，拿到现场再仔细的线下看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件呢，说是来自于光绪的一件粉彩百蝶瓶一对儿，对吗？我们要请邹老师看一下。
3: 这个百蝶瓶是我们清末时候的一个名品，光绪时期的，是赏瓶。赏瓶呢，就是皇帝赏给这个用来赏赐用的。那么因为这个图案百蝶吧，它的寓意耄耋，对吧？耄耋长寿，这个平安富贵啊，所以这个是官窑的一个名品。当代的话呢，仿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瓶子仔细看呢，它的蝴蝶啊，这个色彩就比较轻飘，就有点化学料的这样一个，跟真品呢就相差太远。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款儿。这个款它的大清光绪年字这个六字款呀，就是跟我们真的光绪的官窑的款呀相比差距就很大，结构呢比较松散啊，也比较软，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件仿品。真品的话，它的蝴蝶的话都是一笔一笔画的，仔细看的话

0: 哇，色彩呀，它的动态呀，每一个蝴蝶都有区别的。那么仿品的好多都是剪纸贴花贴的。
1: 其实为什么大家要特别仔细听我们左老师的这段话，因为我们现场马上也要出现一只也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粉彩百蝶瓶，是真品吗？看一下
2: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百蝶纹瓶，高39厘米，瓶身所绘彩蝶姿态各异，比例工整，极为生动，口沿下绘有粉彩如意云纹，肩部两道弦纹间是有缠枝花卉托寿字纹，剑足处是莲瓣纹，已属大清光绪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此瓶形制规整，色色华丽，胎釉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光绪官窑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刚才左老师说了，这个光绪的粉彩百蝶瓶寓意很好，所以呢也是一个仿冒的重灾区。我们来看看这只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3: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平面上的蝴蝶，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蝴蝶它的姿态会比较灵动，还有呢就是蝴蝶所有的触角全部是用描金来处理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描金它会有相对的一点点脱落，这个也是符合年代特征。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底款，我们这一只的底款呢，它整个矾红的这种老化非常的自然，它会呈现一个深浅不一的状态。光绪这个底款有很多书都做过研究，大概有10几到20种，它是一个底款的写款方式比较多的年代，那这一种的底款也是比较其中在官窑赏瓶当中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一种书写方式。
4: 这个跟刚才那个比简直是太强烈了，这个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就特别的鲜艳，然后那个字儿也是，刚才老师说之前那个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就很紧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后39厘米好像是官窑的这个瓶子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尺寸，所以我觉得哪儿都没有问题。
5: 我们看瓷器第一眼就是看它的造型，它的这件赏瓶是撇口细长径，风间古富，然后呢非常的端庄，所以它就不是现在的人工注浆成型的，是古代手工拉坯的。其次它材料的发色是浓淡各异的，非常的沉稳，它不像刚才老师所说的就是特别的发飘，所以我认为是真品。
1: 本场唯一一个持完全不同态度的是一号夺宝人，你觉得看假？
6: 我觉得是有两点是我保持比较疑问的，第一是它这个器型，我总感觉脖子地方它不太协调，第二点100多年应该在这件瓷器上面留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包括它这个上彩的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磨损，然后包括表面应该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这个都是我没有看到的。
7: 因为这个名称叫赏瓶，打表皇家赏赐给你了，你会拿着天天去擦吗？这基本上都肯定会珍藏起来，因为这个本来就很珍贵啊。
1: 请教一下李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认为是真的吧，因为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饱满，器型特别的准，拿捏的特别的好。
1: 好，那么到底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在这轮拿到分数？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还是仿品呢？这一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
2: 宝主旅游时购买的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号称和博物馆里的如出一辙，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9: 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3: 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
2: 这件光绪博古文大瓶，夺宝人各执己见，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10: 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7: 品相好，质量又好，
2: 最终对决，两幅作品都号称是名家之作，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1: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一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2: 我们一看见这个赏瓶啊，就是浓浓的官家气息。首先看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端庄，线条流畅。虽然光绪的时候国力已经有所衰退啊，但是我们看它的官窑制作还是一丝不苟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的色彩，这个色彩是用的是粉彩，画得非常细腻。你看这个蝴蝶上同一种颜色有层次感，不同的颜色配得恰到好处，而且姿势非常灵动啊。那么刚才就是五号六号嘉宾讲的他口言的精彩啊，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气息。它的边饰啊，缠枝莲纹啊，莲瓣纹呀啊，都是画的一丝不苟。我们再来看这个底款，跟我们刚才照片看的变宝的这个底款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看这个矾红款居中，而且字写的非常端庄稳重，而且有比例。然后至于说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到的他的这个成色啊什么啊，那我还是赞同四号嘉宾的这个观点。他因为是一个赏瓶，被赏赐的人也是非常保爱的，要不然他的精彩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整。市场上这类的仿品很多，我们难得看到这一件出身非常正，而且烧制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件真品，还是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大家也听出来了，左老师对于这件光绪粉彩百蝶瓶的赞誉，觉得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42万、15万、25万、45万、38万、8888、25万，大家价格差别还是有点大。
3: 正常的一个区间应该是20到30，因为再加上如果说它有传承，它有出处，是给它有加分了。再加上另外一个，刚才左老师也讲，它的质量特别好，就这样品相好、质量又好的，确实我给的价格，我认为就是当今的一个正常这件瓶的价格。因为现在呢，它受市场的赝品的一个冲击呢，如果高峰的时候，它有50-60万的一个价格。
4: 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好像是花了28万。刚才听到四号说“传承有序”这四个字，我就多加了一些。那么，到底哪位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赏瓶的真实价格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0万元，所以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2.77%的误差率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再加一分。左老师，
2: 其实百蝶瓶我们一查拍卖行的成交记录呀，它的价钱差距是很大的啊，因为四号嘉宾也讲了，受到一些赝品啊这个冲击，那么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一个呢就是器型它烧得很正，第二个呢它的保存非常完好，色彩鲜艳，第三个呢就是它系出名门，流传有序啊，这个给它一个足够的加持。那么我们结合同类品在市场最近拍卖市场的表现呢，我们专家组给了它40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一件画作了，这个画作的名头也非常大，来自于仇英。这幅仇英的山水静心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宗强。

0: 好，郭先生有请。郭先生你好。我们都知道球鹰啊，这名头特别大了。球鹰的这个画作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1: 球鹰呢是明代的画家啊，吴门四家之一，擅长山水人物走兽界画。早年在大收藏家向元变家，这个临摹古画上千幅，所以是一位明代功力深厚的这么一位画家。
0: 谢谢李老师。吴门四家之一，那郭老先生，您收到这个估计也挺难得的。
2: 这个作品是我十几年前那个从一个资深藏家手里转过来的。这部作品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它是在老卷上所做。第二呢，从它的画风看，符合明清两代的时代特征。第三点呢，上面有几个收藏印章，其中有一个是民国大书法家于友仁先生的闲章。
0: 刚才也说到了，您是十几年前从一位藏家手里购得的，当时十几年前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
2: 花了13800。
0: 13800，十几年前收藏球鹰的一幅山水静心，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
3: 能看出老先生非常的喜爱这幅画作，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首先，球鹰先生，我们刚才聊到啊，是明代可以和唐伯虎齐名的吴门四家之一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呢，首先球鹰先生的画作流传出来，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我觉得能够从一个普通藏家手里用10000多的价格购得的概率，它非常的低。第二点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天津博物馆有幸去看过球鹰先生画了一幅这个《仙境桃源图》，那它的整个的画风的特色就是这种青绿山水，设色是非常华丽的。那我们看到这幅静心整体上的颜色会不会稍微偏暗了一些呢？
0: 但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4: 因为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只是一幅大画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选假，因为基本上咱平时都得隔着玻璃去看它。但是如果是一个角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5: 球鹰的作品呢，其实在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家博物馆也能看到它的真迹，就是它的那个款跟咱这个作品的款呢，根本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包括跟球鹰的字体那差距是很大的。另外一个，从这个画面上看啊，明代的画面啊不会有这么老，这都感觉到宋元了，有点做旧的嫌疑。它可能有个几十年，但是应该到明代到不了。
6: 球鹰作品的特点应该是它的那个线条是很细腻的，还有设色是非常雅致的，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用大面积赭石色或者叫这种深色铺开做底色的作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球鹰先生的这个真迹差别有点大。
0: 那么到底这幅是不是球鹰的真迹？根据一锤定音专家组的鉴定，这幅球鹰山水静心，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1: 首先说这个郭先生确实对画啊研究很深，包括一些图章的考证啊，挺全面。但是这幅画呢，刚才五号啊提到说裁过，这幅画呢确实是裁过，但是呢我们看哈，这幅画呢，画是一幅老画，卷也是老的，但是呢不是球鹰，这个画是一幅老画，把周边都裁了，

0: 球鹰这个款是明显后填的，你仔细拿放大镜看就可以看到落款这个墨跟画中的墨完全不是一个时期的，明显是后提的款，图章也都是新盖上去的，那种印泥啊都浮在卷本的上面，如果要是这么些年这个图章不是这种体现。这个为什么说是仿的呢？我们看落款这几个字完全跟球鹰没什么关系，写的不规矩，而且仿的都不到位，连字形都不准，所以明显是一件老画后填款的这种仿品。
1: 那这个老画能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这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么一幅画，也是学古人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接下来也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胡月禄的书画扇面，要请李老师看看这幅胡月禄的书画扇面是真迹吗？
0: 从图片上看啊，这是都是老扇面，从气息上看应该是晚清时期的这种风格，但是胡月禄呢这个画家的名字应该是查不到的，书法呢叫纪山啊，属于上海，这个人也应该查不到，在我的认知当中没有收录这个名字，所以说应该是书上查不到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画家书法家，但是画得非常好。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木器，常有朋友就说是一个条案，没有写明材质，也没有写明年代。
2: 这是民国时期的啊，这是一个白酸枝的一个作品。白酸枝实际上也是红酸枝啊，过去都叫老红木，老红木。但是你把它那个过去那个老漆啊扒开了一看啊，里边是有红酸枝有白酸枝的。一般我们是清代的老红木的家具呢，这个老红酸枝的多啊，一般产自越南老挝这一带。然后民国时期的这白酸枝呢，就产自这个缅甸这一带，这是广式风格的一个条案啊，大概这接近这七八十年、八九十年这样。
1: 好，谢谢关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了，说是来自于明嘉靖时期的一件青花小杯，这年代对吗？我们要请左老师看一下。
3: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个瓷器，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发色是蓝紫色的。那么后世呢也有仿写嘉靖款的瓷器，一个呢是康熙时候，一个呢是光绪民国时期。我们从这件瓷器上来看呢，这显然是个后仿，但是这是不是康熙仿还是光绪仿呢？显然都不是，因为它画得非常僵硬，这个款就跟康熙朝跟光绪朝都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现代仿。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木器了，清代黄杨木制的真武大帝摆件，宝主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勇王先生，有请。王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1: 这摆件从大屏幕上看确实气势磅礴，没想到就这么小一件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藏品。
4: 这是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像，是我们几年前在苏州旅游的时候买的。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它那个里边呢有一个青铜器的玄武大帝像，它的开脸呢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我这件这个木雕的那个特点呢是，就是包浆非常的老旧，而且做工很精细，那个头部的那个毛发，雕刻的非常的细，那个狮子的那个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1: 也就是收藏木器多年了吗？
4: 我什么都涉猎，瓷器啊，和田玉啊，木器啊，都喜欢，老的东西都喜欢。
1: 那我们六位夺宝人，这是我们王勇先生自己的确定的笃定的意见，六位夺宝人同意吗？你们觉得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跟您的意见是否是一致的呢？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5: 就首先远远望过去，它的包浆是很自然的。第二点是它的这个开脸有明。

0: 代造像的遗风，因为我自己收藏过一尊就是黑皮壳的铜的一个真武大帝像，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开脸是一样的，第二是看手指和脚趾，它也是很考验做工的，它和我收藏的那个铜造像异曲同工，都手指纤细，然后这个脚掌也是自然垂叠的状态，艺术神韵非常到位。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新的这种工匠，他是很难达到这样的韵味的。
1: 我是通过它的包浆特别的熟，其次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包括它的这个衣褶的处理，就能看出古代的工匠们非常的有技法。
2: 其实我对这件藏品是略有存疑的，就是它的坐骑我看好像是一头小狮子，但是印象中真武大帝的坐骑是不是玄武，但是综合来看嘛，从它的这个木材还有它的这个雕工，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件真品。
3: 所以四号多宝人看假是因为什么呢？
4: 跟三号差不多，就是感觉这个坐骑呢，跟咱看到真武大帝一些铜的造像上面看，感觉差距还是有点大。本来说看着包浆挺好，但是呢现在这种包浆这种做旧很容易嘛。
5: 我从头到脚都反对、我觉得这个头太大了，比例不对、然后他的身上的衣褶过于简单了。然后真武大帝我记得我看过的那个就是泥塑，是一手持剑一手掐诀，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的。下面这个他骑的应该是玄武，
3: 我觉得坐在这个狮子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清代很多瓷器的画片也都是这样的狮子，同样都是瑞兽嘛。而且我们看很多这种铜器当中，真武大帝也是有和狮子去搭配的这种。
6: 那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它是一件。如果把这个坐骑换成是玄武，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夺宝人就会投赞同票，因为纠结的问题就在于坐骑对不对。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是不是这个坐骑也能换呀？
7: 看时期，真武大帝呢展现形式很多，咱们就说这个坐骑啊。这个传统的坐骑都是脚踏着龟和蛇啊，那就是玄武，这是明代造像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了清代造像就发生变化，什么时候骑上狮子啊，包括还有骑虎的，这是把真武大帝和财神赵公明给混了，他就是用这个造像来求财的。所以在南方的啊这个民俗当中，哎，就是有这样，这明显的一看啊，因为中国雕黄杨木的有几个地区，一个是温州的乐清，一个是福建啊，雕黄杨雕得特别漂亮。这一看这个弓啊，这是顶级的弓，你看这个开脸这个面相啊，如果这是官造的或者是宫廷的器物，那这个价值啊非常的高。黄杨木的雕刻精品，名家的雕刻很多造像要远远的超过黄花梨的啊紫檀的雕件啊，只是大家呢看这种坐骑看的不多，但是相对来讲它的时期就比较晚一些，出现了这个坐骑了就已经到了清中晚期了。
6: 谢谢关一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清晚期的一件黄杨木的摆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当初花了多少钱？
8: 当时花了10000块钱。
6: 那么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89000、100000、26000、35000、8000，这价格出价确实差别很大啊。二号给出了100000元，原因是什么？
1: 首先它的材质，刚刚专家老师说了它比黄花梨还要好，然后呢其次呢它雕刻的工艺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别看小，但是佛造像的艺术是远超过其他艺术品。
6: 好，四号6000是确定没有少一个零吗？
4: 因为就这个造像呢它不是典型的，它要是一个玄武或者是一个蛇那什么它可能会贵一些，这个造像可能在市场上认可度我感觉也稍微差点，我感觉6000应该是现在来买比较合适一个价。
6: 那么到底这个价格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王勇先生在旅游的时候购得的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多少？

0: 看一下。38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再加一分。万老师，
1: 买玩意儿这个东西就是碰啊，经常看它是一种感觉啊。如果是专业的又单说了，如果是爱好者呢，他有时候在他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选一些啊艺术性比较高、比较好看、比较投眼缘的。我觉得这个持宝人呢，他的品味还是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市场的幅度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造像的啊，品质品味，不是所有的黄杨木都能超过紫檀黄花梨啊，大家一定要理，就是说拍卖会上一些精品好的那个价格是超过紫檀黄花梨，你别看那竹根雕也超过紫檀黄花梨，这个是不以材质论的，就是说工艺好，名家啊，这个多种因素。
0: 好，谢谢关颖关老师。
2: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高58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20厘米，器形规整硕大，通体以细腻的白釉为月，颈部会有回纹、花卉纹以及书法题字，腹部以粉彩绘有顶中插花博古图，辅以回纹、如意纹等编饰。此瓶造型简洁大方，绘画细腻，寓意吉祥，是清晚清民谣瓷器中的经典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立明郭先生，有请。来，有请郭先生。你好。
3: 关键老师好，各位人好，主持人好。
0: 郭先生好。那介绍一下您的大瓶。
3: 这个大瓶呢是300件大瓶，它这原来应该是家装瓶吧，这是一个博古图、博古插画吧，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一个著名的画师叫扎一星啊，是插一星啊。
0: 您看到落款了是吗？
3: 对，插呀是扎呀，念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问了问豆包，你也说是念插。
0: 现在都进行 AI 变宝了。您是在什么地方收到的呀？
3: 年纪是往欧洲给您拍卖回来的。哦，
0: 在欧洲拍卖回来的。
3: 这都是这贩子卖给我的，这是。
0: 哦，人家拍卖回来然后再卖给你了。
3: 加个手续费，你得给我。哦，
0: 还加手续费卖给你，卖给您多少钱呀？
3: 4万多点。
0: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我们郭先生也非常好学，通过 AI 来查证谁做的，这个工匠是谁，一看他的落款来推断他的年代。那郭先生的推断是不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4: 首先我觉得他的画工特别的不熟练，有一种故意而为之去仿造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他的整个的画片的布局特别的杂乱，留白的也不得当，没有审美。其次，它的底足，它的这个底足的圈足壁内有一些个像是人工仿造的这种使用痕迹，所以我觉得是新的。
5: 我认为它的这个胎釉啊，看着没有那么的温润啊，没有是这个光绪时候的那种时代感。它这个画工真的是过于的繁复，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0: 觉得哪哪都不看好啊，你觉得好吗，郭先生？
3: 我觉着好吧，我觉着不好，我都不要了，对不对？
6: 因为那个晚清民国啊，就是这种嫁妆瓶呢很多，这个呢属于是定制的。你看它那个画的一个顶上面有梅花，就是它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文人或者大户人家定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不是官窑，所以说民窑的东西它的修足啊，包括它的处理啊，跟官窑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瓶子上彩来看呢，它彩呢是非常符合就是晚清就是同光时候这个彩的一个特点。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啊，包括画工啊，应该是同光时期就是一个300件大瓶的一个小精品。
0: 到底这件看上去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博古文大瓶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郭先生买对了没？
3: 对了吧，对了吧。
0: 您买对了，恭喜一

0: 豪和四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郭老师，
1: 咱们这一件呢，是300件的一个嫁妆品。那么大家对它产生疑惑，可能是一听光绪就不由自主的跟咱们节目的初期的那个光绪的官窑进行对比了啊。那么它是一个民窑。那么这个图案的主题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叫钟鼎插花。那么我们历史上有好几次金石学的高潮，那么其中一次呢，就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到民国，是这个金石考据学是非常热门的。这个题材也就是当时钟鼎露瓷在瓷器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作者，大家看有一个查义兴写，那么这个查义兴呢，是光绪民国期间的这么一个景德镇的著名的一个画家，他以画钟鼎插花著名。那么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兼具文人的画意和商业词汇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画工，这个钟鼎啊，画得非常沉稳端庄大气，上面的回纹寿字非常细腻，而且它在这个鼎的中间呢，又插入了民俗非常喜欢的一些寿桃呀、鲜花呀，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那么寿桃这个鲜花这个描绘也是非常细致的，我们看这个鼎里头插的这个梅枝，树干非常老辣，梅枝非常遒劲。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瓶子是当时的一个嫁妆品，应该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是很大的，但是是一个大陆精品。
0: 谢谢左老师。郭先生当时是花了40000元购的这个瓶子。
2: 对对对对。
0: 是哪年？
2: 2年多了。
0: 2年多前用40000元购得的这件博古文大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40000、50000、58000、40000、45000、38000，哎，在这个瓶子上大家给出的价格都差别不大啊，最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58000元。
3: 刚才我们专家老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件民窑300件嫁妆瓶里边的精品，它又是一位当时的景德镇名家所制，所以给了一个58000元的价格。
0: 请教一号，为什么给出40000元？
4: 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行情，然后这位先生其实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市场在下滑，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
0: 到底价格能不能够到我们刚才三号所说的58000元，超过我们郭先生的购买价格呢？还是只到了38000元买亏了呢？这件博古文瓶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葛老师，既然是精品，为什么这价格没有上升反而回落了呢？
1: 这一件瓷器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它的画面呢，画意突出，而且画意吉祥，但是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它的存世量比较大，相同的画片呢也很多。那么我们刚才给它一个定义叫大陆精品啊，我们精品前面有一个定语大陆啊，给它这个价格呢已经综合考虑了名家就是画工等等因素在里头，结合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表现来给的这个价格。
0: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谢谢郭先生，谢谢您。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其实今天大家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啊，都是一分之差，我们积4分的有4位夺宝人，那么5分的1位，6分的1位，所以呢5号和6号夺宝人就以今天6分和5分的优势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两位到舞台上来。
5: 本件藏品保主认为是王懿荣楷书7联联。王懿荣，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

0: 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王懿荣的书法受碑学影响深远，楷书尤见功力。他主张作一字须含十二意，字里行间法度森严却不刻板，既保留了清代官楷的端庄，又融入了个人的文化底蕴与金石审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毛主认为这幅书法作品是王懿荣的精品佳作。徐邦达，中国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奖书画奖。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其书法创作亦受其深厚鉴定功底的滋养，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书法风貌。这件藏品，毛主认为是徐邦达1988年所作的行书作品，通篇行气连贯，疏密有致，提案转折自如，线条圆润婉转，是其晚年书法的典型代表。两件作品都号称是大奖之作，那么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穆伶俐、萧璇，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站在了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要进行判断的是两位大家的书法作品。伶俐这边的这件呢是王懿荣的楷书七言联，在萧璇身后的这件呢是徐邦达的书法条幅。伶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谁的作品？
2: 这边的吧，
1: 徐邦达的。
2: 对，
1: 好，来，两位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两件书法作品。

0: 来拿上手中的真假牌，三二一之后举牌，要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身后书法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凌厉判断是真品，
1: 就非常的行云流水，而且它的那个字与字之间一点都不乱，就是一气呵成，个别的字非常的飘逸，我觉得特别好的字儿，反正是。
0: 萧玄判断是假，为什么？
2: 对，因为我着重看了一下两枚章啊，我觉得作为金石大家的话，那个章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这种凌厉感？
0: 凌厉在这里。凌厉对于徐邦达的这幅书法条幅作品判断是真迹，林老师，凌厉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恭喜凌厉。
3: 这件作品呢，完全符合徐邦达的这个风格习惯，而且这件作品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现场写的，比他平时写的字更潇洒。你看这个墨呀，从浓墨到淡墨，蘸墨之后把这个墨写枯了，能看到这种节奏感，所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这个徐邦达的行草书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萧玄对于这件王懿荣楷书七言联，他给出的是仿品的判断。李老师，萧玄的判断是
3: 错误的。哎
0: 呀，好可惜。
3: 这件王懿荣的这个作品呢，对联非常典型的他的书体，这个内容非常好。你看，斗室有余欢，炉香明晚，山居无俗韵，明月清风，这个漂亮极了，内容也好。王懿荣呢是一位官员写的，就是本身就写的要规矩，然后他又是一位金石学家，那这幅字呢从年代看，无论是装裱还是书写风格，都是非常典型的王懿荣的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穆凌厉，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凌厉。也请上我们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来颁赏今天的奖品。也谢谢萧玄，谢谢。好，请李大师给穆凌厉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凌厉获得最终的大奖，恭喜。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六位夺宝人，谢谢李大师，下期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

0: 看见价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3: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2: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4: 我给出50万，
5: 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2: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一锤定音，咱们跟藏友一起体验心情过山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天天手机不离手，你的颈椎正在负重前行。
6: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别当脖子酸疼是小事，严重还会诱发全身危机。
6: 恶心啊，呕吐啊，睡不着了，哎呀，出汗。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颈椎分级自测，居家放松妙招，专业护颈康复动作，轻松告别手机颈。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几达利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几达利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帮助大家拆解一个健康难题，应该说这个疾病困扰着很多人，我们先通过数据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各位也猜一猜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来，先来看第一组数据哈。2013年，全国单单这一种疾病的支出，医疗支出10.3亿元，人均是4240元。又过了几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这种疾病的医疗总支出已经翻了7倍多了，达到75.5亿元，人均6890元。数据一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这几年患者人数变多了。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是什么哈？这个疾病的发病地区也不一样。你看，华东发病率最高，华北发病率最低。好了，各位健康观察员，通过以上这些数据，你们猜一猜这个疾病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是甲状腺的疾病吧，因为你看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周边这个50岁上下的这些闺蜜们，就这几年几乎都查出来有甲状腺的问题。
0: 好，把话筒再给到文丽。
2: 我觉得这种病应该是偏头痛，因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上班的人非常多，工作时间比较长，压力也很大，形成了这种偏头痛的疾病。
0: 每个人都给出了答案，都给出了理由，但是对吗？都不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3、2、1，颈椎病。他们三个一起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我要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这些医疗支出啊，只是院内的医疗支出，言外之意它不包括很多人颈肩和颈部疼痛自行购买的

0: 药物啊，热敷贴呀，外用膏药啊，理疗仪啊，如果算上这笔费用，支出还会再增长。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也证实了，颈肩疼痛类疾病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比较高的地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颈肩疼痛久拖不治，就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其他疾病，后果非常非常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拆解颈肩疼痛的原因，科学护颈，告别颈部疼痛。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娟红医生，欢迎。你好李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坐请坐。
2: 李娟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0: 刚才我给大家提供的这组数据的来源哈，是北医三院的周飞飞教授，还有北大工卫的王胜峰研究员联合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的一篇研究。那么研究的内容呢，就是2013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颈椎病的发病率，还有医疗医保支出。我想问一下李医生，2013年到2017年，我们看到了医保支出发生很大的变化，又过了将近两个五年的周期，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国家颈椎疾病的发病率或者是患病人数大概有多少？
1: 颈椎病的发病率啊，随着这个现代化，它的发病率是直线的上升。据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资料啊，在我国这个颈椎病的发病人群能占到1.5亿人，非常庞大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非常高。
0: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哈，来，80%成年人存在颈肩劳损的亚健康，什么意思？
1: 就是大家常见的，哎呀，脖子僵硬啊，肩颈疼痛啊，不适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还不含在1.5亿的人发病率里边。
0: 哦，也就是1.5亿是确诊有颈椎病，
1: 对，
0: 但是成年人80%颈部都不舒服疼痛，
1: 对。再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冲到这1.5亿的颈椎病的人群里边了。
0: 李医生，咱又不用问别人啊，来，5位健康观察员，包括我，脖子疼痛不舷的，来举手。现场100%。
1: 是。
0: 你也举手吗？
1: 我也举手。
0: 所以我们看到成年人啊，颈部不舒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据是什么？再来看一下，30岁以下患者约占40%，越来越年轻了吗？
1: 对，20年前我说门诊的病人还都是40岁以上的，而近5年，年轻人越来越多，20-30的，甚至于小朋友，8-9岁的小学生。都有颈椎病的患者。
0: 在我们过去认为，哎呀，脖子疼颈椎疼那是老年人的专属，不，李医生告诉大家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0: 那接下来这期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拆解开来，让你颈肩疼痛导致颈椎病的原因都有些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叫什么，来看一下，跟你和我每个人都有关系，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
1: 这是近几年颈椎病发病率直线上升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生活方式改变，晚上熬夜，生活没规律，加上智能手机你离不开，工作中电脑你离不开，加重了我们颈椎的这种
0: 负担。
2: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手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的衣食住行，机不离手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长时间紧盯屏幕，颈部肌肉持续紧绷，反复劳损，日积月累，极易诱发各类颈椎不适与病变。临床研究表明，每日使用手机超4小时人群出现颈椎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异常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55倍。肩颈劳损依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0: 我们就从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第一个原因，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开始说起。
1: 大家抱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0: 哎，手机现在是人体的器官。
1: 对。
0: 我们再来看手机为什么会加重颈部的负担，为什么会让你得颈椎病呢？来看第一个原因哈，来，我们看一下， 低头叠加大屏颈。

0: 椎承受超量的负荷。
1: 大家觉得大屏我看的方便了呀，为啥这个颈椎承重就多了？大屏呢意味着这个手机重量的增加呀。
0: 哎，这手机得有半斤了现在。
1: 对，
0: 它一定会让你低头，这低头颈部会承受多大的重量呢？我看谁最愿意看手机，谁最愿意低头。芷彤别笑了，芷彤，咱们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哈。我现在拿了个手机，就看你低头不同角度颈部承受的重量和负担和压力到底有多大。来，芷彤，来有请李医生。当我们不低头，颈椎只撑着这个脑袋的时候，这个脑袋大概多少斤？
1: 大概在5公斤左右，
0: 就10斤嘛。
1: 嗯，
0: 是吧？好，这是大概只顶一个脑袋的重量，这是10斤左右，放你这儿哈。
2: 嗯，
0: 还可以吧？现在指头顶得住哈？
2: 顶得住。
0: 好了，负担来了，给你个手机来玩吧，这是个 大屏，来给打开，打开。假设这个消息啊，芷彤不是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很低头，低头幅度不是很大，只有15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颈部有不舒服吗？芷彤，
2: 没有。
0: 李医生，当低头是15度的时候，颈部承重大概多少斤？
1: 当你稍微低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的承重已经高达了12公斤，
0: 20多斤。来，再加一个10斤的水，来，放这儿了啊。
3: 当低头角度达到30度，颈椎负重18公斤；当低头角度达到45度，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
0: 来，到60度了。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颈部和地面近乎于平行了。李医生，
1: 对，
0: 这个时候颈部负担有多重呢？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还是用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桶大水，大桶水再一加小桶水。好了，芷彤，拎一拎。我跟你说，现在我代表了你的脖子啊，你给我拿起来。芷彤，你别放，我作为你的颈椎，我承担了多少重量，你现在坚持不了了。
2: 我给我的颈椎道歉。
0: 这话非常好，来，把掌声送给芷彤。
1: 嗯，
0: 芷彤终于说出了我此时此刻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给颈椎道歉。好，把掌声送给芷彤，好吧，把这两桶水拎下去。我们再来看手机是如何给颈椎增加负担的。来看第二个，宽屏拇指代偿颈肩受力失衡。李医生，咱最开始那个手机就一个小小的哈，
1: 对，
0: 几个按键，
1: 对，
0: 现在为了方便越折越大，几折叠了，
1: 屏幕越来越大，
0: 这是科技的进步，的确是方便了我们看屏幕。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国宁，我给你了一个手机，就在你的前面，平时怎么用这个手机？只可以用一只手，这是小屏幕，一只手就能碰到了，
4: 单手操作特别轻松。
0: 是，现在换了宽屏了，再仔细观察国宁的体态有哪些变化。好，国宁这个时候脖子稍微有点歪了。好，再换更大的屏幕，你看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不舒服哈。国宁，
4: 对，就是屏幕越小的时候越轻松，当屏幕越来越大，你这个拇指就得使劲朝前够，然后这个胳膊也得用劲儿。
0: 为什么这样操作手机会给肩颈带来压力呢？
1: 屏幕越大，这个手指就够平就
0: 有负担，
1: 有点负担了，所以呢整个肩颈手臂都会发生这个代偿用力和僵硬，就会造成两侧肩颈的这个肌力的失衡。
0: 左边的肌肉可能用了是2分力，但是右边的肌肉，因为你这个手指要碰到更远处的按键，它可能就用6分力，这边肌肉好累啊。
1: 对，
0: 长此以往，这边的这个皮筋我理解它就松了。
1: 对，而肩颈两侧肌力的失衡，中间的颈椎就会发生变形啊、侧弯啊，甚至于曲度变直啊、后张啊，这一系列的骨质结构的变化就出来了。
0: 还是那句话，手机人家没错，是你用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原因。

0: 您是什么呢？姐来看一下大屏幕。强光刺激神经，阻断肌肉夜间修复。
1: 夜晚的话，在黑暗的环境中，这种光的

0: 你肌肉一紧你就睡不着觉了，而睡不着觉肌肉又持续紧张，恶性循环，所以影响了你的肌肉的这种休息和恢复。
1: 肌肉的修复大部分时间是在你睡眠状态当中的，但是因为你睡前总是在看手机，你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肌肉总是紧绷，它就放松不了，所以你的睡眠跟手机跟这种屏幕的光的刺激是完全有关系的。
0: 对，所以大家睡前的话尽量不要看手机。
1: 好了，这是一个原因，接下来这个原因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是如何影响颈椎的呢？叫做头颈长期锁死，颈间气血循环停滞。
0: 拿手机是静止性的张力，静止性的张力对肌肉的损伤是远远大于我们运动的这种肌肉的张力、
1: 因为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0: 对，大家知道你那个肩颈比较僵硬的时候，血管穿行期间的时候，你都是硬的，它就很难有充足的这个血流过去，所以气血就淤堵到这儿了，全身的气血全身的这种运输都会受阻，所以就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从头到脚到内脏的一系列的症状和病症。
1: 再来看最后一个也有点让大家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叫做消息干扰神经颈间持续的微痉挛。其实国宁，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收到消息哈，国宁，你会不会在电话来的响的那一刻会稍微有点紧张？你会吗？
2: 会，你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你没有注意嘛，他突然就响了，完了之后
1: 你看
2: 李
1: 医生，你看到了吗？
0: 对，会有一个应激的一种全身的反应。
1: 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刚才让同事特意打的一个电话，我就说不要告诉国宁，就看他忽然之间电话来了，他身体诚实的状态是什么。
0: 对，
1: 他就说哎呦会这样。李医生，为什么这种频繁的消息的干扰会影响你的神经，从而会影响到颈肩？
0: 就说接受这种外界刺激的状态，大家知道面临刺激的时候人都是应激状态，应激状态的第一反应就是肌紧张，而这种信息长期刺激的你的交感神经本体反射，你始终处于应激状态的话，你的肩颈和全身的肌肉都会有一些微痉挛，而这种微痉挛如果频繁长期，就会造成你全身这种肌肉的痉挛和僵硬。
1: 这就是为什么手机会给你的颈椎带来负担，一共有这些原因，其实都是从肌肉损伤一步步到结构蜕变压迫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手机不当的姿势也会给你造成负担的。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场景，来看一看各位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用手机。来，继续请李医生哈。哎呀，请戴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怎么刷手机的。戴维，请展示一下你窝在沙发上是怎么看手机的。
3: 好的。
1: 啊，后面撑着。李医生，我都不用你批评，我先批评他。他首先头极其的向前倾，而且这个地方弯曲太大了，对吧？
0: 对，
1: 李医生，如果一定要坐在沙发上或椅子上看手机，你给调整一下这个姿势。
0: 首先是坐直，腰上可以搁一个腰枕，
1: 脚靠枕，
0: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直立。其次呢，就是可以拿个枕头
1: 啊，垫在肘下，
0: 垫到肘下，垫起来，这样头就不用勾那么狠。
1: 太对了。
0: 双手持手机，两侧又比较均衡，这种坐姿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手持手机对颈椎的伤害。
1: 好，谢谢戴维，希望这个姿势能让你越来越舒服。谢谢，把掌声送给戴维。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聊，来有请。好，你看我们刚才说完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再来看下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李医生也讲到了久坐不动。
0: 对，职场人群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久坐不动。肌肉是有记忆功能的，我们职场人群好像说哎呀，我觉得这肩膀头很快就缩到一块了，我人为的放松，但是放松不由自主的又缩起来了
1: 啊，对，又回去了。
0: 这其实就是肩颈的肌肉长时间的痉挛。

0: 而收缩产生的这个肌肉的这种记忆，
1: 没错，
0: 而加重了这种肩颈的僵硬和疾病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工作中生活中久坐不动。
1: 没错，其实要半小时要稍微放松一下了。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受凉有关系，颈肩受凉刺激，
0: 现在室内的空调啊，这种冷的刺激，这个神经血管，尤其血管它是收缩状态，就会造成肩颈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不佳，所以受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也会导致颈椎疾病的发生。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啊？下一个原因是体力活动大幅减少啊。
0: 现代化，大家都
1: 是农业社会了，
0: 对，比较均衡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减少的后果就是会造成全身气血肌力的失衡，
1: 就是因为咱总是不动弹，静止的状态保持太久了，才会给颈肩造成压力。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原因哈，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日晒严重不足，会认为日晒不足缺钙吗？
0: 对，室内工作，大家都不晒太阳了，自身产生活性钙的这种场景不足，造成身体活性钙的缺失。如果你缺钙，这个颈椎的骨质就没那么坚固，它不坚固，它就会产生变形。
1: 嗯，
0: 而变形的后果，可能神经血管就会卡压，而且骨质不够坚固的后果还有一个，本来是应该颈椎坚硬，它干的活让肌肉通过痉挛给它固定。
1: 那人肌肉多累啊？
0: 对，肌肉又多干了一份活，所以就很容易产生肩颈肌肉的劳损。
1: 为什么现在颈椎疾病如此高发？其实就是得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智能设备普及，这底下几小类原因都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来看李医生告诉我的第二大原因是什么。
0: 颈椎病它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突发的，它是拖出来的。我们最早期的这个肩颈疼痛的不适啊，它是非常可逆的，它还是一种亚健康，虽然不舒服我还可以忍，所以它就连这个最早期的肌肉的僵硬、肌肉的痉挛给忍下来拖下去，而拖的后果肌肉长期的这种痉挛僵硬，它就会失去弹性，而肌肉这种对颈椎骨骼的这种保护功能一旦减弱，颈椎的这个变形错位就会随行而至，就到了颈椎病的层面。如果我们不拖，及时的给它纠正，60%的病人都可能避免你到颈椎病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阶段。
1: 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而且李医生明确地告诉大家，80%成年人的肩颈有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是肌肉损伤了，还没到病呢。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明白在肌肉劳损期你就应该注意了。可是很多人说什么叫肌肉劳损期，我有什么症状呢？李医生也给大家总结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肌肉劳损期的症状有哪些。
0: 非常简单，就是觉得脖子硬僵啊，难受啊，甚至有点隐隐疼。比如有些人会早上起来，哎，觉得脖子有点僵僵的，不太舒服，都是间断的，不是持续的。
1: 嗯，
0: 你通过休息啊，热敷啊，就会很好的缓解。
1: 你看，这不就是迷惑性吗？哎，我好了。
0: 对，
1: 我没事了，我脖子没问题，我怎么就劳损了呢？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就会引发到下一个程度了，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
0: 结构呢就到骨骼层面了。
1: 嗯，
0: 大家知道骨骼是比较硬的，它的弹性就比较差，如果它一旦变形，它就不像肌肉那么容易恢复到它原有的形状。所以好多职场人群每年体检做个颈椎做个关节的这个片子，好多的诊断

0: 退行性改变。
1: 哎，对，没错，
0: 退行性改变其实已经到了结构蜕变卡压的这个时期了，
1: 可以称之为病了，
0: 可以称之为病了。
1: 嗯，我们骨头发生什么变化了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三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大屏幕哈。你看啊，左边这张照片，颈椎正常的样子，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为什么人体长成这个形状？
0: 我们颈椎啊，是脊柱的上端的一部分，而我们整个脊柱呢，是有几个弧度的，在颈椎是有一个前凸，微微的一个前凸，像小括号，
1: 哎，像个 C。
0: 这个生理的前屈呢，有助于缓冲我们这种在运动过程中减震，保护我们的大脑啊，保护我们脊柱里边的脊髓啊。
1: 嗯，
0: 这个前屈是非常必要的。
1: 世界杯很多著名的球星其实投球的时候跳起来，我在想的一米多高，可能是一米多将近两米，他能稳稳地落下来，身体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脊柱的这个弯曲度是减震的。
0: 对，如果脊柱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话，会有一些脑震荡啊。
1: 好，那脖子出现结构变化了，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和第三张哈。第二个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它就不是 C 了，小括号了。
0: 对，这就颈椎病的早期，就是颈椎曲度变直。
1: 慢慢的，如果还不注意，是不是就走到第三张照片这个样子了？我们来看第三张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反弓，原来是左括号正常，一反弓变成右括号了。
0: 右括号了，所以这个曲度会进一步变形。而且颈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中间走着我们重要的一些中枢神经，比如颈椎的脊髓和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当你的曲度变直反弓的时候，其实就是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而且呢，反弓的状态，它不仅让你的缓冲能力下降，更让你脊柱的下游这个曲度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代偿，而代偿的后果就造成了颈椎局部的病变扩展到了整个脊柱、胸段、腰段，甚至于骶段和骨盆，立线就改变了。所以最严重的颈椎病，它的是能吓到脚的，走路跑偏，踩地踩棉花，他觉得我脚是不是出问题了，其实是颈椎出问题。
1: 你看人家说你脚痛医脚，脚歪医脚，这不对，有可能你的病灶是在颈椎这个地方。另外，结构发生问题，症状特点是什么？
0: 结构蜕变这个期啊，其实它的症状会有迷惑性。颈椎里边走着我们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脊髓，而周围呢又有很重要的血管，还有一些我们内脏神经的一些换源的神经节。所以颈椎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要道，涉及的症状牵涉很多脏器，就影响了大家对他的判断，而造成了这个病情的延误和进一步的发展。
1: 这不赖患者，大家不知道吗？
0: 对，
1: 那我们就从头往下看，哪些症状会出现，而且这些症状极具迷惑性。首先，头晕、头痛、耳鸣和眼花，为什么会出现到这儿呢？
0: 心脏的血是通过脖子打到头颅的，我们椎动脉在颈二转90度角进颅，所以颈椎一出问题，你头三节一错位，脑供血严重不足，
1: 把血管给压了是吧？
0: 对，就会出现头面部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就像是一个房子，当这个房子出现倾斜的话，里面的水管一定会受到挤压和变形，那么从一楼或者说从二楼打到顶楼的这个水它一定会变少。
0: 对，
1: 这个时候对于人体来说，要不你就晕，要不你就疼，这是对于头部的影响。我们再来看颈椎疾病还会造成哪些症状呢？再往下看哈，那肯定就是颈肩疼、手麻木了。
0: 对，这是最常见的颈椎的这种症状，就是颈椎的中下段一错位， 卡压了通向我们手臂的神经血管，比如我们大拇指区域的这个桡神经，我们小手指的尺神经，我们中指的正中神经，压住哪块铁路线，压住哪个神经，哪个神经出症状，
1: 就是麻、
0: 疼、麻，甚至于无力。
1: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叫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为什么颈椎不好会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
0: 这个是最有迷惑性的。
1: 对呀，
0: 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想到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1: 都是奔心内科，
0: 我肺气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好多一检查，背个 Holter 啊，做个心电啊，照个胸片，没多大问题，但是我就是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呢，它是压迫了通往心脏气管的一些胸腔的一些内脏的神经，内脏它工作就不利索了
1: 啊。对，
0: 心脏它给你乱跳起来了，你可能心悸的症状就出来了。
1: 嗯，李医生，这个好有迷惑性啊。
0: 对，
1: 当然李医生也告诉我们，因为颈椎出现问题导致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不是一定会有的症状。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症状是什么哈，异常出汗和失眠。
0: 当你出现异常的出汗和失眠的时候，内脏神经的病变持续发展已经影响了你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内分泌就会发生紊乱，睡不着了。
1: 这就像、
0: 出汗跟着更年期一样。
1: 谁能想到频繁的出汗、自汗和盗汗是跟颈椎相关呢？接下来这个症状同样具有迷惑性，是什么呢？其实就走到肠胃这个地方了，恶心、呕吐和胃胀，就容易打嗝，这种感觉。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颈椎错位卡压，卡了通往胃肠道的一些神经，而产生了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胃胀、打嗝。为啥会打嗝呢？膈神经呢，在颈椎截段受到了卡压激惹，这个神经就会异常放电。它异常放电，膈肌就会异常收缩，人就是时不时就打嗝。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个引起最后一个症状是什么哈？来，血压波动。
0: 如果在颈椎这一块支配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神经中枢的一些换源的地儿，就紧贴着椎体，就跟电线一样，密密麻麻的排着一些换电盒。当你的错位卡压的时候，这些电线要受到牵连，这个血压就开始波动了。所以我们也治过这种病人，治过我们的颈椎以后，降压药吃的量还比以前少。
1: 其实这个根源都在于颈椎的错位，它的弧度变化了。各位健康观察员告诉我哈，你有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全有。
0: 嗯，
1: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素琪哈，你有哪几个症状？
2: 我全有。
1: 你有颈椎病吗？
2: 有。
1: 你颈椎病几年了？
2: 十多年了。开始没有发觉是颈椎病，我觉得就是脖子有点疼，有点不太舒服。
1: 你看李医生，肌肉劳损期。
0: 对，
1: 你注意了吗？肯定没有。
2: 后来去按按，然后一放松了，然后没事了，然后就继续工作。
1: 你看，
2: 然后
1: 劳损期还是不注意，叫做耳朵结构蜕变压迫期了。
0: 对，六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素琪是一个职业女性女强人，就是你要看剧的话，那就是大女主，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谈吐潇洒，思维敏捷。六年后她找我的时候，她一进诊室我都没认出来，一下子衰老很多，
2: 精神很萎靡，真的是。
0: 你今天看她还是比较精神，她当时整个很萎靡，就跟那一个老太太说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我都没认出来她，而且说话有气无力，颈椎所有的症状在她身上全有，你又想不到，眩晕、眼花、耳鸣、听力下降、头疼、头晕、恶心、呕吐、
2: 睡眠不好、记忆、
0: 睡眠不好、出汗，然后胸闷气短，到哪个程度呢？他们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在饭店吃饭，打个
2: 颈椎病犯了，然后
0: 他病犯了，他就心脏病的症状，胸慌胸闷，啥都不知道了，120就连着拉走了。
2: 120接诊，然后查我说你的血氧没问题，血压没问题，然后心率没问题，我说不行，我快死了。但是我真的就没有往颈椎上去想。
1: 所以这种疾病它的迷惑性是很大很大。
0: 对，
1: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

0: 颈椎疾病第二大原因，李医生说的非常清楚了，而且是苦口婆心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得颈椎病，就是拖。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疑惑哈，我确实有点脖子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此时此刻是肌肉受损了，还是已经到颈椎病了。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自测的方法，告诉你你的颈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脖子又僵又疼，分不清是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变，稍后带来颈椎分级自测方法，针对性护颈运动，找准问题，对症养护，摆脱手机颈困扰。职场健康课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些颈椎疼痛的分级测试哈。我们分为三种颜色，先来看第一种颜色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种颜色叫做颈肩疼痛的黄色预警区，什么意思？
8: 就是肌肉劳损期，
0: 嗯，
8: 还在肌肉层面的，如果这个期我们能抓住，很好的逆转这个肌肉劳损期，我们就不至于让颈椎病进一步发展。
0: 明白了，那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杨玉成医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请国宁帮我们来做个测试，好吧？看看你是不是属于黄色预警区，来，有请国宁。
9: 那么我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三个小动作，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位。第一步，咱们先准备动作，首先腰背部要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咱们先转头，轻轻的往左边转头，请平稳的转头来转。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单侧旋转60到80度，如果咱们能够旋转到位的话，眼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肩膀的，能看到这边肩膀吗？哎，能看到。来，我们再往左边往右边来转，来看，哎，转到位了，这边能看到咱们肩膀，对吧？
10: 我左边扭得很轻松，但是我右边可能就是到60度的时候，我听到我自己这里轻微的响声，就是我还可以转过来，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左边要费劲，
9: 已经有点吃力了。这就是说明已经不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了，需要我们注意预警的一个层面。
0: 第二个动作，
9: 头部轻轻的往后仰。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后仰35度到45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仰到位的话，鼻翼大概是能跟地面水平的，来，颈肩部这块有不舒服的感觉吗？比如说酸沉麻疼？
10: 我觉得有点沉
9: 、
10: 但是还没有疼。
9: 好，那么第三个小动作就是咱们往前低头，往前低头的话，咱们正常也是可以达到35度到40度的一个角度，下巴颏离咱们的胸口胸壁应该能差一个2横指左右的，如果咱们很轻易的碰到手指头，说明咱们颈椎前屈的角度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您低头的时候有不舒服吗？
10: 我低头的时候左侧就这边肌肉会觉得有点疼了。
0: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判断，杨医生、李医生，
10: 对，
0: 现在国宁就属于颈部的肌肉一定受损了？
8: 目前的嘉宾做的这几个动作好像有一种关节错位的声音和这种一侧肩颈的肌肉的牵拉的这种不适感，其实已经证明他的肩颈的肌肉已经有些失衡了，已经到黄灯区了。
0: 郭宁现在是3项都弱阳性，来把话筒给到文丽，文丽有什么感觉？
11: 那个刚才就是那个转头吧，我是往左转，转到这儿就开始疼了，就后背这个肩胛这块疼的就比较厉害。
0: 哦，它是有疼的表现了，那属于哪个区啊？
9: 那它黄灯区可能都已经超过了，甚至于到橙色灯的程度了。
0: 一会儿会教你判断到底你是肌肉损伤了，还是已经有颈椎病了。那现在很多镜头前的观众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属于黄灯区了，肌肉受损了。有没有一些简易的锻炼办法能让我们缓解这种肌肉受损带来的疼痛？
9: 我们这个

0: 可以做两个很简单的康复的动作。第一个，我们抓住我们的斜方肌这块是最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抓住斜方肌，然后轻轻的捏住，轻轻捏起来，抓起来，然后不要立刻就放下，抓住以后停一两秒钟，然后慢慢慢慢放下去，慢慢慢慢给它放下，不要一下子松手啊，抓起来，抓住，捏起来，然后再慢慢松手，每次重复5到10次，对这个斜方肌进行一个揉捏放松的动作。
1: 嗯，
0: 来第二个动作，用我们的手掌根抬起，然后把我们手肘尖抬起来，用手掌根向下的压力，这样的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啊，按住我们的颈后部的肌肉，然后轻轻的揉，用力的按压揉，从上往下依次按压，每个部位按压2到3次啊，然后咱们做一次以后，大概这一套下来也就是30秒左右，就能感觉自己的颈肩部有一个明显的放松舒服的一个感觉。
1: 好，谢谢郭念，谢谢杨医生，谢谢。除了有这样的按摩放松啊，李医生还带来了一盘红豆，我在猜一定是热敷。
2: 主持人猜对了啊，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自制的小理疗器，缝个袋子，里边装上红豆，两口封住，
1: 其实做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哈。
2: 对，放到家里或者办公室，当自己觉得哎肩颈有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大家搁到微波炉里边打它1-2分钟，它就会比较热乎，然后我们可以搁到我们这个僵硬的这个肩颈这儿，哎，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而这个热敷呢，就能让你肩颈的肌肉血液循环改善，肩颈的肌肉就会放松，非常简单。
1: 这是一个热敷的办法，而且又省钱。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多运动。那如何通过运动缓解肌肉的紧张和不适？怎么运动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学习一下。
3: 今天咱们来一套放松您紧绷的颈部肌肉，加强颈部弱链肌肉的训练。第一个动作，颈椎后缩。首先我们把身体坐直，颈椎呢做向后缩脖双下巴的动作，坚持3到5秒，慢慢恢复。一定注意恢复不是说咱把头直接前伸出去，恢复到中间位置就可以了。过程当中一定注意我们不要耸肩，同时也要避免仰脖或者说低头。

下一个动作帮助我们放松肩胛提肌，在您的脖子侧面。首先，左手扒在椅背底下，右手轻轻的、慢慢的把您的脑袋向下压，在这个位置我们保持10秒左右。

0: 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最好的理疗方式了。下一个区域进入到橙色预警区了，就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李医生，这就叫颈椎病期间了吧？
1: 对，到这个橙色预警区的时候，你的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期了，所以这已经到颈椎病的病的层面了。
0: 这个时候也会有自测办法，来，我们请文丽和杨医生一块来测试一下，来，把掌声给到文丽。因为文丽刚才说她在做黄灯区测试的时候颈肩发痛和发麻，来，杨医生怎么测呢？
2: 如果已经出现黄灯的预警，那么我们判断是不是已经进一步严重到橙色预警的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建议大家坐在椅子上面自己来测，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疼痛程度。第一个动作，我们腰背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两个手慢慢抬起来越过头顶，来叠加的头部，两个手交叉，好，交叉竖直着向下用力压迫自己的颈部，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自己的脖子出现任何的麻疼酸的症状，就立刻停住，这说明已经到了阳性的一个体征了。现在脖子后边也不舒服吗？这边也不舒服，这边也不舒服吗？
3: 非常明显的疼痛，那个针刺的那种感觉了，
1: 针刺样的疼痛，属于神经痛，已经到橙色区了
0: 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2: 第二个我们叫的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弹指实验，最好由旁人来协助完成。我们把这个中指抬起来，主要看其余手指的变化。
0: 好，怎么操作？怎么测试？
2: 我们会对中指施加一个突然的力，比如说压，或者是弹，或者是刮擦。
0: 哦，动了。
2: 那我弹一下啊，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他的手指在跟着动了
0: 啊。哦，动了，
2: 很明显的一个弹动，全部手指的一个痉挛的表现。
0: 文丽，这个测试你信不信？
3: 这肯定是信的。
0: 当他击打你中指的时候，其他手指抖动，你有没有感觉和感知？
3: 没有感觉。
0: 我为什么会问文丽信不信？因为我认为弹的时候手会跟着抖动啊。
1: 正常状态下，你动哪个手指应该哪个手指动。如果动的这个手指临近的区域其他的手指都在动的话，证明它的这个神经传导束已经受到了这种外界的影响，比如颈椎病、椎间盘卡压呀、小关节错位卡压了，压了相应的脊髓、颈椎脊髓的上行和下行的传导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过程中有点漏电了，所以本身你是刺激的一束一根，它连其他根其他枝都给牵扯进去了，所以这也证明这个神经传导束出现了病理征，出现了问题。
0: 而且李医生、杨医生、文丽可是两项测试均阳性，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医学的判断说你就是有颈椎病，但这是你必须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的特别重要的测试。
1: 对，到橙色预警区了，不要再报侥幸区，你已经到结构改变了，已经到神经系统。
0: 文丽得马上去医院看一看了。
3: 好的，
0: 好，再把掌声送给文丽，谢谢杨医生，谢谢，谢谢。那已经到橙色预警区了，有很多人要到那有些地方去按摩，甚至叫正骨，你建不建议这样？
1: 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啊，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我曾经治过一个 IT 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按到两个月的时候越按越重，他说近半个月夜里疼得不能睡了，胳膊抬不起来了，他有点害怕了，又来我这儿复诊了。我说推拿按摩呀属于外力，也相当于受外力受伤一样，核磁出来以后他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加重了，而且神经根那块的压迫也加重了，更重要的他脊髓中间的这个神经中枢神经已经发生了水肿，本身他早期的颈椎病 就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所以好的按摩呀是放松肌肉，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综合的评估，是不建议大家做这种推拿按摩和正骨的，因为它存在这种脊髓受损加剧的这种风险。
0: 言外之意，其实推拿和按摩是放松肌肉，但是你已经有颈椎病了，再推拿再按摩，这个病是治不了根的。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运动来练脖子的肌肉哈，但是我如何运动又不伤害脖子呢？我已经有颈椎病了。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我们到橙色预警期的时候，已经颈椎病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颈部的这个锻炼是非常讲究的。如果你直接锻炼颈部的肌肉，因为肌肉纤细，很容易让你拉锅了，练伤了。
0: 对。
1: 第二个的话，如果已经颈椎病的程度，有些动作，颈部的这些动作锻炼，有可能加重加剧神经的卡压和血管的卡压。
0: 嗯。
1: 所以有些人说，我一锻炼，我一仰头，
0: 晕，
1: 我晕了。我一侧脸，我手麻了。
0: 嗯。
1: 其实这就是锻炼不当误区。所以真正的颈部的锻炼，颈椎病的锻炼是胸背肌的锻炼。胸背肌是大块肌肉，它对我们颈椎脊柱的固定作用是首当

0: 当其中的颈部的这个牢固程度取决于胸背部大块的肌肉，
1: 所以啊，这个时候颈部的肌肉太纤细，就得寻求他的兄弟姐妹大块肌肉来练一下，来辅助一下。该怎么锻炼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0: 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方式，而且是科学的运动方式，能缓解你的颈部不适。可是李医生，当我们已经有了颈椎病了，我们就需要去治病了。我在我面前拿了各种各样的针，接下来大家猜到了，我们就得说
1: 手术了。其实这个手术跟我们理解那种动刀还不一样，你是动，
2: 我们是动针。
0: 动针，而且是动针格的。
1: 大家知道椎间盘的突出啊，突出不是所有的盘都出去了，
0: 它是一部分膨出，
1: 它是一部分突出。突出以后卡压是第一步，卡压紧随其后的就是粘连，就是这个椎间盘卡住神经以后，它发生了炎症的这个渗出。 你时间太长了，它渗出以后，它和周围组织就粘一块了。所以这个时候李医生就要开始施针了。对，这个针在我这儿，我能想象应该就是扎破皮进入骨头。我们其实治疗颈椎病用微创介入，我们是有三个定位系统的。第一个定位影像，我们这根针经皮，我们可能从
2: 侧后方给它一根针就穿到它卡压之处，穿到这儿以后，我们引入了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二个定位系统是啥呢？给针尖放点电。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针呢，针柄整个穿刺的针柄是黑色的，它是绝缘层，就针尖裸露的，
1: 它是能通电的。针尖这儿给它放点电，一放电，电流反馈过来的信号，我就知道针尖放电区这一圈组织是什么组织，是神经啊还是肌肉，是有病的神经还是没病的神经，我们是能区分的。这是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三个定位系统就是病人的感受，我们局麻住， 病人是全程清醒的，我们放电的同时，我们的患者是会有诱发痛的。比如他的卡压正好卡压了右侧的肩颈手臂，我一放电，这个病人会说，我右侧的膀子疼了，他都能给你说清位置。治疗的时候就针尖是一个作用区， 以针尖为中心的一个场的效应，我根据你病变范围的大小，我可以设置我作用区的大小。比如以针尖为中心，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最大5个毫米，我就连这个粘连卡压病灶病根给你消融了。
0: 我是不是理解把粘连的部分给它分开？
1: 对，真正治疗的时候你就没感觉了，也不疼。
0: 所以治完以后，病人一个小时都是可以下床的，而且又不动你的结构，你的肩盘还能继续起承重作用，起缓冲作用，还能继续起运动功能。我们知道戴维是做了这个手术的，对不对？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情况到李医生那儿去看的这个病？我当时是因为我的右肩抬不起来，眼睛有点模糊。
3: 眼花，
0: 眼花，
3: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头疼，每天。

0: 天到下午后脑勺会很疼，
1: 嗯，
0: 然后晚上睡眠不好，
1: 嗯，
0: 然后李主任说是因为我的颈椎引起的，我就做手术了。
1: 多长时间就恢复了？
0: 我第二天就恢复了。我手术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是近五年多吧，就没有睡过那么香的觉。
1: 嗯，
0: 然后睡醒以后，眼睛也看清楚了。就当时我这肩膀就抬起来了，
1: 这是一个李主任比较很希望看到的一个患者的术后的一个表现。
2: 嗯，
1: 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手术能够惠及更多更多的患者，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术，用哪个手术的方式，必须得医生判断。
2: 对，专科医生给你做综合的评估和精确的诊断。
1: 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今天您手术的分享。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黄色预警区和橙色预警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预警区，因为它非常严重，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来看一下红色预警区是哪些，你看都是急性疾病。
2: 对，
1: 来给大家念一下，像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颈部深部脓肿感染、颅内病变、癌症。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这些疾病它会让脖子疼啊？
2: 会的，有些极为重的病症，
1: 嗯，
2: 疼痛也会牵涉到肩颈，
1: 比如说像心梗，
2: 急性心梗，左侧肩颈后背会有顽固性的压榨样的疼，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啊，包括一些感染的疾病啊，
1: 颅内的病变
2: 呢，包括一些肿瘤转移，都会让你肩颈胸背会有疼痛。它的疼痛的特点是比较严重，而且相对比较持续，尤其夜间痛。所以呢，当有肩颈胸背比较严重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医院，连这些极为重的病症给排除掉，因为这些病症是直接能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 像刚才李医生告诉你，如果你是颈椎病的话，可能往这边歪一歪，哎，不压迫就没事了。
2: 对，
1: 这种癌症的转移的疼痛可不会随着你左右摇晃而痛感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预警区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出现这种疼痛的话，危险系数、致命系数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既然说到了疼痛，我们分为三个预警区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对于疼痛是有焦虑的，晚上睡不着觉，更加无法放松了。那接下来李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其实也有助于各位晚上快速的入眠。那方法是什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李医生带给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和快速入眠的方法是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方法叫做478呼吸助眠法，请李医生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具体怎么练呢？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全身放松，连手放到小腹，闭着嘴，舌顶上颚，用鼻子慢慢吸4秒。
1: 1、2、3、4。
2: 屏住，7秒。
1: 1、2、3、4、5、6、7。好，
2: 慢慢用鼻子连气呼出去，8秒。
1: 1、2、3、4、5、6、7、8。反复几次呢？
2: 这个每次练习5到10分钟，保证你能睡个舒服香甜的觉，
1: 快速入眠。对，谢谢李医生，再把掌声送给李医生，谢谢。这期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再叮嘱大家，黄色区要注意养护，注意放松，
2: 对，重视起来。
1: 等到了橙色区以及红色区域，是必须要去医院了。 这期节目我们虽然说的是颈椎病，但是我们从手机说起的。随着

0: 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手机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简单的放下它，暂时的放下它，给脖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对它好一点。谢谢李医生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所谓千年宫廷秘方，号称传奇美容功效，这些古法护肤品蹿红网络，
2: 从杨贵妃到武则天再到慈禧太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经验，
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1: 手工炮制三无产品，违法添加禁用成分，商家明知故犯谋取利益，
4: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
1: 禁用中草药，违规添加，揭开商家编造的捞钱噱头，敬请收看本期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化妆品和医美产品一直是消费市场的热门，消费热度和市场规模连年攀升。近两年，伴随着大众对国风养生、传统草本文化的追捧，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迅速走红。这些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在争相下单。但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这些网红古法护肤产品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效果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自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2: 超级红，又疼又痒，整张脸都黄了一个度了，要怎么办啊？
3: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出现全脸严重过敏反应，我要求商家必须全额赔偿我的治疗费用。
4: 这是近日一些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的情况。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竹、白芷、白莲、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5: 从杨贵妃到武则天，再到慈禧太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经验。
6: 不管你是60后、70后还是90后，建议早点试试这款七子粉面膜，
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4: 这种七子白产品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

0: 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食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中了吗？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
1: 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2: 它是美白祛斑的啊，
1: 我干过美容养生，痘印的，肤色暗沉蜡黄的，毛孔粗大的，各种斑点的都是拍一号啊，拍一号链接。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
2: 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地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
1: 一号链接的草本面膜是有白芷的，一号链接是有白芷的，材料有人参、三七、珍珠、白芷、白脸。
0: 白芷、白脸、白菊、白芍、白竹、白附子、白茯苓，直播过程中，有网友直接对白芷这种成分是否合规提出质疑，主播纷纷统一口径，谎称白芷是古法护肤专用、温和无刺激，刻意隐瞒国家对于化妆品禁用白芷原料的相关规定。
1: 我前段时间我也在用，我那个时候在怀的时候我也在用。
0: 但是我是建议你最后3个月你再去用它。
1: 你知道这些成分有多么的好吗？
2: 这些你需要垫多会花很多钱，很多钱才能够买得到的。那它的成分肯定是有它的能力在嘛？
1: 成分安全呢？我卖了几万份了，不安全，我站在这里，这个号我已经有2.9万粉丝了。
0: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置化妆品。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记者在生活服务类平台刷到一个名为“专业墨无骨粉”的账号，这个账号经常分享自家商铺批量现墨七子白面膜粉的短视频。
1: 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今天继续墨七子白面膜粉。
0: 记者在后台与博主取得联系，得知博主在河南开封经营着一家实体养生店，七子白面膜粉正是店内的畅销产品。记者随即以拿货为由前往开封与对方见面。
1: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3: 对，这个是，
1: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吧？
3: 对，这是抹好了，
4: 这是白芷。
0: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他售卖的就是个三无产品。
1: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的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完成这个字儿。离开开封，记者继续调查，在武汉的一家名为耐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 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 记者到店咨询，门店销售人员给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脂。
2: 给你699，对，前面10天会安排这个膜。我想这个膜用完了之后就很白，有一些吸白粉的一些成分，
3: 白脂、白肤脂、白黏、白极，这几个会用的比较的多。
1: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因为自家门店主打古法、草本这些看似健康无害的宣传字眼，所以在网络上收获了很多关注。
2: 说白了，我们家主做的是秘方暗黄美白，我们做全国各地的客户为主。我们广州、深圳，名字北京的，除了药粉再加上一些食材、蜂蜜，然后加上纯净水，没有任何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它很安全。说白了，就是我们一个独到的优势。
1: 将添加违禁成分的违规行为吹嘘成自家秘方的独到优势，眼前的这位销售人员对白脂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毫不在意。
4: 白脂这个也可以添加到就是化妆品里吗？
2: 对啊，本来就可以啊。有些人他对大米的过敏，他对碳水的过敏，有些人对紫外线的过敏，这个很正常，也确实不排除有一些人对他的中药粉过敏，那我们就跟他直接跟他售后了嘛。
1: 除了这些被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七子白面膜，还有一类七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脂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
5: 七子白面霜可以提亮美白、淡斑，属于古法护肤，
6: 润肤保湿、抗皱紧致、舒缓修复。
7: 白脂可以加进去吗？不会过敏吗？
8: 极少数。
1: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这些产品显然是划归到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
7: 有批号吗？
9: 没，
8: 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这个是手工产品，亲。
1: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条，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搭建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无标签，不包装，罐装完成就出厂，化妆品企业暗箱操作，只为逃避监管。
2: 我们可以帮你罐装，罐装好发货，但是标签我们这个不行，对不对？因为本身我们是正规的工厂在做嘛，专业抓一下，可能就直接不让生产了。
1: 歪曲传统文化，编造安全假象，跨品类套证上市销售，古法护肤营销骗局，换汤不换药。
3: 经典上面流传下来，最早应该是能追溯到明代，有讲过，还有一个就是以假护骗卷啊。
4: 走的是一个河南省的一个保。

0: 西吉安。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那么市面上的这种七子白面霜中添加的白芷成分是不是来自这里？商家言之凿凿手工调配的古法七子白面霜究竟又是谁生产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赶赴吉安展开实地调查。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
1: 因为我们工厂做原料是做了20多年嘛，然后2016年就开始做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就化妆品做成品，就是备案成品的一个技术员可以拆开看一下。
2: 这个备案备的是什么呀？化妆品？
1: 化妆品
2: 哪儿的备案？
1: 都是装置哈，就这里的。我们自己的
2: 干装哦，你们这儿自己本省
1: 的
2: 是吧？
1: 对。
0: 根据眼前这位销售负责人的说法，这家生产商是具备完整化妆品生产资质的合规工厂。难道真的在生产网络上那些三无七子白面霜吗？记者很是好奇，将在电商平台上看到的三无七子白面霜展示给这位负责人。
1: 这个家不在我们这边做的，我们还是都是按照正规去走的。
2: 你们之前也没给别人供过这种货是吧？
1: 我们不做，说了我们不做这个呀，我们因为这种违规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做的。我们只按照备案去做的，其他人不怎么管，我们江西这边抓的蛮严的。因为本身我们是正规的工厂在做嘛，这万一抓一下，可能就直接不让生产了。
0: 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看似无懈可击的话语令记者的暗访陷入僵局。网络商户明确告知，这家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网络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生产厂商，可面前的销售负责人就是不承认。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在利益驱使下，这位负责人终于露出了马脚。
1: 到时候你把地址给我，给你打个样吧。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这边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灌装在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2: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1: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好发货，但你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0: 只生产膏体，不负责打标签和包装，也就是说不标明厂名厂址，也没有正规化妆品批号，出厂时就是一款妥妥的三无产品。见这位销售负责人松了口，记者继续对这家企业和销售商家的关系进行追问。
2: 新源天然香料，他说跟你们是一家，
1: 是同行，不是我们一起的。他只是销售，他们没有工厂，他做货可能叫做我们在这边走。
2: 他说他自己网店上卖的就是这个
3: 样品，跟这一样吗？
2: 要是他卖的这款就是你们做的，我就拿这个就行。
1: 对，那就拿这款就可以。
0: 在记者的追问下，公司负责人终于承认，网络上销售的三无七子白面霜就是自家公司生产灌装的产品，也确实违规添加了白芷成分。
1: 七子白膏，它这个产品也是一个没有备案的产品，像白术啊、白芷啊、白芷啊这些，但是在化妆品里面它就是一个正式添加的一个类别，但我们真实添加可能就按照白术、白芷这些去正式添加。
2: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芷的粉还是用白芷的油？
1: 这些植物精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比方说一锅里面在烧煮，然后它就自己就然后后面就出来了。
0: 果然，这些三无七子白面霜中加入的违规成分，正是在吉安当地用白芷制成的植物精油。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

0: 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1: 那个产品在网上卖这么长时间，没有人举报吧？
2: 也有罚款。
1: 那还敢卖？
2: 毕竟这东西也背不了案，你想这么宣传，你就只能这么做。
1: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2: 正常价10000过来的话，1个月左右吧，2-3个月。
0: 根据厂商负责人的说法，光是一家经销商2-3个月就能售罄上万瓶35七子白面霜，如此大的产销量，这根本就是成规模批量生产的违规产品，但在网络平台的客服口中却变成了所谓的手工制品。如果不是实地调查，消费者根本不会知道这些都是商户们和制造工厂糊弄消费者，同时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说辞。
2: 不要被别人举报的，你去还可以说自己配的吗？
1: 反正你们这东西给那家供货供那么长时间，没出过这种问题吧？
2: 不会，那就无非就客户找茬，客户找茬，客户找茬。
0: 无视国家禁令，漠视消费者健康，这家拥有完整化妆品生产资质的正规生产企业，刻意不打标签，不做包装，用手工自制的幌子遮掩流水线生产35产品的违法事实，故意切断产品溯源链条，阻碍监管。而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古法护肤品生产厂家不仅营销套路花样翻新，逃避监管的伎俩也更具隐蔽性。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事业膏、古法灵芝液，从包装到宣传，处处透露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记者随即以采购商身份前往南阳一探究竟。刚一见面，还没上楼，这家金贵药略公司的销售人员就警觉地打探起记者的身份来意，得知记者从事美容行业，便直白地告诉记者，自家生产的所有面霜、液体护肤品都没有化妆品资质。
3: 你在哪里过来的？
4: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3: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0: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为了促成买卖，公司的李总和朱总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用天花乱坠的说辞向记者推荐起七子白等古法产品。
2: 这个方子也不是咱们自己原创的，是中国古方、从经典上面流传下来，最早应该是能追溯到明代宫廷方，偶尔会有那种情况，下雨的话它这个里面还会生虫子，是不是代表一个最关键的点，明添加，没有化学，对，它是天然的绿色，
5: 这种反而是自从陶厂用那个古书上艺术上都有借鉴，因为现在关于他们用那种化学的带激素的化妆品脸都毁了，然后用这种他们会出现有反红反啥，那都是在消炎，其实如果有过敏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0: 随意嫁接宫廷古方传说，编造生虫就是零添加的谬论，将白纸引发的过敏灼伤歪曲为皮肤消炎修复，看似传承古法，实则是用一套套误导话术欺骗大众。所谓古法护肤，本质不过是一场营销骗局。
2: 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质量你放心，
1: 你看这哥哥给咱翻医书呢，
2: 它是以这种 中草药古方，这样一个是有一个是安全，再有一个就是有讲究，还有一个就是溢价空间比较大。
0: 说到底，这些名头响亮的虚假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营销噱头，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谋取暴利。不仅如此，在记者浏览金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记者随即将话题转向了这款产品。
5: 古人咋美容的？用猪油，猪油事业膏，它的成分非常简

0: 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的。
1: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0: 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1: 猪油不是炒菜使
0: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2: 试一下，你试一下那个猪油。
3: 记者涂抹了少量所谓的猪油膏，这位朱总告诉记者，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各种猪油当作基底的。
0: 它的膏体都是用猪油，然后加这些中药材膏。一般做的膏基本上全部都是猪油为基底。你像这个猪油，它不在化妆品目录里边。
3: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事业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1: 你这儿为什么都悄悄写个保健呢？
0: 因为走的就是这个保健资质。
2: 保健资质
0: 走的是一个河南省的一个保健外用品，是个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就是那个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
3: 保健外用品膏体一般是指用于躯干、四肢、肩骨部位的按摩膏，并不是七子白膏、猪油事业膏这种宣称具有美白祛斑功效的化妆品。无论是医美注射类医疗器械，还是日常涂抹的化妆品，但凡作用于面部肌肤的产品，国家均实施全链条严格监管。原料管控、生产规范、上市审批直接关系消费者容貌美观与身体健康。但这家金贵药略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这样偷梁换柱的做法，就是为了降低成本，逃避严苛的化妆品监管。
1: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子号呢？
0: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2: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0: 牌子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4: 看完记者调查，相信很多消费者都在审视自己购买过的这些所谓古法护肤品。这些商家打着所谓千年宫廷古方、传统草本的幌子，片面曲解传统文化，刻意营造天然安全的假象，既损害了消费者的皮肤健康，也损害了传统文化的口碑。近年来，国家持续加码化妆品行业整治，不断收紧原料备案、生产全流程监管，可部分经营者受利益驱使，依然铤而走险，钻监管空子，非法牟利。我们呼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细化跨品类资质套用行为的排查整治，打击这些违规违法的生产厂家。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面对各类夸大功效的古法护肤产品，保持理性辨别，不被营销噱头蒙蔽，守护好自身的安全和健康。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直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1: 从机器人中医到能完成监测的智能眼镜，大会上不少最新的 AI 硬件和软件正快速拓展着健康管理的边界。
3: 你见过机器人中医吗？在大会现场，一款首发首秀的中医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只需3到5分钟，它可以像老中医一样完成红外面诊、舌诊、耳诊、闻诊、问诊、脉诊。大模型综合研判后，就给出中医视角的辅助判断。
4: 和300多家医院合作，采集了20多万的临床的中医的数据，找了500个副高以上的中医师来标注，并且通过2年多的标注清洗训练，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他的能力大概相当于一个10年左右的中医师。
3: 大会现场，多款智能穿戴设备聚焦日常健康监测。记者看到，一款新型 AI 眼镜搭载姿态感知模块，能实时捕捉头部动作，自动识别长期低头，弹出颈椎舒缓提示。
5: 如果发现您在工作的时候长时间的低头，我们会自动的主动的触发针对您这个的颈椎健康活动的提醒。未来我们也可以结合着我们的 AI 健康大模型，针对我们用户的体征数据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和建议。
3: 除了日常监测，面对肿瘤等重疾， AI 正从泛泛而谈走向垂直深耕。现场展示的一款垂直医疗智能体，能基于个体用药精准研判不良反应。
6: 未来这个患者拿到的就不是一盒药，他会拿到一盒药 plus 一个 AI agent。 什么叫 OOC 的突变？对于一个肿瘤患者而言，这个的突变来决定了这个患者后续的用药决策。前是准备给每一个药都会做一个这个药单独的 AI 的 agent， 会非常精准的回答关于这个患者用这盒药的所有的这个过程。
0: 当前随着 AI 智能体在各行业的应用深入， Talking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1: 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注意到，未来如何能让算力成本进一步下降成为各方发力的重点。
7: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内，从办公场景中的写文件、做 PPT， 到工业场景中的质检、审图 ，AI 智能体赋能的行业应用已快速铺开。而智能体每一次任务的执行都要消耗不少资源。
8: 我们的摩马平台啊，这个日均的这个峰值调用量较年初啊已经涨了6.5倍，这个 token 收入的成交额啊，这个、较年初涨了10倍。
7: 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正通过算力平台来协调多个主流大模型的使用，综合降低资源成本，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加快大规模算力集群的建设。而国产算力芯片支撑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被业内视作是下一步降本的关键。
9: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万卡级别的落地到今年的10万卡，用户对国产算力的接纳越来越自然了，在大规模的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方面都能够证明它的性价比，把这个算力成本降下来。
10: 把 AI 算力呢从奢侈品做成水电费，让大家呢都用得起用得好啊。现在呢国产 AI 算力呢正在处于呢突围的关键当口，谁能呢把推理成本真正降下来，谁就有未来的10年的话语权。
7: 此外，未来3-5年内光芯片等更前沿的新技术落地，也有望成为降低算力成本的另一探索方向。
11: 光电融合的芯片相比电芯片的话，核心在于它这个它的计算延迟更低，功耗也会更低。它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大模型的推理速度会变得更快，单位token也会相应的下降50%甚至于更多。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通用大模型、国产 AI 算力芯片等多条赛道的企业家齐聚现场。
1: 企业家们表示，中国完整的 AI 产业链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坚实支撑。
12: 请评价一下我今天的这个着装和妆容怎么样？
13: 你今天的妆容非常清爽自然，这件浅色的连衣裙剪裁简约大方。
3: 眼前这个跟记者互动的机器人，其内部搭载的大模型可以让机器在不依赖网络的情况下独立工作。
14: 我们的模型在知识密度上做得非常好，端侧模型在手机上跑比云端模型还要快50%，它运用到了非常多的场景。在座舱这个业务上面，预计今年和明年会有30万台的车装载我们的这个座舱大模型。
3: 在产业创新赛道上，有的企业专注做密做精，有的则坚持做全做通。一颗自研芯片既能装在笔记本电脑中当大脑，也能适用于机器人做指挥官，还能嵌入服务器里当总调度。打通多终端全场景的 AI 落地，核心就在于芯片内部各类算力单元的高效协同。
15: 我们的适用性特别强，我们的芯片，我们的 CPU 呢，能够落地到非常多的场景上面去，打造出差异化的竞争性的产品。
3: 技术的自主创新也增添了企业出海的信心和实力。这位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正与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多个国家落地政府级和产业级合作项目。
16: 今年已经有15亿的订单嘛，那里面涨得最快的就是国外。我们已经在这个所谓的 GovTech， 就是政府用的技术里面开始做相当多的出海。我们会提供非常关键的技术，让它能够把政府治理能够做得更好。
3: 采访中，多位企业家表示，中国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在于有着完整的 AI 落地服务体系。当前，我国已形成从上游芯片到模型，再到下游行业应用落地的完整 AI 产业链，这也为企业出海提供了支撑。
17: 我们每一个模型和每一个产品都是直接面向全球的。其实我们收入超过50%是来自于全球市场。更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现在都开始看到了大模型和智能体实际为他们带来的生产力上的价值。
0: 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智能红利共享，成为与会各方热议的话题。
1: 在不少国际嘉宾看来，中国在技术开放、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实践，为更多国家参与 AI 发展提供了助力。
7: 当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 AI 算力、技术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差距。不少与会嘉宾认为，走在前列的国家可以通过分享技术成果、开展教育培训，帮助更多国家加快提升相关能力。
18: And so this kind of is made possible by sharing knowledge, sharing resources, data, software, tools, open sourcing, right? Places that are ahead.Right, of the game in a way because they had, you know, much more talent that they're working on, like China, for example, the US, for exampl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share many of their things, like, you know, the open source tools and models that are out there that can bring all places to rise.
19: Well, I think China is already playing a major

0: me to win.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职业、新岗位加速涌现，成为就业扩容的新引擎。
5: 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来看报道。
6: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7: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6: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8: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6: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9: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6: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9: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6: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1000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4: 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活跃的带动之下，不少新兴文化产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5: 比如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就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一起来看。
6: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10: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手工一点，但是呢在设计公司工作的话偏电子化一点，推一些很多的电子软件。
6: 陈以琳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11: 我觉得潮玩这个领域很有趣，很新潮，就想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 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6: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0: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6: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
12: 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的都有一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6: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
4: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大港看外贸系列报道。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
5: 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一座大港的一进一出之间充分显现。我们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13: 这里是金堂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而十几公里以外的集装箱作业区，满载着精品钢材的货柜正装进船舶，准备出海，奔赴海外。那么这一卸一装、一进一出之间，展现了中国外贸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开放活力。
14: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场。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

0: 繁忙。
1: 2026年上半年，唐山港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4.4亿吨左右，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预计达到1.9亿吨左右，同比增长7%以上。
0: 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京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2: 将有25万吨级大型专业散货泊位及自动化皮带系统，并建设包含公路、铁路、皮带管廊等提货输港系统，保证货物卸船快。公司近3年吞吐量平均增长率超8%。2026年以来，再次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0: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出口端，精品钢材、重型装备、工程车辆等高附加值产品也依托港口优势源源不断出海，精准对接全球市场需求。
3: 2026年上半年，唐山港京唐港区完成外贸钢材出口量465.4万吨，同比增长98%，完成工程车辆以及轻重卡车出口同比增长115%。
0: 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他的业务版图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4: 这是一个配煤，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0: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5: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0: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6: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7: 截至今晚8点，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4亿元。
8: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9: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8: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也将陆续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展》。

0: 星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1: 近来，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不少观众的青睐。
2: 当火锅的热气与电影院荧幕的光影交织，观众会有怎样的体验？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变化呢？一起来看。
3: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4: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5: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6: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5: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7: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5: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8: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5: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9: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2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1: 近日，浙江宁波启动一路光影一程宁波活动，以电影为纽带推出光影文旅护照。
2: 市民游客免费领取这一特殊的护照后，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免费乘地铁、餐饮酒店及景区门票优惠等一系列实惠。
10: 我现在就在第一个打卡点，一家宁波影都电影院里。有了它，原本一张75元的电影票只需要29.9元。
11: 电影还是挺好看的，然后讲了一些，是一些三国的一些故事。然后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9元和29.9元的优惠，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12: 这次大概20几块钱就可以看一场非常精彩的电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10: 看完电影了，走，我带大家看一下护照在交通上又有什么权益。
13: 观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去地铁站继续打卡，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电影成了串联这趟城市之旅的第一块拼图。
10: 刚才盖完第3枚印章之后，我便获得了2张5元消费券，这意味着凭借着它，我可以在这里的合作商家获得消费的优惠。
13: 活动联动东古道、南唐老街、中旅城等宁波核心商圈，游客凭借前面的集章即可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一张电影票带来的消费热度就这样从大荧幕流向小吃店、饮品店。
14: 使用优惠的商家还是挺多的，我们这家店可以优惠10元，饮品店也可以去。
15: 他们不单单只会点5块钱的东西，他们还会点一些其他好吃的，所以说总体来说我们营业额是上升了的。
10: 跟着光影文旅护照也玩了一天了，有点累了，正好这第4个打卡点就在船上，走，我带您去集最后一个章。
13: 活动将宁波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串联起来，游客凭护照不仅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更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让消费产生叠加效应。
16: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100万的文旅消费。
1: 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包括消防、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消防员与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之后，利用搜救犬和

0: 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和探杆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
1: 此外，自然资源部组织的系统内，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也正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
0: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两年，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迅速的走红，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天然草本，但是近期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一类所谓的古法护肤产品在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等情况，这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调查。
2: 君子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3: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4: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4: 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5: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4: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6: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7: 对对，这个是
6: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吗？
7: 对对，这是抹好了，这是白芷。
4: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7: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8: 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弯成这个字儿。
1: 除了白芷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列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记者发现，这类产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一个地区，江西吉安。继续来看。
4: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

0: 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
1: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这边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灌装到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2: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1: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2: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纸的粉还是用白纸的油？
1: 这是油，植物精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比方说一锅里面在烧吧，烧煮煮煮，然后它就自己整，然后后面就出来了。
0: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2: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1: 正常下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回来，三个月。
0: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事业膏、古法灵芝液。
3: 你在哪里过来的？
4: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0: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金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5: 古人咋美容的？用猪油，猪油事业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的。
2: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5: 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2: 猪油不是炒菜使
5: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0: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事业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2: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字号呢？
5: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4: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5: 开始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铜牌战在美国迈阿密打响。最终，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全场实力进球打破世界杯铜牌战进球纪录。
7: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第3分钟，法国队横传失误，赖斯抢断推进到禁区前沿，兜射远角破门。第18分钟，赖斯开出角球，孔萨力压拉比奥头球破门。第37分钟，英格兰队反击，拉什福德突入禁区打门被扑出，萨卡补射再被挡出，拉什福德得球后回敲，萨卡低射破门。补时阶段，埃泽送出直塞助攻萨卡，英格兰队上半场就轰下4-0。一边再战，第48、第66分钟，法国队奥利塞两次助攻姆巴佩破门，前者以7次助攻超越球王贝利，创造单届世界杯助攻纪录；姆巴佩则以10球暂时登顶射手榜，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一。第54分钟，姆巴佩还助攻巴尔科拉打入1球。进球大战还在继续。第87分钟，英格兰队萨卡主罚点球命中，完成帽子戏法。虽然法国队在补时阶段再扳。

0: 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展开冠军争夺赛，一个是现任美洲杯的冠军，一个是欧锦赛的冠军，二者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究竟谁更胜一筹呢？双方球队的球迷也是万分期待。来看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数千名阿根廷队的球迷涌入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球迷狂欢活动，为阿根廷队加油。阿根廷队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若再次夺冠，他们将继意大利队与巴西队之后，成为史上第三支完成卫冕的球队。
2: It was a tough World Cup. I mean, all the teams played really good. Argentina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So hopefully tomorrow we're gonna be the number one again.
3: We're gonna hopefully win. I don't wanna say we're gonna win until the game is finished. But go Argentina.
1: 同一天，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西班牙队球迷也举办了球迷活动。他们期待西班牙队能在2024年欧锦赛登顶之后，再于今夏捧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
4: Ha de aguantar sí o sí, ha de hacer una buena defensa porque Argentina últimamente pues eso, está en los últimos minutos dándole la vuelta al marcador y eso no nos lo podemos permitir, hemos de llevarnos una victoria a casa.
5: Creo que va a ser un rival difícil pero el partido va a estar interesante. Creo que vamos a estar nerviosos hasta el último momento, pero la vamos a ganar, evidentemente la vamos a ganar.
1: 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的球队，首次在世界杯决赛赛场上正面交锋。这场对决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预计将有超过8万名球迷到场观赛。据美联社的报道，决赛门票的价格从6000美元至10000多美元，部分座位的票价则高达近6万美元。
6: 继续关注加拿大的山火。加拿大官方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目前，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与此同时，在美国，包括新泽西州在内的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也受到影响。
7: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8: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7: 法新社报道称，空气质量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18号，美国纽约市空气污染程度一度位居全球首位，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华盛顿紧随其后。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及新泽西地区18号降下大雨，世界杯决赛举办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也被大雨笼罩，预计19号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说，加拿大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目前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在灭火前线。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经记录381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加拿大的森林覆盖率在全球排名前列，但是近年来经常爆发大规模的山火。好，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随着美伊冲突持续互袭， 局势不断

0: 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8晚发动空袭。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与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3: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鼓励将信用信息应用与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等挂钩，对诚信个体工商户实施绿色通道等激励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配个体工商户的信贷产品，缓解融资难问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每年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工艺平稳率从85%提升至99.5%以上。今天，国产存储芯片公司长兴科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已公布。本次发行价格每股8.66元，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中签号码共有7,702,207个，每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500股长兴科技 A 股股票。当地时间18号，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家鞭炮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警方透露，该鞭炮厂属于非法经营，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受持

0: 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被迫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罗马尼亚国家水务局18号表示，受高温干旱影响，流经该国的多瑙河河水流量持续走低。16号测得的流量为每秒1750立方米，距离2003年该国创下的每秒1650立方米的历史最低纪录十分接近。预计河水流量下降的趋势将持续到20号。
1: 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1: 再会。

0: 这个没心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连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 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它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代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使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4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4步呢环环相扣，
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

0: 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兜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八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成

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的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 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 2， 它实现了 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4年的时候 ，AlphaFold 2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 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 2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 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地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 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5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 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的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的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搞定。 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 他能够告诉您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 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
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

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它覆盖了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政策服务等多种场景，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大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他就会跟您边聊天边练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天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的识别，主动的派单处置，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的不完美恰恰是留给创新者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的空间。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3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3类隐患。

0: 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三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10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

0: 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1000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 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8.8 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 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in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圈。

0: 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

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的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

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树。

0: 你们在稍后选择的球星卡当中啊，选择一位成为你心目当中的梦想工作搭子。
1: 我肯定会选择 C 罗，总裁嘛，他自己带资进组。
2: 个人很喜欢摩迪，摩迪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
3: 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喜爱，我的包袱也就不要了，必须是侧面啊，他肯定是一个侧面的。
4: 哇，到位到位到位，厉害厉害！
1: 比赛来到了最后的时刻，于浩的大门啊，
0: 射偏了。
2: 足球是一个赛场，科技企业也是一个竞技场，两边赢的精神、拼搏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0: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智胜观球团，我是主持人陈伟鸿。本节目由合作伙伴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亲情呈现。今天跟我一块观球的三位朋友，他们看球各有各的门道，各有各的角度。我们首先请他们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104场的世界杯终于临近尾声了，但是世界杯的比赛越少，故事越多。我是体育评论员曾凯。
2: 大家好，我是相信科技改变生活，也相信足球点燃激情的追觅科技创始人于浩，很高兴认识大家。
3: 我是我们总台财经节目的主持人，但是呢，一到世界杯我就自动转换成球迷模式的总台主持人谢莹莹。哦，
0: 欢迎欢迎！我觉得今天的三位嘉宾给自己都打造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人设，那我也向三位学习一下，补充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没有带着什么人设包袱而来，主打要让各位聊够嗨的主持人陈伟鸿，来再次掌声欢迎一下，欢迎三位，欢迎三位，三位都是懂球和爱球的人。刚才节目录制开场之前，莹莹说好困呐，因为我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来，我们今天先给昨晚没来得及看球，或者今天想再重温一下昨天这两场四分之一比赛的精彩片段的朋友，提供一次重温的机会。
4: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5: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1: 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摩洛哥队应该说还是在场上控制的控球权，但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德尚所带领的球队呢，并不是以控球权作为主打的，而是往前的破线的传球以及门前的最后一击。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奥利赛的这个位置还是相对往中路更靠近了一些，贴近于姆巴佩。那么在前面的边锋的进攻群呢，也是为法国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所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法国队的机会更多，但是也错过了一次点球。对于姆巴佩来说呢，错过点球也是通往巨星的真正的一个台阶，已经是在欧洲杯和世界杯当中错过两个点球了。这场比赛最终法国队呢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破门的这是西班牙队，在前场连续的传控，尤其是右边路的进攻之后呢，为在中路的法比安·鲁伊斯是提供了上前补射破门的机会。而在比赛继续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上半场比赛比利时队是把比分给扳平了，德改特拉雷呢在门前呢是头锤破门，但是到了全场比赛接近最后的时刻，因为库尔图瓦的受伤，这也是真正改变本场比赛的走势，也是全场比赛两支球队命运的时刻。最终拉文斯的脱手成全了梅里诺的补射，所以梅里诺现在是叫做超级前锋，就简称叫梅超锋。
0: 这位梅超锋先生为什么作为替补他就能上场得分呢？
1: 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他对于比赛的这个阅读啊，他确实特别到位。而且上一场比赛西班牙跟葡萄牙的那场比赛，教练本来准备安排他是60几分钟就上场了，他说不行，让我再看一看，我已经快把他们的这个破绽给追出来了。所以你看，越是能够观察的清晰，上去追觅这个机会，他就会特别的到位，完成了最后的绝杀。
0: 哎，你这么丝滑的植入了追觅这两个字，上前去追觅。
2: 是，而且他提到，我觉得上前追觅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
0: 对，
2: 仔细的观察，嗯。

0: 我们的产品也是，你在产品真正推向市场之前，要进行足够多的测试，要研究用户的使用场景，最后你到用户家里的时候变得非常好用，我觉得是一样的。
1: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往往一场精彩的比赛可能不仅仅在于首发的表演，更在于替补的续航，这个才能够让这场比赛酣畅淋漓，或者是改写它的命运。那说到我们再回溯一下刚才的那个法国和摩洛哥，我昨晚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啊，法国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对手根本就不是巴西，根本就不是德国，而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亲戚，或者是熟人，或者是朋友。因为好像说摩洛哥队很多的队员其实就是在法国出生或者是训练的，是吗？
2: 没错，你最典型的就是摩洛哥队的核心啊，球队的边后卫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边后卫之一阿什拉夫哈基米嘛。结果这场比赛赛前姆巴佩说了，阿什拉夫哈基米跟我在球场上不是好朋友，他为什么非得说这话呢？因为这哥俩以前在大巴黎的时候，那是绝对绝对的这个好朋友，所以这一个缩影就可以看得出场上22个人这个关系其实非常好。
1: 所以昨天的比赛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法国一队对阵法国二队的一场比赛？
2: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法国1.5队。
1: 这种情形对于浩来说可能也很熟啊，就是你在自己的这个商业版图当中，你可能遇到的对手并不是说跟你完全不熟悉，他们也许同样也跟你在共同的赛道里，或者是共同的成长背景里有过这样的那样的交集啊。
0: 我们有一个主品牌叫追觅，然后我们又成立第二个品牌叫 MOVA 啊。而且特别有趣呢，追觅的品牌代言人是 C 罗啊，MOVA 的代言人是莫德里奇。
1: 你好会选人啊。
0: 对，那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都在一起去进行各种研发创新的。那为什么成立两个品牌呢？因为我觉得创新也是一个会要互相竞技的过程，看谁的创意能够代表技术的突破，所以也是像我们追觅的一队跟二队的一个较量。
1: 对，所以这种较量往往会带给大家某一种超出预期的结果。
0: 是的，
1: 哎，今天我们既然已经开始聊足球，也开始聊商业，我不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我们准备了6张球星卡啊，我们今天呢做这样的一个预设，今天在节目现场有一位真正的 CEO， 还有两位临时的 CEO， 一位是曾总，一位是谢总。哎，你们在稍后选择的球星卡当中啊，选择一位成为你心目当中的梦想工作搭子。女士优先吧，来，你先抽两张啊。
3: 我可以抽两张是吗？
1: 心目当中最爱的那个球星。
3: 我就拿的第一张和我的最后一张好了，是不是我最爱的球星？
1: 哇，开场和结尾都被你顾及到了。来，
0: 好，那我拿中间两张。
1: 中间两张，
3: 我有一张肯定是你喜欢的，
1: 剩下两张就交给你了，抱歉没有选择权。来来来，给大家亮一下你们手中的球星卡。来，如果从你手中的球星卡当中选择一位球星来作为你的梦想工作搭子，请问你选择的是谁？
3: 刚才我就说了，我手中的两张球星卡有一张肯定是于总喜欢的，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其中一个 MOVA 的代言人莫德里奇。所以呢，刚才于浩也说了，他手中有一张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俩能换一下吗？
1: 哟，他们开始了转会，就跟咱俩
3: 没啥关系。对，转会模式，
2: 那就得涉及到转会费。
1: 转会费，那看看你们怎么来协商自己的转会费，你换不换？
0: 哈兰德，我也好舍不得。哎呀，但是你的热爱换给你。
3: 哎呦，谢谢你，是要成全我的热爱，对不对？
2: 对，哈兰德现在身价2亿欧元，
1: 想清楚哦。
3: 我已经换回来了，换不回去了。
0: 您的信任超过2亿，
3: 你看消费者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对，我就选择了哈兰德。
0: 我觉得其实哈兰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我也非常喜欢，很强壮。
1: 对，
0: 然后呢，个人很喜欢摩迪。摩迪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其实我觉得在一个企业里，其实他不光是要有前线的冲锋，他更要是把整个球场给组织起来。我觉得这个跟企业的管理一样，我觉得其实摩迪是非常非常棒的员工，把整个公司组织起来。
1: 对，这是阅读球场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球星。现在你手中的两位，刚才你也说了，也都是你心爱的球星。
2: 对，一个呢，我自己平时就踢守门员，所以莫西尼亚呢是本届应该说大家黑马当中最亮的那颗星了。但是旁边的 C 罗，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和世界足坛历史上面非常闪亮的一颗星。我肯定会选择 C 罗，因为一方面本来总裁嘛，他自己带资进组嘛。对，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看，这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这么一位传奇人物。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消费者看到他就会更加相信一个品牌，
1: 对，
2: 就好像一。

0: 一位老将他可以从年轻年少坚持到传奇，我觉得这就是相信我们企业可以也是有百年传奇的这么一个目标在。我当然选择 C 罗了。
1: 隐隐的选择似乎没有什么悬念，因为是别人成全了你的热爱。
2: 对，为什么我要选择哈兰德作为我这个谢 CEO 首选的核心产品？
1: 谢总，
2: 因为吸睛能力。这个吸睛能力的睛是什么呢？是注意力。因为哈兰德在入驻了某音之后，他在世界杯期间的这个粉丝数量是一下暴涨到了600万以上，同时有关他的话题在某书上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18亿。哇！同时对于他的二次的创作，
1: 二创的数量肯定超100万吧？
2: 是，包括我告诉你，我的微信头像也已经换成了汤姆哈。
1: 所以你方便不方便？展示一下哈兰德的某一个经典动作。
2: 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喜爱，我的包袱也就不要了。
1: 对，
2: 必须是侧面啊，他肯定是一个侧面的。他是什么样的走路？
1: 3、2、1，哇，到位到位到位，厉害厉害。那谢总和哈兰德的搭档，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啊。
0: 对。关键是我相信在这个大佬当中，哈兰德会有很大的话语权。
2: 因为他实在够强壮。
1: CEO 要不要让渡话语权？于总，你帮谢总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他手下这个员工太明星了，而且实力太强大了，
2: 怎么管？
1: 这个时候怎么办
3: 啊？那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2: 好，
3: 你当好你的董事长，让他当 CEO 就行了。我觉得要让足够闪闪发光的员工走到前台，他去带领一个团队。
1: 对，
3: 追觅也是，追觅的很多员工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1: 非常快。
3: 有些90后就能带领团队。他们就是一号位，他们就是 CEO。
1: 你是乐见其成的。
3: 非常。对，
1: 那你会把这个巨星当做自己的梦想工作搭子，然后你会给他发一张什么样的 offer 呢？你觉得哪个岗位更适合他？
3: 常务总裁。常务总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经营都是他来负责的。我觉得他可以把日常的所有的经营给组织起来，这个事情交给他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因为实际在企业管理中，他有研发，有生产，有销售，还有售后的管理，有方方面面的这个环节，可能有6-7个，我觉得他都能很好的组织起来。
1: 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喜爱的球星，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有没有会被大家统一都爱上的一个球星？
0: 刚才我在看你的时候，余光当中也看到隐隐的笑容了。
1: 隐隐，如果是隐隐有笑容，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
0: 哈兰德。
1: 哈兰德
0: 毫无质疑
2: 啊，我觉得之前就没有看到他有负面。
0: 没错，而且你像过去我们都说，像原来曾经贝克汉姆那是够全民级的偶像了，
1: 对对，绝对。
0: 但是也有争议。可是现在哈兰德他不光是全民级，他是全球级，而且我觉得他未来很有可能是在处于一个就是现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划时代的球星和新的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这个他是一个新时代的，颜值也比贝克汉姆更高的一个偶像。
1: 如果说对于追觅来说也渴望打造一款人见人爱的产品，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对，我也在想什么样的产品会人见人爱。我觉得今天很多的产品要站在以前讲科技跟人文的十字路口上。对，我觉得他既要懂得科技的部分，也要懂得去温暖人心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团队有很多，包括本人是清华毕业的，原来学航天航空理工科的，不断在补的课就是如何让你的产品让别人感觉到更温暖的部分啊。我觉得这是最需要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1: 比如说我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我的公司叫蜜追，我跟你完全对标，一模一样，咱俩的产品结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觉得消费者站在咱们俩面前，为什么他就会选择追觅而不是选择蜜追呢？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觉得他最终选择我们在产品表面性能一样的情况下，一定是他被他背后的追求所打动的。追觅一直追求说用科技进步让每个人从繁重的体劳中解放出来，所以他可以更多的享受生活的乐趣，无论是创造一幅画、欣赏一个球，或者培养一个其他的兴趣爱好，哎，追觅就默默地守护在他的身边，把他的家去照顾得井井有条，把他的其他的生活去照顾好。我们未来会成为大家每一个人身边的一个知心、知情、温暖的小伙伴，像他生活的家庭的一员。
1: 追你心中所觅，这就是我们的双向奔赴。
3: 是的。
1: 刚才你提到了人工智能，其实在我们智胜观球团的现场也有一位 AI 助手，而且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像什么阿根廷啊、佛得角啊、法国啊等等说得非常的专业，六维图是出了一张又一张。接下来隐隐是不是 我们就把他请出来吧。
2: 对，我们的 AI 小助手。

0: 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在听我们所有的观点，通过我们于总的描述来看看到底追觅会像本届世界杯上的哪支球队呢？你心目当中有没有自己想要有可能比较像的那个世界杯的球队？
1: 我不知道现在，但我特别希望是佛得角那一支。
2: 对，
0: 大家都觉得 是、
2: 啊、对。来，我们三二一，
0: 我们 AI 到目前为止给出的觉得追觅最像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它的总评是4.25分。哦，你看它的整体评价，就因为说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争冠热门，传控体系成熟完整，攻防两端均衡度，团队默契断层领先多数对手，防守端创下连续零封记录，中场掌控力独一档，战术成熟度都处于本届赛事第一梯队，具备冲击最终冠军的完整竞争力，像吗，于总？
1: 我觉得还挺像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均衡。特别是我觉得防守其实对企业也很重要，因为有足够好的防守才能放心的进攻。
2: 这个我们得请曾凯说到了啊，就是 AI 这次给出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
3: 我尤其是看到他把这个防守跟组织打成 4.5， 我觉得非常幸福。因为西班牙的话我们要知道了，在跟比利时那场比赛赛前是保持本届世界杯的零丢球，而且呢是乌奈西蒙是已经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的这个连续零封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首先这支球队他对于安全的这个把控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但是另外一点咱们要知道的是，现在的世界足坛防守不是说我每次把你弄得人仰马翻这叫防守，不是真的硬碰硬，而是我提前的观察，提前的布局，我是先把这整条链条给布置起来，铁索横江有一个很好的预判，我是一个控制的这个防守。我觉得他不管是在占据控球率包括市场率，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管控方面包括品控方面，他都可以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西班牙的我觉得这个给的非常准确。
2: 不错不错，你在解释的时候我注意到于总是全神贯注在听，面对这几大维度你会先挑哪一个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我觉得是防守。
2: 防守，
1: 对，只有扎实的防守才是进攻的基础，我觉得防守是一切的基础。
2: 所以其实在这次的世界杯赛场上我们看到过非常多精彩的防守的场面，这是荷兰和摩洛哥的一场比赛，来看一下。
4: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5: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3: 在这个进攻队员呢即将起脚打门的这一瞬间，荷兰队防守队员呢是卡住内线，但是要关注到的是插上来进行射门准备的是谁？是阿什拉夫哈基米，从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前插过去。摩洛哥这边呢突然之间提节奏，中间打出一个直传斜插，面对门将的大门，但是这一次呢绝佳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打进，这是摩洛哥队在比赛当中去错过的最好的机会之一，近在咫尺。这一次打门呢是被菲尔布吕亨是以教科书一般的一对一的防守给扑救了出来。
0: 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是特别的紧张，因为按照过往荷兰和摩洛哥的战绩来看，荷兰是占上风的，但是最终在90分钟常规赛里面他们踢平了，只能靠最终的点球大战来进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曾凯？
3: 我觉得首先从最近两届世界杯来看的话，摩洛哥队应该不怕荷兰。虽然说我们老会考虑一些这个对阵历史，但是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是四强，对吧？他走了要比荷兰队更远，而且在这个俱乐部的比赛当中可能我效力的这个五大联赛的豪门可能还更多一些，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底气。刚才讲到防守，对不对？这场比赛防守队员不光是在防守上面有贡献哦，扳平的那个进球是摩洛哥队的中后卫的一次突然之间的插上，然后呢边路的传中球在中路是头锤破门扳平比分的。
2: 所以防守其实也要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才能做到固若金汤。
3: 没错，
2: 对于总来说伴随着追觅征战全球市场，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后防防线真的有这样的看家本领？
1: 我觉得后防防线看家本领在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觉得核心技术一定要够扎实，对追觅这么多年所构建，从高速马达到基于视觉的图像感知识别规划所构建出的机器人的底层技术是足够。

0: 硬核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要有扎实的供应链。那今天追觅的产品在全球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做销售，我们要组织全球的供应链去满足这样的销售。那第三呢，我觉得我们还要有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能力啊，因为每个国家它的国情不一样，所需要的消费者使用环境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产品要基于本地的洞察去做。所以有了核心的技术、供应链和创新，那企业发展就会走得比较稳。
1: 刚才你提到的高速马达，要不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普及一下？因为这个马达并不会直接让大家一眼看到，但是它对于所有的这些电子产品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
0: 你看马达它是提供动力的，
1: 对，
0: 我们形容一个人走得快踢得很，电动小马达有没有？
1: 有，
2: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每个产品都要一个这样的电动小马达。
1: 对，这个电动小马达在过往相当长的时间，其实是你国外的同行或者是竞争对手领先的。比如说，当时我看到一些参数啊，说某森这个产品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它的马达的转速是10万转，而当时同期中国的国产产品是2万转。
0: 对，
1: 这么大的差距当中，你凭什么就要杀到这个领域当中去搞定我们的核心技术？
0: 从2万转到10万转，转速提高5倍，那它的性能会提高25倍。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背后它有需要研发能力，也需要有工业制造的能力，还有整个产业的基础。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定要攻克的问题。所以从2017年我们开始攻克高速马达的核心技术之后，我们从2万转做到10万转，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量产了20万转的马达，储备了25万转马达的核心技术。可以说在这个赛道上，我们马达的性能、技术储备和量产制造全是全球第一的。我觉得这样的小马达就给了我们充足的动力，给了追觅源源不断动力，在很多的方向上把产品做到最好的性能，也给了我们这样的自信。
1: 但当时我们看到此心脏跟彼心脏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你坚定的前行，在你的同行的眼中，这算不算是一个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冒险？
0: 我当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账上只有1000万，但是我们觉得做出来测算可能需要1亿，但是我们觉得说做吧，如果它是我们值得为之压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一次的事情，那我们就做吧。当实操上，我们团队有很多清华的团队，原来做无人机的，然后我们也组织起了有很多供应基础的这个团队，又解决供应制造的问题，所以我们2年的时间去做出原型，用4年时间实现了大规模的这个制造。那中间还是有很多的日日夜夜，我们在实验室做一次一次的方案，然后去有很多，我记得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做性能啊，它其中有个气动效率，国际同行大概做到48%啊，我们只要追追追追追，忽然我们做到50%的气动效率的时候，我们开始以为是不是我们的实验数据搞错了，
1: 计算错了。
0: 对，然后那刻实际是特别特别的激动的，到后面超过它已经成了习惯。
3: 所以我在想，您刚才说用的那个动词就叫做追，为什么一定要追到25万转？是要把对手甩得远远的吗？
0: 追我觉得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踢足球也要先学习这些其他的球星，把别人做得好的学会了，这是追。我觉得做一个产品也好，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始终是人的一个非常内核的精神的动力。
2: 刚才其实于总在讲的时候，我是想起莫德里奇的成长路径。2006年，我们都会关注到 C 罗在那届世界杯当中首秀，他身披17号的战袍有进球。那一届世界杯上，其实莫德里奇也开始了自己的世界杯的生涯。但是其实那会儿克罗地亚队还处在一个往上攀爬的过程当中。但是等到2018年的时候，就像于总刚才谈到的，数据一出来，很多人不相信，觉得不可思议。大家在看到2018年克罗地亚队的淘汰赛的跑动距离的数据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踢到最后面踢7场比赛，但是一看，所有队员加起来要比对手多跑了1场比赛，这是生生拿自己的跑动给拼下来的这个胜利。而到了卡塔尔世界杯也是如此，我在解说那一场他们打巴西的时候，内马尔先为巴西队在加时赛当中先进球了，当时莫德里奇就在我的跟前儿，就在我评论席的跟前做了一个动作，是让自己所有的队员往前压去进行前抢，正是一个这个动作开启的克罗地亚的反击，最后打进了扳平的一个绝平球，点球淘汰了巴西队。所以我觉得刚才于总你的一连串表述帮我把莫德里奇的这么多些年给串联起来了。
0: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足球是一个赛场，科技企业也是一个竞技场，两边赢的精神、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也是鼓励所有人进步的。
1: 就在你自己的创业的道路上，有没有类似经历过莫德里奇这样的一些至暗时刻？
0: 有，还挺多的。我觉得，比如说我们把高速马达做出来之后，我们要把它应用到产品中去，那我们就选择了扫地机器人作为突破口。但是扫地机器人在家里使用的时候，使用场景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们又在要全球去做销售，每个家里场景都不太一样，如何去让所有的家庭各个边间角角都能清扫得到，我们就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有试过这个圆形的抹布盘，滚筒的抹布盘，带伸缩的，试了几十种方案。那中间有一度要放弃了，就是迟迟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总是过不去，有些台阶总是过不去，最后差不多经过要两三年的时间，最终找到了一个双节的一个机械臂，可以把抹布最后实现了超过99%以上的边角的覆盖率。我觉得研发有时候是要很多默默无闻的时刻，在实验室里一次一次试，一次一次的去改进。我觉得跟前面说的，我觉得他们在可能那几年没在聚光灯下的日子是一样的。
1: 对，其实刚才描述的这种激战前的静悄悄的黎明啊，真的是作为普通的球迷，我们平时是没什么机会感受到的。
3: 如果我们都说防线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中场万一断了，我的球传不出去，那我怎么进攻？
2: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另外位置上的队员呢，我有一个新的战术，或者说是他自己球星本人，他也得调整一下我自己的位置，我缩短跟队友之间的距离，我让这个传球渠道、供货渠道更加畅通，最后就迎来了对于对手不断的压迫，压迫之下之后对手的一个失误，我就准确把握到了。
1: 对于追觅来说，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当中，全链条都不掉链子，都做好防守，会对自己提出什么样的压力测试或者是极致的任务追求吗？
0: 我们做好了产品，但是如果我们的市场打不开怎么办？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我们又是一个新品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做了一个选择，我们果断的在德国这样一个品牌和质量的高地进行了突破。所以我们大概在2019年我们的产品上市，2020年首站就选择了德国，选择我们的核心的这个市场，我们就在所有的测评上拿到所有的第一，所以有部分核心的消费者他就通过测评来了解我们，这样就在德国打开了这个市场。那德国打开市场之后，很快欧洲整个就接受了我们，因为我们在欧美在发达国家获得了成功之后，很快全球就打开了局面，
1: 有了这样的一个突破点，然后我们的球传遍了全世界，这样的一个速度和力度在你的预期当中吗？
0: 我觉得今天其实中国企业在各种新技术的突破跟市场突破是有时超乎我们想象的，层出不穷。我们现在追觅一共差不多有近20000名研发管理，然后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大量的研发人员很像是我们这支追觅球队的核心和中场。其实在足球比赛当中，如果你的中场立住了，你的攻防就能打得出来。那在本届世界杯上，其实我们也欣赏过很多精彩的中场的变阵，我们不妨请曾侃带着大家再来重温一下。
2: 这场比赛其实我们看本届世界杯比利时队呢，就真的是诠释了在变阵方面的这个效果啊。一方面的话呢，是敢于在关键比赛当中把像多库啊、像卢卡库啊、像德布劳内这样的队员呢给摁在替补席上，又给另外队员以机会。而与此同时呢，当这些啊功成名就的队员在登场之后呢，又可以全力以赴。你看卢卡库首先是把前点给卡了很牢，我觉得这就是于总刚才所讲到的，我先是到一个防守的一个高地去，然后我占据这个身位之后呢，我是靠自己硬核的这个实力完成的破门。这场比赛要知道的是，比利时队也是很不容易啊，这是一次反击，斜45度的传中球，又是掉到了门前完成的头球的破门。特罗萨德包括蒂勒曼斯，这都不算是个头非常高的球员，但是在那一刻的话，注意一下禁区内人数的对比，已经是形成了5-5了，也就可见呢，在进攻兵力上面的配置呢是完全做到位了，并且给了自己中后场的队员以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给我稍显身前的这么一脚传球的路线。而队友呢也是心领神会，这脚球呢是跨越防线刺破了禁区，来到了头顶，守门员要出击呢已经是慢了半拍了。
1: 对，
2: 蒂勒曼斯他不算这种高大型的球员，但是那一刻正是因为首先观察、首先发现并且首先抢占了先机，所以成全了这两个进球。
1: 好了，比赛过后我们中场休息，进入一下我们的补水时间，喝口茶歇一歇，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 制胜观球团，喝中国茶，看超然足球赛。东方树叶中国茶，茶香纯粹，鲜爽回甘，一口好茶饮，看球真尽兴。好，喝完茶我们接着继续看球聊球。
3: 当时我觉得这场比赛，我印象我比比利时人还着急，因为前80分钟都是0-2落后，一直到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在扳平，同时在最后在加时赛的时候绝杀。
2: 对，世界杯96年的历史，让二追三的比赛到现在加起来都没超过10场，但比利时一支球队在2018年和本届世界杯就有2场了。
4: 对，
1: 熟悉追觅的朋友可能知道，大概几个月前哈，追觅好像也做了一场有点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比利时中场变阵这样的一个方式。现在再来看你们的战略，它已经收缩到4个非常聚焦的赛道：智能家庭、户外庭院、智能出行，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具身智能。
0: 是的，
1: 那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啊？
0: 我觉得很多的辩证实际都要不断的观察和阅读市场的环境，就跟一个
1: 球
0: 场里面去阅读球场的环境的变化。如果有个比方的话，我们之前已经有了高速马达，它相当于是有一个机器人，它有了心脏，提供了动力。那人工智能是什么？提供了大脑。我们就希望把心脏和大脑进行结合，找到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追觅希望能够成为具身智能在实际场景中应用落地最多的公司啊。那这个应用落地又根据我们实际的供应链和销售网络的情况画了4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战略升级是追觅在今天的人工智能环境下，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的优势和情况，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的一次战略升级。
1: 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心脏，现在又有了超高灵敏度的大脑在做赋能，所以他们对整个追觅的发展来说起到了什么样的关键作用？
0: 我觉得这个作用太大了。我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我觉得可以把世界上产品重新发明一遍。比如说我们有在做空调，在新的环境下，其实我们空调不仅需要的是制冷，更需要的是柔和的送风。我们就把我们的机械臂技术和空调送风进行了结合，它可以很快的速度把整个屋子的风都能循环一遍。那再比如说有风扇，那传统的风扇呢，以前主要是这个把汗啊等吹走，但现在其实有了空调之后，风扇更多的是进行室内的空气调节。所以我们的风扇里面会有汽车用的毫米波雷达，它到一个房间的时候，它会对房间进行建模，然后呢它里面有2个可以360度旋转的臂，所以它可以在1分多钟时间里把一个40平米的屋子进行全部的空气的换气。
3: 这么听过来之后，很多高深莫测的这个科技看似非常的遥远，但其实追觅就把这些科技都运用在了每一件的产品当中。
0: 是的，
3: 让它服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
1: 对，
0: 所以我们工程师每个人都想说怎么把尖端科技用于生活普惠所以我觉得它既有尖端科技攻关的感觉，也有生活中那些幸福的小确幸我觉得这个工作就会特别有意思。对，
1: 其实人工智能现在是全球都非常热的一个概念，你发现全世界都在讲，无论你在美国，你在欧洲，或者是其他地区。但是如果聚焦到一点上，也就是谁能够把更多的人工智能落地到真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你得到的答案是中国。所以你能不能告诉大家，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中国在这道问题的解答上拿到了那么高的分数？
0: 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我觉得都有举下几个特点。第一，能够掌握核心技术，核心技术一切的根本第二，能够进行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我觉得已经不只是跟随创新了。第三，能够具备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这个供应链它不光指的是说价格低是指的反应速度快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品质也非常好。第四，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去建立全球的销售网络。第五，中国新一代品牌它也具备年轻的沟通方式，于是有一批企业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企业，新一代中国企业生生不息的希望。
1: 在这个夏天，最热门的中国家电产品名单里一定有空调，你像欧洲都在疯抢中国的空调哈，水米的空调这几个月 在欧洲
0: 我们在欧洲卖得非常好，对，
1: 卖得非常好，
0: 是的，是的。
1: 我突然想到，其实美加墨也是一个值得去的市场。
2: 我们前方报道的团队的小伙伴跟我讲，这个球场有没有顶棚，有没有空调，那完全是就不是两场球，是两种人生。给我
1: 两个世界，
2: 两个世界。
1: 对，所以对于追觅来说，真的任重道远，需要这些能够更便捷的让我们享受到美好生活的产品，真的场景
0: 把尖端科技带到每个人的身边，让大家实实在享受科技。

0: 步带来的便利和美好是我们的初心。
1: 刚才你说到让自己的好的产品能够进入到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像是咱们大家都在期待的球场上的射门了。因为你的后防做得好，中场做得好，接下来不就是为了临门一脚吗？
2: 是，
1: 所以我们待会儿再聊一聊追觅的临门一脚到底是如何起脚的。咱们聊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得站起来活动活动了啊？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啊，各位看到我们现场摆放了六瓶矿泉水，我们将会随机邀请一位观众上台踢球，以踢倒的瓶子数作为一个基准线，然后场上我们三位嘉宾依次踢球，踢倒的瓶子数如果少于观众，那就被判定为挑战失败，您要接受我们的惩罚。你平时踢球吗？
3: 偶尔踢，
1: 偶尔踢，
4: 偶尔踢。
1: 怎么样踢的？
3: 马马虎虎吧。
2: 是，肯定是什么位置？
3: 就后，中场。
1: 你今天很重要，因为你是立标杆的人。嗯。然后我们三位嘉宾能不能超过你，就看你的标杆立到了什么地方，好吗？
3: 好，我会努力。
4: 我觉得我们特别好，把他说紧张了。
2: 加油，
4: 这
2: 不用加太多。
4: 这把球给你。
1: 对，适度有所控制。
4: 好，来吧。
3: 好。哎呀，
1: 你需要做一些热身吗？提前。
3: 没事，不用，直接来。
4: 没事，直接来。
1: 这个专业水平够高啊。
2: 这个助跑距离还是比较直
4: 啊，这么轻
2: 轻一推，
4: 这
1: 不算不算。你是站在于浩身旁太紧张了吗，小伙子？哎，
4: 于浩其实给他进行调整了。
1: 哎，必须进啊！
2: 必须进啊！这次肯定有了，
1: 对，
2: 绝杀！
1: 来，为了
2: 有了，哇！
3: 是啊，
1: 厉害啊！
2: 来。
4: 其实我发现于浩刚才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我们这位球员呢当时踢球的时候都是更向左边去，左边路去偏，所以于浩把他的球换了一下位置，这就是你们在研发的时候需要时时刻刻调整的方式，对吗？对。
1: 接下来呢，我们三位优秀的选手其实他们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上场顺序由你来决定。
3: 于总先来。好，
4: 于总先来。
1: 于总先来哦。来，于总可以自己调整球的位置。哎，您也打算
2: 势大力沉的，
1: 您也打算试验一次啊？
2: 其实有时候对于射手来讲的话，中路难打，因为大家的平时训练当中本能都是奔着边边角角去，就是一定都是死角。
4: 因为守门员在中间，所以肯定很难。
2: 这次是选用了这个正脚背靠外侧的打门的方式。
4: 你可以稍微排一下你的这个位置。刚才他是一直往左边的话，但你
1: 谨慎哦，谨慎哦，
4: 你可以往左边来一点。
1: 这是你本场比赛的第三次机会。
4: 再往左边来一点，我给你金手摸一下来。
2: 这我们是不是还得解说一下？
4: 再往这来
1: 解说一下，解说一下。
4: 从这里开始，
2: 全比赛来到了最后的时刻。于浩的大门啊，
1: 射偏了。
5: 哎，我还是做董事长的事。
1: 公布一下我们的惩罚措施。如果三脚射门都没有踢倒瓶子的话，你需要做一个你心目当中球星的场上的经典动作。
2: 这个滑跪的动作啊，很多经典的球员都有过。哇，
1: 厉害厉害。
4: 作为场上唯一的女足运动员，
1: 对，
4: 我是不是应该也像我哈一样勇猛直前？
2: 你哈很少有特别远的远射，你都是在禁区内射。
4: 禁区内啊？
2: 对，
4: 禁区内啊。
2: 对，远射也有。
4: 这算禁区内吗？
1: 可以。
4: 我开始了啊，
1: 来，
4: 我需要有个助跑。我经常发现哈兰德是非常闲庭信步之后
2: 的。对。哎。
4: 我犯了跟你一样的毛病。
5: 你也需要我摆一下。
4: 对，我需要你摆一下。
1: 对，
4: 最后一球，你说放哪儿？反正不进也是我的错。我要真的进，再不进的话，
5: 包进了。
4: 真的啊，一定包进啊！
1: 来，三二一，起脚，起脚。哇！
2: 这是
1: 太厉害，
2: 这是真绝杀呀！
4: 哇！我们三号球员要出场了，
5: 你会给我们表演一个弧线球吗？
2: 我这鞋可能踢不出来。
1: 哇，这个吊起来，然后又直接，哇！谁是实力派，一眼就看出来了。
2: 我必须要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各位猜一猜，在每一支球队当中，这个射门的脚法最好的一般是什么位置？可以随便说。
4: 前锋。
1: 前锋。
2: 还有吗？
5: 守门员。
2: 接近了，但还没有完全到。
1: 后卫。
2: 一个球队里面脚法最好的是守门员教练，守门员平时怎么练？我这可能20个球，我都要让门将有找到感觉，所以我都得打在同一个点上，
4: 我得踢得准。
2: 没错，
4: 原来是
2: 不是说让你打的让门。

0: 门将扑不着，不，你得让门将扑得着才找那门将。然后呢，我不断提高这个难度，我都可以打出一个稳定性。所以脚法最好的是门将教练。
1: 太精彩了，谢谢谢谢。咱们请坐。刚才当曾凯为大家介绍了守门员教练这样的一个平时被大家忽略的角色的时候，我和于浩总对看了一眼，那一刻你想到的是什么？
2: 对，我在想，在一家公司里面，谁是守门员教练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我们公司啊，他有一个导师制，就新员工入职之后都会给他配一名导师啊，这个导师会给他出题啊，你新来第一个月把这个题解了，第二个月把这个题解了，可能还会给你几个挑战的题。我觉得这个题的设计也很关键，就跟您说喂球喂到哪里去。
1: 对，
2: 我觉得真的很像，真的也需要导师这样的角色，可以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1: 对，刚才的这个游戏让我们看到导师制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本届世界杯上非常多精彩的进攻画面。
0: 看一下中场的组织，直接是往左边路去转，又是在这一侧，葡萄牙队莱昂选择了直接的传中球，高举高打之后呢，在中间，在小禁区之内，贡萨洛拉莫斯在上届世界杯上呢，他是在上演了帽子戏法，一夜成名，他是专为大赛而生的射手。再来看一下，莱昂已经是拉开了跟对手的距离，并且冲着对方带球，进一步的把对方的往底线去挤压，也为自己中路的队友呢赢得了空间。当莱昂开始微笑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到来了。中间三名队员没有能够包住贡萨罗拉莫斯，所以是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头锤射门。列瓦科维奇，克罗地亚队的门神啊，也是徒叹奈何。
3: 这场是巴西和日本。
0: 巴西队在前场连续的反抢，所以这支巴西队呢踢起来看的不是那么的像巴西队，但是用一个极致的方式在最后的时刻是完成了绝杀。刚刚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是出现在了内部的空间，先往后回撤了一步，然后突然之间呢再往前走。这个时候呢，日本队所有的防守队员的吸引力呢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马丁内利是完成一次反向的前插，左脚一停，右脚紧随其后马上打门，一切的连接一气呵成。这是前场在连续持球之后呢，是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这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葡萄牙跟西班牙的那一场较量，在最后的时刻替补登场的六号梅里诺，这是上场比赛之后的几乎的第一波的进攻，镜头马上对准了 C 罗，因为身披六号战袍的梅里诺是绝杀了踢了六届世界杯的 C 罗，前场的全能战士梅里诺。再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注意屏幕的左下角，库库雷利亚呢是有一个套边，这个时候呢是来自于西班牙队前场的快发，注意一下中路的快敲快打，两位替补登场的队员是完成这次串联，费兰托雷斯是交给了梅里诺，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脚腕一抖，面对出击的门将迪奥格科斯塔，梅里诺呢是冷静的推射近角破门，上演了最终的绝杀。
3: 哎呀，说到绝杀，这届世界杯好像经常能够看见在最后时刻决定比赛走向的那个绝杀球。
1: 你看刚才我们选择的这几个球都不是普通的进球，
3: 对，
1: 都是场上让人热血沸腾的绝杀球。在这儿我看出导演的用心了啊，因为于总一直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其实就是热血沸腾，激情满满，所以得聊一聊绝杀球。普通的球估计激发不了你的热情了。
2: 今年一季度追觅扫地机器人的出货量登顶了全球的第一，根据 IDC 的统计报告，去年实际追觅扫地机器人全球市场占有率是15%，今年扫地机器人全球出货量是23.7%，但是市场份额是28%，正式登顶全球第一。我觉得一个企业最终还要看市场表现来判断这个企业经营的是否好。当然这个绝杀也只是一个开始，它标志着过去我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获得了回报，也对我们未来除了扫地机器人在其他更多的赛道上获得这样的绝杀时刻，让很多的团队都有信心，我们未来也行。
1: 这是 更让人期待的未来的一篇序曲。
3: 嗯，其实刚才曾侃带着我们大家看到的三个绝杀，其中有两个都是替补上场的球员所完成的，所以可不可以说明，如果在场上不能仅仅只有一个进攻点，还是需要有第二个进攻点去分散他的进攻的压力呢？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得考虑到包括主教练包括球队整体的谋篇布局啊。一方面呢是对于不同球员类型你必须得掌握，第二点你必须得在所有紧张激烈的竞争当中，你还得熟知你的每一名球员或者每一个产品的这个特性，你得知道他首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后续再去进行后面的铺陈跟下一步的这个探索，我应该会打出哪一张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第三点的话就是你在替补登场了之后还能够第一时间把所有的传球链条你得捋得很顺，避免莹莹刚刚所讲到的我前面前锋我拿不到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第四点还是最关键的，无论谁在场上，这是一支十一个人所组成的球队，必须得思路非常非常统一。
1: 嗯，对追觅来说，这场全球化的竞赛，远远没有结束。
2: 是的，
1: 刚才你提到的扫地机器人应该是完成我们绝杀的一把尖刀。
2: 是的，
1: 所以在你们的队伍当中也有像梅里诺、拉莫斯这样的第二把尖刀、第三把尖刀。
2: 第二把尖刀、第三把尖刀，而且说明他们成为未来破局的关键。比如说，我们也有智能出行的业务。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骑行认识了我们的产品的，哎，马达性能很不错，他可能认识我们；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吹风机，甚至还有卷发棒，他认识了我们。所以我觉得他们谁产生突破，都是我们整个球队的胜利。
1: 我觉得这有点像他们已经具备了拥有四核前锋这样的一个实力啊。
4: 对，
0: 我觉得如果现在让 AI 再打分，他可能会打一个法国队。从2014年到现在，成绩是非常好的，有稳定的输出，就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的球员，他都有自己的特色，又同时非常统一的位置球队服务。所以就好像刚才于总所讲到的，可以是你进球，也可以是别人进球。所以我们看到法国本届世界杯如此璀璨的前锋群。
1: 这样璀璨的前锋群虽然是非常耀眼很吸引眼球，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担心会不会每一个前锋都想着往前冲，最后场上的局面反而不如我们期待。幻化到我们的产品线上，你的扫地机器人也好，你的吹风机也好，你的未来的出行也好，他们都往前冲的话会打乱你的战略部署。
2: 其实他们会构成一个生态，可能是他进球或者另一个人进球都可能构成环境。那比如说今年您刚刚说到天气热了，于是空调有可能进球，那或者有一年流行某一种发型，那我们有一个造型器可能会特别的受欢迎。但前提是我觉得我们的研发生产销售整个组织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3: 我在想，其实我们看到追觅很多的产品都是在杀入红海市场进行厮杀，其实我们知道背后要所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得多。
2: 对，我觉得红海是一个特别好的比喻，但其实追觅说的是在红海里面寻找蓝海，创造蓝海。我觉得红海代表着说，哎，大家是有这个需求的，
4: 对，
2: 但是需求在不断的变化，就跟大家足球每年都在踢，但是每一年它都有新的变化，就会有新的球员去产生。我们生活中用的这些产品其实一直在用，但每一年我觉得消费者环境在发生变化，技术突破也在发生变化，就会有新的需求、新的人群甚至新的品牌出来。我们就抓住红海中的蓝海，旧的新这里面的机会，我觉得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1: 那现在追觅的全球化的布局和战略推进的情况怎么样了？
2: 今天追觅我们的收入有80%来自海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比例。那中国市场我们做的也非常的不错，我们在年轻代消费者也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几乎是全球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企业。但是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的根是在中国的，我们的绝大部分研发在中国，我们的制造基地在中国，我们的整个的甚至体系在中国，我们也得益于中国这么多年的工程教育，培养了这么好的工程师啊。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工程走到前线之后，他还愿意有身上有这种劲儿，我就是要搞定。我觉得这股劲是整个国民气儿，是特别了不起的，我觉得珍贵的一个精神气。有了这样的精神气，我们相信最终在哪里都能成功。
1: 但我知道这条路其实不是一条特别平坦的路，你征战海外相当于在欧美强队的主场把球生生踢进了人家的大门。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必杀技吗？
2: 我觉得一定要尊重各国各地的本地的文化。就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割草机器人，欧洲庭院呢它偏小一点，而且庭院呢它可能房子在中间，前面有个庭院，后面有个庭院， 所以呢，这个机器你就要设计轨迹，它最好再把前面先割干净，再到后面，啊，所以它的路径就会有点不一样。美国呢是一个大的庭院，所以美国的机器呢，它对越野的性能要求更高。所以到了美国呢，我们就要变成四驱越野，然后呢，功率要大，爬坡能力要强。所以呢，其实它相应的算法、相应的其他配置就会进行这样的调整和改变。我们的割草机器它前面有

0: 只有雷达，它还有两个摄像头，这两个摄像头它甚至是能够识别这是什么草，还有很多小动物，它会保护小动物，因为在有些地方它冬天有刺猬，然后这个过程中它如果遇到是这样刺猬，它会就把那个刀盘给收起来，不去伤害那个刺猬。
1: 所以看得出来，你们是把它打造成一个贴心的、
0: 智能的。要关怀小动物、环境友好的一个产品，
1: 是它不是一个莽撞的助手，它是一个贴心的朋友。
0: 是的，
2: 对，
1: 其实刚才的这个游戏不仅仅让我们看到这几位优秀的球员他们是怎么来完成自己的点球秀的，因为在刚才你们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特像在踢点球。而今年的世界杯大战上也有不少精彩的点球大战的场面。还是要辛苦你带着大家来重温一下，
3: 这是葡萄牙跟克罗地亚之间的那一场比赛，这是到了最后时刻要确认在禁区内是否是有这个点球。那么在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之后呢，会看到克罗地亚的防守队员呢在身位不利的情况之下，这是具有一个拉拽的动作，这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到了一次非常有希望的得分的机会。
1: 哇，直接上手啊！
3: 对，而且现在呢，因为在禁区内，如一旦涉及到这个手上动作的话，那都是极刑。C 罗连续的顿挫，面对守门员，这是非常稳健的推了一个反角度，又看到了 C 罗的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1: 对，
3: 在淘汰赛当中取得了进球。我们来看一下，其实 C 罗在这两次顿挫当中一直在瞄着守门员，一旦看到门将在动，他才做出最后的决断，这是顶级射手的能力。而这边呢，看到吉马良斯跟挪威队的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的对话，先调整呼吸。门将尼兰这球呢，其实吉马良斯也是要在等尼兰先动然后再踢，但是那一刻的话尼兰呢却是不为所动，所以这球呢当吉马良斯是选用脚弓推射的时候呢，球速以及高度这都是门将特别舒服的一个地方，最后尼兰是完成了精彩扑救。
1: 所以你看这个点球它考验的往往不仅仅是球技，还有心理素质。
4: 是，我们其实刚才看到 C 罗的那场那个点球罚点球的时候，其实当时给出了数据， C 罗基本上是特别喜欢往守门员的右侧去进行罚点球的，很少是中间，而 C 罗当时就选择了中间，所以守门员是完全判断失误。
3: 没错，
4: 对，
3: 没错。
4: 其实我们在看到本届世界杯有好些点球，包括明星球员，法国的当家球员，阿根廷的当家球员，当时罚点球都丢了。
3: 对，
4: 这个现象应该也不常见吧？
3: 我觉得过去不常见，但是现在开始呢会比较常见，因为我们都会记得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当时德国队跟阿根廷队踢到了点球大战，莱曼的这个小纸条，当时会发现点球大战原来不光是比这个战术，而且还比这个信息战。现在的统计更进了一步，细化到什么程度？比方说，伟鸿老师，您是点球主罚手，我作为您的对手，我得统计你在上半场比赛体能充沛的情况下你会罚哪儿，你们队如果落后的情况下你会罚哪儿，到了点球大战你会罚哪儿，
4: 这么精细吗？
3: 而且是一个立体图，所以在最后如果像 C 罗这种，我就跟我平时你统计的完全不一样，我是现场的见招拆招，那就更难了。
1: 太厉害。对追觅来说，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点球时刻？因为在球场上点球时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别残酷的时刻，它就是让你踩在了一条分界线上，晋级或者淘汰。
0: 对追觅来说最紧张的时刻在什么时候？我们往往发生在我们的新品下线的那一刻。为什么最紧张？往往在新品你做好了所有的研发，然后你组织起了供应链。您知道这几年啊，全球的物流有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有3000多个一级供应商，所以我们要就判断他这个货能不能准时的送到我们的车间里面。那接下来要把我们的产品又要送到全球，有一段时间这个有一个运河被堵塞了，那你要紧急的去调运中欧的班列或者是空运啊，所以这个过程中要换方式，要及时的调整，所以直到最终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安装接上电的那一刻，那才是真正的点球时刻。中间就要那么多的数据，从供应链到物流一直到交付在消费者手里去，其实是很紧张的。
1: 你会被这样的紧张煎熬到睡不着觉或者吃不下饭？
0: 我得吃得下饭对，但我相信
1: 要不然这个仗打不赢，球射不进了。
0: 是的，我相信我们的同事们有很多这样的紧张时刻，正是因为他们在盯着一个个线一个数据，所以可以让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布局和考虑，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最终送给大家，送到每个家里去。

0: 我们刚才一直聊天到现在呢，最开始的时候 AI 是给出了是西班牙队更像是追觅的风格，那么听到现在我们的 AI 会不会有所变化，来看一下，
1: 正在思考中。
0: 刚才是西班牙，刚才评分是 4.25，
2: 对，
0: 现在是匹配英格兰队，
2: 英格兰队相似度91%。
0: 对，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是核心驱动，英格兰的贝林厄姆加上赖斯组成攻防的中场双核，既能够扫荡拦截，又能够前插输送威胁球，整支球队运转完全依靠中场核心驱动，单点上限极高，追觅的资源高速马达 AI 导航算法是全产品线的底层核心，单点技术爆发力行业领先，还有它的多品类，包括各种赛道，还有长线的积累等等等等，像吗？英格兰队？
3: 我觉得从它的理由介绍中挺像的。核心驱动多品类和长线的积累，
4: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在于它确实是无论是年龄结构还是人员配置方面呢，都是打造出了三条线加守门员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配置。另外更关键，我觉得是，其实我们回到刚才那句话，为什么会有很多球队有绝杀，你得首先具备强队的特质。我觉得首先就是对于自己的产品线都有足够的了解。第二点的话，你像一个教练他要考虑的是我如何把那些合适的球员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并且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度去发光发亮。另外第三点的话，包括于总刚才讲到一点，我觉得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你像一个普通的电扇，它可以首先感知所有房间里面的这个区域，然后给你送风，我们的割草机它会感知一些小动物，硬核实力以非常柔软温情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时候，这是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更加能够符合我对英格兰的想象。
1: 世界杯的球场上，既能让我们看到偶像的黄昏，也能看到新兴的黎明。对应到商业赛道，我想可能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身边就有那些深耕多年的商业赛道上的巨头，同时也有一大批新兴的中国企业正以自己的创新，以自己的实力不断抢占新的赛道。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聊一聊，对球队来说怎样才能持续的不下场，对于企业来说怎样才可以牢牢的坐在牌桌上，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4: 首先我觉得就是人才的这个打造，法国我觉得太典型了。另外大家发现没有，英格兰其实现在也有啊，再一点别忘了西班牙，你看又有亚马尔，挪威队哈兰德他爸爸老哈兰德，这是也是功勋球员。另外你像守门员尼兰，这也是父辈的传承。另外像包括索尔巴肯，干脆就是当年跟这些球员的爸爸们一块去踢球的叔叔，现在带着一群大侄子在踢球。所以我觉得像这些的了解人才的梯队以及这些传承，但是唯一不变的是这支球队的气质和主心骨，能够让他们是穿梭时间，能够在历史长河和在竞争当中可以去走得更远。
1: 所以这些星二代们，他们在今天的球场上也能让我们大家看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钦佩的那种精神和气质。
4: 对，另外其实最后补充一句，我一直认为成功是成功之母，只有我们在前面的产品或者前面的战斗当中打得好，这些经验和底气能够让我们去迎接下一次成功。
1: 李总你的想法？
3: 我觉得一个好的企业应该像一片生生不息的森林，过去的企业可能像一个帝国，那么帝国它是刚性的，森林它是柔性的，它是生生不息的，它首先有点好的土壤，好的土壤就是这个企业的文化，这个文化它能够鼓励创新，鼓励拼搏，让好的人有好的回报。那其次呢，它在上面其实不同的技术点就像有不同的树木，在不同时候有不同的树木生长起来，我们并不能确定哪一棵树木一定能长成那个参天大树，有时候从这个产品线到那个产品线，新老产品之间会交替，但总之每一支产品线在不断的过程中，总之有产品线能成功的，总是有树木能够长成这样的参天大树。哎，同时当一棵树长成参天大树之后，它又能够带动周围一个其他的小树苗一起生长起来，由此就构成了整个生生不息。我觉得这是可能新一代企业应该有的样子。
0: 在我看来，我觉得一个企业要是能够在商场上打造这个不败之身，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和它的核心产品。就拿我最爱的哈兰德来说吧，因为挪威真的是事隔28年之后再次进入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它有个核心竞争力的哈兰德，才让更多人关注了挪威队，关注了世界杯。在不同的领域，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了哈兰德的这个球衣能够带动整个挪威队的球衣的销量是暴增400%，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核心竞争力的球员在，所以带动了整个团队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形象。
1: 确实通过智胜观球团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我们大家都深刻地感受到了球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财，宝主买的值不值？
3: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1: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葛叶葛老师、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欢迎您。
1: 李海峰，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绢瓷造型、釉料、烧成全链条多年，他一直秉承以文为根的理念进行创作，作品以兰花釉为标志性釉色，釉面肌理如山河纹理、星点云海，同时也擅长黑糖鲜花、珊瑚红釉等釉色，既有官窑的厚重古朴，又不失现代的通透灵动。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您的这件作品吧。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钧瓷作品叫《富贵吉祥鼎》。此件作品呢，是以鼓和鼎为形，鼓身呢即是鼎身，用蝙蝠和兽首作为装饰，寓意福寿双全。鼎身呢环绕镶嵌24克乳钉，寓意天地人和、事业昌盛。希望呢这件作品能为今天的国宝人结缘。
0: 好，谢谢您。这件富贵吉祥鼎，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呢，号称来自于吴昌硕的行书。吴昌硕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场上的这件行书条幅，是否是吴昌硕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3: 吴昌硕先生他30岁才开始学画画，他是诗书画印集成的大家，他的这个人生的关键词就是金石入画。这幅字呢，金石风味特别的足，而且从第一个字到最后墨的浓淡都是有间隔的，沾完了笔从浓写到淡很自然，不像是仿品。
4: 从砖表上，就是装裱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考究，也是原装旧裱。另外呢，就是这个字呢写的行云流水，就非常的自然，能看到起笔落笔，也确实是一个吴昌硕先生的一个精品。
5: 这里的每一个字让我感觉都非常的有劲儿，然后这个字是左低右高，然后也符合老先生的那个字的习惯，所以大开大合之势我也感觉扑面而来，就没有什么疑问。
0: 好，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六位夺宝人都给出的一致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六位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昌硕先生行书条幅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看来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自己会说话。
6: 对，这个没想到这个几位夺宝人能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行书呢很少，就是市面上的篆书比较多，而且仿品也非常多。他的篆书啊，写石鼓文那种篆书很明显，左低右高，但行书呢也有这个味道。其实呢，无论是行书还是篆书，用笔都是非常老辣的，有金石器。吴昌硕也不用介绍了，刚才一号都给说得非常清楚了，是诗书画印的一代大家。那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落款，落款呢分几个时期，比如吴昌硕的硕字，这个时期是用这种写的，这是用一种草书行书的写法。后来70多岁就开始用这个一个石一个叶，这叶呢就用繁体那种写法了。所以整体一看这个气息啊，就是民国时期的气息，而且呢字与字之间流畅自然。为什么说不是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墨，一看就是盐的墨，是墨块盐的墨，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墨汁。它这个浓墨里边有点素墨， 出来那种水和宣纸撞击出来这个晕眼，非常漂亮，一看就不是印刷的那种生硬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件吴昌硕行书里面写的比较上乘的这么一件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吴昌硕先生比较上乘的一幅行书条幅，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行书条幅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28万、20万、30万、28万、36万元多，18万。最高的是我们3号给出的38万元，最低的是6号给出的18万元，价差了20万元。
7: 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是一幅吴昌硕的精品条幅，所以我本来是想判断是30万，然后听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又给加了8万。
8: 首先就是吴昌硕先生的行书会比较少，那可能市场价值会相对的低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基于这两年的整个市场行情，大概是在8万到25万之间，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靠上的区间。
0: 您觉得是更多的认知的是篆书，行书是认知度没有那么高。
8: 是的，对，
0: 不是他的典型作品。
8: 对，
0: 所以那这件作品的行书条幅能够达到3号给出的38万呢，还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影响只能到18万元左右呢？这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1分。李老师，
6: 这个市场原因呢，现在就是属于低谷期，如果正常的情况应该在3号出那个价格差不多。在吴昌硕的书法作品当中，也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斋堂号，篆书的斋堂号那价格就很贵啊，有可能都卖到这个100万以上。那是因为这个斋堂号呢有很多人能用，所以这个竞争起来价格就高一些。总的来说是吴昌硕的价格，只要是精品啊，价格还是没掉，但是呢在行书和篆书之间还是篆书价格高一些。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流通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酸枝木的摆件，这个摆件的名字呢很奇特，叫横财。为什么呢？请他的宝主来给大家介绍吧。我们有请上他的宝主王长义王先生，有请。你好，王先生。
9: 主持人好，三位专家。
0: 王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9: 我知道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材质的。
0: 不知道就买啊？
9: 我就看着挺好玩儿。另外呢，我是买别的东西。我买那个笔筒，我看就是跟他一套的一个笔筒，我看中了，
0: 也是个木质的笔筒是吗？
9: 跟那是一个材质
0: 哦，
9: 材质一样了，
0: 酸枝木的，你觉得是？
9: 对，然后那个摊主一给我推荐，我就动心了，就是这几年我找不着这个，它究竟叫什么，怎么回事，怎么用，关老师给看了以后吧，我才知道叫横财。
0: 这个多少钱呀？当时摊主给你推销，你就买了？
9: 没多少钱
0: 啊，
9: 连那一套。有那个一个笔筒
0: 啊，
9: 也是这个酸枝木的，是不是？然后还有点拓片，这一套东西加起来不到2000块钱。
0: 清代酸枝木横财，我们首先判断它的年代，判断它的材质。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5位看真。
3: 首先我们从这个铜活上面有一颗钉子，上面的皮革被磨掉了，亮亮的黄铜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与清代使用的铜质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木头上面有轻微的开裂，这个木头老的是会有裂的。让我最感到惊奇和惊讶的是上面的这个蝙蝠的这个高浮雕非常的漂亮，立体感非常强。
8: 我注意到它这个蝙蝠啊，很像清代一些瓷器上蝙蝠的这种画法。 那整个放到木头上，它整个蝙蝠的姿态是非常相似的。还有就是靠近蝙蝠位置，它的包浆会更重一些，颜色也会更重。
10: 红酸枝嘛，大家行里的行话就是叫它老红母，因为它的油性比较足。其次呢，它这个红的底色上像褐色的这种肌理是红酸枝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其次呢，我通过它的包浆，然后呢，这种深红会变得越发的浓郁，所以我认为是老的。
7: 我从图片上能看到它这个红酸枝特有的这种黑金，还是过渡很自然的。我想问一下老先生，这件宝物它是实心的吗？
9: 实心，实心，实木。
11: 是沉不沉？
9: 30多斤。
11: 30多斤啊。哦，
4: 听咱们宝主这么一说，现在都有点迷糊了。哎，为啥？2000块钱买的，你说30多斤，
11: 不到2000。
4: 对呀，还卖好几件。所以这价格其实咱也有怀疑，但是因为看这个铜的包口呢，感觉呢它那个有包浆，就是它是有年代感的，就是它肯定不是现在做的。然后看着这包浆呢，感觉也比较舒服，可能呢已差不多能到清代。但是听刚才一聊，我感觉是不是创会时候做的？有个几十年，它到不了清代，我现在有点迷糊了又。
11: 所以五号判断是假的原因就是在于年代上吗？
5: 对，因为首先那个蝙蝠雕的，我不觉得它是手工雕，我觉得有点像鸡雕的，而且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有点走神儿，就像我妈妈小时候估我们家那个大实心菜板用的那个铜那个东西去估，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也就几十年，可能还没有我妈年纪大，这个工艺啊。然后后来听那个宝主说2000块钱买了很多东西，我其实不觉得2000块钱能捡漏捡到这么多东西。
11: 那到底这件酸枝木横材它的年代是否是清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酸枝木横材它是一件。仿品，
0: 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五号，加上一分。
11: 可以是年代上的问题吗，关老师？
12: 年代不老啊，这所谓的包浆呢，包浆是木头长期它自然放也好，是这个摩擦也好啊，这个盘完也好啊，产生的一层氧化膜在这表面上啊。我们不是说亮就是包浆啊，因为有些人想让你看到亮，拿这个砂纸打磨呀，拿这手套打磨，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包浆啊。另外一个刚才说的这蝙蝠，这是清宫蝙蝠那图案啊，笑面蝙蝠啊，五福捧寿。但大家还是仔细看，雕的稍微有点变形啊，拉的有点长，为什么呢？这是电脑图，然后贴在这木头上，然后这个五轴联动转着雕，但大家还是不了解这种工艺。再说的这酸枝木，酸枝木出现的年头比较晚啊，1840年以后。说为什么锯着根木头，就是这几年流行。大家有时候去人家公司啊，去人家住家啊，一进门口玄关上就摆这么根木头。这个木头告诉你有什么啊？黄花梨的比较少，一般的紫檀的、金丝楠的，哎，这个比较多。酸枝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摆酸枝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工艺品。这为什么叫横材啊？因为它横过来摆。这叫天降横财，就讨一个彩头，这也是这些年啊，估计到清朝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个讲究。咱们注意上看上面的裂啊，为什么拿个箍啊，它就是两头裂了，它这个如果要不拿那箍箍着，它得从头裂到底，因为这么一箍了料头一般不会去烘干，那不烘干的结果你就放它就不停地裂，最后裂通了。所以说呢，哎，老的东西啊，木器的东西，这样一个石心如果搁上100年，咱都不用多，那面上已经爬满了啊，这个裂纹了。所以我们看上的裂都是新裂。那至于说这箍呢，看着像旧的，这很简单啊，你铜箍也好，铁箍也好，稍微的点一点酸，就做了旧了，很有意思的一件工艺品啊。
0: 好，谢谢关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条幅，看一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书童的真迹吗，李老师？
6: 从图片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图片呢与实物还是有区别。如果不是印的

0: 个在图片上看，我个人认判断这件是真迹。
1: 嗯，
0: 这个苏童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书协当过主席啊，他的作品呢，无论是行书、草书，都是从烟啊演变过来的。这个我们在这幅字中可以看到有掩体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落款81年啊，他的风格也与他的这个时期相符，所以在图片上看，我认为是真迹。
1: 嗯，好，谢谢李老师的判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是一件花梨笔筒。这个花梨笔筒的材质对不对呢？年代是大概什么时间呢？关老师。
2: 我感觉就是近现代，这东西不算太老。
1: 嗯，
2: 它就是原先的，除了这个很厚的这个黑漆，后来给磨出来了，就是几十年的东西。
1: 材质是花梨吗？
2: 它肯定是当红花梨。这现在啊，光这么看这个纹不行，因为现在类似黄花梨的东西特别多，一个还要上手掂分量，另外一个呢还要闻味道啊，然后有些东西甚至于要钻一下。目前目测啊，看这个棕眼的状况，像是花梨木笔筒，花梨木、黄花梨一字之差，那差别万斤呐、啊，这一下就是几千倍，最少1000倍就出去了。所以说这里边差别很大。我目前看图片像是花梨木啊。
1: 所以保险起见，拿到现场再仔细的线下看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件呢，说是来自于光绪的一件粉彩百蝶瓶一对儿，对吗？我们要请邹老师看一下。
3: 这个百蝶瓶是我们清末时候的一个名品，光绪时期的，是赏瓶。赏瓶呢，就是皇帝赏给这个用来赏赐用的。那么因为这个图案百蝶吧，它的寓意耄耋，对吧？耄耋长寿，这个平安富贵啊，所以这个是官窑的一个名品。当代的话呢，仿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瓶子仔细看呢，它的蝴蝶啊，这个色彩就比较轻飘，就有点化学料的这样一个，跟真品呢就相差太远。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款儿，这个款它的大清光绪年制这个六字款呀，就是跟我们真的光绪的官窑的款呀相比，差距就很大。结构呢比较松散啊，也比较软，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件仿品。
1: 嗯，
3: 真品的话，它的蝴蝶的话都是一笔一笔画的，仔细看的话，色彩呀，它的动态呀，每一个蝴蝶都有区别的。那么仿品呢，好多都是剪纸贴花贴的。
1: 其实为什么大家要特别仔细听我们左老师的这段话，因为我们现场马上也要出现一只也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粉彩百蝶瓶，是真品吗？看一下
4: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百蝶纹瓶，高39厘米，瓶身所绘彩蝶姿态各异，比例工整，极为生动。口沿下绘有粉彩如意云纹，肩部两道弦纹间是有缠枝花卉托寿字纹，剑足处是莲瓣纹，已属大清光绪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此瓶形制规整，设色华丽，胎釉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光绪官窑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刚才左老师说了，这个光绪的粉彩百蝶瓶寓意很好，所以呢也是一个仿冒的重灾区。我们来看看这只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5: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平面上的蝴蝶，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蝴蝶它的姿态会比较灵动，还有呢就是蝴蝶所有的触角全部是用描金来处理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描金它会有相对的一点点脱落，这个也是符合年代特征。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底款，我们这一只的底款呢，它整个矾红的这种老化非常的自然，它会呈现一个深浅不一的状态。光绪这个底款有很多书都做过研究，大概有10几到20种，它是一个底款的。

0: 叠块方式比较多的年代，那这一种的底块也是比较其中在官窑赏评当中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一种书写方式。
1: 这个跟刚才那个比简直是太强烈了，这个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就特别的鲜艳，然后那个字儿也是，刚才老师说之前那个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就很紧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后39厘米好像是官窑的这个瓶子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尺寸，所以我觉得哪儿都没有问题。
2: 我们看瓷器第一眼就是看它的造型，它的这件赏瓶是撇口细长径，风间古富，然后呢非常的端庄，所以它就不是现在的人工注浆成型的，是古代手工拉坯的。其次它材料的发色是浓淡各异的，非常的沉稳，它不像刚才老师所说的就是特别的发飘，所以我认为是真品。
3: 本场唯一一个持完全不同态度的是一号夺宝人，你觉得看假？
4: 我觉得是有两点是我保持比较疑问的，第一是它这个器型，我总感觉脖子地方它不太协调。第二点，100多年应该在这件瓷器上面留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包括它这个上彩的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磨损，然后包括表面应该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这个都是我没有看到的。
5: 因为这个名称叫赏瓶，大不了皇家赏赐给你了，你会拿着天天去擦吗？这基本上都肯定会珍藏起来，因为这个本来就很珍贵啊。
3: 请教一下李大师，您的判断呢？
6: 我认为是真的吧，因为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饱满，器型特别的准，拿捏的特别的好。
3: 好，那么到底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在这轮拿到分数？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还是仿品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
7: 皇族旅游时购买的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号称和博物馆里的如出一辙，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5: 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0: 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
7: 这件光绪博古文大瓶，夺宝人各执己见，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8: 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5: 品相好，质量又好，
7: 最终对决，两幅作品都号称是名家之作，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真品，
1: 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何老师，
10: 我们一看见这个赏瓶啊，就是浓浓的官家气息。首先看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端庄，线条流畅。虽然光绪的时候国力已经有所衰退啊，但是我们看它的官窑制作还是一丝不苟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的色彩，这个色彩是用的是粉彩，画得非常细腻。你看这个蝴蝶上，同一种颜色有层次感，不同的颜色配得恰到好处，而且姿势非常灵动啊。那么刚才就是5号、6号嘉宾讲的，他口言的精彩啊，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气息。它的边饰啊，缠枝莲纹啊，莲瓣纹呀，啊，都是画的一丝不苟。我们再来看这个底款，跟我们刚才照片看的变宝的这个底款，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看这个矾红款居中，而且字写的非常端庄稳重，而且有比例。然后至于说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到的他的这个成色啊什么啊，那我还是赞同4号嘉宾的这个观点， 他因为是一个赏瓶，被赏赐的人也是非常保爱的，要不然他的精彩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整。市场上这类的仿品很多，我们难得看到这一件出身非常正而且烧制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件真品，还是非常难得。
11: 好，谢谢左老师。大家也听出来了，左老师对于这件光绪粉彩百蝶瓶的赞誉，觉得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40万、15万、25万、45万、38万、8888、25万，大家价格差别还是有点大。
5: 正常的一个区间应该是20到30，因为再加上如果说它有传承，它有出处，是给它有加分了。再加上另外一个，刚才左老师也讲，它的质量特别好，就这样品相好、质量又好的，确实我给的价格，我认为就是当今的一个正常这件瓶的价格。因为现在呢，它受市场的赝品的一个冲击呢，如果高峰的时候，它有50-60万的一个价格。
1: 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好像是花了28万。刚才听到四号说“传承有序”这四个字，我就多加了一些。
11: 那么，到底哪位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赏瓶的真实价格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0万元，所以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2.77%的误差率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再加一分。左老师，
10: 其实百蝶瓶，我们一查拍卖行的成交记录呀，它的价钱差距是很大的啊，因为四号嘉宾也讲了，受到一些赝品啊，这个冲击，那么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一个呢就是器型它烧得很正，第二个呢它的保存非常完好，色彩鲜艳，第三个呢就是它系出名门，流传有序啊，这个给它一个足够的加持。那么我们结合同类品在市场最近拍卖市场的表现呢，我们专家组给了它40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1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一件画作了，这个画作的名头也非常大，来自于仇英。这幅仇英的山水静心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宗强郭先生，有请。郭先生您好。我们都知道仇英啊，这名头特别大了。仇英的这个画作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12: 仇英呢是明代的画家啊，吴门四家之一，擅长山水人物走兽界画。早年在大收藏家向元变家，这个临摹古画上千幅，所以是一位明代功力深厚的这么一位画家。
11: 谢谢李老师。吴门四家之一，那郭老先生，您收到这个估计也挺难得的。
13: 这个作品是我十几年前那个从一个资深藏家手里转过来的。这部作品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它是在老卷上所做；第二呢，从它的画风看，符合明清两代的时代特征。第三点呢，上面有几个收藏印章，其中有一个是民国大书法家于友任先生的闲章。
11: 刚才也说到了，您是十几年前从一位藏家手里购得的，当时十几年前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
13: 花了13800。
11: 13800，十几年前收藏仇英的一幅山水静心，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
0: 能看出老先生非常的喜爱这幅画作，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首先，仇英先生，我们刚才聊到啊，是明代可以和唐伯虎齐名的吴门四家之。

0: 之一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呢，首先仇英先生的画作流传出来，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我觉得能够从一个普通藏家手里用10000多的价格购得的概率，它非常的低。第二点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天津博物馆有幸去看过仇英先生画了一幅这个《仙境桃源图》，那他的整个的画风的特色就是这种青绿山水，设色是非常华丽的。那我们看到这幅静心整体上的颜色会不会稍微偏暗了一些呢？
1: 但五号多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只是一幅大画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选甲，因为基本上咱平时都得隔着玻璃去看它。但是如果是一个角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3: 仇英的作品呢，其实在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家博物馆也能看到他的真迹，就是他的那个款跟咱这个作品的款呢，根本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包括跟仇英的字体那差距是很大的。另外一个，从这个画面上看啊，明代的画面啊不会有这么老，这都感觉到宋元了，有点做旧的嫌疑。它可能有个几十年，但是应该到明代到不了。
4: 仇英作品的特点应该是它的那个线条是很细腻的，还有设色是非常雅致的，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用大面积赭石色或者叫这种深色铺开做底色的作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仇英先生的这个真迹差别有点大。
1: 那么到底这幅是不是仇英的真迹？根据一锤定音专家组的鉴定，这幅仇英山水静心，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5: 首先说这个郭先生确实对画啊研究很深，包括一些图章的考证啊，挺全面。但是这幅画呢，刚才五号啊提到说裁过，这幅画呢确实是裁过，但是呢我们看哈，这幅画呢，画是一幅老画，卷也是老的，但是呢不是仇英，这个画是一幅老画，把周边都裁了。仇英这个款是明显后填的，你仔细拿放大镜看就可以看到，落款这个墨跟画中的墨完全不是一个时期的，明显是后提的款，图章也都是新盖上去的，那种印泥啊都浮在卷本的上面。如果要是这么些年这个图章不是这种体现，这个为什么说是仿的呢？我们看落款这几个字，完全跟仇英没什么关系，写的不规矩，而且仿的都不到位，连字形都不准，所以明显是一件老画后填款的这种仿品。
1: 那这个老画能老到什么程度呢？
5: 这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么一幅画，也是学古人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接下来也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胡月禄的书画扇面，要请李老师看看这幅胡月禄的书画扇面是真迹吗？
5: 从图片上看啊，这是都是老扇面，从气息上看应该是晚清时期的这种风格，但是胡月禄呢这个画家的名字应该是查不到的，书法呢叫纪山啊，属于上海，这个人也应该查不到，在我的认知当中没有收录这个名字，所以说应该是书上查不到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画家书法家，但是画得非常好。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木器，好友朋友就说是一个条案，没有写明材质，也没有写明年代。
6: 这是民国时期的啊，这是一个白酸枝的一个作品。白酸枝实际上也是红酸枝啊，过去都叫老红木，老红木。但是你把它那个过去那个老漆啊扒开了一看啊，里边是有红酸枝有白酸枝的。一般我们是清代的老红木的家具呢， 这个老红酸枝的多啊，一般产自越南、老挝这一带。然后民国时期的这白酸枝呢，就产自这个缅甸这一带，这是广式风格的一个调案啊，大概这接近这七八十年、八九十年这样。
1: 好，谢谢关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了，说是来自于明嘉靖时期的一件青花小杯，这年代对吗？我们要请左老师看一下。
7: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个瓷器，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发色是蓝紫色的。那么后世呢也有仿写嘉靖款的瓷器，一个呢是康熙时候，一个呢是光绪民国时期。我们从这件瓷器上来看呢，这显然是个后仿，但是这是不是康熙仿还是光绪仿呢？显然都不是，因为它画的非常僵硬，这个款就跟康熙朝跟光绪朝都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现代仿。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木器了，清代黄杨木制的真武大帝摆件。宝主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勇王先生，有请。王先生您好。
8: 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1: 这摆件从大屏幕上看确实气势磅礴，没想到就这么小一件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藏品。
8: 这是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像，是我们几年前在苏州旅游的时候买的。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它那个里边呢有一个青铜器的玄武大帝像，它的开脸呢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我这件这个木雕的那个特点呢是，就是包浆非常的老旧，而且做工很精细，那个头部的那个毛发，雕刻的非常的细，那个狮子的那个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1: 也就是收藏木器多年了吗？
8: 我什么都涉猎，瓷器啊，和田玉啊，木器啊，都喜欢，老的东西都喜欢。
1: 那我们六位夺宝人，这是我们王勇先生自己的确定的笃定的意见，六位夺宝人同意吗？你们觉得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跟您的意见是否是一致的呢？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9: 就首先远远望过去，它的包浆是很自然的。第二点是它的这个开脸有明代造像的遗风，因为我自己收藏过一尊就是黑皮壳的铜的一个真武大帝像，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开脸是一样的。第二是看手指和脚趾，它也是很考验做工的，它和我收藏的那个铜造像异曲同工，都手指纤细，然后这个脚掌也是自然垂叠的状态，艺术神韵非常到位。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新的这种工匠，它是很难达到这样的韵味的。
10: 我是通过它的包浆特别的熟，其次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包括它的这个衣褶的处理，就能看出古代的工匠们非常的有技法。
4: 其实我对这件藏品是略有存疑的，就是它的坐骑我看好像是一头小狮子，但是印象中真武大帝的坐骑是不是玄武，但是综合来看嘛，从它的这个木材还有它的这个雕工，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件真品。
1: 所以四号夺宝人看假是因为什么呢？
3: 跟三号差不多，就是感觉这个坐骑呢跟咱看到真武大帝一些铜的造像上面看感觉差距还是有点大，本来说看着包浆挺好，但是呢现在这种包浆这种做旧很容易嘛。
2: 我从头到脚都反对，我觉得这个头太大了，比例不对，然后他的身上的衣褶过于简单了。然后真武大帝我记得我看过的那个就是泥塑，是一手持剑一手掐诀，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的。下面这个他骑的应该是玄武，
11: 我觉得坐在这个狮子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清代很多瓷器的画片也都是这样的狮子，同样都是瑞兽嘛。而且我们看很多这种铜器当中，真武大帝也是有和狮子去搭配的这种。
1: 那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它是一件。 如果把这个坐骑换成是玄武，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夺宝人就会投赞同票，因为纠结的问题就在于坐骑对不对，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毅关老师，是不是这个坐骑也能换呀？
6: 看时期，真武大帝呢展现形式很多，咱们就说这个坐骑啊，这个传统的坐骑都是脚踏着龟和蛇啊，那就是玄武，这是明代造像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了清代造像就发生变化，什么时候骑上狮子啊，包括还有骑虎的，这是把真武大帝和财神赵公明给混了，他就是用这个造像来求财的。所以在南方的啊这个民俗当中，哎，就是有这样，这明显的一看啊，因为中国雕黄杨木的有几个地区，一个是温州的乐清，一个是福建啊，雕黄杨雕得特别漂亮。这一看这个弓啊，这是顶级的弓，你看这个开脸这个面相啊，如果这是官造的或者是宫廷的器物，那这个价值啊非常的高。黄杨木的雕刻精品，名家的雕刻，很多造像要远远的超过黄花梨的啊，紫檀的雕件啊。只是大家呢看这种坐骑看的不多，但是相对来讲它的时期就比较晚一些。出现了这个坐骑了，就已经到了清中晚期了。
1: 谢谢关毅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清晚期的一件黄杨木的摆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当初花了多少钱？
8: 当时花了10000块钱。
1: 那么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89000、100000、6000、30000、58000，这价格出价确实差别很大啊。二号给出了100000元，原因是什么？
10: 首先它的材质，刚刚专家老师说了它比黄花梨还要好，然后呢其次呢它雕刻的工艺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别看小，但是佛造像的艺术是远超过其他艺术品。
1: 好，四号6000是确定没有少一个零吗？
3: 因为就这个造像呢它不是典型的，它要是一个玄武或者是一个蛇那什么它可能会贵一些，这个造像可能在市场上认可度我感觉也稍微差点，我感觉6000应该是现在来买比较合适一个价。
1: 那么到底这个价格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王勇先生在旅游的时候购得的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再加一分。关老师，
6: 买玩意儿这个东西就是碰啊，经常看它是一种感觉啊。如果是专业的又单说了，如果是爱好者呢，他有时候在他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选一些啊艺术性比较高、比较好看、比较投眼缘的。我觉得这个持宝人呢，他的品味还是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市场的幅度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造像的啊，品质品味，不是所有的黄杨木都能超过紫檀黄花梨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说拍卖会上一些精品好的那个价格是超过紫檀黄花梨，你别看那竹根雕也超过紫檀黄花梨，这个是不以材质论的，就是说工艺好，名家啊，这个多种因素。
1: 好，谢谢关毅关老师。
12: 这件藏品保存在北市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屏，高58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20厘米，器形规整硕大，通体以细腻的白釉为悦，颈部绘有回纹、花卉纹以及书法题字，腹部以粉彩绘有顶中插花博古图，辅以回纹、如意纹等编饰。此瓶造型简洁大方，绘画细腻，寓意吉祥，是清晚期民窑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立明郭先生，有请。来，有请郭先生。你好。
13: 专家老师好，各位人好，主持人好。
1: 郭先生好。那介绍一下您这个大瓶。
13: 这个大瓶啊是300件大瓶，它这原来应该是家装瓶吧，这是一个博古图、博古插画吧。 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一个著名的画师，叫扎一星啊，是插一星啊。
1: 您看到落款了是吗？
13: 对，插也是扎呀，你看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问了问豆包，你也说是念查。
1: 现在都进行 AI 变宝了，您是在什么地方收到的呀？
0: 年轻是往欧洲您拍卖回来的。
1: 哦，在欧洲拍卖回来的。
0: 这都是这贩子卖给我的，这是。
1: 哦，人家拍卖回来，然后再卖给你了。
0: 加个手续费，你再给我。
1: 哦，还加手续费卖给你，卖给您多少钱呀？
0: 4万多点。
1: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我们郭先生也非常好学，通过 AI 来查证谁做的，这个工匠是谁，一看他的落款来推断他的年代。那郭先生的推断是不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2: 首先我觉得他的画工特别的不熟练，有一种故意而为之去仿造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他的整个的画片的布局特别的杂乱，留白的也不得当，没有审美。其次他的底足，他的这个底足的圈足壁内有一些个像是人工仿造的这种使用痕迹，所以我觉得是新的。
3: 我认为它的这个胎釉啊，看着没有那么的温润啊、
1: 哦，
3: 没有是这个光绪时候的那种时代感。它这个画工真的是过于的繁复，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1: 觉得哪哪都不看好啊，你觉得好吗，郭先生？
0: 我觉着好吧，我觉着不好，我都不要了，对不对？
4: 因为那个晚清民国啊，就是这种嫁妆品嘛很多，这个呢属于是定制的。你看他那个画的一个顶上面有梅花，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文人或者大户人家定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不是官窑，所以说民窑的东西它的修足啊，包括它的处理啊，跟官窑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瓶子上彩来看呢，它彩呢是非常符合就是晚清就是同光时候这个彩的一个特点。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啊，包括画工啊，应该是同光时期就是一个300件大瓶的一个小精品。
1: 嗯，到底这件看上去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博古文大瓶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郭先生买对了没？
0: 对了吧，对了吧。
1: 您买对了，恭喜一号和四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郭老师，
5: 咱们这一件呢，是300件的一个嫁妆品。那么大家对它产生疑惑，可能是一听光绪就不由自主的跟咱们节目的初期的那个光绪的官窑进行对比了啊。那么它是一个民窑，那么这个图案的主题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叫钟鼎插花。那么我们历史上有好几次金石学的高潮，那么其中一次呢，就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到民国，是这个金石考据学是非常热门的。这个题材也就是当时钟鼎露瓷在瓷器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作者，大家看有一个查义兴写，那么这个查义兴呢，是光绪民国期间的这么一个景德镇的著名的一个画家。他以画钟鼎插花著名，那么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兼具文人的画意和商业词汇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画工，这个钟鼎啊，画得非常沉稳、端庄、大气，上面的回纹、寿字非常细腻，而且他在这个鼎的中间呢，又插入了民俗非常喜欢的一些，寿桃呀、鲜花呀，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那么寿桃这个鲜花这个描绘也是非常细致的。我们看这个鼎里头插的这个梅枝，树干非常老辣，梅枝非常遒劲。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瓶子是当时的一个嫁妆瓶。应该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是很大的，但是是一个大陆精品。
1: 谢谢左老师。

0: 生当时是花了40000元购的这个瓶子。
1: 对对对对。
0: 是哪年？
1: 2年多了。
0: 2年多前用40000元购得的这件博古文大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40000、50000、58000、40000、50000、38000。哎，在这个瓶子上，大家给出的价格都差别不大啊，最高是我们3号给出的58000元。
2: 刚才我们专家老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件民窑300件家装瓶里边的精品，它又是一位当时的景德镇名家所制，所以给了一个58000元的价格。
0: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40000元？
3: 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行情，然后这位先生其实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市场在下滑，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
0: 到底价格能不能够到我们刚才3号所说的58000元，超过我们郭先生的购买价格呢？还是只到了38000元买亏了呢？这件博古文瓶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1分。葛老师，既然是精品，为什么这价格没有上升反而回落了呢？
4: 这一件瓷器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它的画面呢，画意突出，而且画意吉祥。但是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它的存世量比较大，相同的画片呢，也很多。那么我们刚才给它一个定义，叫大陆精品。我们精品前面有一个定语大陆，给它这个价格呢，已经综合考虑了名家。就是化工等等因素在里头，结合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表现来给的这个价格。
0: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谢谢郭先生，谢谢您。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其实今天大家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啊，都是一分之差。我们积4分的有4位夺宝人，那么5分的一位，6分的一位，所以呢，5号和6号夺宝人就以今天6分和5分的优势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2位到舞台上来。
5: 本件藏品保主认为是王懿荣楷书7联联，王懿荣，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王懿荣的书法受碑学影响深远，楷书尤见功力。他主张作一字须含12意，字里行间法度森严却不刻板，既保留了清代官楷的端庄，又融入了个人的文化底蕴与金石审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宝主认为这幅书法作品是王懿荣的精品佳作。徐邦达，中国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奖书画奖。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其书法创作亦受其深厚鉴定功底的滋养，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书法风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徐邦达1988年所作的行书作品，通篇行气连贯，疏密有致，提案转折自如，线条圆润婉转，是其晚年书法的典型代表。两件作品都号称是大奖之作，那么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0: 让我们掌声请上莫玲丽、萧璇，有请2位。2位夺宝人站在了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要进行判断的是两位大家的书法作品。玲丽这边的这件呢是王懿荣的楷书7联联，在萧璇身后的这件呢是徐邦达的书法条幅。玲丽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谁的作品？
6: 那边的吧，
0: 徐邦达的。
6: 对，
0: 好，来，2位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两件书法作品。

0: 来拿上手中的真假牌，三二一之后举牌，要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身后书法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伶俐判断是真品，
1: 就非常的行云流水，而且它

0: 林立的判断是
1: 正确的，
0: 恭喜林立。
1: 这件作品呢完全符合徐邦达的这个风格习惯，而且这件作品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现场写的，比他平时写的字更潇洒。你看这个墨呀，从浓墨到淡墨，蘸墨之后把这个墨写枯了，能看到这种节奏感，所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这个徐邦达的行草书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萧璇，对于这件王懿荣楷书七言联，他给出的是仿品的判断。李老师，萧璇的判断是
1: 错误的。
0: 哎呀，好可惜。
1: 这件王懿荣的这个作品呢，对联非常典型的他的书体，这个内容非常好。你看，斗室有余欢，炉香明晚，山居无俗韵，明月清风，这个漂亮极了，内容也好。王懿荣呢是一位官员，官员写的就是本身就写的要规矩，然后他又是一位金石学家，那这幅字呢从年代看，无论是装裱还是书写风格都是非常典型的王懿荣的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穆林立，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林立。也请上我们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来颁赏今天的奖品。也谢谢萧璇，谢谢。好，请李大师给穆林立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林立获得最终的大奖，恭喜。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六位夺宝人，谢谢李大师，下期我们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1: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4: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5: 我给出50万，
6: 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到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4: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一锤定音，咱们跟藏友一起体验心情过山车。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0: 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天天手机不离手，你的颈椎正在负重前行。
2: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别当脖子酸疼是小事，严重还会诱发全身危机。
2: 恶心啊，呕吐啊，睡不着了，哎呀，出汗。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颈椎分级自测，居家放松妙招，专业护颈康复动作，轻松告别手机颈。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济达利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济达利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帮助大家拆解一个健康难题，应该说这个疾病困扰着很多人，我们先通过数据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各位也猜一猜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来，先来看第一组数据哈，2013年全国单单这一种疾病的支出，医疗支出

0: 10.3亿元，人均是4240元。又过了几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这种疾病的医疗总支出已经翻了7倍多了，达到75.5亿元，人均6890元。数据一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这几年，患者人数变多了。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是什么哈？这个疾病的发病地区也不一样。你看，华东发病率最高，华北发病率最低。好了，各位健康观察员，通过以上这些数据，你们猜一猜，这个疾病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是甲状腺的疾病吧，因为你看，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周边这个50岁上下的这些闺蜜们，就这几年几乎都查出来有甲状腺的问题。
0: 好，把话筒再给到文丽。
2: 我觉得这种病应该是偏头痛，因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上班的人非常多，工作时间比较长，压力也很大，形成了这种偏头痛的疾病。
0: 每个人都给出了答案，都给出了理由，但是对吗？都不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3、2、1，颈椎病。他们三个一起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我要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这些医疗支出啊，只是院内的医疗支出，言外之意它不包括很多人颈肩和颈部疼痛自行购买的药物啊，热敷贴呀，外用膏药啊，理疗仪啊，如果算上这笔费用，支出还会再增长。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也证实了，颈肩疼痛类疾病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比较高的地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颈肩疼痛久拖不治，就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其他疾病，后果非常非常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拆解颈肩疼痛的原因，科学护颈，告别颈部疼痛。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娟红医生，欢迎。你好李医生，欢迎你。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坐请坐。
4: 李娟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0: 刚才我给大家提供的这组数据的来源哈，是北医三院的周飞飞教授，还有北大工卫的王胜峰研究员联合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的一篇研究。那么研究的内容呢，就是2013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颈椎病的发病率，还有医疗医保支出。我想问一下李医生，2013年到2017年，我们看到了医保支出发生很大的变化，又过了将近2个5年的周期，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国家颈椎疾病的发病率或者是患病人数大概有多少？
3: 颈椎病的发病率啊，随着这个现代化，它的发病率是直线的上升。据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资料啊，在我国这个颈椎病的发病人群能占到1.5亿人，非常庞大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非常高。
0: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哈，来，80%成年人存在颈肩劳损的亚健康，什么意思？
3: 就是大家常见的，哎呀，脖子僵硬啊，肩颈疼痛啊，不适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还不含在1.5亿的人发病率里边。
0: 哦，也就是1.5亿是确诊有颈椎病，
3: 对，
0: 但是成年人80%颈部都不舒服疼痛，
3: 对。再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冲到这1.5亿的颈椎病的人群里边了。
0: 李医生，咱又不用问别人啊，来，5位健康观察员，包括我，脖子疼痛不舷的，来举手。现场100%。
3: 是。
0: 你也举手吗？
3: 我也举手。
0: 所以我们看到成年人啊，颈部不舒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据是什么？再来看一下，30岁以下患者约占40%，越来越年轻了吗？
3: 对，20年前我说门诊的病人还都是40岁以上的，而近5年，年轻人越来越多，20-30的，甚至于小朋友，8-9岁的小学生。都有颈椎病的患者。
0: 在我们过去认为，哎呀，脖子疼颈椎疼那是老年人的专属，不，李医生告诉大家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对，
0: 那接下来这期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拆解开来，让你颈肩疼痛导致颈椎病的原因都有些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叫什么，来

0: 看一下，跟你和我每个人都有关系，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
1: 这是近几年颈椎病发病率直线上升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生活方式改变，晚上熬夜，生活没规律，加上智能手机你离不开，工作中电脑你离不开，加重了我们颈椎的这种
0: 负担。
2: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手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的衣食住行，机不离手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长时间紧盯屏幕，颈部肌肉持续紧绷，反复劳损，日积月累，极易诱发各类颈椎不适与病变。临床研究表明，每日使用手机超4小时人群出现颈椎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异常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55倍。肩颈劳损依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0: 我们就从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第一个原因，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开始说起。
1: 大家抱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0: 哎，手机现在是人体的器官。
1: 对，
0: 我们再来看手机为什么会加重颈部的负担，为什么会让你得颈椎病呢？来看第一个原因哈，来我们看一下，低头叠加大屏，颈椎承受超量的负荷。
1: 大家觉得大屏我看得方便了呀，为啥这个颈椎承重就多了？大屏呢意味着这个手机重量的增加呀。
0: 哎，这手机得有半斤了现在。
1: 对，
0: 它一定会让你低头，这低头颈部会承受多大的重量呢？我看谁最愿意看手机，谁最愿意低头。芷彤别笑了，芷彤，咱们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哈。我现在拿了个手机，就看你低头不同角度颈部承受的重量和负担和压力到底有多大。来，芷彤，来有请李医生。当我们不低头，颈椎只撑着这个脑袋的时候，这个脑袋大概多少斤？
1: 大概在5公斤左右，
0: 就10斤嘛。
1: 嗯，
0: 是吧？好，这是大概只顶一个脑袋的重量，这是10斤左右，放你这儿哈。
3: 嗯，
0: 还可以吧？现在指头顶得住哈？
3: 顶得住。
0: 好了，负担来了，给你个手机来玩吧，这是个 大屏，来给打开，打开。假设这个消息啊，指头不是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很低头，低头幅度不是很大，只有15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颈部有不舒服吗？指头？
3: 没有。
0: 李医生，当低头是15度的时候，颈部承重大概多少斤？
1: 当你稍微低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的承重已经高达了12公斤。
0: 20多斤。来，再加一个10斤的水，来放这儿了啊。
2: 当低头角度达到30度，颈椎负重18公斤。当低头角度达到45度，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
0: 来，到60度了。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颈部和地面近乎于平行了，李医生。
1: 对，
0: 这个时候颈部负担有多重呢？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还是用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桶大水，大桶水再一加小桶水。好了，芷彤，拎一拎。我跟你说，现在我代表了你的脖子啊，你给我拿起来。芷彤，你别放，我作为你的颈椎，我承担了多少重量，你现在坚持不了了。
3: 我给我的颈椎道歉。
0: 这话非常好，来，把掌声送给芷彤。
1: 嗯，
0: 芷彤终于说出了我此时此刻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给颈椎道歉。好，把掌声送给芷彤，好吧，把这两桶水拎下去。我们再来看手机是如何给颈椎增加负担的。来看第二个，宽屏拇指代偿颈肩受力失衡。李医生，咱最开始那个手机就一个小小的哈，
1: 对，
0: 几个按键，
1: 对，
0: 现在为了方便越折越大，几折叠了，
1: 屏幕越来越大，
0: 这是科技的进步，的确是方便了我们看屏幕。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国宁，我给你了一个手机就在你的前面，平时怎么用这个手机？只可以用一只手？

0: 是小屏幕，一只手就能碰到了，
1: 单手操作特别轻松。
2: 是，
0: 现在换了宽屏了，再仔细观察国宁的体态有哪些变化。好，国宁这个时候脖子稍微有点歪了。好，再换更大的屏幕，你看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不舒服哈，国宁。
1: 对，就是屏幕越小的时候越轻松，当屏幕越来越大，你这个拇指就得使劲朝前够，然后这个胳膊也得用劲儿。
0: 为什么这样操作手机会给肩颈带来压力呢？
3: 屏幕越大，这个手指就够平就
0: 有负担，
3: 有点负担了，所以呢整个肩颈手臂都会发生这个代偿用力和僵硬，就会造成两侧肩颈的这个肌力的失衡。
0: 左边的肌肉可能用了是两分力，但是右边的肌肉因为你这个手指要碰到更远处的按键，它可能就用六分力，这边肌肉好累啊。
3: 对，
0: 长此以往这边的这个皮筋我理解它就松了。
3: 对，而肩颈两侧肌力的失衡，中间的颈椎就会发生变形啊、侧弯啊，甚至于曲度变直啊、后张啊，这一系列的骨质结构的变化就出来了。
0: 还是那句话，手机人家没错，是你用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姐来看一下大屏幕，强光刺激神经，阻断肌肉夜间修复。
3: 夜晚的话，在黑暗的环境中，这种光的手机光的这种刺激，它会引发我们神经的这种反射和兴奋，神经一兴奋肌肉就痉挛，本身晚上休息应该肌肉比较松弛的，你松弛状态下你才能睡着觉，你肌肉一紧你就睡不着觉了，而睡不着觉肌肉又持续紧张，恶性循环，所以影响了你的肌肉的这种休息和恢复。
0: 肌肉的修复大部分时间是在你睡眠状态当中的，但是因为你睡前总是在看手机，你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肌肉总是紧绷，它就放松不了，所以你的睡眠跟手机跟这种屏幕的光的刺激是完全有关系的。
3: 对，所以大家睡前的话尽量不要看手机。
0: 好了，这是一个原因，接下来这个原因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是如何影响颈椎的呢？叫做头颈长期锁死，颈间气血循环停滞。
3: 拿手机是静止性的张力，静止性的张力对肌肉的损伤是远远大于我们运动的这种肌肉的张力、
0: 因为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3: 对，大家知道你那个肩颈比较僵硬的时候，血管穿行期间的时候，你都是硬的，它就很难有充足的这个血流过去，所以气血就淤堵到这儿了，全身的气血全身的这种运输都会受阻，所以就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从头到脚到内脏的一系列的症状和病症。
0: 再来看最后一个也有点让大家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叫做消息干扰神经，颈间持续的微痉挛。其实国宁，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收到消息哈，国宁你会不会在电话来的响的那一刻会稍微有点紧张，你会吗？
1: 会，你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你没有注意嘛，他突然就响了，完了之后
0: 你看
1: 李
0: 医生你看到了吗？
3: 对，会有一个应激的一种全身的反应。
0: 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刚才让同事特意打的一个电话，我就说不要告诉国宁，就看他忽然之间电话来了，他身体诚实的状态是什么。他就说哎呦会这样。李医生，为什么这种频繁的消息的干扰会影响你的神经，从而会影响到颈肩？
3: 就说接受这种外界刺激的状态，大家知道面临刺激的时候人都是应激状态，应激状态的第一反应就是肌紧张，而这种信息长期刺激的你的交感神经本体反射，你始终处于应激状态的话，你的肩颈和全身的肌肉都会有一些微痉挛，而这种微痉挛如果 频繁、长期，就会造成你全身这种肌肉的痉挛和僵硬。
0: 这就是为什么手机会给你的颈椎带来负担，一共有这些原因，其实都是从肌肉损伤一步步到结构蜕变压迫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手机不当的姿势也会给你造成负担的。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场景，来看一看各位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用手机。来，继续请李医生哈。哎呀，请戴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怎么刷手机的。戴维，请展示一下你窝在沙发上是怎么看手机的。
2: 好的。
0: 啊，后面撑着。李医生，我都不用你批评，我先批评他。他首先头极其的向前倾，而且这个地方弯曲太大了，对吧，
3: 对
0: 李医生？如果一定要坐在沙发上或椅子上看手机，你给调整一下这个姿势。
3: 首先是坐直，腰上可以搁一个腰枕，
0: 脚靠枕，
3: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直立。其次呢，就是可以拿个枕头
0: 啊，垫在肘下，
3: 垫到肘下，垫起来，这样头就不用勾那么狠。
0: 太对了。
3: 双手持手机，两侧又比较均衡，这种坐姿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手持手机对颈椎的伤害。
0: 好，谢谢戴维，希望这个姿势能让你越来越舒服。谢谢，把掌声送给戴维。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聊，来有请。好，你看我们刚才说完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再来看下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李医生也讲到了久坐不动。
3: 对，职场人群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久坐不动。肌肉是有记忆功能的，我们职场人群好像说，哎呀，我觉得这肩膀头很快就缩到一块了，我人为的放松，但是放松不由自主的又缩起来了
0: 啊，对，又回去了。
3: 这其实就是肩颈的肌肉长时间的痉挛收缩产生的这个肌肉的这种记忆，
0: 没错，
3: 而加重了这种肩颈的僵硬和疾病的发展。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工作中生活中久坐不动。
0: 没错，其实要半小时要稍微放松一下了。
3: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受凉有关系，颈肩受凉刺激。
3: 现在室内的空调啊，这种冷的刺激，这个神经血管，尤其血管，它是收缩状态，就会造成肩颈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不佳。所以受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也会导致颈椎疾病的发生。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啊？下一个原因是体力活动大幅减少啊。
3: 现代化，大家都
0: 是农业社会了，
3: 对，比较均衡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减少的后果就是会造成全身气血肌力的失衡。
0: 就是因为咱总是不动弹，静止的状态保持太久了，才会给颈肩造成压力。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原因哈，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日晒严重不足，会认为日晒不足缺钙吗？
3: 对，室内工作，大家都不晒太阳了，自身产生活性钙的这种场景不足，造成身体活性钙的缺失。如果你缺钙，这个颈椎的骨质就没那么坚固，它不坚固，它就会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后果可能神经血管就会卡压。而且骨质不够坚固的后果还有一个，本来是应该颈椎坚硬，它干的活让肌肉通过痉挛给它固定。
0: 那人肌肉多累啊，
3: 对，肌肉又多干了一份活，所以就很容易产生肩颈肌肉的劳损。
0: 为什么现在颈椎疾病如此高发？其实就是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智能设备普及，这底下几小类原因都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来看李医生告诉我的第二大原因是什么。
3: 颈椎病它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突发的，它是拖出来的。我们最早期的这个肩颈疼痛的不适啊，它是非常可逆的，它还是一种亚健康，虽然不舒服我还可以忍，所以它就连这个最早期的肌肉的僵硬、肌肉的痉挛给忍下

0: 来拖下去，而拖的后果，肌肉长期的这种痉挛僵硬，它就会失去弹性，而肌肉这种对颈椎骨骼的这种保护功能一旦减弱，颈椎的这个变形错位就会随行而至，就到了颈椎病的层面。如果我们不拖，及时的给它纠正，60%的病人都可能避免你到颈椎病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阶段。
1: 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而且李医生明确的告诉大家，80%成年人的肩颈有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是肌肉损伤了，还没到病呢。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明白，在肌肉劳损期你就应该注意了。可是很多人说，什么叫肌肉劳损期，我有什么症状呢？李医生也给大家总结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肌肉劳损期的症状有哪些。
0: 非常简单，就是觉得脖子硬僵啊，难受啊，甚至有点隐隐疼。比如有些人会早上起来，哎，觉得脖子有点僵僵的，不太舒服，都是间断的，不是持续的。
1: 嗯，
0: 你通过休息啊，热敷啊，就会很好的缓解。
1: 你看，这不就是迷惑性吗？哎，我好了，
0: 对，
1: 我没事了，我脖子没问题，我怎么就劳损了呢？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就会引发到下一个程度了，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
0: 结构呢，就到骨骼层面了。
1: 嗯，
0: 大家知道骨骼是比较硬的，它的弹性就比较差。如果它一旦变形，它就不像肌肉那么容易恢复到它原有的形状。所以好多职场人群每年体检，做个颈椎、做个关节的这个片子，好多的诊断退行性改变。
1: 哎，对，没错，
0: 退行性改变其实已经到了结构蜕变卡压的这个时期了，
1: 可以称之为病了，
0: 可以称之为病了。
1: 嗯，我们骨头发生什么变化了呢？我们接下来通过3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大屏幕哈。你看啊，左边这张照片，颈椎正常的样子，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为什么人体长成这个形状？
0: 我们颈椎啊，是脊柱的上端的一部分，而我们整个脊柱呢，是有几个弧度的，在颈椎是有一个前凸，微微的一个前凸，像小括号，
1: 哎，像个 C。
0: 这个生理的前屈呢，有助于缓冲我们这种在运动过程中减震，保护我们的大脑啊，保护我们脊柱里边的脊髓啊。
1: 嗯，
0: 这个前屈是非常必要的。
1: 世界杯很多著名的球星其实投球的时候跳起来，我在想的1米多高，可能是1米多，将近2米，他能稳稳地落下来，身体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脊柱的这个弯曲度是减震的。
0: 对，如果脊柱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话，会有一些脑震荡啊。
1: 好，那脖子出现结构变化了，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和第三张哈。第二个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它就不是 C 了，小括号了。
0: 对，这就颈椎病的早期，就是颈椎曲度变直。
1: 慢慢的，如果还不注意，是不是就走到第三张照片这个样子了？我们来看第三张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反弓，原来是左括号正常，一反弓变成右括号了。
0: 右括号了，所以这个曲度会进一步变形。而且颈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中间走着我们重要的一些中枢神经，比如颈椎的脊髓和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当你的曲度变直反弓的时候，其实就是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而且呢，反弓的状态，它不仅让你的缓冲能力下降，更让你脊柱的下游这个曲度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代偿，而代偿的后果就造成了颈椎局部的病变扩展到了整个脊柱、胸段、腰段，甚至于骶段和 骨盆

0: 立线就改变了。所以最严重的颈椎病，它的是能吓到脚的，走路跑偏，踩地踩棉花，他觉得我脚是不是出问题了，其实是颈椎出问题。
1: 你看人家说你脚痛医脚，脚歪医脚，这不对，有可能你的病灶是在颈椎这个地方。另外结构发生问题，症状特点是什么？
0: 结构蜕变这个期啊，其实它的症状会有迷惑性。颈椎里边走着我们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脊髓，而周围呢又有很重要的血管，还有一些我们内脏神经的一些换源的神经节，所以颈椎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要道，涉及的症状牵涉很多脏器，就影响了大家对它的判断，而造成了这个病情的延误和进一步的发展。
1: 这不赖患者，大家不知道吗？
0: 对，
1: 那我们就从头往下看哪些症状会出现，而且这些症状极具迷惑性。首先头晕头痛耳鸣和眼花为什么会出现到这儿呢？
0: 心脏的血是通过脖子打到头颅的，我们椎动脉在颈二转九十度角进颅，所以颈椎一出问题，你头三节一错位，脑供血严重不足，
1: 把血管给压了是吧？
0: 对，就会出现头面部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就像是一个房子，当这个房子出现倾斜的话，里面的水管一定会受到挤压和变形，那么从一楼或者说从二楼打到顶楼的这个水它一定会变少。
0: 对，
1: 这个时候对于人体来说，要不你就晕，要不你就疼，这是对于头部的影响。我们再来看颈椎疾病还会造成哪些症状呢？再往下看哈，那肯定就是颈肩疼手麻木了。
0: 对，这是最常见的颈椎的这种症状，就是颈椎的中下段一错位，卡压了通向我们手臂的神经血管，比如我们大拇指区域的这个桡神经，我们小手指的尺神经，我们中指的正中神经，压住哪块铁路线，压住哪个神经，哪个神经出症状，
1: 就是麻
0: 疼麻甚至于无力。
1: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叫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为什么颈椎不好会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
0: 这个是最有迷惑性的。
1: 对呀，
0: 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想到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1: 都是本心内科，
0: 我肺气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好多一检查，背个 Holter 啊，做个心电啊，照个胸片啊，没多大问题，但是我就是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呢，它是压迫了通往心脏气管的一些胸腔的一些内脏的神经，内脏它工作就不利索了
1: 啊。对，
0: 心脏它给你乱跳起来了，你可能心悸的症状就出来了。
1: 李医生，这个好有迷惑性啊。
0: 对，
1: 当然李医生也告诉我们，因为颈椎出现问题导致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不是一定会有的症状。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症状是什么哈，异常出汗和失眠。
0: 当你出现异常的出汗和失眠的时候，内脏神经的病变持续发展已经影响了你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内分泌就会发生紊乱，睡不着了，
1: 这就像，
0: 出汗跟那更年期一样。
1: 谁能想到频繁的出汗、自汗和盗汗是跟颈椎相关呢？接下来这个症状同样具有迷惑性，是什么呢？其实就走到肠胃这个地方了，恶心、呕吐和胃胀，就容易打嗝，这种感觉。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颈椎错位卡压，卡了通往胃肠道的一些神经，而产生了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胃胀、打嗝。为啥会打嗝呢？膈神经呢，在颈椎截段受到了卡压激惹，这个神经就会异常放电。它异常放电，膈肌就会异常收缩，人就是时不时就打嗝。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个引起最后一个症状是什么哈，来，血压波动。
0: 如果在颈椎这一块支配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神经中枢的一些换源的地儿，就紧贴着椎体，就跟电线一样，密密麻麻的排着一些换电盒。当你的错位卡压的时候，这些电线要受到牵连，这个血压就开始波动了。所以我们也治过这种病人，治过我们的颈椎以后，降压

0: 尿吃的量还比以前少。
1: 其实这个根源都在于颈椎的错位，它的弧度变化了。各位健康观察员告诉我哈，你有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全有。
0: 嗯，
1: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素琪哈，你有哪几个症状？
2: 我全有。
1: 你有颈椎病吗？
2: 有。
1: 你颈椎病几年了？
2: 哦，十多年了。开始没有发觉是颈椎病，我觉得就是脖子有点疼，有点不太舒服。
1: 你看李医生，肌肉劳损期。
0: 对，
1: 你注意了吗？肯定没有。
2: 后来去按按，然后一放松了，然后没事了，然后就继续工作。
1: 你看，
2: 然后
1: 劳损期还是不注意，叫做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了。
0: 对，六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素琪是一个职业女性女强人。就是你要看剧的话，那就是大女主，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谈吐潇洒，思维敏捷。六年后她找我的时候，她一进诊室我都没认出来，一下子衰老很多，
2: 精神很萎靡，真的是。
0: 你今天看她还是比较精神，她当时整个很萎靡，就跟那一个老太太缩到一块的那种感觉，我都没认出来她，而且说话有气无力，颈椎所有的症状在他身上全有，你又想不到，眩晕、眼花、耳鸣、听力下降、头疼、头晕、恶心、呕吐、
2: 睡眠不好、记忆
0: 睡眠不好、出汗，然后胸闷气短，到哪个程度呢？他们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在饭店吃饭，打个电话，
2: 颈椎病犯了，然后
0: 他病犯了，他就心脏病的症状。胸慌胸闷，啥都不知道了，120就连着拉走了。
2: 120接诊，然后查我说你的血氧没问题，血压没问题，然后心率没问题。我说不行，我快死了，但是我真的就没有往颈椎上去想。
1: 所以这种疾病它的迷惑性是很大很大。
0: 对，
1: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颈椎疾病第二大原因，李医生说的非常清楚了，而且是苦口婆心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得颈椎病，就是拖。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疑惑哈，我确实有点脖子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此时此刻是肌肉受损了，还是已经到颈椎病了。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自测的方法，告诉你你的颈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脖子又僵又疼，分不清是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变，稍后带来颈椎分级自测方法，针对性护颈运动，找准问题，对症养护，摆脱手机颈困扰。职场健康课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些颈椎疼痛的分级测试哈。我们分为三种颜色，先来看第一种颜色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种颜色叫做颈肩疼痛的黄色预警区，什么意思？
0: 就是肌肉劳损期。
1: 嗯，
0: 还在肌肉层面的，如果这个期我们能抓住，很好的逆转这个肌肉劳损期，我们就不至于让颈椎病进一步发展。
1: 明白了。那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杨玉成医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请国宁帮我们来做个测试好吧，看看你是不是属于黄色预警区，来有请国宁。
7: 那么我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三个小动作，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位。第一步咱们先准备动作，首先腰背部要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咱们先转头，轻轻的往左边转头，平稳的撞头来转。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单侧旋转60到80度，如果咱们能够旋转到位的话，眼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肩膀的，能看到这边肩膀吗？哎，能看到。来，我们再往左边往右边来转，来看，哎，转到位了，这边能看到咱们肩膀对吧？
8: 我左边扭得很轻。

0: 轻松，但是我右边可能就是到60度的时候，我听到我自己这里轻微的响声，就是我还可以转过来，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左边要费劲，
1: 已经有点吃力了。这就是说明已经不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了，需要我们注意预警的一个层面。
2: 第二个动作，
1: 头部轻轻的往后仰。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后仰45度，35度到45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仰到位的话，鼻翼大概是能跟地面水平的。来，颈肩部这块有不舒服的感觉吗？比如说酸、沉、麻、疼。
0: 我觉得有点沉
1: 、
0: 但是还没有疼。
1: 哦，好。那么第三个小动作就是咱们往前低头。哎，往前低头的话，咱们正常也是可以达到35度到40度的一个角度，下巴颏离咱们的胸口、胸壁应该能差一个2横指左右的。如果咱们很轻易的碰到手指头，说明咱们颈椎前屈的角度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您低头的时候有不舒服吗？
0: 我低头的时候左侧就这边肌肉会觉得有点疼了。
2: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判断，杨医生、李医生，
0: 对，
2: 现在国宁就属于颈部的肌肉一定受损了？
3: 目前的嘉宾做的这几个动作好像有一种关节错位的声音和这种一侧肩颈的肌肉的牵拉的这种不适感，其实已经证明他的肩颈的肌肉已经有些失衡了，已经到黄灯区了。
2: 郭宁现在是3项都弱阳性。来，把话筒给到文丽，文丽有什么感觉？
4: 那个刚才就是那个转头吧，我是往左转，转到这儿时就开始疼了，这后背这个肩胛这块疼的就比较厉害了。
2: 哦，他是有疼的表现了，那属于哪个区啊？
1: 那他黄灯区可能都已经超过了，甚至于到橙色灯的程度了。
2: 一会儿会教你判断到底你是肌肉损伤了还是已经有颈椎病了。那现在很多镜头前的观众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属于黄灯区了，肌肉受损了，有没有一些简易的锻炼办法能让我们缓解这种肌肉受损带来的疼痛？
1: 我们这个可以做两个很简单的康复的动作。第一个，我们抓住我们的斜方肌这块是最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抓住斜方肌，然后轻轻的捏住，轻轻捏起来，抓起来，然后不要立刻就放下，抓住以后停1-2秒钟，然后慢慢放下去，慢慢给它放下，不要一下子松手啊！抓起来，抓住，捏起来，然后再慢慢松手，每次重复5到10次，对这个斜方肌进行一个揉捏放松的动作。来，第二个动作，用我们的手掌根抬起，然后把我们手肘尖抬起来，用手掌根向下的压力，这样的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啊！摁住我们的颈后部的肌肉，然后轻轻的揉，用力的按压揉，从上往下依次按压，每个部位按压2到3次啊。然后咱们做一次以后，大概这一套下来也就是30秒左右，就能感觉自己的颈肩部有一个明显的放松、舒服的一个感觉。
2: 好，谢谢郭宁，谢谢杨医生，谢谢。除了有这样的按摩放松啊，李医生还带来了一盘红豆，我在猜一定是热敷。
3: 主持人猜对了啊，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自制的小理疗器，缝个袋子，里边装上红豆，两口封住，
2: 其实做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哈。
3: 对，放到家里或者办公室，当自己觉得哎肩颈有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大家搁到微波炉里边打它1-2分钟，它就会比较热乎，然后我们可以搁到我们这个僵硬的这个肩颈这儿，哎，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而这个热敷呢，就能让你肩颈的肌肉血液循环改善，肩颈的肌肉就会放松，非常简单。
2: 这是一个热敷的办法，而且又省钱。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多运动。那如何通过运动缓解肌肉的紧张和不适？怎么运动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学习一下。
5: 今天咱们来一套放松您紧绷的颈部肌肉，加强颈部弱链肌肉的训练。第一个动作，颈椎后缩。首先我们把身体坐直，颈椎呢做向后缩脖双下巴的动作，坚持3到5秒，慢慢恢复。一定注意恢复不是说咱把头直接前伸出去，恢复到中间位置就可以了。过程当中一定注意我们不要耸肩，同时也要避免仰脖或者说低头。

下一动作帮助我们放松肩胛提肌，在您的脖子侧面。首先，左手扒在椅背底下，右手轻轻的、慢慢的把您的脑袋向下压，在这个位置我们保持10秒左右。

0: 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最好的理疗方式了。下一个区域进入到橙色预警区了，就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李医生，这就叫颈椎病期间了吧？
1: 对，到这个橙色预警区的时候，你的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期了，所以这已经到颈椎病的病的层面了。
0: 这个时候也会有自测办法，来，我们请文丽和杨医生一块来测试一下，来，把掌声给到文丽。因为文丽刚才说她在做黄灯区测试的时候颈肩发痛和发麻，来，杨医生怎么测呢？
2: 如果已经出现黄灯的预警，那么我们判断是不是已经进一步严重到橙色预警的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建议大家坐在椅子上面自己来测，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疼痛程度。第一个动作，我们腰背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两个手慢慢抬起来越过头顶，来叠加的头部，两个手交叉，哎，好，交叉竖直向下用力压迫自己的颈部，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自己的脖子出现任何的麻疼酸的症状，就立刻停住，就说明已经到了阳性的一个体征了。现在脖子后边也不舒服吗？这边也不舒服，这边也不舒服吗？
3: 非常明显的疼痛，那个针刺的那种感觉了，就
1: 针刺样的疼痛，属于神经痛，已经到橙色区了。
0: 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2: 第二个我们叫的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弹指实验，最好由旁人来协助完成。我们把这个中指抬起来，主要看其余手指的变化。
0: 好，怎么操作？怎么测试？
2: 我们会对中指施加一个突然的力，比如说压，或者是弹，或者是刮擦。
0: 哦，动了。
2: 让我弹一下啊，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他的手指在跟着动了
0: 啊，哦，动了，
2: 很明显的一个弹动，全部手指的一个痉挛的表现。
0: 文丽，这个测试你信不信？
3: 这肯定是信的。
0: 当他击打你中指的时候，其他手指抖动，你有没有感觉和感知？
3: 没有感觉。
0: 我为什么会问文丽信不信？因为我认为弹的时候手会跟着抖动啊。
1: 正常状态下你动哪个手指应该哪个手指动，如果动的这个手指临近的区域其他的手指都在动的话，证明它的这个神经传导束已经受到了这种外界的影响，比如颈椎病椎间盘卡压呀，小关节错位卡压了，压了相应的脊髓颈椎脊髓的上行和下行的传导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过程中有点漏电了，所以本身你是刺激的一束一根，它连其他根其他枝都给牵扯进去了，所以这也证明这个神经传导束出现了病理征，出现了问题。
0: 而且李医生、杨医生、文丽可是两项测试均阳性，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医学的判断说你就是有颈椎病，但这是你必须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的特别重要的测试。
1: 对，到橙色预警区了，不要再报侥幸区，你已经到结构改变了，已经到神经系统。
0: 文丽得马上去医院看一看了。
3: 好的，
0: 好，再把掌声送给文丽，谢谢杨医生，谢谢，谢谢。那已经到橙色预警区了，有很多人要到那有些地方去按摩，甚至叫正骨，你建不建议这样？
1: 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啊，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我曾经治过一个 IT 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按到两个月的时候越按越重，他说近半个月夜里疼得不能睡了，胳膊抬不起来了，他有点害怕了，又来我这儿复诊了。

0: 推拿按摩呀，属于外力，也相当于受外力受伤一样。核磁出来以后，他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加重了，而且神经根那块的压迫也加重了，更重要的，他脊髓中间的这个神经中枢神经已经发生了水肿。本身他早期的颈椎病就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所以好的按摩呀是放松肌肉，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综合的评估，是不建议大家做这种推拿按摩和正骨的，因为它存在这种脊髓受损加剧的这种风险。
1: 言外之意，其实推拿和按摩是放松肌肉，但是你已经有颈椎病了，再推拿再按摩，这个病是治不了根的。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运动来练脖子的肌肉哈，但是我如何运动又不伤害脖子呢？我已经有颈椎病了。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我们到橙色预警期的时候，已经颈椎病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颈部的这个锻炼是非常讲究的。如果你直接锻炼颈部的肌肉，因为肌肉纤细，很容易让你拉锅了，练伤了。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如果已经颈椎病的程度，有些动作，颈部的这些动作锻炼，有可能加重加剧神经的卡压和血管的卡压。
1: 嗯。
0: 所以有些人说，我一锻炼，我一仰头，
1: 晕了
0: 。我一侧脸，我手麻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锻炼不当误区。所以真正的颈部的锻炼，颈椎病的锻炼是胸背肌的锻炼。胸背肌是大块肌肉，它对我们颈椎脊柱的固定作用是首当其冲的。颈部的这个牢固程度取决于胸背部大块的肌肉。
1: 所以啊，这个时候颈部的肌肉太纤细，就得寻求他的兄弟姐妹大块肌肉来练一下，来辅助一下。该怎么锻炼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0: 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方式，而且是科学的运动方式，能缓解你的颈部不适。可是李医生，当我们已经有了颈椎病了，我们就需要去治病了。我在我面前拿了各种各样的针，接下来大家猜到了，我们就得说手术了。其实这个手术哈，跟我们理解那种动刀还不一样，你是动，
1: 我们是动针，
0: 动针，而且是动针格的。
1: 大家知道椎间盘的突出啊，突出不是所有的盘都出去了，
0: 它是一部分膨出，
1: 它是一部分突出。突出以后卡压是第一步，卡压紧随其后的就是粘连，就是这个椎间盘卡住神经以后，它发生了炎症的这个渗出，你时间太长了，它渗出以后它和周围组织就粘一块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李医生就要开始施针了。
1: 对，
0: 这个针在我这儿哈，我能想象应该就是扎破皮进入骨头。
1: 我们其实治疗颈椎病用微创介入，我们是有三个定位系统的啊。第一个定位影像，我们这根针经皮，我们可能从侧后方给它一根针就穿到它卡压之处。哇哦，穿到这儿以后我们引入了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二个定位系统是啥呢？给针尖放点电。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针呢，针柄，整个穿刺的针柄是黑色的，它是绝缘层，就针尖裸露的，它是能通电的。针尖这儿给它放点。

0: 那同时，我们的患者是会有诱发痛的，比如他的卡压正好卡压了右侧的肩颈手臂，我一放电，这个病人会说我右侧的膀子疼了，他能不能给你说清位置？治疗的时候啊，就针尖是一个作用区，以针尖为中心的一个场的效应，我根据你病变范围的大小，我可以设置我作用区的大小，比如以针尖为中心，1毫米、2毫米、3毫米，最大5毫米，我就连这个粘连卡压病灶病根给你消融了。
1: 我是不是理解把粘连的部分给它分开？
0: 对，真正治疗的时候你就没感觉了，也不疼，所以治完以后病人1个小时都是可以下床的，而且疼痛一下子就松开了，而且又不动你的结构，你的肩盘还能继续起承重作用，起缓冲作用，还能继续起运动功能。
1: 我们知道戴维是做了这个手术的，对不对？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情况到李医生那儿去看的这个病？
2: 我当时是因为我的右肩抬不起来，眼睛有点模糊
1: 啊，眼花，
2: 眼花，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头疼，每天到下午后脑勺会很疼，然后晚上睡眠不好，然后李主任说是因为我的颈椎引起的，我就做手术了。
1: 多长时间就恢复了？
2: 我第二天就恢复了。我手术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是近五年多吧，就没有睡过那么香的觉。然后睡醒以后，眼睛也看清楚了，就当时我这肩膀就抬起来了。
1: 这是一个李主任比较很希望看到的一个患者的术后的一个表现。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手术能够惠及更多更多的患者，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术，用哪个手术的方式，必须得医生判断。
0: 对，专科医生给你做综合的评估和精确的诊断。
1: 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今天您手术的分享。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黄色预警区和橙色预警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预警区，因为它非常严重，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来看一下红色预警区是哪些，你看都是急性疾病。
0: 对，
1: 来给大家念一下，像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颈部深部脓肿感染、颅内病变、癌症。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这些疾病它会让脖子疼啊？
0: 会的，有些极为重的病症，疼痛也会牵涉到肩颈，
1: 比如说像心梗，
0: 急性心梗，左侧肩颈后背会有顽固性的压榨性的疼，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啊，包括一些感染的疾病啊，
1: 颅内的病变
0: 呢、啊，包括一些肿瘤转移，都会让你肩颈胸背会有疼痛。它的疼痛的特点是比较严重，而且相对比较持续，尤其夜间痛。所以呢，当有肩颈胸背比较严重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医院，连这些极为重的病症给排除掉，因为这些病症是直接能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 像刚才李医生告诉你，如果你是颈椎病的话，可能往这边歪一歪，哎，不压迫就没事了。
0: 对，
1: 这种癌症的转移的疼痛可不会随着你左右摇晃而痛感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预警区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出现这种疼痛的话，危险系数、致命系数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既然说到了疼痛，我们分为3个预警区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对于疼痛是有焦虑的，晚上睡不着觉，更加无法放松了。那接下来李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其实也有助于各位晚上快速的入眠。那方法是什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李医生带给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和快速入眠的方法是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方法叫做478呼吸助眠法，请李医生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具体怎么练呢？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全身放松，连手放到小腹，闭着嘴，舌顶上颚，用鼻子慢慢吸4秒，
0: 1、2、3、4，
1: 顶住7秒，
0: 1、2、3、4、5、6、7，好，
1: 慢慢用鼻子连气呼出去8秒，
0: 1、2、3、4、5、6、7、8，反复几次呢？
1: 这个每次练习5到10分钟，保证你能睡个舒服香甜的觉，
0: 快速入眠。对，谢谢李医生，再把掌声送给李医生，谢谢。这期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再叮嘱大家，黄色区要注意养护，注意放松，
1: 对，重视起来。
0: 等到了橙色区域以及红色区域，是必须要去医院了。这期节目我们虽然说的是颈椎病，但是我们从手机说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手机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简单的放下它，暂时的放下它，给脖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对它好一点。谢谢李医生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

0: 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它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代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不

台。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使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

0: 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兜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地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

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 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024年的时候 ，AlphaFold 2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 2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5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的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的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1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的2小时就能搞定。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它能够告诉您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它覆盖了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政策服务等多种场景，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

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他就会跟您边聊天边练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天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的识别，主动的派单处置，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的不完美恰恰是留给创新者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的空间。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3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3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3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3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

0: 放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十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

0: 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千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 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8.8 万亿，是美国的三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 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十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y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 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

0: 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

0: 要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命，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从时光之海中浮现，将把穿越天山的路程从3个小时变成20分钟，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这条交通大动脉将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横亘2500公里的天山，以山海之心共鸣未来一纵，激活

0: 胜利隧道北端，天山号已经11个月不能脱离困境。南端胜利号也已经在超负荷运行。而此时，开都河50年一遇的山洪爆发了。明明是高山融雪，带来的却是雪上加霜。
1: 下水了，
2: 来来来。
3: 你先看这辆车能不能过去、啊、
4: 我的车就过来了。
5: 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
6: 你看那个车。
7: 哇，那边塞上塞水了。
4: 早晨9:30左右发洪水了，把那光缆冲断了，
8: 两个一块碰到一块了，把电也弄翘了，把那也弄断了。
7: 哦，那跟河口湖不一样。
8: 给你望远镜看一下，
7: 那马上给找了，
8: 马上打桨，
7: 氧气瓶没了，
8: 没
7: 了，火车也断了，
8: 把发电机全部备好，从来没遇到这么大的事。现在一停电，10万火急，
1: 直接零了都
9: 这么大不通电话了，
1: 他们在洞里排查的，刚排查就能见那个信号的，快查都没有了。
8: 洞里边一有停电，马上就意味着通风通不上，反泡排水水泵全部停下来，有淹机器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最严重的事故。
0: 隧道外有山洪，隧道里也发大水。
10: 天空中心报告 ，TBM 杨广山头水位已达到3米。
0: 天山南端出口，由于胜利号进入下坡绝境，因为停电。排水设备失灵，隧道里的水开始倒灌，隧道成为了一条河。
11: 操作室，操作室，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撤离，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撤离。
12: 掉头吗？
13: 一旦停电以后，水泵不能及时的启动以后，所有的水全部往这个导盘方向全部涌过来。
14: 快速通过启用发电机，启用备用水泵，反泡抽水啊、嗯！
8: 现在都项目部啊，洞里边全部没有信号，赶快派人上来，我洞里边瘫痪了。
0: 天山号被埋，胜利号被淹，山洪继续蔓延到各个标段，道路还没有贯通。洪水先灌通了。
14: 今天严重不？你们啊？
15: 我这是河里的线杆4根都没了。
14: 嗯。
15: 然后35000伏的铁塔，现在还在加固抢修，其中一个角都断了，电是凑着送上了。
14: 嗯。
15: 要不然老是停着也不是办法呀，现在就加强观测吧。三标，我本来说我让三标在下游观测一下，他那个钢栈桥那么大的钢栈桥，
14: 啊，
15: 瞬间就没了，半天吧，
14: 真的是，
15: 啊，
14: 最近身体咋样？多体检体检，哎呀，
15: 啊，
16: 没人来接啊？那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啊，我没在家啊，对，我没在家，我这两天。西安他爸爸生病了，然后我在医院，然后陪护呢。
17: 1月份做完了 ETV 切除这个手术之后，他就有记忆，就是疼，就这个位置还是疼。然后回来之后要把它引出来，把这个记忆把它引出来。嗯，引出来就好了，没有别的办法。
16: 就是希望他能在家里好好养病吧。
18: 大概就是说，他在核死一下去，就这
19: 个。嗯，也完再也没动静了。
17: 最后给了个确诊吧，不是，嗯，就把他

0: 做个手术。
1: 这一晃也好几年了啊、哦，2020年6月份，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

0: 现在我们的 TBM 已经超出它的设计的这个寿命了。
1: 对这个刀片的磨损非常严重，刀具的毁坏的程度要比原来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停下来对刀片进行全面进行加固，对耐磨板进行加固焊接。
2: 北端天山号被困，南端胜利号完成既定任务后继续向前掘进。因为超负荷运转，58把刀具需全面更换。此时中岛洞离贯通仅剩最后的800米。
3: 郭继总，你今天有补充吗？马国喜，你有补充吗？
4: 我领导没有，我下来我们一会儿和落实。没有。
3: 这里边再要跟大家再重申一个，啊，我们为什么要保天山胜利隧道 ？TBM 首次使用会有很多问题，那在这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创新思路？怎么去采用技术先行？怎么采用动态设计的理念？保证节点工期，这才是你央企应该肩负的职责和能力。这也就是7月8号我在这重申的，这个节点定下来对全体人员就是决定论。
1: 这个仗我必须要打赢，不破楼兰终不还，这种精神必须有。
0: TBM 就在这个地方的后方的四米的位置，利用这个小导洞打到 TBM 的刀盘的前方，然后对 TBM 实行一个那个脱控的一个解决。
5: 我们也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它。
2: 2024年10月，天山号停在8966米14个月之后，开始第5次脱困。此时，中岛洞两侧的主洞仍可持续向前钻爆，主洞开挖进度即将与中岛洞长子面齐平。3洞施工工法的先进性，在此刻发挥了巨大作用。采用迂回导洞工法。从右洞向中岛洞天山号刀盘被掩埋的正前方开设横通道，采用人工钻道法在天山号正前方挖掘出一个洞室，并进行清理支护，为本来是开路先锋的天山号开出一条路，直接把天山号解救出困境。
5: 让我们把骨架支到这儿，这一年的艰苦斗争基本上算结束了。
2: 14个月之后，天山号成功脱困。这是崔华新在始发之后第一次看见刀盘，近在眼前，阔别许久。
5: 注意注意，起皮带绝技了啊！它动的那一瞬间，其实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一旦它动起来，意味着我们要脱困了。就是被埋一次之后，这个状态就感觉就像人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原来那个永扎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是所以为什么我担心呢？因为我知道祸害就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它到那个位置它稀里哗啦还会掉，刀盘会重新挖一个圆洞，我们就钻进去。
6: 现在开始正在掘进吗？
5: 这不出闸了吗？
7: 就是这个声音怎么还有前奏有后奏呀？
8: 拉长了吗？
7: 你看，
5: 不，你看，呀，棒。

0: 哎，这个是对的。
1: 对。
2: 数年相伴，建设者和掘进机已经融为一体，刀盘上有了他们悬着的心，也有了他们的心跳。脱困成功的天山号再次向汇合点进发，这是真正的冲刺。乌玉高速公路全线各个标段工程也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真正的一气呵成。
0: 叔，四十高分，把表给看，两岸线，它往管子外漏水，到时候就结冰，就掉到国道上，防水那个砂浆，给它封堵。天山胜利隧道，这一条线通不通，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打通这个天山，最终的积累。
2: 阿依登所在的乌玉高速第10标段，从烟旗盆地向南延伸，途经戈壁、湿地、博斯腾湖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桥是生态之桥，这里的路是绿色之路。
0: 我们石标的位置就是在这河津县内，然后往山里面有将近有十公里，总共有23座桥。这两条水源就是基本上都会汇到这个波斯湖，饮用水可能也取的是这个，这都是饮用水源，所以对于这个水源的保护还是很重视的。
3: 像我们这个河道的周边啊，像这个草地啊，还有林地，就是一旦破坏了以后，这个恢复起来生长是很困难的。我们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滤网去覆盖啊，在我们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对所有的地方进行了复垦。
0: 我的家乡也在这个天山脚下，天山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各个标段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是不同，但是呢，这个整体的理念，保证这个生态不破坏，最终交出一个这个绿色的完美答卷嘛。
2: 现在，阿依登沿着自己参与修建的路，从库尔勒开向天边小城且末的家。走玉且沙漠公路，路程由原来绕行沙漠环线的12小时，缩短为6小时。阿依登的意思是，月亮与辽阔，名字亦如道路。塔克拉玛根，意思是胡杨林之地。这条道路就像千年的大树，生长出沙漠新芽。
0: 国家对新疆的投入还是很大的，这确实对我们新疆来说，就是一个很自豪、很感激的一个事情。我们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通过这条路啊，把这个距离缩短。玉且沙漠公路的终点。就那个草方格摆的中交 logo 的那个图标，总有人在那儿坚持。
2: 这是光一样的路途，树立在那里就永无终点。
4: 大哥，我认识后说是要给我盖一座房子，结果给我修了一条路，就是通往家的一条路，但是也做到了吧，也算是确实是给我修的，我也是个受益者嘛。
2: 路是情的绵延，路也是愿的度量。让这座背靠昆仑、三面环沙漠的天边小城，有了未来新一面。
4: 且末就是丝绸之路中间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一样的，就这种一个过道。全巴州最南边的一个小县城，我们是农业大县，就是靠农业，
5: 居民小麦、棉花，
4: 大多数农户种的是棉花和红枣。我们这边虽然人口不多，但是我们也是向往跟那种繁华城市那样人民的生活嘛，就需要一条通往我家乡的一条路。
2: 天山亿万年的一尘，化为这里的美。

0: 塔克拉玛干500万年的一沙，长出烈焰般的红枣。今天，他们将穿过中国最大的沙漠，跨越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行千山，过万里，最终抵达更遥远的时空。而未来已经近在眼前。天山好脱困之后，宛若重生。吴豫高速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仅剩100米。
1: 我回来了。刚换完了吗？
2: 刚换完了吗？
1: 我在找你们商量事，把角度调小一点，让遭距死搞损坏一点，加快点速度。你们争取能一天能到6米就行，行不行？
3: 正常情况下，一环是1.6还1.8的呀？然后现在不是还剩30公分了吗？
4: 就剩你那个打眼的那个地方，就剩这么点，30公分。你看，就剩这么点，就剩这30公分。这个叫什么？高兴的这个气氛先烘托起来。这是我们书记写的《洞穿天山，连通南北，促进民族融合，助力新疆经济发展》。
5: 也兴奋，您看我。2020年8月份来的这儿，一直在这儿干，都4年了。我的第一条隧道马上就要通了。
1: 师兄，那儿测量放的刀疤出来那个轮廓边界，
5: 大家可以接了，里面起刀盘了，刀盘启动了，刀盘启动了。
0: 东西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22.13公里一座，仅剩最后的30厘米便可贯通。一步的距离，数年、数千人、数不尽的难与苦，将在这一刻洞穿北通途。
1: 这是我们首台道应用于高速公路，都是未知，所以说它真正的检验了我们中国的制造能力。1500个试试，谢谢谢我。
6: 1500。
4: 强研报，又这又埋了14个月。
7: 你看到有啥感受？
4: 我感觉挺感谢的。
7: 妈，有时候都想哭，知道吧？
4: 不能去想，人家老伙计也可以是吧？至少最后没爬窝出来了。
7: 我都已经盯着看他半天了。他不容易，都不容易，对吧？
4: 哎，不能再说了，别说了，走了走了。
0: 历时52个月，天山号、胜利号南北对决胜利会师，中岛洞贯通，天山深处第一次感知人类的温度。此时，采用传统钻爆法施工的左洞和右洞也即将贯通，天山地底最深处即将点亮星途。
8: 5、4、3、2、1，
9: 起爆！

上面会是。

0: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原来在东外，现在到东内呢。曾经山脉隆起之处的尘土，亿万年之后再次与光相逢。从此，北疆乌鲁木齐、南疆库尔勒、喀什的快速联动轴，将涟漪般激活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南疆环塔里木盆地经济带的。
1: 无限时空，打通了新疆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物流速度提高了一倍，衔接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路紧密相连。
0: 乌鲁木齐正在打造西部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带，畅通内外、东联西出的独特区位优势。 正在凸显。从此，出发、途经与到达将被重新定义。
2: 有个业务要跟您碰一下，就是我们可能要发20英尺小棍的卷糕，产品是从山东和马鞍山那边先过来。
0: 乌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航空、铁路、陆路，一个庞大的集疏运体系正在建设。每天。
2: 来自中国内陆和西部接壤各国的大量货物，将在这里完成岛运集散。天山深度隧道打通了之后，我能把南疆的这些产业棉花、番茄酱、棉纱制品导入到北疆，然后北疆的能源化工，我能导入到南疆。几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的变化，这一条道路来反映出来，它其实不只是时间上的一个变化，更多的也变成了一个产业上的变化。
3: 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国际物流枢纽的布局，形成连接亚欧的物流大动脉，在这里汇入世界经济发展的百川与大海。不管是南疆也好，还是北疆也好，都有自己的区位优势。从北疆往出走，你像霍尔果斯、阿兰什库，可能更多的走的是哈萨克斯坦。 从喀什，你走到伊尔喀什坦，你走到吐鲁嘎特，走的是吉尔吉斯坦；从喀什再走红旗拉夫，走到巴基斯坦。不管是北疆也好，南疆也好，面对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南北疆之间的冲突成功的把它建立起来，对于我们来说，以乌鲁木齐这个核心往南北周边的国家进行一个辐射，这样的一个功能会越来越明显，效率会越来越高。
0: 道路如同闪亮的星途，用光阴写就光芒。天山圣尼隧道通车在即，光芒接力，再起星途。昭苏，中国极西。千年来，天山的脊梁在这里。 连接起万里古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明。今天，新的南北将连接新的东西。中央路线昭苏号，TBM
4: 步进始发，马到成功。新一代昭苏号硬研掘进机，在天山号和胜利号的基础上。 优化设计超过100项，掘进速度提升达60%，更安全、更聪明，更具备复杂地质适应力。
5: 这个现在目前是国内隧道埋深最大的隧道，2380米，这么大的埋深，你这个延爆的风险，你包括危岩收敛的风险，我认为对这个项目的影响是巨大的。
0: 昭苏号站在巨人的肩膀，洞见更深的山底，在尘沙之间点睛史册。在天山圣尼隧道过那个
5: F6 断层的时候，用了700倍换砂，瞬间就用下来了。从那一次那个断层的一个处理，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的这个。

0: 的经验。
1: 这条15.7公里几乎全部覆盖在冰雪之下的隧道，将成为继东天山哈密至巴里坤、中天山乌鲁木齐至玉里之后第三条打通天山南北的大动脉。2025年10月，第四条跨越天山的独库高速公路也开始动工。四跨天山，致敬四海，天山纵横如己，顶天立地，山海通途，开卷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

0: 季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活？你这两天啥拉没得啊？
2: 是下周打吗？
3: 打着两周。
1: 这两天风没得，风好着么？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么也可修一下。
1: 啥日子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砂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0: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1: 尹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0: 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1: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骆驼。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长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 나마시바투 이거 듣고 있죠?
2: 나하주드식 바야 화.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这样的人，你他们上面他们的还有什么？这个他们没？
2: 全他们还在吃吧？
3: 你不疼脑塞？你不疼那个东西？
4: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маниров, ты янкрали.

0: Berarti hakaru ya.
1: Tamohuangye, make a xiao sheng ming, doya jing li sheng si de kao yan.
2: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

0: 10,000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3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在石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仰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骏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哎，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

0: 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1: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嘉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现在刚好是黄鹂，
1: 哎，对呀，
0: 季节
1: 感觉非常好。
2: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生命的力量
1: 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看。
4: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

0: 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1: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他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

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得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无数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食物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

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她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羊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0: 上述容易，下述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1: 嗯，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倾心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找到了。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一股莫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雄风的心。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篮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

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它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但树上的小熊猫已经失去耐心，它们不断忙中出错，也就成全了马路。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

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桓夫妇早有准备。

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羚牛，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他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他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

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灵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

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慷慨激昂的烟罩大地，就连元宵节的火树银花也闪烁着金属的瑰丽。飞花婆娑，星雨散落，凌空盛放的不是烟火，而是超过1500度的铁水

极度的热忱，炫目的美丽，这是大地能量的释放。地下深藏的镁与铁一旦相遇，便迸发出无可替

1876年冬天，近代实业家唐廷枢前往滦州。一年之前，一位欧洲人认定滦州地下有着储量惊人的煤炭。彼时的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后知后觉的清政府陆续推行一系列以求富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可要自强，非铁不能，非煤不济，急需一个现代化的能源供应地。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拥有不但唯名西法，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土气的远大抱负，颇得李鸿章信任。此次被派考察，他深知意义非同小可。这方水土没有让唐廷枢失望，隶属滦州的开平镇也从此被时代洪流裹挟进了历史的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先行之地。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在开平镇成立，这就是历史中大名鼎鼎的开滦矿务局的前身。这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极具开创性的时刻，如同所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一样，在后世被一次次的提起。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矿井选在了开平镇乔家屯的西南，一座现代化矿场很快从这里平地而起。唐廷枢为这座煤矿起名为唐山矿。北朝时，中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厂邯郸磁县的临水窑点火烧瓷。青，中国瓷器最初的颜色，那是高岭土中铁杂质过高的外在表现。时间在窑火中流过，窑变催生着异彩，如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延续着北朝窑火的邢窑，重新定义了中国瓷的色彩。邢窑位于邢台市内丘县，是隋唐时期中国最早的大型制瓷中心。邢窑烧制出了白瓷，开创了中国瓷南青北白的体系。这种浑然天成的白色，不仅丰富着中国艺术的宝库，还向世人传递着一种信心，创造力可以破解自然的束缚，瓷器的颜色可以由人来定义。远在保定曲阳的定窑收到了这个信号，并作出回应。在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中，定瓷以洁白素雅而著称，中国瓷器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赞美便始于定瓷。在瓷器一谱里，定窑的辨识度还来自于刻花、刀刻、竹画、模印。

世间沟壑就这样装点在通体素净的定瓷之上。磁州窑从北朝起千年不衰，是中国历史上烧制时间最久的窑口之一。在瓷器时，采用书法绘画来装点瓷器的风尚就由磁州窑开启。勾勒笔锋浓淡，后世的青花瓷恰巧也采用这种技法。有学者推测，绘制青花瓷的工匠很可能来自因战乱南迁的磁州窑。无人知晓这些闪亮于中国文明史的河北瓷窑到底走过怎样艰辛的历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求新，他们尝试，他们失败，他们再试，直到终有所得。而这些带着他们印记的作品走过丝路，乘过航船，打动过世界。前往海外的路上，与瓷器相伴的还有丝织品。几个陶仿轮、丝织古笔，来自3400多年前的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丝织业实物。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崇礼菜单典藏版封面，让无数运动员、教练员赞不绝口。这是一张长25.5厘米、宽16厘米的《千里江山图》缂丝织品。缂丝这门古老的技艺，源自河北定州。定州缂丝以蚕丝为原料，采用通经断纬传统技法织造而成，而织物的花纹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又被称为缂丝，意思为雕刻了的丝绸。这种独特的织造技法是手工时代极致的体现。岁月如浮云，聚散之间，有朝代落幕，又有朝代起帷。世事如流水，不断地冲刷着这片大地曾经的模样。就像梅雨铁演绎出的火光，在唐山又一次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一样。虽然战争的炮火不时地打断机械的轰鸣，但实业救国的理想依然坚定了这片土地对工业化的渴望。磨练技艺，积蓄能量，他们奋力追逐，直到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夏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开始布局一系列重点工程，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煤铁储量丰富，平原地区盛产棉花，钢铁电力工业具备一定基础。当时的河北根据国家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构建起以煤炭、钢铁、纺织、建材、原料药为基础的资源型工业体系。古城保定的先锋街上有一处网红打卡地，人们经常来此，回望这座城市的骄傲，重拾关于西郊八大厂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中国人民银行保定钞票纸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三个工厂落户保定西郊，与当时西郊在建的保定变压器厂、国营保定第一棉纺厂、保定热电厂、保定铸造机械厂、国营第四八二厂等五个大厂合称八大厂。他们比拼着创造出了名垂中国工业史的成绩。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是中国第一座电影胶片厂，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著名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乐凯集团。很多人还记得乐凯代表中国胶卷行业与美国的柯达和日本的富士竞争，上演胶卷行业的三国演义。

保定变压器厂，如今的保定天威集团，凭借自主设计研发和一流的制造能力，为三峡工程制造28台换流变压器。三峡工程换流变压器就此实现了全面国产化。在同一时期，石家庄兴建了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石家庄热电厂等工厂，邯郸有了丰丰码头洗选厂、丰丰通顺2号立井，承德建了凡泰联合工厂。石家庄、邯郸等市还建设了一系列棉纺厂，纺机生生，纱布同出，一座座棉纺厂成为那时城市的一道风景。这些企业深深影响着河北的经济结构，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现代工业的最早印记。从平原到山地，河北遍布丰富的地热资源，而渤海沿岸和海域则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1975年，在沧州任丘，地质学家发现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古钱山油田。这是继大庆油田发现以来，中国石油勘探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年之后，任丘华北油田便拥有1000万吨产能。这样的速度，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河北的石油工业从这时起步，石化产业随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炼油厂、化肥厂等纷纷建立，并迅速投产。石家庄炼油厂、唐山三友碱厂、中阿化肥公司、沧州大化等享誉海内外。1988年，又一大型油田冀东油田投产，渤海边有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基地。上世纪改革开放再度点燃中国

工业化的激情。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河北也逐步实现了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以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建材、医药、纺织、食品七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在41个工业行业大类和207个行业中类中，覆盖40个行业大类、184个行业中类。在这一浪潮中兴起的，还有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他们如雨后春笋，带着生机与活力拔地而起。白沟香包、高阳棉纺、新集皮毛、冀州暖气片、永年标准件等等，用河北特有的朴实与认真，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杰作。如今，这些产业既是县域经济的顶梁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以安平丝网、河间再制造、玉田印刷包装机械、萍乡铜车、清河羊绒及制品为代表的上百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攀登着高峰。2000年以后，中国制造的产品开始遍布全球，从日用百货到新型电子产品，中国制造几乎无所不包，成为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和快速提高的工业制造水平，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钢铁工业体现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中国作为后起之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到世界钢铁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资源禀赋优越，河北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钢铁。经过15、15时期的快速发展，12、15的有序规划，13、15的高质量发展，以及近10年的去产能、抓环保、调结构，河北钢铁产业浴火重生。在中国南海，蓝鲸二号傲然屹立在一片蔚蓝之中。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海上钻井平台。这座深海重器的钢筋铁骨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它所使用的海工钢来自河钢集团。170毫米厚高等级海工钢，其厚度和性能均刷新了世界纪录。河钢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钢铁材料制造和综合服务商之一，产品覆盖除无缝钢管之外的所有品种领域。中国的超级工程中几乎都有它的身影。

在这款海公缸问世之前，河港刚刚创新闸制工艺，突破设备极限，生产出0.2毫米超薄冷硬产品，约为2张A4纸的厚度。从以吨计算到以克衡量，支持河缸在薄与厚之间随意切换的，是长久以来迎难而上，从量变到质变的实力。作为中国第二大汽车用钢供应商和国内最大的家电板生产企业，路上奔跑的汽车和我们每个家庭使用的家用电器，或许都能发现河缸的标记。如今走过绿色转型之路，脱胎换骨的河北钢铁企业，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走向世界。钢铁有工业粮食之说，从桥梁到飞机，从汽车到高铁，势头强劲的钢铁产业让河北的装备制造业如虎添翼。在唐山滦州市境内的滦河上，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铁路桥凌空而过。这座建于1892年由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大桥，是当时连接华北与东北铁路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它的建造者就是今天位于秦皇岛市的中铁山桥。130年转瞬即逝，矗立在世界各地的3200余座桥梁，充实着中铁山桥的履历。从极寒之地北极圈内的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到接近赤道的孟加拉国的梦想之桥帕德玛大桥，中铁山桥的每一项创新，都引领着钢桥制造业技术和装备的提升，不断开拓着造桥技术的边界。他们参建的港珠澳大桥于2022年荣获国际焊接学会的最高奖项，这是继鸟巢工程之后中国第二次获此殊荣。汽车是技术含量、智能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河北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产业链条，每年大约有上百万辆汽车从河北下线。这里不乏入选世界灯塔工厂称号、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企业，也有走出国门在海外建厂布局的知名工厂。高铁是大国重器，更是国家名片。2023年4月1日，京津冀往返香港高铁恢复开行。两列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开始往返于京津和香港西九龙站。这两列外形以中华传统文化龙凤呈祥为图腾元素，车头为龙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一代动车组，由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制生产。而它的前身正是生产中国第一辆机车龙号机车的唐山机车厂。这座创造了中国铁路机车发展史上诸多第一的百年名企，从龙号机车到普通列车，再到和谐号。

号与复兴号，如翔龙腾飞，不断用速度改变着世界。用机械缩短空间距离，用智慧书写时代的进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如火而闪耀的工业之光，让这片土地始终激情燃烧，生机勃勃，不曾缺席这个伟大时代的每一次进步。今天，工业变革正在中国拉开精彩的一幕，材料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不断支撑着实体经济的壮大。而这背后，是人们一如既往奋进不止的匠心求索。中国工业在由大变强的过程中，也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经过百年的努力，那些曾经仰望巅峰时的期待，那些跋涉路上的艰难险阻，都将化为新的才智与热忱，满怀信心地去继续创造属于人类文明的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的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吐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的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个词一定和人工智能相关，因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刻正在上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上海来，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分会场，这也是它的首次亮相。那作为 AI 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从底层的软件到前沿的硬件都堪称是硬核实力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2026年7月，全球科技界的目光汇聚于上海。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从 ChatGPT 掀起全球认知革命，到 DeepSeek 展现中国技术的跃升，过去两年，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每一个行业。写代码、生成视频、操控机械 ，AI 似乎无所不能。但有一件事比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更难，那就是改变科学发现的方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科学智能设为旗舰专题。此刻我们身处的本届大会分会场之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是这场探索的前沿阵地。这次它首度公开，这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探究竟。
1: 我约请了一位特别的向导，他其实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一直都在关注着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他来了，咱俩这是网友见面。
2: 网友见面。
1: 你觉得今天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新发现吗？
2: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特别期待这里特别多新奇的事情。
1: 几位好，方便打扰一下你们吗？我们很好奇你们现在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3: AI Agent 的圆桌讨论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它的一些专业的智能体，模拟的传统的这些多的这种专家或者是科研的同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相互碰撞，然后最后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实验的路径或者是建议。
4: 90%的工作量都是由自动化编码工具自己完成的。
5: 我们可能晚上灵机一动一个小想法就可以快速的变成现实，快速它验证是否有效，
3: 把它称之为叫科研的第二大脑。
1: 这样一个产品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来搭建呢？
3: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5: 我目前在做的科研方向呢，就是去研究智能体如何更快地帮助我们开展科研，以及帮助我们验证一些新的想法，做出一些新的这种产品。
2: 对，我猜你应该大学毕业没多久。
5: 对，我目前就是刚大四毕业，05年。
2: 前途无量。现在 AI 其实做的是降低了我们很多事的门槛嘛，那假如说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通过这样的系统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一些简单的科研呢？
6: 以前我们可能要先去学编程语言，但我们发现其实现在不用了啊。现在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说你能不能去定义清楚你希望他去做到什么，比如说是定义任务的能力，甚至会比解决任务的能力来得更加重要。
2: 在人和这个 AI 的共同作用下，科研的效率在不断的提升。
1: 对，
2: 我觉得就像一个不断往上走的一个轮子一样，
1: 是
2: 越滚越快。
1: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0: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型科研机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我很好奇，在这样顶尖的实验室，它的科研主力该是什么年龄段？答案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句话在这里是每一天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这群年轻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另一个舞台，我们在这里搭建了一场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也来到现场。作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科学家，50岁的他带领着这群20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叩击科学智能的大门。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又正在触碰哪些未知的边界？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习。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9: 再出火花的擦出科。

0: 科学的火花，
1: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2: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其实在今天实验室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非常多科研和 AI 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啊。
4: 我们把人工智能在科学上的应用叫做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考验。核心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是智能密度最高，对知识要求最全面，对结果的严谨性的验证最高的这么一个领域。
3: 我们会依次的请上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位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5: 大家好，我是许胜，然后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3: 许胜今年多大年龄？
5: 27岁。
3: 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做了多少年了？
5: 5年左右。
3: 为什么你觉得科学研究才应该是 AI 未来抵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或者是领域？
5: 那我觉得用 AI 这个工具去解释一些生命科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实际上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 AI 呢就比较适合从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里面探索人类未知的规律。
4: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模型它能够压缩一切知识，数理化天地生这些认知都可以在一个模型里面融合，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翻译器甚至是这个连接器啊。这种新的学科交叉有可能带来更快速的学科突破。把原来的科学研究做古典科学研究的话呢，它在某个点上会使用工具，但是呢不存在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帮助科学家去拓展认知加速科学发现的这么一个伙伴。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全流程去完成这个对科学家每个环节赋能。我经常把科学发现想象成荡秋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荡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在你能量耗尽的时候，有一个推力把你继续往下推下去。我特别希望人工智能在科学智能方面的作用，就像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里程中，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人工智能能帮助你往前再推一步，把你荡得越来越高。
3: 这方面许胜有感受吗？你的科学秋千是如何荡起来的？
5: 我做的主要是这个病毒蛋白和这个宿主蛋白的相互作用预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呢？病毒它本身携带蛋白是非常少的，然后它入侵宿主细胞的时候，它要劫持宿主细胞的一些蛋白，然后让它自己能复制和组装。那如果说我们能找到一些这个所有病毒都共用的这个宿主因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这个抗病毒药物的靶点，然后去研发一些抗病毒药物。然后那我们团队呢就开发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就告诉我们它们的这个相互作用会发生在哪一个位置。
3: 刚才我们周主任说到的古典的科研跟现代的科研在你切身感受上会有一些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5: 对，我觉得是一个速度和量级的区别。就是像是传统的靶点发现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药化专家，他们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通路和一些这个临床的这个联系，他们先去这个提出几个靶点的候选，然后一个一去做实验，逻辑上是比较连贯的，但是它这个通量是比较小的，它的探索空间比较小。 AI 提出来的这个靶点它的广度是非常充分的，就它能去在一个非常海量的数据库里面寻找有可能的靶点，能把所有的这个病毒和宿主的这个相互作用都预测出来，能以比较小的这个时间和成本的代价，然后找到置信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靶点。
3: 谢谢许博的分享。刚才跟许博聊的其实只是整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风景之一，
4: 生物领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3: 今天来参加我们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当中，有哪些可以把他们请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领域的内容？
4: 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大脑团队的科学家们一起。
3: 大脑团队啊，厉害。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欢迎，来欢迎你们，来您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实验室脑科学智能团队的宋春峰，这是我的同事刘绵欣博士。
3: 特别隆重的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是吧？
6: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养过斑马鱼，对斑马鱼也非常熟悉。斑马鱼呢，它是一个通体透明的非常小小的鱼类，它非常聪明，它也非常难以捕捞。

0: 你去换水的时候，其实发现它会有一个逃跑甚至一个躲藏的行为。成年的斑马鱼呢，它甚至具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能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跟人类具有一定亲缘性的一个鱼，它是一个脊椎动物。我们通过斑马鱼的脑观察它的一个神经刺激下的一个神经的活动，大脑是怎么来跟行为产生一个决策，甚至可以推演到人脑是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表现的。
1: 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的科研项目聚焦在研究斑马鱼身上？
0: 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呢，是实验室其实推出了一个攀登者计划，其实是 AI 的高手加上科学家的高手。然后在这个计划支持下呢，我们跟中科院神经所的杜九龄团队产生了合作，他在斑马鱼领域里边深耕了很多年，他具有很深厚的斑马鱼的脑图谱、神经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的这种多组学的数据。而实验室呢，有很好的 AI 的技术积累，能够把它这些数据转化成科学发现。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周老师做了汇报，周老师当场就拍板说，你们想得很清楚的，你们要全力去做。
1: 您拍板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2: 在几个月前呢，有一个关于果蝇的视频在全网被很多人浏览，这反映了全世界对果蝇这个动物大脑的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地步。毫无疑问呢，斑马鱼这个动物它的大脑的复杂度，还它作为脊椎动物跟果蝇这种初等生物相比，具有往前迈了一大步的这种科学潜力。同时呢，它对人工智能的要求正好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人工智能来重新帮助加速科学家们对动物大脑理解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果蝇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发现果蝇的研究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物，当时是在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大概五个月之后，然后在全球成了重大的新闻。所以换句话讲呢，我们对科学问题的研判是更有前瞻性的一条路线。
3: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流浪地球二》里边涂鸦鸦，那其实里边它是想象中我们把人的大脑像斑马鱼一样扫描全部的上传到云端之后，那实现了一个意识上传，这是非常多的科幻作品里会提到的，所以我可能这样理解会让屏幕前的观众们会觉得更熟悉一点。
1: 是不是可以实现以前别人想象的，我出生生出来之后不用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直接给我的大脑当中比如说植入芯片，或者说做某种模型上的一些改变，哎，我就拥有了高智商高情商。
4: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在斑马鱼的一个基础研究里面已经去进行了一些像记忆的一个写入或者说擦除，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鱼的一个记忆进行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控制，甚至是进行一些某种劫持，就比方说让它不再害怕某一种之前的一个天敌。
2: 加一句，可能我们那些畅想还要遵守科学的伦理啊。
0: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斑马鱼它还是一个七天的幼鱼，这个幼鱼对应的我们的儿童时期。其实未来我们团队还希望能够研究21天之后的青年鱼，这个青年鱼它的脑的神经元的规模会是幼鱼规模的10倍，是高一个数量级。从幼鱼到青年，它的发育过程中它的脑是如何一步步神经的连接变得更加的稠密，神经元变得更加的坚强，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回答青少年脑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脑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2: 这些年轻科学家总是让我非常的感慨啊，就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热情。你可能也关注到他们讲到他们关注领域的时候，他们眼里是发光的，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探索未知的边界这么一种精神。所以对实验室这么一个创新平台来讲，我们只要是让这批年轻人去定义目标，提出问题，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很简单，支持好他们，为他们喝彩就行了。
5: 从病毒蛋白的靶点预测到斑马鱼大脑的神经信号，这些年轻科研人员提出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追问，都在印证同一个事实， AI 正在各个学科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智能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旗舰专题。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群年轻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但灵感落地的背后需要一整套基础设施来支撑，算力、数据、模型、实验室验证缺一不可。周博文主任告诉我，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做的正是这件事儿。
2: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大平台

0: 它这个底座呢，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科学大模型，它对所有的学科都有深度的了解，然后它把算力、数据、智能体，还有对科学文献的理解、科学想法的生成，还有实验方案的设计，全流程的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完成科学发现这么一个探索的一个伙伴。
1: 所以这个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0: 从名字可能看出来啊，书生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六艺皆精，对吧？
1: 对，
0: 还有士大夫的情节，以书生的视角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完成伟大的创作。
2: 比如说这边是这个 AMER 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优化目标，是通过一些专业工具的一个比对之后拿到的是一个干选的方案，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一个有效性呢？还是需要这个实验的配合去做一个验证。
1: 刚才听到小伙子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干实验，
0: 对，
1: 有一个词叫湿实验，
0: 是的，是的，
1: 这指的是什么？
0: 对，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哈，干实验是指的是科学家有一个想法之后，他如何去做计算推理，在大脑中通过计算工具去把这个结果大概推理出来，但是这种推理它往往需要真正的实验室的一些验证，传统的做法呢，干和湿是分离的，
1: 对，
0: 有的科学家擅长干，有的科学家擅长湿，对吧？我们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1: 没错。
0: 但是呢，你从科学突破的角度来讲，干跟湿是需要紧密咬合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通用人工智能，能够把理论上的计算跟湿实验实验方案的设计，通过同一个大脑跟科学家共创，端到端是最优的。湿实验的结果可以及时反馈到干实验
1: 上，
0: 干实验马上可以做调整，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验，
1: 所以咬合就干湿在这里完美的咬合，
0: 完美的咬合。总体目标是推动科学发现的突破的速度和频率。
2: 这边已经生成好的序列之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任务，开始执行，
0: 已经在运动了。原来都是人做，凌晨3点这个实验做完了，你并不知道，你要等到第二天就7点上班才可以做下一个实验，浪费了7个小时。
1: 是，
0: 对，科研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快速的高速竞争的时代，这7个小时也有可能才能做到了科学突破。
1: 所以这个平台它真的就是打通了设计啊、生成啊、验证啊、学习啊等等，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0: 对，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是导师、
1: 导师
0: 是战友、是 lab mate， 也可是你的学生、是你的博后。
1: 哇，
0: 所以呢，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
3: 导师、战友、实验室搭档，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伙伴。这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个真正的智能伙伴不仅要有聪明的大脑，还要有强劲的底座，算力就是这个底座。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有条件去组织算力，谁来搭建这座桥呢？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我们继续追问。
1: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你，欢迎欢迎，来，请坐。你也是来自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当中的一员吗？
4: 我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把自己当成一员了。怎么把这个全国的这么多的算力，让不同种类的算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着我们去攻克科学的问题和产业问题。
1: 那您做的就是跟算力有关？
4: 是，
0: 不管是科学智能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算力是基础。站在我们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不是每个科学家他都有条件去编排算力、组织算力，像刚才淳峰他们做斑马鱼的脑的仿真，做蛋白质的这种进化，做病毒的理解，还有新材料的合成。我们把不同种类的不同架构的芯片组成的算力，通过统一的架构把它全部连通起来，去搭建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1: 科学计算的芯片跟我们普通提及的 GPU 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4: 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就科学计算呢，是几百亿轮的结果，可能10^20次方的计算才能出一个结果，包括大量的通信，它那每一轮的计算要非常准确，要给您算到小数点后64位或者最少32位，所以需要大大的去加速它，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上去提升它的效率。
0: Agent 和 Coding 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热的一个词。过去2年时间里面，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从 Coding 写代码的角度，从10%几的成功率到了80%-90%。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类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过去2年这个榜单的成功率保持在3%左右，纹丝不动。这个榜单就是人工智能用来做基础的科学发现。大家就会问，为什么过去2年人工智能在智能体代码上有这么长足的进展，但到科学上却如此的进展缓慢呢？

0: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代码是一个很容易被验证的一个场景，所以人工智能智能体写出代码之后可以很快的被校验、被编译、被执行，看结果是不是对，是不是正确，然后通过这个反馈，通过大规模强化学习，让基础模型学会怎么写更高效更正确的代码。但是科学研究它的挑战在于，第一，它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这种长程自主的推理比代码可能对每一步的准确性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人类在做科学研究过程中留下的人类的思考、人类的逻辑推理、人类的实验设计等等，这些留下的痕迹会帮着人工智能更高密度的去学习人类的智慧。所以 research 是下一个 coding， 在 coding 代码这一块获得巨大突破之后，科学研究、科学智能的突破会帮助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产生重大飞跃。我们经常讲科研是孤独的啊，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科学的能力能够被人工智能增强，然后有一个能够陪伴他的伙伴。
1: 科学智能在产业上的这个成果呢，客观来讲还没有迎来自己的 GPT 时刻。我们做科学计算已经做了10年时间了，从最早的时候解决科学问题都隔得特别远，到这几年陆续我们做了14个原因靶点的原因新药，我自己坚信应该是快了。
2: 那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再想象一下，人工智能会不会助力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丰裕社会？
0: 丰裕社会的到来，我想这个从第一性原理和终极思维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人工智能是一个赋能型的技术，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照亮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人工智能如果能真正帮助解决核聚变的问题，那能源会极大的丰裕。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对蛋白质、对靶点的深刻的理解，可能会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这种healthcare 啊，医疗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是个时间问题啊。当然，在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里面还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治理、社会结构、就业政策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还有很多的需要深度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2: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去体现自我价值呢？
0: 其实人的核心的价值还是自己对自己品味的追求，对自己生命价值目标感的这些追求。这些追求它不应该也不会被人工智能创造的这种物质社会的丰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成长可能慢慢的会从原来的专业精深的 I 型人才到 T 型，就是他专业精深同时他有足够的通识，进化到一个派型的一个人才。说什么叫派型呢？大家可能知道派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说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所以在丰裕社会里面，人的幸福感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做什么，你的人生可能是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约束，对吧？每个人他得有职业的选择、生活城市的选择、人生经历的选择，有时候呢是主动的，都是被动的。在一个丰裕社会里面，如果真正能实现我们所畅想的那一些，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无限不循环？他可以不同的阶段尝试不同的事情。
3: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分会场，有一处特别的角落，这里有很多我看不懂的科学海报，而海报前站着的也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张张海报就是这群年轻人递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它告诉所有人，科学智能的未来正在他们手中一点点成型。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了一幕跟很多的顶级学术会议非常相似的场景，就是在身旁你会看到一张又一张的科学海报。但说实话，从那儿走到这儿，我看了好几张海报，但真的不知道海报上到底在讲什么。
0: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让 AI 更强，
2: 是。
0: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性是什么？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这是关于生物学的。还有一个呢，是目前人工智能非常热的一个前沿，叫做世界模型。我想我们年轻的同事们可以给你做。
2: 来，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有多年轻？
4: 93年，特别年轻。
0: 93年在我们这就是不算最年轻。哎呦。

0: 但是呢，对，我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几岁。
1: 其实这边还有未来的科学家，刚才在一块儿看这篇论文，我们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什么是世界模型。
2: 是，
1: 正好说到一半你们过来了。
2: 哦，小朋友，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3: 九岁
2: ，
4: 我也九
2: 岁，看得懂吗？
3: 有的时候如果比较深奥的，我们是去努力的去理解它。
5: 其实世界模型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两个小朋友，你们知道恐龙吗？
3: 知道，就是几亿年前的一种生物，
5: 对吧？那你们现在脑海中是不是浮现出了一个恐龙的形象？不管是霸王龙也好，剑齿龙也好，对吧？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想为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为我们的未来的物理智能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也能够想象出他们没有见过的事情。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
6: 在电脑上做一个可以用鼠标控制人来站的模仿者。
7: 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还不仅仅是做模仿，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任何的生成这个世界的场景，然后对它进行交互啊、转动啊等等，这样的操作都是可以做到的。
2: 都听懂了是吧？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科学海报。两位小朋友凭你们直观的感受啊，猜一下这个海报里将会讲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
3: 蛋白质。
2: 哇，厉害！答对了吗？
0: 答对了，
2: 太厉害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我们这个工作关注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蛋白质互作的预测，通过计算机的手段去提前帮我们判断，给定了两个蛋白质之间是否会发生一些交互。
0: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呢，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把蛋白质理解是一种语言的话，这本书里面你每一个字都认识，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他们的工作在往这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人工智能帮助下。
3: 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0: 好，
3: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药？
8: 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理论上各行各业的制药中，是制药行业中间的一个小环节。
2: 你看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很高，
0: 是
2: 他不仅要专注的做学问，还要有很好的输出表达能力。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搞学问，原来不是一句古话吗？如何把书从厚变薄，再从薄变厚？他们刚才讲那个海报的过程，就是如何把一个科学知识由厚变薄的过程。
2: 虽然进入 AI 时代，这个道理还是
0: 不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9: 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AI 赋能科学发现的瞬间。这些年轻人在做的是让 AI 成为科研全流程的共创者。当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设计实验、验证猜想、迭代方案，它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助手，而是能够陪伴科学家一起思考的伙伴。这恰恰呼应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智慧，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的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9: 在出火花的，
10: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想沙龙里，我们的老朋友小袁也来了，想和大家

0: 大家一起来交流。
1: 大家好，我是数字人小袁，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来玩一个思想实验。就像刘慈欣老师在《三体》里描绘的那样，当人类面对外来文明时，总会思考

0: 能够拯救人类世界，最终实现 AI 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存。幸存派认为，到那时，碳基生命将成为硅基生命，也就是 AI 的附庸或服务者，以此换取自己的后代能在地球上继续存活。那么问题来了，现场各位，你们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做了用户调研嘛，很多人其实选的是那个共存派，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没有办法抵挡，
2: 我们就跟他共存。那我们现场做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加入共存派的，来请举手。好像大多数人啊，好，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派别。来，您接着说。
1: 还有一种是降临派，在我们这一行，其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完全投降给 AI 了。他们以前可能会花一周时间产出2到3篇深度的文章，去解析某个产业或者 AI 的某一个细分领域。那现在呢，他们就会选择用他们的 AI 模型工作流，可能一天能产出上100篇文章，所谓的 AI 文嘛，然后就以量取胜，总是会有一些收益。那这种在我们这个行业叫降临派，他们已经放下了自己作为人类原创的这个身段，去把所有东西交给 AI 了。现场各位，就你们会觉得日常不管生活还是工作啊，你们会全部交给 AI 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是降临派。
2: 降临派好像不占多数啊，
3: 我可能更偏向于是拯救派吧。
2: 拯救派
3: 通过 AI 辅助的话呢，可以就是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个资源的这个利用率会更大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就是 AI 也会辅助我们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的这些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处境。
4: 我觉得我应该是降临派。现在很多人查知识都用 AI 在查，这个时候其实AI 的幻觉造出来的知识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攻入我们人类的知识库了，并且它的扩散规模是越来越快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类其实已经算是被 AI 给彻底渗透了，所以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降临派的。
2: 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也对于 AI 的安全有着隐隐的担忧。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它不是一个拔河，而是一场登山，每一步都需要你要往上走，又要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底线其实大概评下来可能有2种的一种路径，对吧？一种呢就是我们先把人工智能做出来，再让它安全啊，等于像把人工智能关进笼子里啊。但我们认为呢，就是长远来讲，最安全的人工智能不是关进笼子的人工智能，而是骨子里就知道安全边界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把第一种呢是叫做是后发式的安全，第二种呢叫做是内生式的安全。所以在短期内，我们会预判人工智能的矛和盾是一个彼此互相迭代、互相促进，但长期来讲，人工智能的内生安全，就是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作为统筹考虑，这种新的架构让人工智能模型在骨子里有安全边界和安全意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研究。
2: 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你们希望 AI 成为你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6: 不管是生活还是我的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更加激活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智慧的发展。
7: 我可能期待 AI 未来会是一个更有边界的一个伙伴。
8: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刚刚 Cloud Code 发布了 OPA 4.6 的时候，他说我们模型会自动做科研了。然后我一想，哇，我刚刚读完博士，然后我现在发论文还有意义吗？但是当我实际去体验了 AI， 我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工具。人类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你对未来的一个洞见，你对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向的把控。所以我认为我们和 AI 的关系还是应该一个共生和引导的关系。我们提出观点 ，AI 帮助我们验证，然后这样一个 loop 的一个循环。
5: 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非常对，人工智能的你的终极是什么？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背后是有一个我2022年开始做的思想实验。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推回到1905年去，人工智能理解了上一个世纪的黎曼几何和1905年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它能不能产生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他有没有可能帮着爱因斯坦之外的物理学家推导出广义相对论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我们人类是花了200多年。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实现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这种重大科学发现从200年压缩到20年？

0: 甚至两年。现在的人工智能肯定离这个还很远，但是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你们是不是能够补上人工智能从今天作为一个工具的革命，走向我们设想的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终极考验，加速实现人工智能走到这个阶段。
1: 今天我们也特别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去听一听一些
2: 业界工作者他们内心真正的心声。作为70、80、90后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焦虑吗？他们又希望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怎样的伙伴呢？
3: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都已经是老灯了，但其实我们觉得有了 AI 的帮助，其实我们这样的有经验的人其实可以焕发青春，可以通过 AI 的加成让我们的经验得到更大的发挥。如果是智能伙伴的话，首先当然是要聪明，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懂你啊，他也能够跟你一起去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他知道你的方方面面，然后能够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4: 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伙伴，你其实可以借助于这些大模型啊，持续的获取知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学得越来越快了。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就是可信赖，就相当于你要把 AI 就把这个物理伙伴交给他之后，你可以端到端的让他去完成，完全的放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5: 我认为好的智能伙伴需要具备以下三点：第一，他能够真正理解用户，而不仅仅是执行指令，能够主动学习用户习惯，理解使用场景，甚至提前预判需求，帮助用户解决真实的问题。第二，是值得长期信任，比单纯聪明更重要。伙伴的前提一定是可信赖。当 AI 真正走进家庭，进入生产制造场景，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能力。第三，能够让技术更隐形，让体验更出众。在 AI 时代，比年龄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持续创新。年轻人与资深人士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同创造未来的伙伴。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的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的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
8: 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以往人们在提到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人说透过这四个字，我看到的好像是一行又一行冰冷的公式。但今天在我们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用 AI 让科学研究变得滚烫，他们的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前行，都让我们离更美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这里是对话，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

0: 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这是什么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5: 因为土家族嘛，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那这些纹样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土家族的这种文字，被称为无字史书。
4: 这是什么记忆？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知晓作品模样。
6: 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然后反过来的时候花纹在这个下面。
4: 千年织锦技艺，十年学艺坚守。
7: 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4: 今天让我们走进湖北恩施，看两姐妹是如何把大山里的花覆盖带上国际舞台。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大型歌舞剧《西兰卡普》，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

0: 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挑制。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2: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2: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心
1: 里面。
3: 提起锡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锡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3: 谭艳华、谭艳斌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0: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锡兰卡普。
3: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锡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酉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酉水河畔，所以身边对锡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锡兰卡普的路。
1: 我第一眼见到刘老师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锡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锡兰卡普，锡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3: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4: 59年，我今年71岁，
2: 做了59年
4: 啊。对，
2: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4: 哦，12岁开始。
3: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2: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2: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3: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

0: 重新再来。
1: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哈，
2: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1: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3: 买点东西，买点生活用品
1: ，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2: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我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2: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守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1: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西南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0: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西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1: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技艺就快要失传的一个技艺，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1: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一惊，就是怎么说呢，我连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西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3: 那从来不会那个，
4: 以前没有过，
3: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5: 用钱去
3: 对，就是开口非常难，很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0: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斌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

0: 燕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大门。
2: 对，
3: 现在是医院了，
1: 现在改成了医院。
3: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1: 我是5年。
2: 哦，我是3年。
3: 嗯，3年。
2: 对，
1: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3: 真的是。
2: 对，
3: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 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2: 不，我们是每个学期。
1: 每个学期。
3: 每学期。
2: 因为很远，
1: 因为家离这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6、7个小时。
2: 我们要6、7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1: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对，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4: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给她发信息，她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0: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1: 转机是在23年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一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5: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1、2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3: 合同。
5: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0: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1: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
3: 椅子
1: 我们坐的椅子。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秤钩花，
3: 小秤钩花。
1: 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3: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1: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3: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1: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
3: 些想象力很丰富。
1: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5: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10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

0: 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0000块钱。
1: 第一次打七，打了几万，然后
0: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0000块钱，
1: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0: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子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1: 疼
0: 这块很疼，就是
2: 还是觉得有遗憾哈，
0: 有遗憾我没有进校，
1: 因为第一是没有进校，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就手机上面。
3: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4: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早生一儿，早生最二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2: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4: 是
2: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
4: 是的。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3: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5: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首付计划，
2: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5: 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2: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5: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2: 家里有几个孩子？
6: 3个。
2: 3个孩子啊？
6: 对。
2: 大的有多大了？
6: 大的快满18岁了。
2: 那小的呢？
6: 小的才6岁多。
2: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6: 对。
2: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6: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7: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2: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7: 对。
3: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2: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8: 不算，今天算少的。
2: 因为放假了是吧？
8: 对，
2: 都在家陪孩子了。
8: 对，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2: 深有体会，是吗？
8: 对。
2: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
8: 位？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2: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9: 10岁。
2: 10岁了。
8: 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2: 是吗？
8: 就平稳这块他绝对比我做得好。
10: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2: 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最最最开心的。
10: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2: 是吧？
5: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布不会不美，
2: 一定是很生动的。
5: 对，它是生动的。
3: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

0: 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2: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
3: 对，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2: 打开啊。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3: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2: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4: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3: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包。
2: 对
4: 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3: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4: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2: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十年逐梦的岁月芳华。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

0: 劲，浓的传承，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1: 从机器人中医到能完成监测的智能眼镜，大会上不少最新的 AI 硬件和软件正快速拓展着健康管理的边界。
3: 你见过机器人中医吗？在大会现场，一款首发首秀的中医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只需3到5分钟，它可以像老中医一样完成红外面诊、舌诊、耳诊、闻诊、问诊、脉诊。大模型综合研判后，就给出中医视角的辅助判断。
4: 和300多家医院合作，采集了20多万的临床的中医的数据，找了500个副高以上的中医师来标注，并且通过2年多的标注清洗训练，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他的能力大概相当于一个10年左右的中医师。
3: 大会现场，多款智能穿戴设备聚焦日常健康监测。记者看到，一款新型 AI 眼镜搭载姿态感知模块，能实时捕捉头部动作，自动识别长期低头，弹出颈椎舒缓提示。
5: 如果发现您在工作的时候长时间的低头，我们会自动的主动的触发针对您这个的颈椎健康活动的提醒。未来我们也可以结合着我们的 AI 健康大模型，针对我们用户的体征数据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和建议。
3: 除了日常监测，面对肿瘤等重疾， AI 正从泛泛而谈走向垂直深耕。现场展示的一款垂直医疗智能体，能基于个体用药精准研判不良反应。
6: 未来这个患者拿到的就不是一盒药，他会拿到一盒药 plus 一个 AI agent。 什么叫 OOC 的突变？对于一个肿瘤患者而言，这个的突变来决定了这个患者后续的用药决策。前是准备给每一个药都会做一个这个药单独的 AI 的 agent， 会非常精准的回答关于这个患者用这盒药的所有的这个过程。
0: 当前随着 AI 智能体在各行业的应用深入， Talking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1: 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注意到，未来如何能让算力成本进一步下降成为各方发力的重点。
7: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内，从办公场景中的写文件、做 PPT， 到工业场景中的质检、审图 ，AI 智能体赋能的行业应用已快速铺开。而智能体每一次任务的执行都要消耗不少资源。
8: 我们的摩马平台啊，这个日均的这个峰值调用量较年初啊已经涨了6.5倍，这个 token 收入的成交额啊，较年初涨了10倍。
7: 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正通过算力平台来协调多个主流大模型的使用，综合降低资源成本，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加快大规模算力集群的建设。而国产算力芯片支撑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被业内视作是下一步降本的关键。
9: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万卡级别的落地到今年的10万卡，用户对国产算力的接纳越来越自然了，在大规模的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方面都能够证明它的性价比，把这个算力成本降下来。
10: 把 AI 算力呢从奢侈品做成水电费，让大家呢都用得起

0: 用得好啊。现在呢，国产 AI 算力呢正在处于呢突围的关键当口，谁能呢把推理成本真正降下来，谁就有未来的十年的话语权。
1: 此外，未来三五年内，光芯片等更前沿的新技术落地，也有望成为降低算力成本的另一探索方向。
2: 光电融合的芯片相比电芯片的话，核心在于它这个它的计算延迟更低，功耗也会更低。它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单位型的推理速度会变得更快，单位token也会相应的下降50%甚至于更多。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通用大模型、国产 AI 算力芯片等多条赛道的企业家齐聚现场。
4: 企业家们表示，中国完整的 AI 产业链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坚实支撑。
5: 请评价一下我今天的这个着装和妆容怎么样？
6: 你今天的妆容非常清爽自然，这件浅色的连衣裙剪裁简约大方。
7: 眼前这个跟记者互动的机器人，其内部搭载的大模型可以让机器在不依赖网络的情况下独立工作。
8: 我们的模型在知识密度上做得非常好，端侧模型在手机上跑比云端模型还要快50%，它运用到了非常多的场景。在座舱这个业务上面，预计今年和明年会有30万台的车装载我们的这个座舱大模型。
7: 在产业创新赛道上，有的企业专注做密做精，有的则坚持做全做通。一颗自研芯片既能装在笔记本电脑中当大脑，也能适用于机器人做指挥官，还能嵌入服务器里当总调度。打通多终端全场景的 AI 落地，核心就在于芯片内部各类算力单元的高效协同。
9: 我们的适用性特别强，我们的芯片，我们的 CPU 呢，能够落地到非常多的场景上面去，打造出差异化的竞争性的产品。
7: 技术的自主创新也增添了企业出海的信心和实力。这位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正与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多个国家落地政府级和产业级合作项目。
10: 今年已经有15亿的订单嘛，那里面涨得最快的就是国外。我们已经在这个所谓的 GovTech， 就是政府用的技术里面开始做相当多的出海。我们会提供非常关键的技术，让它能够把政府治理能够做得更好。
7: 采访中，多位企业家表示，中国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在于有着完整的 AI 落地服务体系。当前，我国已形成从上游芯片到模型，再到下游行业应用落地的完整 AI 产业链，这也为企业出海提供了支撑。
11: 我们每一个模型和每一个产品都是直接面向全球的。其实我们收入超过50%是来自于全球市场。更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现在都开始看到了大模型和智能体实际为他们带来的生产力上的价值。
3: 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智能红利共享，成为与会各方热议的话题。
4: 在不少国际嘉宾看来，中国在技术开放、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实践，为更多国家参与 AI 发展提供了助力。
1: 当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 AI 算力、技术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差距。不少与会嘉宾认为，走在前列的国家可以通过分享技术成果、开展教育培训，帮助更多国家加快提升相关能力。
12: And so this kind of is made possible by sharing knowledge, sharing resources, data, software, tools, open sourcing, right? Places that are ahead.Right, of the game in a way because they had, you know, much more talent that they're working on, like China, for example, the US, for exampl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share many of their things, like, you know, the open source tools and models that are out there that can bring all places to rise.
13: Well, I think China is already playing a major role. Its models are used worldwide. The initiative that bringing 5,000 people in fo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means tha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the top universities like Tsinghua, Peking University, etc., can then disseminate technologies.
1: 除了提升技术能力，全球南方国家也期待更深入地进入全球 AI 合作网络，参与技术研发和议题讨论。巴西嘉宾表示，中国在推动自身 AI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主动吸纳其他国家参与，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
14: And it was amazing how this thinking society is embedded in Chinese people, it's embedded on developing technology, developing tools to help each other, and also to include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most of our experience

0: 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ola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me to win.
1: I see a world the moon.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彩背光，人生色彩大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职业、新岗位加速涌现，成为就业扩容的新引擎。
3: 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来看报道。
1: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4: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1: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5: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1: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6: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1: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6: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1: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千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2: 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活跃的带动之下，不少新兴文化产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3: 比如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就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0: 起来看。
1: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2: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

0: 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1: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2: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1: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
3: 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都有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
4: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大港看外贸系列报道。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
5: 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一座大港的一进一出之间充分显现。我们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6: 这里是金堂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而十几公里以外的集装箱作业区，满载着精品钢材的货柜正装进船舶，准备出海，奔赴海外。那么这一卸一装、一进一出之间，展现了中国外贸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开放活力。
7: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厂。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
8: 2026年上半年，唐山港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4.4亿吨左右，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预计达到1.9亿吨左右，同比增长7%以上。
7: 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金堂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9: 将有25万吨级大型专业散货泊位及自动化皮带系统，并建设包含公路、铁路、皮带管廊等提货输港系统，保证货物卸船快。公司近3年吞吐量平均增长率超8%，2026年以来再次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7: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出口端，精品钢材、重型装备、工程车辆等高附加值产品也依托港口优势源源不断出海，精准对接全球市场需求。
10: 2026年上半年，唐山港金堂港区完成外贸钢材出口量465.4万吨， 同比增长98%。

0: 完成工程车辆以及轻重卡车出口同比增长115%。
1: 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他的业务版图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2: 这是一个配煤，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1: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3: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1: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4: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5: 截至今晚8点，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4亿元。
6: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7: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6: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也将陆续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4: 近来，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不少观众的青睐。
5: 当火锅的热气与电影院荧幕的光影交织，观众会有怎样的体验？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变化呢？一起来看。
8: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9: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10: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11: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

0: 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1: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0: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1: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2: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3: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两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4: 近日，浙江宁波启动一路光影一城宁波活动，以电影为纽带推出光影文旅护照。
5: 市民游客免费领取这一特殊的护照后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免费乘地铁、餐饮酒店及景区门票优惠等一系列实惠。
6: 我现在就在第一个打卡点，一家宁波影都电影院里。有了它，原本一张75元的电影票只需要29.9元。
7: 电影还是挺好看的，然后讲了一些是一些三国的一些故事，然后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9和29.9的优惠，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8: 这次大概20几块钱就可以看一场非常精彩的电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6: 看完电影了，走，我带大家看一下护照在交通上又有什么权益。
9: 观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去地铁站继续打卡，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电影成了串联这趟城市之旅的第一块拼图。
6: 刚才盖完第3枚印章之后，我便获得了2张5元消费券，这意味着凭借着它，我可以在这里的合作商家获得消费的优惠。
9: 活动联动东古道、南唐老街、中旅城等宁波核心商圈，游客凭借前面的集章即可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一张电影票带来的消费热度就这样从大荧幕流向小吃店、饮品店。
10: 使用优惠的商家还是挺多的，我们这家店可以优惠10元，饮品店也可以去。
11: 他们不单单只会点5块钱的东西，他们还会点一些其他好吃的，所以说总体来说我们营业额是上升了的。
6: 跟着光影文旅护照也玩了一天了，有点累了，正好这第四个打卡点就在船上，走，我带您去集最后一个章。
9: 活动将宁波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串联起来，游客凭护照不仅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更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让消费产生叠加效应。
12: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100万的文旅消费。
4: 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包括消防、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消防员与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之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和探杆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
5: 此外，自然资源部组织的系统内，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也正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
4: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两年，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迅速的走红，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天然草本，但是近期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一类所谓的古法护肤产品在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等情况，这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调查。
13: 紫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14: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
13: 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14: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

0: 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1: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0: 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2: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0: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3: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4: 对对，这个是
3: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吗？
4: 对对，这是抹好了，这是白芷。
0: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4: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弯弄这个字儿。
1: 除了白芷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列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记者发现，这类产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一个地区，江西吉安。继续来看。
0: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
5: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专门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装到那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6: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5: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6: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芷的粉还是用白芷的油？
5: 这是油，植物精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比方说一锅里面在烧吧，烧煮煮煮，然后它就自己蒸，然后后面就出来了。
0: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6: 上次

0: 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1: 正常价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吧，两三个月。
2: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事业膏、古法灵芝液。
3: 你在哪里过来的？
4: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3: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2: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金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5: 古人咋美容的？用猪油，猪油事业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的。
0: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5: 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0: 猪油不是炒菜使
5: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2: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事业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0: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子号呢？
5: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4: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5: 白纸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铜牌战在美国迈阿密打响。最终，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全场实力进球打破世界杯铜牌战进球纪录。
7: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第3分钟，法国队横传失误，赖斯抢断推进到禁区前沿，兜射远角破门。第18分钟，赖斯开出角球，孔萨力压拉比奥头球破门。第37分钟，英格兰队反击，拉什福德突入禁区打门被扑出，萨卡补射再被打出，拉什福德得球后回敲，萨卡低射破门。补时阶段，埃泽送出直塞助攻萨卡，英格兰队上半场就轰下4-0。一边再战，第48、第66分钟，法国队奥利塞两次助攻姆巴佩破门，前者以7次助攻超越球王贝利，创造单届世界杯助攻纪录。姆巴佩则以10球暂时登顶射手榜，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一。第54分钟，姆巴佩还助攻巴尔科拉打入1球。进球大战还在继续。第87分钟，英格兰队萨卡主罚点球命中，完成帽子戏法。虽然法国队在补时阶段再扳1分，但贝林厄姆最后时刻单骑闯关，将比分改写为6-4，为英格兰队锁定胜局。第3名的成绩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以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
8: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终极对决，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展开冠军争夺赛，一个是现任美洲杯的冠军，一个是欧锦赛的冠军，二者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究竟谁更胜一筹呢？双方球队的球迷也是万分期待。来看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数千名阿根廷队的球迷涌入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球迷狂欢活动，为阿根廷队加油。阿根廷队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若再次夺冠，他们将继意大利队与巴西队之后，成为史上第3支完成卫冕的球队。
9: It was a tough World Cup. I mean, all the teams played really good. Argentina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So hopefully tomorrow we're gonna be the number one again.
10: We're gonna hopefully win. I don't want to say we're gonna win until the game is finished. But go ahead. 黑的。
6: 同一天，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西班牙队球迷也举办了球迷活动。他们期待西班牙队能在2024年欧锦赛登顶之后，再于今夏捧起队史。

0: 二座大力神杯。
1: Ha de aguantar sí o sí, ha de hacer una buena defensa porque Argentina últimamente pues eso, está en los últimos minutos dándole la vuelta al marcador y eso no nos lo podemos permitir, hemos de llevarnos una victoria a casa.
2: Creo que va a ser un rival difícil pero el partido va a estar interesante. Creo que vamos a estar nerviosos hasta el último momento, pero la vamos a ganar, evidentemente la vamos a ganar.
0: 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的球队，首次在世界杯决赛赛场上正面交锋。这场对决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预计将有超过8万名球迷到场观赛。据美联社的报道，决赛门票的价格从6000美元至10000多美元，部分座位的票价则高达近6万美元。
3: 继续关注加拿大的山火。加拿大官方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目前，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与此同时，在美国，包括新泽西州在内的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也受到影响。
4: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5: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4: 法新社报道称，空气质量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18号，美国纽约市空气污染程度一度位居全球首位，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华盛顿紧随其后。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及新泽西地区18号降下大雨，世界杯决赛举办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也被大雨笼罩。预计19号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
6: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说，加拿大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目前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在灭火前线。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经记录381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加拿大的森林覆盖率在全球排名前列，但是近年来经常爆发大规模的山火。好，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随着美伊冲突持续互袭，局势不断的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8晚发动空袭。
7: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

0: 穆兹甘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与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五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鼓励将信用信息应用与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等挂钩，对诚信个体工商户实施绿色通道等激励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配个体工商户的信贷产品，缓解融资难问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每年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工艺平稳率从85%提升至99.5%以上。今天，国产存储芯片公司长兴科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已公布。本次发行价格每股8.66元，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中签号码共有7702207个，每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500股长兴科技 A 股股票。当地时间18号，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家鞭炮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警方透露，该鞭炮厂属于非法经营，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被迫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罗马尼亚国家水务局18号表示，受高温干旱影响，流经该国的多瑙河河水流量持续走低，16号测得的流量为每秒1750立方米，距离2003年该国创下的每秒1650立方米的历史最低纪录十分接近。预计河水流量下降的趋势将持续到20号。
3: 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收看。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3: 再会。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

0: 有点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乌鲁木齐晴，28到38度。银川晴转雷阵雨，19到34度。西宁小雨，12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西安晴，25到3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成都晴，25到39度。重庆晴，28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济南阴转晴，23到33度。郑州晴，24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小雨，25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武汉阵雨，26到34度。长沙小雨，26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北京小雨，23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田颖南。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四天，将举行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大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今天的议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呢？一起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将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在7月20号这一天呢，也将公布一个总的意向采购金额和一个跨国合作订单等等的一些关键数据。
4: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5: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赋能到我们的一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正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0: 从机器人中医

0: 到能完成监测的智能眼镜。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最新的 AI 硬件和软件正快速拓展着健康管理的边界。
1: 你见过机器人中医吗？在大会现场，一款首发首秀的中医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只需3到5分钟，它可以像老中医一样完成红外面诊、舌诊、耳诊、闻诊、问诊、脉诊。大模型综合研判后，就给出中医视角的辅助判断。
2: 和300多家医院合作，采集了20多万的临床的中医的数据，找了500个副高以上的中医师来标注，并且通过2年多的标注清洗训练，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他的能力大概相当于一个10年左右的中医师。
1: 大会现场，多款智能穿戴设备聚焦日常健康监测。记者看到，一款新型 AI 眼镜搭载姿态感知模块，能实时捕捉头部动作，自动识别长期低头，弹出颈椎舒缓提示。
3: 如果发现您在工作的时候长时间的低头，我们会自动的主动的触发针对您这个的颈椎健康活动的提醒。未来我们也可以结合着我们的 AI 健康大模型，针对我们用户的体征数据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和建议。
1: 除了日常监测，面对肿瘤等重疾， AI 正从泛泛而谈走向垂直深耕。现场展示的一款垂直医疗智能体，能基于个体用药精准研判不良反应。
4: 未来这个患者拿到的就不是一盒药，他会拿到一盒药 plus 一个 AI agent。 什么叫 AUC 的突变？对于一个肿瘤患者而言，这个的突变来决定了这个患者后续的用药的决策。前是准备给每一个药都会做一个这个药单独的 AI 的 agent， 会非常精准的回答关于这个患者用这盒药的所有的这个过程。
5: 从能够理解指令的智能终端，到可以在真实空间中自主行动的机器人，大会上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进入现实生活。
6: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让人动口不动手的 AI 智能体成为不少展商的展出重点。各类智能体的出现，正在让机器可以主动理解人的意图并提供服务。
7: 是在北京的某个医院的一个院区，去年是完成了45万份次的诊疗，大模型来对患者的病情来做一个诊断，大模型来给患者给出处置方案，医生在这里面只是一个确认工作。
8: 我需要什么服务，我直接跟 AI 讲，然后 AI 通过一个图形化的界面直接呈现在我眼前，它中间是不需要再经过 APP 这一层的，所以这样的话整个效率是最高的。
6: 大会现场，多种机器人产品开始进入家庭服务、生活零售等具体场景。机器人不仅能在家庭场景中完成叠衣服、清洁等任务，还能走进超市和快递站，完成理货、分拣、打包等工作。
9: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物品捡完之后，又要装到盒子里面去，叠好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胶带给贴上。我们围绕着这个场景去构建的联动的整套方案，才能实现整个技术的一个落地。
6: 记者注意到，今年不少机器人运营企业也组团参展，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合作伙伴，加速搭建机器人调度管理网络。
10: 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我们来一次性的去对接门禁、梯控、采集小区里面的这些数据。那我们通过统一搭建一个基础的运营设施网络，就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统一的接入、调度和管理。
5: 当前，随着 AI 智能体在各行业的应用深入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
0: 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注意到，未来如何能让算力成本进一步下降，成为各方发力的重点。
6: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内，从办公场景中的写文件、做 PPT， 到工业场景中的质检、审图 ，AI 智能体赋能的行业应用已快速铺开。而智能体每一次任务的执行，都要消耗不少资源。
11: 我们的摩马平台这个日均的这个峰值调用量，较年初已经涨了6.5倍。这个 token 收入的成交额较年初涨了10倍。
6: 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正通过算力平台来协调多个主流大模型的使用，综合降低资源成本，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加快大规模算力集群的建设。而国产算力芯片支撑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被业内视作是下一步降本的关键。
12: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万卡级别的落地到今年的10万卡，用户对国产算力的接纳越来越自然了，在大规模的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方面都能够证明它的性价比，把这个算力成本降下来。

0: 把 AI 算力呢从奢侈品啊做成水电费，让大家呢都用得起用得好啊。现在呢国产 AI 算力呢正在处于呢突围的关键当口啊，谁能呢把推理成本真正降下来，谁就有未来的十年的话语权。
1: 此外，未来三五年内光芯片等更前沿的新技术落地，也有望成为降低算力成本的另一探索方向。
2: 光电融合的芯片相比电芯片的话，核心在于它这个它的计算延迟更低，功耗也会更低，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单位型的推理速度会变得更快，单位token也会相应下降50%甚至于更多。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通用大模型、国产 AI 算力芯片等多条赛道的企业家齐聚现场。
4: 企业家们表示，中国完整的 AI 产业链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坚实支撑。
5: 请评价一下我今天的这个着装和妆容怎么样？
6: 你今天的妆容非常清爽自然，这件浅色的连衣裙剪裁简约大方。
7: 眼前这个跟记者互动的机器人，其内部搭载的大模型可以让机器在不依赖网络的情况下独立工作。
8: 我们的模型在知识密度上做得非常好，端侧模型在手机上跑比云端模型还要快50%，它运用到了非常多的场景。在座舱这个业务上面，预计今年和明年会有30万台的车装载我们的这个座舱大模型。
7: 在产业创新赛道上，有的企业专注做密做精，有的则坚持做全做通。一颗自研芯片既能装在笔记本电脑中当大脑，也能适用于机器人做指挥官，还能嵌入服务器里当总调度。打通多终端全场景的 AI 落地，核心就在于芯片内部各类算力单元的高效协同。
9: 我们的适用性特别强，我们的芯片，我们的 CPU 呢，能够落地到非常多的场景上面去，打造出差异化的竞争性的产品。
7: 技术的自主创新也增添了企业出海的信心和实力。这位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正与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多个国家落地政府级和产业级合作项目。
10: 今年已经有15亿的订单嘛，那里面涨得最快的就是国外。我们已经在这个所谓的 GovTech， 就是政府用的技术里面开始做相当多的出海。我们会提供非常关键的技术，让它能够把政府治理能够做得更好。
7: 采访中，多位企业家表示，中国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在于有着完整的 AI 落地服务体系。当前，我国已形成从上游芯片到模型，再到下游行业应用落地的完整 AI 产业链，这也为企业出海提供了支撑。
11: 我们每一个模型和每一个产品都是直接面向全球的。其实我们收入超过50%是来自于全球市场。更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现在都开始看到了大模型和智能体实际为他们带来的生产力上的价值。
3: 您和数字鸿沟促进智能红利共享成为与会各方热议的话题。
4: 在不少国际嘉宾看来，中国在技术开放、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实践，为更多国家参与 AI 发展提供了助力。
1: 当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 AI 算力、技术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差距。不少与会嘉宾认为，走在前列的国家可以通过分享技术成果、开展教育培训，帮助更多国家加快提升相关能力。
12: And so this kind of is made possible by sharing knowledge, sharing resources, data, software, tools, open sourcing, right? Places that are ahead.Right, of the game in a way because they had, you know, much more talent that they're working on, like China, for example, the US, for exampl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share many of their things, like, you know, the open source tools and models that are out there that can bring all places to rise.
13: Well, I think China is already playing a major role. Its models are used worldwide. The initiative that bringing 5,000 people in fo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means tha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the top universities like Tsinghua, Peking University, etc., can then disseminate technologies.
1: 除了提升技术能力，全球南方国家也期待更深入地进入全球 AI 合作网络，参与技术研发和议题讨论。巴西嘉宾表示，中国在推动自身 AI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主动吸纳其他国家参与，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
14: And it was amazing how this thinking society is embedded in Chinese people, it's embedded on developing technology, developing tools to help each other.

0: me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6: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

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

0: 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加剧。20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延续上周涨势，继续走高。其中，布伦特油价突破每桶90美元关口。截至北京时间20号早上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5.34美元，涨幅为3.4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1.29美元，涨幅为3.62%。
2: 继续来关注加拿大的山火。加拿大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目前，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
3: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4: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在灭火前线。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加拿大森林覆盖率在全球排名前列，但近年来经常爆发大规模山火。目前，意大利正持续经历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青睐。

0: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十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 47.2 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18号，在罗马多个主要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外国游客和罗马当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消暑。
1: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 Quindi, poi soprattutto perché io seguo Beatrice, mia figlia che va in piscina e quindi la piscina è coperta adesso che ci sono le gare, sono molto importanti, pratici, piccoli e riesci a portarli.
2: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0: 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他说自己不久前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管用得多。
3: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ey even give two ice cubes, like special ice cubes, to keep it in spare and add it. It's much better.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4: 据印度媒体18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
5: 印度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大量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据悉，这并非印度首次提出发行塑料钞票。2007年，印度储备银行曾打算在部分地区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经过多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后未能实行。
6: 继续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职业新岗位加速涌现，成为就业扩容的新引擎。
4: 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来看报道。
5: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7: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5: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8: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5: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9: 在有色金属行业

0: 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1: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0: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1: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千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 24.8%， 职位数同比增长 10.6%， 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 2.62%，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 244%， 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2: 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活跃的带动下，不少新兴文化产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3: 比如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就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一起来看。
1: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4: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手工一点，但是呢在设计公司工作的话偏电子化一点，推一些很多的电子软件。
1: 陈以琳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对于设计师在材质把控、 AI 软件使用等方面都有着新要求，通过实习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需求。此外，不少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5: 我觉得潮玩这个领域很有趣，很新潮，就想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1: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6: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1: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
7: 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的都有一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
2: 继续我们的大港看外贸系列报道。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
3: 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一座大港的一进一出之间充分显现。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8: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 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

0: 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地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而十几公里以外的集装箱作业区，满载着精品钢材的货柜正装进船舶，准备出海，奔赴海外。那么这一卸一装、一进一出之间，展现了中国外贸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开放活力。
1: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厂。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
2: 2026年上半年，唐山港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4.4亿吨左右，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预计达到1.9亿吨左右，同比增长7%以上。
1: 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京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出口端，精品钢材、重型装备、工程车辆等高附加值产品也依托港口优势源源不断出海，精准对接全球市场需求。
3: 2026年上半年，唐山港京唐港区完成外贸钢材出口量465.4万吨，同比增长98%，完成工程车辆以及轻重卡车出口同比增长115%。
1: 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他的业务版图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4: 这是一个配煤，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1: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5: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1: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6: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家央企宣布增持，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中国城通表示，近期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中国国新也表示，旗下国新投资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增持中央企业股票。两家企业均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这两年。

0: 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迅速走红，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天然草本，但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情况，这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调查。
1: 紫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2: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3: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紫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紫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紫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紫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2: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3: 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紫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线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紫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4: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3: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5: 这个是七紫白面膜粉，
6: 对对，这个是，
5: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吧？
6: 对对，这是抹好了，
7: 这是白芷。
3: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紫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6: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7: 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弯住这个字儿。
0: 除了含有白芷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紫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料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记者发现这类产品不少发货地都指向一个地区，江西吉安。
3: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紫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紫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
8: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

0: 高铁我们这边做好，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装到那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1: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0: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灌装好发货，
1: 嗯，
0: 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1: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纸的粉粉，还是用白纸的油？
0: 这是油，植物精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比方说一锅里面在烧吧，烧，煮，然后它就自己整到后面就出来了。
2: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1: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0: 正常下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吧，三个月。
2: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柿叶膏、古法灵芝液。
3: 你在哪里过来的？
4: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3: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2: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金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柿叶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5: 古人咋美容呢？用猪油，猪油柿叶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整。
1: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5: 进的都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1: 猪油不是炒菜使
5: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2: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柿叶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1: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子号呢？
5: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4: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5: 白纸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6: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码化妆品行业整治，可部分经营者受利益驱使，依然铤而走险。我们呼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打击这些违规违法的生产厂家。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面对各类夸大功效的古法护肤产品，保持理性辨别，守护好自身的安全与健康。
7: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8: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
9: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做好巡查排查，特别是位于城镇、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同时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

0: 以受威胁群众。
1: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之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集结并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那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前方走大约800米，就是此次发生山体崩塌事故的一个核心救援现场。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由于今天是周日，我们看到现场排队的摩托车大军的队伍也是非常的长。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就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
3: 就什么矿泉水呀、酒精之类的呀，还有刚刚我们拉的毛巾那些呀，都在拉，饭呐、水呀，就是这些呗。
4: 一方有人保方资源噻，别个外地都得来的嘛，都我们当地人肯定要那个噻。
5: 我今天第一天来嘛，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
6: 你今天拉了几趟？
5: 4-5趟了。
2: 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这些物资来到现场之后，由我们现场专业的一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是会将这些物资统一地放到我们的一个集结点。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库和登记。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除了有一些来自社会爱心企业他们捐助的一些大批的像是饮用水和食品的物资之外，还有不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群众。比如说有位老奶奶，她就捐了家里的一袋米啊，也有群众呢捐出了家里的一桶油，或者是几个丝瓜，甚至只是几个口罩。但是大家都是想出一份力。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7: 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体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那么崩塌的成因是什么？为什么破坏力如此惊人？来看地质专家的分析。
8: 为什么我们定这个叫崩塌？崩塌它这个标准的定义就是岩体沿一定的高度往下面进行崩落形成的灾害。这次7月17日就是去发生的崩塌，但是实际上在18点过的时候，岩体就已经在局部的地方发生了崩落。这个区域就是奥陶系地层和寒武系地层接触部位，地层岩型是灰岩加页岩，而且这个页岩不是我们说的加一层，它抓了若干层。这些地层在地质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裂缝，这些裂缝受后驱降雨往地下进行渗漏，造成这些下面的页岩这些地层发生了软化，岩体局部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这些大的块体沿着软弱面向坡下进行了滑移，这个滑移过程中对后部 没有形成裂缝的区域的 CIT， 有

0: 拉扯作用。这个形象的举个例子，就是像一个人，如果你鼓捣的往前面扑，我去拉你，这个两个力是相反的，当实在是拉不住了，他突然松手了一样的，一定是吧？液体破碎，特别是脆性液体破碎的时候，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当然，这个由于液体它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势能，越高势能越大，势能一下来过后，再加上液体的重量，破坏力是惊人的。
1: 新的一周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关注吗？来问问天气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
2: 雨哲也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盛夏时节的雨和热目前都来到了鼎盛状态，那暑假出游或是日常外出都需要带些什么才能够让出行更顺利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云南等地会退出强降雨带，不过华南到江淮多地依旧会沉浸在雨水当中，其中广西的中东部、广东的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大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像是广西的桂林和北海等旅游城市今后三天都会下雨，并且北海可能会出现边打雷边下雨的状态，对飞机起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建议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留意最新的天气变化，及时关注航班信息，雨伞、雨衣、雨鞋也都要备好。好，在接下来几天雨势会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呢，因为这一带近期降水频繁，请大家暂时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安全第一。同样需要备好雨具的还有华北等地的朋友们，今天华北一带降水将会有所增强，河北的北部、北京、天津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这一带是阵性降水为主，太阳、乌云交替上线，晴雨伞是首选。每年七月下半月到八月上半个月是我国华北等地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而今年华北雨季还提前开启了。根据常年数据统计，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一年当中降雨量达到及超过暴雨量级的日数有一半以上出现在这个时段，所以呢，这一个月的时间来到华北带的朋友们，雨具一定要时常装在包里。另外，近两天从四川盆地到河南以及新疆到内蒙古的西部一带，高温依旧很抢眼。其中，四川盆地到河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局地还会达到40度左右，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闷热。一台便携手持小风扇很有必要。像是成都和重庆，今天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9度，并且未来三天，重庆最高气温都会达到甚至超过40度，最低气温也会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这样的天气里很容易中暑，建议大伙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保证足量饮水，家里也可以常备酸梅汤和绿豆汤等防暑饮品。而新疆等地会是以干热天气为主，今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上下，白天阳光炙烤下酷热难耐，那除了及时补水涂防晒霜之外，遮阳伞、遮阳帽和墨镜等物理防晒用品也得装备齐全。好的，这时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四天，将举行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大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1: 今天的议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呢？一起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将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啊，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在7月20号这一天呢，也将公布一个总的意向采购金额和一个跨国合作订单等等的一些关键数据。
5: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6: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分到我们的一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